例如一些系统的测试，例如一些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测试可能是过百个的。我们希望这些小型测试能够畅顺的话，就进行一些大型的

0: 有限。邓炳强表示，已预留足够上下车专用停靠点。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也到大楼视察，他指出，运输署在交通指示牌等细节上要以用户需要出发，高峰时段需妥善疏导客流车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继7月27号东莞西联络线开通运营之后，昨天穗深城际铁路竹科至新塘南段也开通运营了，这标志着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开通。
2: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后，实现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两大枢纽机场的轨道交通连通，而深圳、东莞、惠州市民旅客也可搭乘广东城际直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3: 根据我们的一个测算，搭乘广东城际的列车从城际新塘南站到白云机场东站，也就是我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最快大约是39分钟；城际琶洲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的大约是60分钟，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也就是白云机场东站，到我们深圳机场的最快时间大约是90分钟。
4: 咱们今天第一天开到正龙这个线吧，第一次体验，只能先到南站，然后再去坐地铁到那边，这也是对这几个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得会更加便利了，对出行更方便。
2: 线路开通后，连接起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穗深城际进一步接入珠三角城际线网，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今年以来，我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的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为了适配外籍人士在华支付需求，我国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助力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5: 近期，面向外籍游客的数字化支付新方案层出不穷。这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
6: I registered my bank card to this APP even before I arrived to China. The whole guidance comes with AI. It helps me to register, to link my card. It goes very smoothly, very straightforward, easily. To pay for my today's shopping, I simply open the APP, scan the QR code. I don't need to carry with me my physical bank card or cash around, which I often end up misplacing.It's very convenient.
7: 你好 China APP 既包括了支付、出行等一系列基础的支付需求，那也包含了相关的衍生功能，包括像汇率换算、离境退税等一系列功能，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全流程的支付服务体验，已经支持了超过200个钱包能够在国内直接进行二维码的支付。
5: 数字化支付创新的同时，线下的支付便利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个暑期，上海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的收银终端都在持续升级。优化后，设备识别效率更高，受理稳定性更强，可支持绝大部分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
8: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it is how convenient it is to make the payments. Like before, you know, I need to carry with me a lot of cash, exchange RMB.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go there and exchange. And right now, I don't need anything. It's very easy, you know, just tap to pa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carrying cash anymore.So it makes very easy, you know, right now to shopping. Like today, I shopping and it's impressive.
5: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便利支付方式，持续优化境外游客在华消费体验。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创新高，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7月1号，截至目前，境外来华用户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
9: 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了52万人次，航班突破了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专程来到了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
2: 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

0: 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部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1: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0: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2: Let's se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fif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3: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旅一边旅游一边看。
0: 而在郑州火车站，这座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也迎来了不少中转出游的外籍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从这里出发，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中国深度游。
4: 从美国过来的，和睦伊利火焰山吧，就是很美嘛，那个风景很美，就是想看看那个风景，很天然的。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啊，宣传啊，什么很美的。
5: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0: 在南阳市，南郑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七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6: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0: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30%。
7: 其实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远不止美景和文化，在开封，不少外国游客呢就沉浸于宋韵的市井风情之中，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原的烟火气。我们接下来跟随着一组波兰旅行团，看一看他们的开封之旅有着怎样的独特的体验。
8: 旅行团的第一站就从感受舌尖上的美食开始，一笼笼灌汤包热气蒸腾，刚一上桌就引得大家争相品尝。
9: 这小笼包呢是皮儿薄肉多，然后提起来像灯笼，落下来像菊花，但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烫。
8: 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是第二次来中国，去年他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他专为河南而来。
10: I visited, 开封、郑州、济源、安阳、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I like spicy and something salty,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is is my best dinner in this trip.
8: 如果说美食是打开一座城市的钥匙，那实景演出就是读懂历史的密码。用完午餐，一行人来到清明上河园、东京保卫战、枪挑小梁王的演出现场。波兰游客皮奥特克坐在看台上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11: In my opinion, they were both amazing. They gave, the sense of the old times, the like the when the war.
8: 人群中，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格外忙碌。他在波兰华沙工作生活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12: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7: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今天到八月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气啊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的高温范围将会再扩大，而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可能会出现高温。
13: 这两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升级，不仅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重庆等地天气又热又湿，辽宁局地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预计到八月初，受副热带高压等天气

0: 系统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沈阳昨天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未来一周高温还将频繁出现，白天热如蒸笼，夜晚暑热也不下限，最低温可达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
1: 近日，我国大部地区高温持续，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高湿的天气，辽宁等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全球变暖成为了高温闷热以及覆盖范围广的重要原因。
0: 从最新的预报数据来看，昨天东北地区的高温主要出现在辽宁、吉林等地，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今天开始到5日，东北地区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发展，局地可达39摄氏度到41摄氏度，并且在夜间基础气温也比较高，基本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另外，从辽宁地区气候趋势预测情况来看，今年盛夏大部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3成，有利于高温闷热天气的发生。气象专家介绍，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频发，主要是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以及气候的变化有关。专家提醒，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主动做好防暑降温防护。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网红餐厅鹅肝汉堡卖100多元，实际却用的是鸭肝。消保委专业人士指出，以鸭代鹅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我国多地降雨频发，甘肃陇南暴雨引发山洪，吉林汪清洪水渐退，桥梁道路抢修加紧推进。
2: 回到新闻当中，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啊即将在上海举办。那昨天的演唱会已经开始在上海体育场内彩排了。为了保证演唱会搭台排练和市民互不干扰，打卡歌迷不在体育公园内滞留。从昨晚起，警方启动夜间全覆盖巡逻。
0: 昨晚，时代少年团搭台排练在上海体育场内进行。场馆附近，民警耐心对歌迷进行安全提醒。
3: 他们整票抢到了吧？我先了解一下。
4: 抢到了，
3: 都抢到了，两位。
4: 嗯，
5: 你们是自己过来还是父母带着一起过来？
4: 本地的，
5: 自己过来，都上海的。
4: 对。
5: 嗯、你们现在是几岁？
6: 我俩都13岁。
5: 13岁，那你们自己注意安全。
6: 好，
5: 好啊。然后也蛮晚了。
3: 买黄牛票被骗的，这种情况很多的。有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我们要禁止。还有网上叫的一些像。教你怎么藏一些违禁品，千万不要去学它，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检查肯定会比往年更加严格的。
0: 综合运动馆是上海市区西片最大的全民健身场地，去年时代少年团演唱会期间，从搭台开始，徐家汇体育公园就全面封闭，而今年综合运动馆则会全程开放，这里也是民警夜巡线路的一个打卡点。
3: 体育场巡逻主要是提前发现一些粉丝，他们会提前过来布控踩点，有可能会为自己的那个偶像来那个布控应援色。然后呢，我们就是巡逻的主要目的，一是发现他们这些情况并制止，然后并且告知他们要通过正确的渠道来购票。
0: 对于时代少年团演唱会期间综合运动馆的正常开放，经常在这里健身的市民都很支持。
7: 演唱会吧，它举办呢不要太影响市民普通市民的这个运动嘛，那今年肯定是还能打嘛，去年不能打就找其他地方打呗。
0: 由于不采取封闭措施，徐家汇体育公园里的商店今年演唱会期间也能够正常营业。对于封控不封商的措施，商户们也都非常支持。
8: 今年的话就落实到了咱们商户正常营业，然后在通道上的话预留了通行货运通道，给到咱们商户就是非常好的经营环境。
0: 晚上11点以后，警方在实兵巡逻的同时加强了视频巡逻，直至次日白天，尤其针对重要点位定时巡查，确保体育公园内人员不滞留。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2: 鹅肝汉堡、鹅肝寿司，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食物当中的鹅肝是真的鹅肝吗？近日呢，我们东方卫视记者对多家网红餐饮店的肥肝类的产品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的标称的鹅肝啊，实际上用的是鸭肝，还有使用肥肝等字样来模糊概念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在某平台团购了徐汇

0: 这家网红的霸铺汉堡，价值260元的双人餐，其中的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单点价格要138元。6月30日，记者到店核销团购券，无论上菜和问询，店员都告知餐品用的是鹅肝。
1: 是吗？鹅肝红薯，
2: 鹅肝红薯，
1: 这就是鹅肝是吧？
3: 对。
0: 而当记者要求店员拿出原材料包装，上面却标着鸭肥肝。
1: 是鸭肥肝是吧？没错了，
4: 就是这款的吗？
3: 对，
4: 啊，行
0: 行。早在今年4月，徐汇区市场监管部门就接到过举报，直指这家汉堡店拿鸭肝当鹅肝卖，欺骗消费者。当时以涉嫌虚假宣传立案调查，责令店家整改。此后，店内纸质菜单确实将鹅肝换成了肥肝，但是到店消费时，店员却仍表示肥肝就是鹅肝。
4: 这肥肝是什么？是鹅肝吗？
3: 对。
0: 甚至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核查时，店员仍一口一个鹅肝，负责人却坚称都知道是鸭肝。
1: 肥肝是什么？
5: 是鹅肝。我确实不知道这一个是到底是鹅肝还是鸭肝，但是它上面写的是肥肝。但因为有些时候客人来用餐也会说这是鹅肝，但是我们下意识就会觉得它也是。
6: 我们全部写的都是肥肝呀，没有说让人说是鹅肝。
0: 你们自己知道这个不是鹅
6: 的，他们知道，后厨都知道。
0: 执法人员在后厨只找到了一款鸭肥肝。一名七名前店员提供的进货单显示，至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用这款鸭肥肝来制作鹅肝汉堡。
7: 用的是鸭肝，写的是鹅肝汉堡，他们一直都是用的是鸭肝。
8: 今天我们现场检查只查见了有鸭肝，没有查见任何鹅肝的原料产品，那他就涉嫌虚假宣传。
0: 鹅肝的烹饪方式主要源自法餐，而法语中对通过强制甜味产出的鸭肝或鹅肝有一类统称，直译成中文就是肥肝。因此业内不少店家会用肥肝来标注模糊具体的用料，像这家日料店菜单上写的就是肥肝，除非消费者主动询问，否则你不会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
1: 这个肥肝是鸭肝还是鹅肝？
8: 鸭肝。
1: 鸭肝。
0: 那么商家为什么不愿意写明用的是鸭肝呢？电商平台上，500克规格的鹅肝售价在115元到200元区间，而鸭肝售价则在70至121元区间。
9: 同等的品质下，鹅肝的价格差不多是鸭肝的2到3倍，所以呢，不少的商家、餐厅就钻这个空子，把便宜的鸭肝当高价的鹅肝来卖，顾客吃得稀里糊涂的，商家悄悄地翻倍赚钱。
0: 用表面的文字游戏来掩盖多赚钱的真相，消费者自然难以认同。
10: 看见这个价格，就是会觉得它就是鹅肝嘛，因为这个价钱摆到这里了。
11: 那如果价格很高的话，那我会默认它是鹅的，然后如果它是给我鸭，我会生气，混淆视听，对，
4: 您是侵犯您的知情权。
11: 知情权，对的，那最起码要下面要括号一下，到底是鸭还是鹅。
0: 还有些销售的鹅肝寿司用的则非天然鹅肝，而是将鹅肝打成泥后，加入红酒等配料加工而来的再造鹅肝制品。
12: 这不是那个吗？
1: 这个红酒鹅肝对吧？它是纯鹅肝吗？它干净的鹅肝还是什么？
12: 鹅肝肝糖葡萄酒，白砂糖。
1: 纯牛奶白砂糖。
13: 这个红酒鹅肝它是熟的，它是能吃的。
9: 天然的整块肥肝，它的脂肪含量能够达到50%以上，但是呢，这种重组出来的肥肝呢，就是工业拼出来的、粘出来的加工品，碎肝加上辅料，它的营养结构、脂肪比例全部都被改了。
0: 市消保委专业人士指出，除了以鸭代鹅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外，以肥肝等模糊名称销售鸭肝或使用再造鹅肝制品却未明示告知的，同样涉嫌隐瞒真实情况，误导消费者。
14: 商家现在是打着肥肝的这个名号去进行销售，其实是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模糊化，以再造鹅肝去进行鹅肝的一个销售，这其实是对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侵害。
15: 日前，香港土瓜湾一个鱼档的鱼缸里的水样本发现了霍乱弧菌，目前呢已经被香港食环署勒令停业。有医生表示说，这个菌一般在夏天较为的活跃，提醒市民海鲜一定要彻底的煮熟了才能够食用。
16: 涉事鱼档联合寄鲜鱼被食环署用胶带围封，鱼缸内的海鲜也已移走。店铺外张贴的封闭令显示，相关部门上周五派员在摊档抽取的鱼缸水样本含有高传染性的病原体霍乱弧菌，店铺需实时暂停营业清洁消毒。
17: 我当然担心了，如果有污染的，煮熟啲先食咯。

0: 陣啲啊嘛，食落肚噶嘛，梗係要揾啲好嘅嘢食，揾啲相熟嘅檔。
1: 有临近鱼档称，他们光顾有信誉的供应商，并采购海水供鱼缸使用。
2: 我哋通常都系攞优质水翻嚟咯，鱼市场啦，佢哋有提供一个佢哋过滤过嘅有保证嘅水咯。
1: 香港食环署提醒，霍乱弧菌不能在高温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就可以消灭。呼吁市民洗干净戒备类海产外壳，分开存放生熟食物等。有医生表示，受污染的海水容易出现霍乱弧菌，一般在夏天较为活跃。
3: 其实霍乱我哋就话系个病原体咧，就系霍乱弧菌啦。咁佢就其实有好多种，我哋话血清型号嘅。咁当中咧就系有一啲会制造一啲肠毒素嘅一啲型号咧，可能有啲轻微嘅肠胃不适。咁系好少部分人咧就会有一啲严重嘅一啲就系屙呕啊咁样啦。咁其中典型咧，佢就话即系会系有一种米状嘅水嘅一种吐泻咧，即系高风险啲嘅，因为会跟住引致一啲严重嘅缺水啊咁样。
1: 医生提醒，贝壳类海产建议清除内脏，煮熟至开壳后再多煮一会儿后进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昨天遭遇强降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度生效。香港天文台预计天气状况将会持续的不稳定，到下周的中期才会好转。
1: 广阔的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给香港带来暴雨，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区和南区、离岛雨势较大。南丫岛更录得超过100毫米，河道水位上升。香港天文台先在昨天上午10:20发出黄雨警告，45分钟后改发红雨警告。天气情况不稳定，打乱游客行程。
5: 本来想去太平山顶的，可是现在那个有云雾挡住了，所以说可能会影响那个观看的那个视野吧。还是要去适应这个天气吧，我觉得，因为那个行程安排好了，可能会影响一下那个观看的那个心情吧。
6: 之前来都是暴晒的，这次来下大雨的，没法看啊，你比如想拍照什么都不可能的嘛。
1: 香港天文台称，广阔低压槽在未来几天仍然影响香港，天气会持续不稳定。
7: 雨势嘅发展咧，即系变化都好快，即系成个珠江口咧，骤雨
8: 一直都咁发展嘅。呢一刻可能即系某啲地区雨势唔系好大，但系我哋预计即系广泛地区咧，其实都会受住啲大雨嘅影响。嚟紧几日啦，其实天气亦都继续系唔稳定嘅。咁我哋听日到星期一咧，其实雨势都会有时颇大啦，同埋有啲雷暴。
1: 香港天文台称，随着广阔低压槽在下周中期稍微减弱，届时天气逐渐好转。广东沿岸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骤雨出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这两天我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的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了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号到3号我国多地降雨频发。
10: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分别是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针对这一复杂的天气现象，中央气象台专家指出，盛夏出现这种大范围分散式的暴雨很常见，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我国的主汛期，此时水汽输送最为旺盛，印度洋、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水汽大量涌向我国大陆，北上过程中遇到地形阻挡，冷暖空气交汇，就会在各地触发短时强降雨，不仅累积雨量大，下雨的速度也特别快。虽然降雨分布较为零散，但各地降雨的核心水汽来源一致，只是形成原因略有差别。目前西太平洋副高势力强劲，是此次大范围降雨的关键因素，主导水汽向北输送，再加上低空气流持续输送暖湿空气，北方冷空气缓慢南下，冷暖空气隔空交汇，最终造就了南方多雨、东北高温暴雨反复切换的复杂天气。
4: 近日，甘肃平凉、华亭、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了大暴雨。甘肃省昨天发布了地质灾害、山洪灾害迹象风险双红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在甘肃省陇南市，强降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部分道路桥梁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抢修。

0: 隐患排查以及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我现在是在陇南市康县的受损段路，从昨天晚上2点开始啊，由于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这条道路堆满了山洪冲刷下来的碎石块淤泥。那么当地的公安、交通以及乡镇干部们正在雨中不间断的作业，加紧进行道路的抢修工作。
2: 从30号开始，当地迅速调集人员和机械设备，在国道345线、567线和省道222线等多条受损路段开展不间断清障作业。截至31号14时，除省道222线部分路段外，其他道路均恢复正常通行。
3: 出现这个雷溪的塌方落石、小溪的泥石流，我们公路段是从昨天到现在2天了，是出动了115人次，出动机械38车次，目前正在开展塌方清理。
2: 当地还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县乡村干部迅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临崖路段开展隐患排查，同时当地对危险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4: 31号凌晨3点开始，我们各村联动在群里面，我们动态化的调整，我们及时发布我们的床位的一个情况，根据各村这个提供的人数，我们把转移来的群众逐村逐户的我们安置到位。
5: 7月29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遭遇到了极端的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了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一度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受到降雨的影响，汪清县道路桥梁受损严重，交通出行受到了影响。目前洪水已经逐渐的退去，设施的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一处桥梁的抢修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汪清县大兴沟镇的庙岭大桥上。那么在本次的洪涝灾害当中呢，洪水是漫过了这座大桥1米多的位置，并且呢洪水不断的侵蚀和冲刷这个桥墩桥基，让一部分的桥墩桥基变得松软脆弱。那我们现在看身后桥头的位置，当地呢正在进行抢修，现在现场呢是有这个一台挖掘机正在向桥头的位置去投放新的石料作为地基。完成之后啊，虽然车辆不能够通行，但是人员是可以正常往来的，那么庙岭大桥也就可以有条件的恢复通行了。我身后大概1米左右这个部分呢，桥是有这个以前的栏杆的，但是呢在大部分的桥的主体的部分，栏杆已经是被完全的冲刷不见了。您看现在我身后啊，它这个桥面上面以前的柏油马路已经完全的被掀翻了起来，并且很多的柏油路面已经是完全的被冲刷不见了。那么在我身旁呢，这个你看我的手大，这个大小跟这个石头的对比，这样大的一块石头也已经从桥面上面被完全的掀动，并且掀翻到了这个位置，所以逐渐在洪水过境的时候，这个水流的速度和它的一个流量。那么这座桥呢是通向我们对面看到的村子，也就叫庙岭村的一条唯一的路径。在桥的对面大约是有180名的常住村民，在7月29号当天，这个当地是已经在洪灾爆发之前将庙岭村的人员全部进行了转移，那么村民呢目前是还在安置点。但是这两天呢，庙岭村的道路、电力、通信都出现了中断，通信呢现在是在昨天已经得到了恢复，电和水也是在今天11点半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恢复。也就是说，等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庙岭大桥抢修完成之后，通向庙岭村的道路、电力、通信就都能够正常供应了，也就具备了村民回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一个条件。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这座庙岭大桥是1993年建的，到今年呢已经是33年了。在经过最近2次洪水冲刷之后，现在已经是危桥的状态。那么之后呢，庙岭大桥还会去这个是否进行进一步的修缮工作，也会和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去进行沟通，研判之后来开展。
0: 另外，四川、陕西等地的降雨也在持续，成都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全市局地小时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
7: 昨天，在四川成都、绵阳、广元等地，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仍未停歇。受降雨影响，河流水位上涨，面对防洪压力，30日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孔泄洪闸，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陕西西安的降雨也在继续，降雨一度造成西安部分区域的下穿隧道和低洼地段积水难以快速排出，出现内涝，交管部门立即启动临时管制措施。
8: 这里是。

0: 西安的阿房一路，晚上的强降雨呢，让这条路发生了严重的内涝。那目前呢，这里的积水呢，已经超过了这个道路的道沿。在我身后呢，也有车辆因为这个积水过深，被困在了这个道路的中央。
1: 由于内涝严重，部分底盘较低的车辆积水倒灌车内，不得不停在路边清理积水。而在积水最深处，水位已接近一米，有几辆私家车深陷积水中等待救援。不过由于积水太深，救援车辆抵达附近却难以救援。
2: 我拖车都不敢过了，那水太深了。
0: 有多深呢？那块
2: 水我看有一米左右吧。
1: 受暴雨影响，西安秦岭沿线的全部峪口出现封闭管控，多个景区关闭，途经西安的近40趟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3: 7月30号，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有群众被困。危急时刻，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4: 晚上9点左右，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淳化县，强降雨导致电线杆和树木倒塌，一辆车在经过时被挡住，车内的母子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抵达，将二人安全转移。消防提醒，如遇车辆熄火被困，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若无法自行脱困，请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5: 近日，在河北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一艘锚泊的船舶上有船员突发心脏病，需要尽快的送往就医。当地海事局交管中心接到了求助之后，争分夺秒展开了海上救助。
6: 刚才一到那个飞岛，还有一口那个海水，然后左肩那个痛得很厉害。
7: 你在什么位置呢？
6: 我是在新锚地那个东南角这边。
7: 心脏痛，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6: 对了对了。
8: 接到求助后，交管中心了解到，一艘天津航标处海事巡检船正在附近作业，立即调度其调转航向，全速赶往求助船舶锚泊处。
9: 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7: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8: 巡检船逐渐靠近求助船舶，患病船员在同事的护送下转移到巡检船上，之后被成功送上岸。从求助到上岸，全程用时约1个小时。因救助及时，目前这名船员已顺利完成心脏手术，脱离危险。海事部门提醒，海上如遇紧急险情，请及时拨打海上遇险求助热线12395。
3: 前两天，湖北襄阳的一个美容店突发火灾，东绿派出所的四名民辅警发现之后啊，立刻是冲进火场灭火。经过将近半小时的轮番扑救，大火被成功的扑灭，没有人员伤亡。这四名民辅警呢，都是退役军人。8.1建军节前夕，他们用行动再次彰显了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的军人本色。
10: 近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东津镇浩然路上，一家美容店涌出滚滚黑烟。正在巡逻的东津派出所所长肖晨带着民警李迅、辅警刘吉阳、甘柏林直奔火场，四人全是退伍老兵。
11: 响起来大了，响起来大了！
10: 经快速排查，店内无人被困，也无液化气罐等易爆品，但美容床、布艺杂物燃烧正猛，浓烟密闭，能见度不到半米，来不及等消防赶到。四人拎起随车干粉灭火器，轮换着憋气往里冲，对准火焰根部喷射，先压制住上窜的明火。
12: 出来，关了，出来，出来，哥们儿，出来！下一个。明火已经扑灭了。
10: 干粉灭火剂暂时压下火头，但布料和杂物内部仍在阴燃。随车灭火器很快打光，他们立刻分头敲开附近店铺，又找来几具民用灭火器，提来水桶、水盆。断电环境下，必须用水浇透暗火。四人一盆接一盆，朝冒烟的暗火点反复泼浇，不断翻扒，彻底冷却，直至看不到一丝火星。
13: 当时里面什么都看不见。那个烟呛一口就咳得不行，眼泪直流，但是旁边就是连片商铺，我们当过兵的人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必须在火势扩大之前把它压住，一步都不能退。
10: 经轮番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无人员伤亡。消防救援力量到达时，只剩后续清理。 几天后，店主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东京派出所。而对这四名老兵而言，从军营到警营，变换的只是战场。

0: 场不变的是一生滚烫的初心。
1: 骨子里我们永远是一个兵，不管是穿军装还是穿军服，群众遇到危险我们冲在最前面，这就是我们的本职。
2: 近日，山东淄博的市民张女士在医院就诊的时候不慎被食物卡住了喉咙，导致了气道梗阻。危急时刻，正在就餐的医生孙雪琴挺身而出，凭借着专业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仅用了不到两分钟就帮助她脱离了危险。
3: 7月25号，市民张女士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做完检查后，在医院负一楼餐厅随便垫了两口蛋糕，没想到突发气道异物梗阻，出现剧烈呛咳、呼吸困难等紧急症状。事发时正值午间错峰就餐时段，餐厅及院内走廊上过往行人寥寥无几。危急时刻，她看到附近餐厅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立刻上前求助。
4: 刚开始把她吓了一跳，然后我又指了指我的喉咙，然后指了指我手里拿的蛋糕，他立马反应过来，然后就使劲的帮我用那个海姆立克法，然后使劲的帮我用力来往外咳，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后来我发现手腕上应该黄豆大小的一块吧。
3: 施救完成后，施救医生未留下个人信息便悄然离开。脱险后的张爱丽为当面致谢，通过餐厅调取记录、联系医院客服、发布网络寻人信息等方式多方寻访，最终经院方核实，当日施救人员为淄博市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琴。事发当日，她因门诊接诊延时，错峰前往餐厅就餐时偶遇险情，
5: 看她喘得厉害，当时我就意识到大姐可能出现了一个气道异物阻塞，然后对大姐进行了一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最后呢，大姐呢就转危为安了，不到两分钟。
3: 日前，获救市民张爱丽已与孙雪琴医师正式见面，当面完成致谢。
6: 前两天在重庆，一辆总长约17米的重型挂车在撞击道路中央护栏之后发生了侧翻，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就被困在了车内。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7: 事发时正值中午，高速路面热浪蒸腾，这辆重型挂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猛烈撞击道路中间的护栏后发生侧翻，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车内无法动弹。
8: 那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弯大斜坡，挂车已经侧翻了，车尾的那一节是差不多是半悬在那个坡上面，然后驾驶员在那个位置就只有一个头跟一只手能动。
7: 烈日暴晒下，车内温度急剧攀升，被困司机的生命体征受到严重影响，消防救援人员顶着高温利用破拆工具对变形的车头进行扩张和切割。
8: 侧翻它那个刚好是在贴地的一个位置，护栏那里顶着的位置比较狭小，那个太大的动作免得造成那个二次损伤，因为完全无法看得到它那个剩下的躯干是在哪个位置。
7: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施救，消防救援人员终于成功破拆变形的驾驶室，将被困司机安全救出。
9: 同不同脚？
10: 一个脚，
9: 另外一个脚，
10: 一个脚出来了，另外一个
9: 脚
10: 弄
9: 谁哈？能
10: 不能撕裂？脚不让他撕裂哈，把他拖到去。
7: 随后，受伤司机被送往附近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你将看到。
2: 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遭遇到偷渡潮，57人在入境的过程当中溺亡。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大规模野火持续4月，8000名居民和游客被疏散，受灾严重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近期欧洲多地野火频发，在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大规模持续肆虐的野火，使得当地已经疏散了约8000名的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廖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1: 大火自7月29号开始，火线长度超过15公里。当地消防部门说，新的火点7月30号在雷西姆诺地区的阿索马托斯村附近出现，并向沿海地区蔓延。受极端天气影响，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无法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超过190名消防员以及消防车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投入多个火场灭火。当地政府多次发布紧急警报，敦促受威胁地区居民和游客。

0: 客撤离。初步统计显示，野火已造成大量农田和房屋受损，多名消防员殉职。消防部门表示，受强风天气影响，克里特岛火险等级仍然极高，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克里特岛是希腊南部著名旅游胜地之一，眼下正值当地旅游旺季，突如其来的大火导致该地区大片房屋土地被毁，当地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雷西姆农地区的阿吉亚加利尼度假村受灾十分严重，当地多家酒店和海滩酒吧被毁，多辆汽车被烧成废铁，酒吧的大量杯盘碗碟严重损坏。
1: Και βλέπω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ετε για τις έχει καταστραφεί τελείως η επιχείρηση, το οποίο ζούσαμε εδώ δύο οικογένειες, εγώ και ο γιος μου, με τρία μικρά παιδιά και τώρα έχουμε μείνει στο δρόμο.
0: 据报道，由于克里特岛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强风导致火势迅速蔓延，摧毁了大片房屋和农田。目前，大火仍在持续燃烧。
2: 大规模的林火也造成了英国和西班牙大量的房屋、农田被毁，居民被迫疏散。干旱、高温和大风给扑救工作带来了难度，部分地区火势仍在蔓延。
3: 英国消防官员说，英国东部萨福克郡正遭遇大规模林火侵袭，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道路关闭。
4: I feel incredibly emotional. I feel every time I speak to a son or my husband, I feel very weepy. And that's just shock, I would imagine.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his area, which is a natural beauty, and the wildlife is just awful. And I understand that.This area may take, after this fire, is decades to recover. And this is obviously going to be repeating cycle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way it is.
3: 萨福克郡消防部门说，这场林火是当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火灾之一。干旱、高温和大风给扑救造成困难，火势目前仍在蔓延。西班牙军方人员正在西班牙萨莫拉省扑救林火。目前，西班牙正在经历新一波热浪，西北部萨莫拉省和莱昂省接连爆发新的林火。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当地一处牛油果果园在大火中毁于一旦。
5: Pues así se ve claramente, ¿no? El impacto que ha tenido y la virulencia del foc cuando ha plegat a la explotación. Estos aguacates que estaban en plena fase de crecimiento para poder recolectar a partir del mes de noviembre, pues han llançat tots a perdre una producción que era bona, que era óptima.
6: Tiene un impacto, ¿no? directo sobre nuestros productores de una forma muy clara, porque al final en camps como aquest pues se ha perdido la collita de enguany, pero es que se perderá la collita de los próximos 4 o 5 años hasta que los propietarios tengan la capacidad de poder tornar a plantar las seves explotaciones y poder comenzar de nuevo a producir.
7: 另外，法国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的加剧。7月30号，其全国高温预警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23个省份发布了橙色高温警报。持续闷热的天气让巴黎民众纷纷解锁游泳戏水消暑方式。
2: 本轮热浪强势来袭，巴黎7月30号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酷暑之下，位于埃菲尔铁塔旁的塞纳河公共游泳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游客提前规划行程，专程前来戏水降温。即便需要排队近1小时，也丝毫阻挡不了大家的纳凉热情。免费开放的公共水域成为盛夏巴黎难得的清凉去处。为保障秩序，现场救生人员会劝导游客游完泳后主动让出位置，让更多人能够轮流体验，最大限度提升公共资源利用率。对民众而言，这片河边的清凉之地是炎炎夏日里难得的惬意体验，也成为巴黎人应对高温的独特方式。
8: 受到5月以来多轮的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多条河流湖泊水位降到了历史低位。这不仅影响到了农业灌溉、航运和旅游业，还出现了渔民无法正常作业、核电站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关停反应堆等情况，严重冲击了相关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
3: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

0: 流域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随着不少河段的水位降至空前低点，大量常年隐于水底的岩石、沙洲和沉船残骸纷纷裸露，呈现罕见景象。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河段的水位29号降至23厘米，创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过低，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部分反应堆已关停。在罗马尼亚，多瑙河流入其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罗马尼亚政府采取临时措施，限制东南部农业灌溉用水。该国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关停状态。保加利亚政府多瑙河管理部门说，由于水位下降，货轮被迫等待或减载通行。当地渔民表示，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干旱。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加之持续高温引发用水需求攀升，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水危机形势恶化。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表示，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位。莱茵河水位下降还波及德国多地，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航运部门负责人马库斯·埃德曼表示，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船只装载量下降，货运运力下降。
1: Wir haben jetzt mit nutzbaren Fahrrinnentiefen bei Kaup von 1,43 Meter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 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0: 除此之外，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的伯登湖，也称康斯坦茨湖，水位也达到了历史同期最低水平。专家表示，目前康斯坦茨湖水位较此前最低记录又下降了约20厘米。
2: 连日来，大量的非法移民试图经过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据西班牙警方公布的数据，已经有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溺亡。西班牙的有关部门目前仍在海边附近的海域持续地开展搜救行动，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3: 大批非法移民近日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也有许多人在边境被拦截。西班牙政府方面称，自当地时间7月30日起，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其中已有3.75万人返回摩洛哥，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随着移民危机持续，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展开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此外，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目前尚不清楚休达出现偷渡潮的确切原因。意大利政府将矛头指向西班牙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西班牙飞地发生移民危机后，意法德等多国相继采取措施应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当天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希望西班牙尽快控制休达边境局势，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大陆，并呼吁摩洛哥尽快接收返回人员。
4: 韩国东南

0: 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昨天最高气温将近41度，刷新了当地气象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这也是该市连续第三天最高气温突破40度。
1: 韩联社报道称，7月31号中午12:39左右，梁山市气温达到40.7摄氏度，创下自2008年12月26号该市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前两天，梁山市最高气温均为40.3摄氏度。随着热量积聚，7月31号气温进一步攀升，而且气温突破40摄氏度的时间点也在提前，从下午3:30左右逐步提前到中午12:36。韩联社称，包括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记录在内，自1973年以来，韩国仅出现过3次连续3天以上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情况。
2: 位于丹麦格陵兰岛的一座冰山近日因为突然翻转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地居民呢是录下了并且发到网络上的这个画面，显示啊，面积如小村庄般大小的巨大的冰山在海水当中翻转，而且发出轰鸣声，掀起巨大的浪花。这一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专家解释，冰山突然翻转是因为其水下部分在温暖的洋流当中不断的融化变薄，因而重心偏移所导致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0: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自今年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公布，自今年9月15日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4方面内容，包括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欧盟委员会宣布，自8月2日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向用户明确表明其人工智能身份，而非真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编辑的深度伪造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内容也必须进行标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将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这枚残骸来自2025年1月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8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
0: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0: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26到36度。北京阴转小雨，26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天津阴，26到34度。南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晴，29到39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0到39度。香港暴雨，24到27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哎，真的太神奇了，一直都没猜出来，最后一秒钟这个创可贴怎么猜出来的？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1: 我老公比较了解我吧，因为创可贴都贴在这里啊。
0: 忙不忙碌？
1: 当然了。
2: 老板，我在燕博山庄看见沈浩明
3: 和他夫人了，
2: 他们和巴拉金夫妇在一起。
4: 看来我们有竞争对手了，你去调查一下，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他，取得巴拉金夫人的好感。
3: 你们太棒了，那句中文怎么说？如果不是心有灵犀，那一点也不通。
0: 不是，那叫心有灵犀一点通，说多少次记不住。
5: 明天酒店有一个民俗游园会，我想邀请二位一起去。
3: 好，
5: 好吗？
3: 我们会准时出席。
5: 好，那明天见。
0: 看到你们两个人，让我想起我跟我先生刚结婚时候的样子。
1: 刚结婚的时候，
0: 那个是。

0: 时候我们都20多岁，我一个人在俄罗斯一边打工一边留学，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突然有一天，他走进了我打工的便利店，在买单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真美，
1: 你真美。
0: 他说的是你真美。

0: 你别吓我，我练了好多遍呢。
1: 现在说得很好，为了你们美好的爱情，干一杯！
2: 干杯！
1: 谢谢。

0: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通过金达集团和巴莱金先生正式接洽？费这么大功夫为了接近他，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
1: 我在公司里其实并不熟巴巴的信任，董事会那帮老狐狸，每一个人都对我虚与委蛇，再加上。 过去金达海外市场拓展的负责人，业务不精，所以海外市场一直是金达的短板。我呢，既没有海外业务板块的管理权，又不是董事会的人，还处处被我爸质疑，想以公司的名义私下去接洽巴拉金先生，根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
0: 所以呢，他在中国停留这段日子里，我必须要想办法说服他，让金达加入他的候选名单。达成合作之后，我就可以进入董事会。
1: 你没有进入董事会？
0: 我爸当初投了反对票。为什么？他不是第一次否定我了。 我未婚生子，还有我坚持把浩辰带回家抚养，跟他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从此之后，他就没有再信任过我。

0: 浩辰呢？最近怎么样？
1: 这个孩子没有那么皮了，懂事了一点。

0: 不想说也没有关系。
1: 其实，在发现她怀孕之前，我已经跟她分手两个多月了。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她跑回来找我。

0: 那个时间我只跟你有过，浩明，你不用担心。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有一个孩子，未来我也会跟孩子说他是有爸爸的。我没有想要你负责，我自己会养大他。好了，我说完了。过几天我就走了吧。 之后有机会再见吧。放心，我都想好了，既然要生下来，学校宿舍肯定不能住，我也不能找我爸，他知道肯定打死我，所以我就先去曼彻斯特，我有个朋友在那，住他家，之后就生了孩子再说吧。走了。
1: 后来我就一直陪着他，直到把孩子生出来。没想到浩辰才出生没多久，方瑜跟朋友去潜水，遇到洋流，就走了。
2: 检测报告说是你的孩子。
1: 我把浩辰带回国，可能是我爸觉得这样会影响家庭，对外宣布浩辰是我弟弟。所以你爸爸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一直对你不放心，那你恨他吗？

0: 你怎么来这儿啊？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本来是打算去打掉的，但医生说，如果我这次打掉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再生了。
1: 我们都分手一段时间了。

0: 如果你爱他，那你就会相信他，相信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其实不管我们长到多大，在长辈的眼里，我们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况且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这么多眼睛都盯着你，你的一丁点的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也许你爸爸在想，对你严格好过别人会欺负你，所以我在想，他对你的限制可能是出于保护。
1: 你是在安慰我吗？
0: 对啊，作为合作伙伴来讲，我希望你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跟巴莱金先生赶紧达成合作，我也能赶紧拿到我的酬金，就是这样。
1: 谢谢你，我确实有被安慰到。
0: 那就早点睡。

还有件事情，明天的安排不清楚是吗？不是，到底是谁给你投了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睡你的觉。黄总，蚂蚁，虽然他眼光不行，但是他对新兴行业很感兴趣。 孙阿姨，我知道她一直很崇拜你，但我觉得不是她。孟阿姨。

还是我妈呀！告诉我，是不是我妈呀？我们现在就是合作关系，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你也没有权利知道，不要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注意你自己的位置。

0: 有确切消息，他俩确实在离婚冷静期，时间一到就离婚。
1: 你确定啊？
0: 非常确定。
1: 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风筝，还挺特别的。
1: 哦，这手工的，好好看。

0: 这个可以，哇，这是香囊，
1: 它有很好闻的味道，可以选一个看看。嗯，红色蛮好看的，这个平安之足最有福，那我们要两个这个，谢谢。这个平时还可以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包上，放在车里也很好，因为是香囊，里面的配料又是中药成分，很好的。好，谢谢。
2: 这个是不同的羽翼。
1: 看，这个呢送给你和巴莱金先生，希望你们永远幸福美满。
3: 哇，亲爱的，你太客气了，谢谢。
1: 就是要两片叶子，对，稍微寸一根角，对，然后把它包起来，就变成一个小碗一样。

0: 你看，小心点啊，露馅了。
1: 堵住他就好。老婆做的露馅了。
0: 你看，老师做的。
1: 那堵住他。
0: 还不是漏。
1: 堵住他。
2: 太甜蜜了。
3: 你好，2130客房服务。

0: 这个是什么呀？啊，这个是纯脂，在管状口红出现之前，它在古代是可以当胭脂使用的，放在小瓶小罐里面，手指蘸取很方便，很可爱。嗯，有不一样的颜色，很可爱。嗯，你喜欢吗？
1: 好看。
2: 这又是什么？
0: 这个呢？

0: 叫裸子弹，这是在古代描眉用的，因为它做工复杂，所以比较昂贵。
1: 在我们国家西汉时期，晋兆尹张敞为妻子画眉，故而视为这是男女夫妻之间恩爱亲密的表现，也是张敞画眉典故的由来。丈夫帮妻子画眉化妆，被视为是非常细腻的爱的表现。
2: 哎，老婆，
1: 我们给巴拉金先生还有夫人示范一下。
0: 好啊。

0: 给妻子画上美丽妆容的丈夫，他一定很爱你。
1: 中国有一句成语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说的就是你们俩。
2: 有快乐的妻子才有快乐的生活，这是巴莱金先生说的话，以后会是我的座右铭。
3: 巴莱金先生要试试给他画画。
1: 我可没这个说法。
0: 严，来你给我画。
3: 好啊，嗯，那我试试看。
2: 喝杯咖啡。
1: 我带上女生们的活动，咱们也找点乐子。
0: 我很好奇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为什么懂得这么多啊？
3: 我以前是新闻主播，也策划过美食节目。
0: 怪不得这么多才多艺呢。
3: 但是我现在已经退出主播了，和我姐姐还有几个朋友创立了一个民族风的服饰。我今天穿的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上市的样衣。
0: 怪不得这么好看。
3: 你喜欢？
0: 嗯。
3: 那你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品牌视频号，你可以看，这还有更多没有上的款式。
0: 嗯，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不仅好看而且很珍贵，现在在都市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3: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原因。
0: 嗯，
3: 如果你喜欢的话随便选，我送给你。
0: 哦，天哪，你太贴心了，这么漂亮，这么友善，又这么热情，你老公真的很幸运。哎，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3: 建大集团的副总裁，做房地产的。
0: 好巧啊，我先生也是做房地产的。如果我先生知道，他们之间肯定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东西。
3: 但是我跟我老公约定好了，度假期间不能谈工作。
0: 嗯，我懂。夫妻之间其实很少拥有真正属于彼此的时间。那咱们就不聊工作，先好好玩。
3: 嗯，我觉得很好看。
0: 真的吗？
3: 你看喜欢吗？
0: 哦，真的不错哎。可以你啊。

0: 你确定你选的衣服，巴莱金夫人很喜欢吗？那当然了，我们严一方的衣服，宋冉还没有面子。
1: 我想巴莱金夫人现在应该已经把你的身份告诉他先生了。那就太好了。
0: 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明天早上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要提醒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那就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不要太着急的去谈生意上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你。
0: 你不用谢我，我们是按合同。

0: 合同的事情呢，我会抓紧时间跟巴兰金先生签了。老婆，我给你画的梅你还喜欢吗？
1: 我当然喜欢了，但如果你惹我生气的话，我就让你每天画。
0: 昨天你不是说冷吗？给你加条毯子。
1: 谢谢。
0: 哎，衣服穿好了吗？
2: 走吧。
0: 就这一件挺好看的。

0: 所以刚刚藏在衣柜里的人是谁？
1: 看不清，应该受了伤，可能是别的公司派过来，也是冲着巴乃金夫妇的。
0: 那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揪出来？
1: 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一个商业间谍而已，我们的对话他应该听不出任何的破绽。如果当场撕破脸了，他狗急跳墙，破坏我们的事，还不如将计就计。嗯，
0: 准备好了，送给你。如果还有喜欢的，一定要告诉我，我都寄给你。
2: 谢谢。
3: 咱们一起喝下午茶吧。
1: 好，
3: 走。
2: 谢谢。
0: 现在没有太阳了，就很凉快。嗯、
1: 对。特别舒服。
2: 哎，这个风情街真的不错哎。
4: 巴拉丁先生，
2: 外面都看不到了。
4: 巴拉丁先生，
5: 哇 ，Steve，
4: 巴拉丁先生，
5: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6: 我知道您在这度假，我也想过来休息几天。可是这个地方呢，对我们这些单身人士不是很友好。我出了一些意外，坐。
7: 慢点。
6: 这是我给您带的一些荆州的特产，希望您会喜欢。谢谢。怎么样，这段时间玩得开心吗？
5: 这里很美。嗯，我跟夫人玩得很尽兴，主要是认识了一堆新朋友，是我们的邻居。
6: 小沈总，小沈总，幸会幸会，我是斯托的 Steve， 还有印象吗？
1: 有。哎，你好。哎，
6: 你好你好，
1: 坐。
5: 你们认识吗？
6: 之前在峰会上见过一次，有过一面之缘。小沈总可是我们建筑行业龙头企业金达集团的太子爷，想不认识都难。小沈总没和巴拉丁先生介绍吗？
5: 我知道，我夫人刚才跟我说，沈总，幸会，没想到咱们俩是同行，
1: 能够认识前辈是我的荣幸。
6: 看到沈总和夫人在这儿度假，我还挺意外的呢。最近外界都在传你们在闹离婚。哎，许小姐最近还在直播带货，对吧？
5: 离婚？哦，
2: 什么意思？
0: 外面的人又这样乱说，其实不用当真的。
1: 我爱人做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他直播也是为了创业做调研。

0: 创业啊。据我所知，许小姐曾经是财经新闻的主播，后来又去直播带货了。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1: 我辞职了之后，想为了创业，所以去了直播行业取取经。但是想要寻找个新的方向，其实很难。后来发现自己不适合，我就又辞职了，做了研一方，就是我下午跟你说的。
2: 是的，这是许小姐送我的衣服，中国风的，非常漂亮。
1: 谢谢。
2: 在这里。
1: 哎，其实巴莱金先生，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问问我老公，我老公很爱穿我们家品牌的衣服的。
3: 好，
4: 还有男装啊。
5: 哎，你的号应该跟我差不多吧？是不是？也是大码。
1: 差不多的，
6: 应该是。
7: 沈先生跟夫人确实很恩爱啊，但是，
8: 巴莱金先生，你看。
0: 沈先生的房间，客厅的沙发上还摆着枕头和被子。这个洗漱用品还是分开放的，这个也太不合理了吧！
5: 泼水游戏，昨天晚上你们还记得吧？我们玩那个泼水环节，那个游戏，他嫌我不够默契，剥夺了我同床共枕的机会。我都说了，没必要这么认真嘛。
1: 你泼水也很认真啊。
5: 你是怎么拍到那些照片的？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二位真的不是分居，哎，敢不敢带我们去你房间参观一下？

0: 这是本来想给妍妍她一个惊喜的。
1: 他们好有情趣啊。
2: 抱歉，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
0: 没事，跟朋友在一起也很高兴。
3: 沈先生，我觉得你有做魔术家的潜质啊，在外面夫妻两人处处秀恩爱，在家里呢关系也没这么好吧。
4: 有什么问题吗？
3: 这难道不是在吵架吗？
4: 在你的视角里，这是在吵架。我在做瑜伽，腿还没上来。你看，你再多落一会儿，腿就起来了。
0: 不，
4: 老公，你在干嘛？
0: 我在跟下属打电话。
4: 对，那会儿在打电话，
0: 批评他工作能力不行，表情管理不好。
4: 没错，
0: 骂他。
4: 哎，是这个方位，是这样的。
0: 对，
4: 这样。我是这样，抬上脚，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有什么问题吗？
4: 哎 ，Steve，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拍，这是违法，知道吗？
4: 我们可以报警的，现在立刻。
3: 那个。这是个误会啊，这是个误会。
4: 什么误会？
3: 是这样，我今天早上起来呢，在阳台，我看到了一只鸟飞过去，我想拍那只鸟，然后一不小心拍到了这个房间，拍到了你们房间，这真的是误会，误会。这样，沈先生，给我个机会，晚上请大家吃饭。给你们赔个不是，

0: 可惜了我老公准备的惊喜。没事，下次吧。我去趟洗手间。
1: 雪小姐，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是您的粉丝，是吗？当时您主持的家宴，还有财经新闻，我都非常喜欢，只是后来突然换人了，我还挺难过的。我一直想问您啊，您当时真的是为了创业才选择辞职的吗？就是因为创业。
0: 才辞职的，没有别的原因。谢谢你。
1: 真的不是因为闹离婚？网上那种谣言不用去听的，刚才已经说过。谣言之所以会成为谣言，总有它的道理。我也听说了，您为了创业到处找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今天又突然和沈浩明出现在这儿，这样一切就解释通了。
0: 您大概率是因为钱，才在这和沈浩明假装恩爱夫妻。对不起，不好意思，sorry，我是觉得有点冒昧，是因为这个吗？是因为头上坏掉，然后所以。
1: 说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对夫妻，在闹过离婚、撕破脸皮，将对方伤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之后，还会祝福对方事业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吧？离过婚的夫妻，就是最大的仇人。 如果你只是为了钱，我们可以给你投资，不管他给你多少，我翻倍。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可以当着巴拉金先生的面，揭穿你们恩爱夫妻的谎言。

0: 许媛小姐，何必和自己憎恨的人一起合作呢？你不答应也可以，这个谎言我可以亲自来揭穿。这样的话，巴勒金先生也不会和沈浩明合作，沈浩明承诺你的也不会拿到。我说的也都不算数。这样的话，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得到。许媛小姐。
1: 说真话，没有那么难。我只要你说你一句，剩下的交给我。
0: 言，言。
1: 那敬你杯酒。你怎么脸色不太好？身体不舒服？
0: 有吗？
1: 可能是因为喝得太急了，不用担心我。柠檬水，解酒。
0: 谢谢。沈先生果然是好丈夫的表率啊。
1: 二位的幸福生活确实让我也很羡慕呀。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许小姐。 怎么没戴婚戒啊？这婚戒嘛，婚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信物，难怪外界会传一些流言蜚语说你们婚变。这如果没有婚变的话，怎么连婚戒也忘记带了？是哦，你看，这是我和我先生的婚戒。
0: 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带着，因为它是我的至宝。你为什么？

0: 这个假期，与其说是恩爱之旅，还不如说是我的弥补之旅。我们的婚姻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我不够成熟，做了很多让妍妍她伤心的事情。 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缝，这段时间我们确实在冷战。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浮现以前的回忆。当我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他陪着我，并肩作战。 当有人意图要伤害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挡在我面前，替我受伤。当我专心工作无暇分身，他悉心照顾我的父母，我的弟弟，他对家人的付出都超过我所做的。
1: 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才知道，我对他的思念原来如此之深。也意识到，原来你在我心目中那么重要。我想今天两位帮我做个见证。这次的旅行，我一直带着这颗戒指，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2: 给我一次机会也可以吗？你不答应也可以。这个谎言我可以亲自来揭穿。这样的话，巴勒金先生也不会和沈浩明合作，沈浩明承诺你的也不会拿到，我说的也都不算数了。这样的话。 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3: 那下次不能这样了。

0: 夫妻俩总会吵吵闹闹，我跟我夫人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从来不会让这些误解和裂痕让我们真正的分开。我希望你们能和好如初。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不要让不可改变的过去影响到你的今天和未来。”谢谢你的忠告，以后我会努力学习。 如何做好丈夫？如何爱自己的妻子？
1: 许小姐，如果你已经原谅了沈先生，那是不是该亲一个呀？

0: 明天我们的假期结束了，就要早点回城里，所以今天到这儿。
1: 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我们送你。
0: 好，
2: 明天见。
0: 起来的。
2: 拜拜。
0: 拜拜。

0: 嗯，干什么？往哪儿走？
1: 我帮你包一下这个。
2: 我这身体不行，喝不了。
0: 咱们坐下好话。
1: 我喝很多啊。
0: 干什么？
1: 坐下。
2: 那我重新给你包一下啊，来。

0: 真好看，好适合你啊。
1: 我非常喜欢，这次度假有你们在，我真的好开心。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彼此，昨晚那个吻满满的都是爱，一看就不是装出来。
0: 无论什么时候回国，一定要告诉我。
1: 我会的，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0: 路上小心。
2: 下一次必须约一场高尔夫球。
3: 好。山先生，我很佩服你的稳重，你能一直撑住气，从来不提任何工作上的事，这很难得。既然我们有缘相识，有相谈甚欢，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都非常乐意听一听。
2: 假期结束了，你能不能考虑把金达加入合作公司的候选名单？
4: 我听说过金达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房地产公司。
3: 我等你的电话吧，别忘了咱们的约定，无论你来俄罗斯还是我来中国，我们都会盛情招待彼此。
2: 一定的，
3: 再见。

0: 沈总，我的任务都完成了，
1: 超出预期。
0: 那好，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1: 我送你。

0: 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习惯了。
1: 这个习惯可以改掉。
0: 等一下，我还是送你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叶老师恐怕这次和这一批女孩一起出货了。只是霍佳丽来搜罗孤女，怎么会这次偏偏是叶老师？
6: 不意外，这霍老爷子在航校开学的时候就对叶老师亲眼有加。
7: 确实可以证明，新库内部可以直接通往下水道。我让塔奇亚留意孤儿院的动静。
8: 他今天发现霍家人要在今晚从东家渡的入口送人进去，
7: 咱们要怎么救人？
5: 以身入局。

0: 上次度假就是在蜜月。
1: 有件事情我不想瞒你，严一方的投资人是蒋亮，是
0: 蒋亮。他懂什么业务啊？他不就是靠他姐吗？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不行。
1: 他之前给了我一些建议，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不太像是你说的那样。
0: 之前什么时候啊？
1: 一个月前，在创投咖啡厅我碰到他。
0: 一个月？你找投资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和你什么关系啊？
0: 对，我不应该管你，我应该谢谢你找了投资人，现在不缺钱了，还愿意帮助准前夫是吧，赚点零花钱，你真的很高尚。
1: 你要这么阴阳怪气的说话吗？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好好跟你说，从我跟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前，我那会儿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所以蒋亮给我出了个主意，帮我介绍了摄影师，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说要投，是刚才我姐给我打电话说他看到了新一期视频才决定要投的，我马上就告诉了你，我说的不够及时吗？我承认，前天晚上我说有投资人是骗你的。
0: 徐小姐，你真的是好演技呀、啊！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骗着我呢啊！
1: 骗你的事情那就多了去了。第一次我去金达采访你，我发烧了，对吧？是真的，晕倒是中的。陈总，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们吃个午饭，边吃边聊。

0: 医院里你用的创可贴是陈秘书买的，我看你感动得一塌糊涂，就没吭声。还有，你应聘的时候，我不是跟你念你在网上的那个博文吗？说什么，姥姥如果有一天为你做桂花酱，你将不会有颗孤独的心。牛头不对马嘴，无病呻吟。
1: 我是不是有跟你说过，我之前有在学校学过芭蕾？嗯，我学的是街舞
2: ，popping、breaking、yo yo techno。
0: 我跟你说，你给我挑的每一件衣服，没有一件我是满意的，颜色、品质、品味都很差。
1: 那你找找自身的原因啊，找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老气横秋，眼光又跟不上时代？啊，你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这个西服，半永久三件套。怎么了？你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前锋？
0: 总理你好啊，说自己什么美食专家，还搞什么家宴？你做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件是好吃的，
3: 很难吃，我硬吃下去而已，好吗？
1: 你送的珠宝烂的，又土又俗，没有一件是我喜欢的，我硬收。
0: 好，我回去跟陈秘书说说，反正都不是我买。

0: 这个礼物我开之前我都没看过，
1: 无所谓，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反正男人送的礼物都差不多，我习惯了。
0: 习惯？跟我谈之前，你到底有几个？
1: 我跟你说过几个？
0: 你跟我说只有我一个？
1: 对，就你一个，还差个礼物。

0: 远航那么大的投资公司，我们才刚起步，你说蒋亮为什么投我们？
1: 等我们成功了再投，那个叫跟风，现在投叫什么？
2: 有眼光，
3: 有眼光，
1: 真好！我们现在又有投资人了，视频点赞量也过万了。好，谢琳琳，希望接下来全部都是好消息。
2: 希望，全部都是好消息。
1: 那就如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0: 听说最近语文成绩有点下滑，要不要找个老师给你补补课？
1: 谁补课也没有嫂子补得好，嫂子可耐心了，讲得又简单又清楚，我每次听一遍就会了。哥，你啥时候接嫂子回来？
0: 他还在忙他的工作，一时半刻回不来。
1: 你明明就很想他，你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呀？
0: 什么时候想他了？
1: 我送你一个成语，口是心非。嫂子肯定还在生你的气，你有没有给人家好好赔礼道歉啊？
0: 哎呦，看来你语文学得不错啊，脱口而出就是成语啊。
1: 哥，你别走，坐。坐这儿。首先，那个成语是嫂子教我的。其次，我想告诉你，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你也要把喜欢的女生追回来，明白吗？
0: 你读书如果有这样的毅力，你说多好啊！我的事不劳你费心，知道吗？
1: 行。我读书的事儿也不劳你费心。出去给我把门关上。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你也要把喜欢的女生追回来，

0: 在吗？睡了吗？
1: 寒门，有事吗？
0: 我和巴莱金先生通过电话，他过几天会来金大参观。如果你有空，到时候一起吃饭。
1: 没时间，我最近太忙了，代我向他问好。
0: 好，钱我会让小陈明天打到你账户。
1: 谢谢。
2: 怎么追回来呀？难道还要跟他吵架吗？我真是一头猪。

0: 你就是那个应聘陪练的？
1: 啊。
0: 你这身子骨受得了吗？
1: 没问题。
0: 我们这行陪练，可练的是扛打，不是什么人都能扛下来的。
1: 老板，我就是想练怎么扛打。
0: 行，那试试吧。
1: 那咱什么时候开工啊？
0: 现在。
2: 打头了
1: 啊！您说什么？
3: 姥姥，您看，怎么样？这办公室不错吧？我给您看看外面。
4: 您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厅，还有二楼，展示墙，看娃娃。哎呀，哎，看看这个谁，龙猫。哎呀，
5: 公司好看吗？
4: 哎呦，妍妍、玲玲啊，你们真是选了一个好地方啊，宽敞明亮。
6: 我来了，我来了，
7: 我来了。
4: 姥姥，姥姥，这个就是常跟你提的，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瑶瑶，这个是我们大长腿模特冠冠，你看看，
7: 姥姥好。
5: 妍妍、玲玲啊，还有你们的小伙伴，瑶瑶、冠冠，
4: 对，
5: 你们几个都是有本事的小姑娘啊，姥姥真的开心，你们在一起工作，
8: 祝你们开业大吉。蒸蒸日上，
9: 谢谢姥姥，
10: 谢谢姥姥，最好了。
8: 好了，姥姥不跟你啰嗦了，你们很忙的啊。
10: 好，姥姥拜拜，
7: 姥姥拜拜，
10: 去了
4: 啊。哦，快吃快吃。嗯，
10: 姥姥拜拜。嗯，我想你。
5: 您什么就不说了，多说两句吧。嗯，姥姥就是想跟你说呀，奋斗不一定全是为了赚钱。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
8: 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一份好的心情。嗯，
4: 我记住了。
7: 妍妍，
4: 我跟你之前说的，
7: 妍妍，
4: 药都得记着吃啊。
7: 徐总，
4: 我挂了啊。
10: 怎么？
7: 这是我办公室。
5: 是。
7: 妍妍，妍妍，我的设计师那么大呢。
4: 都有吗？
7: 太棒了，太棒了。
5: 以后呢，这就是我们的起点了。
10: 哎呦，大概成了，
4: 收拾收拾啊！哎，
10: 师傅，我把那个搬到那个设计室去。
7: 这是我的，
10: 给我拿走。
7: 我要这个位置。
4: 好了，
10: 给您准备一下。

0: 电脑啊，灯光用的，
1: 这你能放我的化妆间？
2: 这得花多少钱啊？哇！

0: 小沈总，设计方案修改已经出来了，设计小组想约您开会。我看了一下您的行程，也就只有这个月的8号，有时间。法务部根据需求，在合同附件里面新增了3条，并且对第3条和第8条都做了修改。今晚一品轩的包厢也订好了，8号包厢。
1: 小沈总，是有哪里不对吗？以后我不想听到"8"这个词。哦，沈总，01号开发项目土地收购评估和市场调研报告已经出来了，目前大部分土地收购都不成问题。 唯独规划中最核心区域有一块占地120亩的地皮，已经被人提前收购了。收购时间是10年前。
2: 10年前，10年前那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开发的计划，而且位置又偏。

0: 谁会买那儿的地呢？
1: 是小沈总。
2: 啊，找我什么事啊？
0: 018规划那120亩地，10年前你就给买下来了，怎么回事？
2: 10年前，政府要建立新的自贸区，当时呢，集团经过考量，把开发的中

0: 靠近城区，距离近。第二，是因为东南两边周边基础的设施都比较完善，适合居住。当时大家觉得北面临山又是一片荒地，所以没有开发的价值。
1: 确实，公司当时也是这么考虑的。
0: 但大家呢，当时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高铁。根据当年发布的铁路网规划，会加快高铁的建设，从而连接主要经济区，缩短城市之间的距离。我看了公布后的规划图，铁路延伸到山北，一直和我们自贸区的城际轻轨交汇。每一个城市的地铁规划一定会跟重要的交通枢纽挂钩。我推测市政府一定会拿这个交通枢纽做文章，建立新的高铁新区，所以我觉得这块地值得搏一搏的。
1: 那就是说当年的你就很有前瞻性在这个问题上。
0: 不过也要感谢爸爸送我去这么好的学校，学到全世界还有不同城市的设计还有规划。
1: 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把这个项目揽入你自己的怀中，那需要资金，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大学同学的手里啊，他们当时手上有不少的闲钱，只是苦于不知道从哪里投资能赚到钱。几年同窗，我呢做了一些短期的期货，帮他们赚了不少钱，所以开始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是这样啊。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啊。这个项目呢，你已经运作了这么久了，现在让你把它交给公司，你有什么条件吗？有什么想法没有？没关系，你随便跟老爸提，好吧？
0: 我愿意把这块地让给集团，以配合所有集团的需求，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
1: 为什么？
0: 爸，最近我仔细地想了一下，关于浩辰这个事，我好像一直以来也没有跟爸也没有跟妈说过一句道歉。
1: 儿子，这个事情呢，老爸和妈妈不需要你的道歉。我只想让你清楚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为他负责任。
0: 我明白，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以前我一直希望爸爸可以理解我，但我却没有体会你的感受。我不后悔浩辰这个事情，但我知道这个事情带给你还有带给妈妈很大的压力，这是儿子的错。可能以前我的脾气不好，表现得很强硬，因为我心里面没有底，很慌，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看到爸爸和妈妈真心接受了浩辰，给到他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环境，才知道你们的包容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助力。咱们父子俩吵也吵了，斗也斗了，但当我冷静了之后，我绝对能够理解爸爸你当年还有现在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确实要负起很大的责任，所以这块地我根本没想跟爸谈什么条件。
1: 我觉得这次你从度假村回来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就会相信他，相信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其实不管我们长到多大，在长辈的眼里我们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
0: 我会把土地转让协议递交给集团。

0: 这样，方明，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和巴莱金的正式合作，并且能够开拓金达对海外的市场，那老爸给你一个承诺，我会让你进董事会。但有一点你要清楚，一旦你入了局，你就要接受更多人对你的指点甚至是怀疑，而且老爸这边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的错误。
1: 爸爸，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你从心底里开始相信我。
0: 我也希望老爸能够真正的放心你。来，儿子，陪老爸再走走。
2: 失误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3: 坐。
4: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孟昭，毕业于荆州工商大学。
5: 我叫赵可欢，毕业于荆州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
6: 我叫曲小婉，我24岁。
4: 我之前一直在 4A 公司
5: 的家宴栏目组做策划部的工作。
3: 你想应聘的职务是什么？
5: 我想要应聘宣传专员、
4: 商务专员，
6: 什么都行，你们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放心，我执行力很强的，交给我的事儿我一定都会办好。
3: 脾气很犟，不能明智。
5: 预期的薪资是多少？
4: 这要看你们给我的工作量是多少。像之前的公司，一个人做3个人的活，工资就要高一点。如果工作量正常，薪资也就正常。
5: 你放心吧，如果商务专员不够的话，会加人的。
7: 如果可以比我之前的工作高一点点就好了。啊，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持平也是可以。
6: 我还年轻，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我要的是机会。
5: 谢谢。
3: 谢谢吧。
5: 欢迎加入严一方，谢谢你们来帮我。
8: 严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9: 放心，严姐，我会好好干的。

0: 来到严一方。
1: 怎么样，这儿的环境还喜欢吗？
0: 非常满意。
1: 第一条视频已经高举高达了，第二条打算什么时候上线？
0: 那总里面请，员工都准备好为您汇报了。
1: 好，
0: 这边。

0: 喂，
1: 于是
0: 没事，就是提醒你，明天就是八号了。去民政局的事情
2: 没有忘记吧？
3: 真不巧，我现在在俄罗斯出差。
0: 你跑俄罗斯去了？
3: 你也知道我跟巴赖金先生谈得很顺利，趁热打铁嘛，过来这边考察几天。
0: 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八号要去民政局啊。
3: 一个月之后吧。
0: 一个月之后就取消申请了？
3: 没办法，工作忙，
1: 我后面还得去法国、英国等等等等，真的没办法。
0: 沈浩明，你就一定要这个时候出差吗？
3: 是巴莱金先生主动找我，我总不能跟他说过两天我去办离婚，对吗？

0: 喂，严姐。沈浩明在荆州吗？哦，沈总在莫斯科啊。哦，好，我知道了，谢谢。
1: 陈雷啊，许岩他今天有打电话吗？
2: 真让您说着了，来了好几个电话。
1: 很好，好，我这两天不在公司，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嗯。

0: 一定是幻觉。
1: 你不是在俄罗斯吗？沈浩明现在在俄罗斯的哪一个城市？
2: 哦，沈总在莫斯科。
1: 但沈浩明他跟我说他在亚历山大。
3: 哦，是在亚历山大，我搞错了，严姐。
2: 沈总就在亚历山大。
1: 那你刚刚说他在俄罗斯？
3: 对啊，就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嘛。
1: 亚历山大在埃及啊。
3: 俄罗斯没有亚历山大吗？
0: 我临时改了行程。
1: 谢谢你的配合，命证据。
0: 我之所以改了行程，是因为身体原因，今天约了医生看病。
1: 什么病？
0: 心脏。胸闷，心疼，心慌。不舒服，呼吸越来越困难。
1: 好，我陪你去看病，快点。
4: 沈总啊，您的心脏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吗？那为什么我会感觉胸闷还有心慌呢？
1: 亏心事做多了是这样的。
4: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啊，有很多。但是

0: 肯定不是因为心脏的原因而导致的，
1: 他反倒是与这个工作压力、情绪起伏有些关系。
0: 哎，那近来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您感觉到比较焦虑？
2: 医生，应该是没有让他焦虑的事情，不过最近消耗体力蛮大的，因为一天要飞好几个国家，哦不对，是跑，对吧？一天要跑好几个国家，很累。
0: 哎呀，沈总啊，工作再忙也要注意休息，我先给你开一些养气血安神的药。
3: 哎，这样吧，既然在你这里查不到原因，要不要我去别的科看看，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
0: 这样也可以啊，我们就可以排除掉别的病因，您和您爱人呢也会比较放心。好，我呢就先给您做个核磁。
3: 不，我建议要先从头开始查，先从耳鼻喉眼科开始。
0: 行。
3: 你好，医生。

0: 还要多久啊？
1: 别催了，快了。
0: 你能不能赶紧的？那边再晚就……
2: 你着什么急啊？这种事情是催能催出来的吗？得有感觉，知道吗？
0: 你已经在里面感觉了半个多小时了，现在4:55了，5:30就下班了，来不及了。
2: 哎呀，来感觉了，哎呀，
0: 来感觉了，憋着，离完婚再尿。嗯，不好意思啊，那个，快点，我们办离婚。
3: 看看时间呀，5:35了，系统已经关闭了，明天再来吧。嗯，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能不能通融一下，还是给办了吧？
3: 你们冷静期时间够了吗？
0: 够了，满30天了。
3: 哦，那冷静透了，离不离呀？
0: 离。
3: 行，那今天再提交一下离婚申请，下个月的8号，5:30之前过来办理。
0: 不是，还要再冷静一遍啊？
3: 你今天过时间了，你上次的离婚申请啊，系统已经自动取消了，你可不得再跑一趟吗？那记得啊，下回一定要守时，要不然啊，你们还得跑第3轮。
2: 但我也没用，规矩又不是我定的。

下个月刚好，太闷热了。

0: 这是一家私人博物馆，我朋友开的。我是这里的 VVVVVIP。每当我想安静思考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24小时对我开放，没有人会打扰。
1: 看得出来，亮总很喜欢电影。
0: 我小时候，爸爸忙着做生意，姐姐在国外留学，可以说我的成长只有妈妈的陪伴。她很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带我去看一场电影。那光影变幻的2个小时，是她留给我最幸福的回忆。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学导演，但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按照爸爸的意愿报了戏剧。再后来，爸妈去世了，姐姐忙着工作，没有人陪我看电影了。
1: 所以这里都是你对电影的遗憾。
2: 作为亮导，我错过了我的女主角，但作为亮总，我遇到了你，我人生中独一无二的
0: 合伙人。
1: 我小时候不像你，有条件看这么多的电影，但是我爱看电视节目，喜欢新闻主播，所以我也会想，会不会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他们。
0: 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嘛，对吧？
1: 这个好像是那个……
0: 这是电影《罗马假日》的同款。
1: 就是这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能拍照吗？
0: 我帮你。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我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结局，用一天去爱，用一生去遗忘，太惨了，这是一个悲剧。
1: 是小时候所有人都觉得童话里的公主就应该冲破阻拦和相爱的人在一起，也只有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两个差异太大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无奈和责任，所以相爱也不一定能在一起。罗马假日其实也不是童话。
0: 我记得电影里面有一段台词，抬起头公主，别让你的皇冠掉下来，我把它送给今天的你。
1: 但我更喜欢另外一句台词，生活从来都不会像你期待一样进行，

0: 美如，这么巧。这位是，哦，你好，我是许岩，亮总的合作方。嗯，
1: 这位是，
0: 我叫美如，我是做自媒体的。哎，亮总，上次你就骗我上车，结果这车根本就启动不了，你怎么又骑上去了呀？
1: 看来我不是你的第一个乘客啊。你稍等我一下啊。来，你跟我来。
0: 你怎么来了？上次听亮总给我讲电影史，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次我准备策划一个电影沙龙的活动，你再给我讲讲嘛。
1: 嗯，我上次推荐你去的那个艺术进修班，去上了吗？没上。
2: 你要好好上课，这样才能有收获嘛。等你学成归来，我们再好好的探讨艺术，对吧？
1: 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2: 嗯，去吧。哎，你在这儿？你别误会啊，刚刚那个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我明白的，
1: 亮总。 你只是帮女孩们做到自我提升，成为她们的导师，没错吧？
2: 我是真心希望能给我认识的女孩子一点力所能及的关爱。
1: 做得很好。
2: 不，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你可以慢慢了解一下。你比如说穿搭，你看我们今天穿的多有默契，难道这就是心有灵犀吗？

0: 哥，你也在啊？你知道吗？最近圈子里啊，传得沸沸扬扬的，许岩跟蒋亮打得火热啊。你喝多了。 蒋亮什么人啊？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连他都能被玄迷的七荤八素的，玄姐真厉害。还是说，他着急找下家呀？
1: 许渊是我爱人，管住你的嘴。
0: 你还护着他，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有钱的冤大头，你还护着他？沈浩明，你真的应该好好看看，他有没有给你戴过绿帽子，还是说绿帽子你早就戴习惯了？只有我对你一心一意，但你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是吗？ 你就是个怂货。

0: 一帆风顺这个节目，它让厨师这个职业被更多人看到，
1: 给后来那么多餐厅带来很大的一个曝光度。
2: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谁不愿意出名呢？
3: 我觉得这个节目他只要找到我，我肯定会去。
4: 这不第二季就来了吗？
5: 现在棋局重开，席位洗牌，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菜系、不同餐饮体系的厨师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交锋。全新的规则将重新检验每一位厨师。哇，
6: 干嘛呀？
7: 今天一公布这个规则，我觉得我很亢奋，就感觉接下来会很精彩。
8: 我也替他们担心，挺鸡皮疙瘩的，
9: 像个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
10: 就在里面斗个你死我活了。
5: 在这里，履历不能保证胜利。
11: 我觉得吴佳慧会不过一
12: 点。你的结果是出局。
11: 天哪，这第一个大厨。
5: 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才有可能一帆风顺。
13: 茶满是送客，我会给你斟一杯满茶。
14: 而且我站在这里，干的就是你。
15: 我尊重他们，我不害怕他们，你们怎么来我就怎么打。
16: 打呗，我永远能打。
0: 这一季冠军一定是大厨。
9: 大厨又怎么样，你也会被淘汰。
5: 踏往厨神之路，挑战步步升级。
17: 吃完以后让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18: 光碟就是我最好的答案。
1: 让我吃出情感来了，
19: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
8: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12: 一个厨师想要
8: 晋级的话，今年肯定是比去年难的。
20: 太狠了这一季。

0: 你怎么不打我呢？你打我呀！
1: 抱歉抱歉，
0: 你打我呀！
1: 别管好他，
0: 你走开！王八蛋，你给我放开！你有什么权利管我？走开！你给我放！放开！
1: 其实我吧还有一个优点，我这个人特别实在，尤其是对感情特别用心，别人只要给我一分我就还他十分。
2: 梁总，
1: 我就
2: 优点真的挺多的，我到了，早点睡啊，辛苦了。
1: 许渊，我真心喜欢跟你单独待在一起，这种感觉前所未有。
2: 远航这么多的项目要管理，亮总还把精力花在演艺方，我真的是挺谢谢的，所以我也想找机会表达我的感谢。今天能让亮总在百忙之中感受到一点放松，我也挺开心的。
1: 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以后见面就只能聊工作了呗。
2: 对，

0: 你不用防着我，我是一个纯粹的单身汉。我还在婚姻中。可我觉得你跟沈浩明之间有很大的问题，这点你也清楚。我跟他之间的确是有问题要去解决，但这并不说明我可以接受另外一段感情。梁总。 谢谢今天分享你的电影世界，我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也从不是什么孤单的人。但你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人。我是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其他的情感去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合作关系，你觉得呢？我明白。
1: 如果一个女人拒绝一个男人的话，说明这个男人做的还不够好。我听你的建议，我先用心做好投资人。我相信，生意上建立的信任和理解，会给你带来更真实的感受。好的，
0: 我走了。圆圆。
2: 怎么自己回来了？提前告诉我，我要去接你。我送他回来的。麻烦你了。完成自己的业务，还这么辛苦，送我爱人他回来，
1: 不麻烦。
2: 徐总现在搬出去住了，你两头跑，更麻烦。
1: 他就是这样，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就全身心地扑在上面。
0: 这么晚了，就不邀请你到家里去了。
1: 啊，不用，我跟徐总明天还会见面的，你懂的，合作嘛，天天都要见。
0: 我走了，感觉天要下雨了。
3: 拜拜，明儿见。
2: 我告诉你，你身上已经有很多花花公子的标签，不要再加上一个不道德的第三者。
3: 圆圆。

0: 你有事吗？
1: 其实今天我挺高兴的。跟我有关系吗？我听到你拒绝了蒋亮，你还跟他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就是离婚。
0: 沈浩明，我们这段婚姻本来开始的就不体面，只是各取所需。我现在只想你跟我能好聚好散。你不用担心，我答应了你的爸妈，我会把余情降到最低，我的承诺我会做到的。现在我只希望我们第二次能够顺顺利利的拿到离婚证。 请你配合，把手拿开。

0: 回来了。
1: 你在啊？
0: 对，今天下班早，过来帮你收拾收拾。水果给你切好了啊，一会儿吃点。
1: 谢谢。
0: 我刚刚在阳台看见你跟蒋亮一块儿回来的，你们现在走得很近。
1: 工作关系说不上近的。
0: 那你对他一点感觉？

0: 那你跟沈浩明呢？什么情况？你们这次在度假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真的挺八卦的。
2: 哎，虽然你现在和沈浩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啊，但我知道啊，你肯定是只想过跟他组成支架的。
0: 你那么爱他，现在又离开了，肯定会很痛苦的吧？
1: 我现在所有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去想别的。
0: 在工作上是挺好的，但我不是想，再有主意的人他也会有迷茫，会有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嘛。所以我就在想，你最好是想清楚了，看清楚自己的想法了，再去做选择。
1: 这草莓挺好吃的，你尝尝。
0: 嗯，我知道它甜。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吗？
1: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你之前跟我说你有个春日桃花妆方案做出来了吗？还有啊，你要找两个助理，对不对？
0: 嗯。
1: 那两个助理呢？
0: 确实挺甜的，我去弄啊。
1: 简历你得看吧。嗯，邛大的考试是不是开始了？
0: 对，
1: 这次要考两科吧？两科有没有复习好？

0: 你怎么还在这儿？还不赶紧给我滚！那你看看你现在自己成什么样子，不要学会三分爱别人，七分爱自己。在感情里要做一个清醒独立的女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随时离开的勇气，做一个有松弛感的独立女性，为自己而活。
1: 如果不能跟浩明哥在一起啊。

0: 我宁愿这一辈子一个人。
1: 一辈子一个人？哎，这个想法我还真的想过。我给你看啊，等我们老了呢，我们可以找一家高端的养老院，然后呢，我们每天可以报一些琴棋书画，学腻了呢，咱们就去唱唱歌跳跳舞，是不是有意思？来，你看看，这个养老院是我朋友开的，有空去看看。
2: 你神经病啊！谁要跟你一起住养老院啊？放开，松开！

0: 想什么呢？
1: 这么多年，你一直追着沈浩明跑，最后他还是娶了别人，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
2: 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1: 因为你，我不想你在深渊里越陷越深。

0: 经理，都这个点了还不吃饭呢？
1: 小沈总出去了，让我把这文件放他办公室。
0: 啊，刚好我要去，我帮你递呗。
1: 那就谢了。
0: 别这么客气，快吃饭。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批的视频已经持续在过万了，最高一条视频的点击量超过了6万加，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诚意制作的阶段了。
1: 太好了，终于可以进行到第二个阶段了。
2: 好，
1: 今天的会议是确定一下第一批的主打产品和确定一下出单量。
3: 我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样衣视频数据都整理了一遍，这5件中式织锦的点赞和热度都是最高的，
4: 网友的好评数量也是最高的。
5: 要不我说有的时候你得相信网友呢，这眼光都快赶上我了，我也觉得这5件最好看。
6: 那我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啊，这5件呢，它最大的亮点是都使用了织锦布料，但是这同样也是他们最大的难点，因为这种织锦布料是少数民族地区纯手工编织的，所以它才能显示出这么重工精致的纹理质感。但是他们的产量是非常低的。
1: 那要不要先跟织锦的产地达成一个稳定的合作？
5: 可是你跟机器相比，手工织布一定是慢的，跟不上咱们的需求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是有想过的，但我们现在是处于初阶段，所以走小批量精品的路线比较适合我们，资金上面也更加的安全和保险。第一批的诚意，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求好、求精、求口碑。刚才瑶瑶提的，我们可以把织锦制作的难点转化成我们线上宣传的优势和亮点。包括现在有很多小众设计师品牌都在走限量加预售的模式，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看。第一批的诚意5个款式，每款100件，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一枪算是成功了。

0: 肖安，线上策划你有什么意见吗？
1: 其实我们可以策划一些有奖活动，延长周期，这样就可以为制作服装争取时间了。
0: 各部门还有什么要讨论的？
2: 我这边会根据小婉的策划多找一些达人替我们多做一些宣传。
3: 那些达人要用到他们的费用，你要不要拟一下给我？
2: 行，我今天晚一点给你。
3: 行。那我也可以找一些博主免费给他们化妆，然后让他们穿我们的衣服在网上发，不就有一点流量了吗？
4: 姐找我来什么事啊？
5: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陪姐喝个下午茶呗。
4: 好。
5: 最近怎么样？这么多天不见你，是已经扑在工作上，还是扑在什么人身上？
6: 那我说还是说姐了解我，我还是那个样子啊。我见不得别的女性朋友吃苦受累，我见了就得帮忙，你说怎么办？
5: 问题是，你想帮的女性朋友太多，这次又是想帮哪个？
4: 许岩。
5: 许岩，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
7: 许岩是沈浩明的爱人。
5: 我们正在谈合作。
4: 那又怎么样？我也是他投资人啊。再说了，外面不是传了吗？他俩马上离婚了。
5: 外面的传闻我不管，这个人我不同意。
8: 浩辰。啊？
9: 怎么了，陆教练？
8: 我想推荐你参加今年的青少年马术锦标赛。不过得先征询家里人的意见啊，正好让你家里人来一趟，来聊一聊你下半年的训练安排。
9: 您还是叫我嫂子吧，平时我的事儿都是她来管。
8: 行，那我这就联系她。
9: 哥，你快过来，我告诉你一个超级好消息。
10: 如果有意愿参加锦标赛，技术难度和训练强度都要加大。浩辰自己很有兴趣，就是不知道二位怎么计划。
11: 浩辰用了4年，如果他感兴趣，我肯定会支持。老婆，你的意思是？
0: 卢教练，浩辰现在记录在册已经有350多安时了。他如果想参加的话，我们肯定会支持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啊，他快1米6了，现在的马会不会小了一点？如果太小的话，跳障碍可能会有危险的。
10: 是的，未来参赛还要根据浩辰的身高进行调整。
0: 那我们就放心了。
10: 好，那我就开始着手报名的事情了。
0: 谢谢。
11: 谢谢艾达，辛苦。
0: 有事打电话，我走了。
9: 那嫂子，我们俱乐部的鲜榨果汁特别好喝，你要不要尝尝？哎，好嘞，我现在就给你拿去啊！你一定要等我。
11: 这里的果汁挺好喝的。
0: 我知道。
11: 要不要坐一会儿？
0: 能不能帮我跟浩辰说一下，我可能要先走，我刚才会没有开完就过来了。
11: 好，
0: 谢谢。

0: 坐着。
1: 哎呦我的妈！
0: 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了！
2: 就连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做的错事就要改。您惹嫂子生气了，现在她不理你了，你不得主动出击啊？
3: 妍妍对晨晨好，是真心实意的。说到底，那不都是因为你呀？要不晨晨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普通陌生的小孩。
4: 他一直很喜欢浩辰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爱屋及乌啊。正因为他对你的感情深，他才会这么重视我们这个家庭。你看你们结婚以后，他对我、对你爸、对晨晨是真心的好，所以才会有那些实实在在的关心。妈妈真的能够感受到。哎呦，你妈在商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什么样的没见过啊，但妍妍看你的眼神，我一眼就知道她得有多喜欢你。其实你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妍妍的态度很苛刻，想方设法的逼她离开你。妈妈现在也很后悔，如果不是当时那些行为，我想妍妍也不会用门当户对这个谎言来证明自己。
4: 我也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责怪她骗我，从一开始我就做好彻底隐瞒浩辰身世的打算。
3: 既然你们两个现在话都说开了，我觉得还是有复合的机会的。浩明，我很喜欢妍妍这个儿媳妇儿，因为看到她就想起当年的自己，做任何事情身上有一股子拼劲儿，上得厅堂，下得工厂。
5: 我看到她在做超市直播，
3: 放下面子，放下身段，没有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找任何光面堂皇的理由，而是凭自己的能力重新追求自己想要的。那时我就认定她今后是咱们沈家的女主人，跟你一样都是我们沈家的顶梁柱啊。大姨妈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把妍妍给我追回来。
4: 娶她的时候就没想过跟他分开。

0: 哎，练得不错啊，今天先到这儿啊。小林，下回我还找你啊。好嘞，哎，周五见了啊。
1: 好嘞，拜拜。哎，
2: 慢点啊。
1: 哎，小郑，怎么样？没事吧？
3: 脚崴了，
1: 能动吗？还
3: 好，动不了。哎
1: 呦，这么着，去医院吧，别耽误了。走，
3: 走。
4: 哎，经理。啊，那个医生说得留院观察几天。
5: 啊，这机器就可以讲。
4: 拜拜。
6: 我知道你对琳琳不是真心的，琳琳，你赶紧来医院食堂，看看于一鸣都背着你干了什么好事儿。太过分了，刚才他拉他的手，现在是他拍他的肩膀，俩人在一起都26分钟，当着我的面口口声声说喜欢你，现在在干嘛？大庭广众拉拉扯。

0: 简直就是程梦晶的男狐狸！闭嘴啊！你在那说说说！快进去！玲玲，玲玲，扎了呢！
1: 师哥，这是我转为住院医以后。 遇到的第一个去世的病人。

0: 面对那些痛苦的家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你心里的难受，过不去这个坎儿，其实我都特理解。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就应该经历这些，克服这些。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病人等着我们。
1: 玲玲，玲玲，玲玲，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2: 说。
1: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只有看清他的本性，才能认清现状。于一鸣各方面条件是不错，我承认。但越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考虑问题就越现实。你的身份、背景、学历、工作跟他都相差太多了，你真的认为他不在乎这些吗？
2: 林涛，我不管你今天看到什么，反正我就是相信他于明，他就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了？
1: 不是林林，你为什么相信他不相信我呢？我才是对你。
2: 你这淤青哪来的呀？你还跟人打架呀？
1: 我在三大馆当陪练呢。
2: 为什么呀？
1: 为了扛揍。你不是喜欢动手吗？没问题，以后只要你开心，你想打就打。玲玲，我已经做好了一辈子被你揍的准备了。
2: 林涛，咱俩这事儿也闹了挺久的了，今天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把这事儿说清楚呢？
1: 好。
2: 我知道你对这段感情付出了挺多的，但既然咱俩已经发现了我们是不合适的，那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俩之间真的不可能了，所以我希望你也能放下。你不是希望我好吗？我现在真的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身边有我妹妹，还有一群和我一起创业的伙伴们，我每天都还过得挺充实的。所以我想你也回到你自己的生活轨道上面去。明涛，我希望你也好。我走了。
3: 照顾好自己。
4: 许岩公司最近情况怎么样？
5: 严姐公司最近蒸蒸日上，那个新上架的短视频点赞量都持续破万，而且内容和质感上都有大幅度提升。现在短视频特别卷，而且制作环节非常多，短时间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非常不容易了。
4: 难怪蒋亮这个家伙最近这么嘚瑟。
5: 其实我觉得吧，严姐之所以那么努力，就是想证明她的实力和优秀给您看。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爱情吗？像严姐那样的独立女性，她肯定希望闯出一番事业再回到你身边。
4: 她真这样想？
5: 当然。你想，如果严姐真的是要想跟你老死不相往来，她为什么愿意答应去度假村？为什么愿意就是帮你去攻略巴莱金先生？三天，整整三天时间，你们同进同出，还要各种秀恩爱，而且还睡在一个房间里。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女生她真的讨厌一个男人，她是一秒钟都不想跟他多待。况且你回忆一下，我在燕博山庄帮你们布置那个房间，那么浪漫一伙人，严姐是不是什么也没说？
4: 这个做得不错。
5: 如果严姐要是对您真没感情，她为什么要这样？
4: 可是她一直想要离婚的。
5: 这个是气话。我之前女朋友每次跟我生气的时候也老提分手，真的。
4: 你这个人怎么越来越会瞎掰啊？坐下来继续。

0: 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你跟严姐直接沟通，劝她回心转意，确实存在实际困难。嗯，但是有一个万事万灵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曲线救国。你去找严姐身边的朋友帮忙，绝对事半功倍。
1: 不行，找过她姐，她不帮我。
0: 那她身边有男性朋友吗？这个时候，男性往往更同情男性。
1: 男性朋友。

0: 来了。哎，乔莲，来得正好，我正做早餐呢，还说给你送过去，你随便坐啊。我再给你弄个水果。
1: 等会儿，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哦，那你说。
1: 你先坐下。
0: 啊。
1: 于明，我喜欢你。
0: 乔林，其实我
1: 听我说
0: 啊，好。
1: 我虽然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但我也不是一个天真的人。我非常清楚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现实差距，这些是不可以回避的。啊，因为我知道你身边会有很多优秀的人。就好比之前在食堂遇见的那个女同事啊，就现实条件而言嘛，他们肯定会更优秀，跟你更般配，也跟你更适合一点嘛。而且你们又有共同的职业，肯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和共同的追求。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我没有资格喜欢你了。
0: 嗯，
1: 我只是认为你也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如果你觉得跟女同事在一起更合适的话，我就不强求了。
0: 乔莲，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就是昨天我在医院的食堂看见你和徐医生在一起了，他好像很难过，你也好像很想安慰他，他也好像很需要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0: 你睡好。昨天徐医生第一次遇见就是无效去世的病人，然后我就去安慰了他，但是你放心啊，我俩绝对没有超过同事的感情，真的。
1: 嗯，我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的人品，但我们之间的这些现实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我们之后的情感造成一些障碍，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彼此都再想想清楚呢？
0: 不是，乔丽，我没去。
1: 这一个星期，我们不要联系了。
2: 好的，我这边要是确认好了，就给您回消息。哦，好。
1: 怎么样了？
2: 已经跟三个制作织锦的村子达成了合作。愿意给我们长期提供面料，
1: 啊，那还挺好的，这样订单马上就可以下达到工厂了。我去卧室。
2: 你等一下，坐下。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看你。
1: 嗯。
2: 一般能让乔玲心情波动的，那应该。

0: 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林涛，一个就是于一鸣，哪一个？
1: 当然是于一鸣了。学生时期的爱情多好呀，可以不想将来，不想结果，不顾一切的去爱就好了。可是现在吧，越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就越会去想那些实际问题。
0: 那说明你长大了。
1: 嗯，
0: 你以前都大大咧咧的，怎么可能会想这个问题？
1: 你以前年龄小嘛，觉得爱情里全是甜蜜，可是现在才知道，爱情里不光是甜蜜，还有酸涩，还有自卑、骄傲、痛苦，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可是偏偏又放不下呀。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这就是爱情本身。你刚刚说的所有的情绪，它都是爱情的一部分，没有必要逃避，也逃避不了，所以你可以试着去接受它，理解它，感受它，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没必要现在这样自己内耗。
1: 也是啊。我再想想吧，你怎么了？
0: 哎，等一下。那个一会儿的美妆课别忘了去上。
1: 好，走了。
0: 辛苦啦。

0: 爷爷没了。来找我姐啊？
1: 是。问过你们同事了，说琳琳不在，就想在这等等。他是不是不想见我呀？
0: 他是真的不在，他上午去了化妆培训课，下午是美妆发布会，他要去找现在最新的产品，还有准备成大的考试。从早到晚我也见不到他，你不要多心，是真的不在。
1: 我知道了。
0: 乔林其实跟我说了你们两个的事情，但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你们现在忽视了这些差异和顾虑，之后可能有更大的问题，所以你们都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能不能真正的接受。他很理智，和之前不一样，说明你对他很重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好，明白，我会耐心等他的。哦，这个
0: 我帮你带给他。
1: 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你慢点。

0: 喂，
1: 我是沈浩明。
0: 沈浩明，
2: 来，你尝尝这个，这酒不烈，我不尝。这么酒量不好，先尝一口。
3: 这事儿过不去了，这事儿过不去。
0: 找我什么事儿？
3: 是我。
4: 坐。
0: 谢谢。
5: 喜欢许岩是吧？
0: 沈浩明，你别误会啊。是，我之前是喜欢许岩，但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我也承认后来见到他，对他还有好感。不过我知道那不是爱情，而且我现在跟乔林在一起了。
5: 我知道你跟他没有关系。今天约你出来。

0: 哎，希望你可以帮个忙。我能帮你什么忙？你从小就跟他认识，你肯定非常了解他，是吧？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挽回他。那你找错人了，我现在跟乔林感情上也有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帮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1: 分手冷静期。
0: 你呢？
2: 离婚冷静期。
0: 我叫你看。那这么说，你以前觉得自己不爱别人了，你现在又重新爱上了？不是，是分手之后，不是重新爱上，是一直都爱。来，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迷失过。
1: 就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才可以把他挽回，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肯定不会放手。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我跟许岩高考之后就没见过。上次在荆州重逢的时候，许岩跟我说他结婚了，他当时那种语气特别特别的幸福，特别特别的甜蜜，还有他那个脸上洋溢着从来都没见过那种光彩，
0: 是吗？
1: 你结婚了？嗯，上个月。虽然有点晚，祝你新婚快乐。我能感觉出来，他当时特别幸福。
0: 都怪我，我在情感上面属于那种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都是后知后觉。
1: 别说是你了，我还不是一样吗？ 这次跟乔林重逢，他一直陪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关心我，可我却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对他的喜欢。
0: 我们结盟吧，我们都喜欢上了这对姐妹。
1: 情感上，我们一样坎坷，必须要互相帮忙。有道理，乔林不理我，你可以帮我找他；许岩不理你，我可以帮你说上话。这不就叫人多力量大？咱们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强。
0: 说得对，姐夫、
1: 妹夫，
0: 姐夫、
1: 妹夫。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是郑嘉琳进入俱乐部的身份凭证和面具。二少可想好了，若是进去被识破了身份，可就别想活着出来。
2: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九号，听说个位数的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身份更是一等一的贵族。
1: 叶老师，叶志宏，
3: 你们几个。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崇明萌娃，你好弟弟。 Hello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小花生，大名叫黄萧逸。
0: 哦，好，今年几岁了？
1: 十周四岁，虚岁五岁。
0: 清楚了，十足是四岁，虚岁是五岁，对不对？那么现在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
1: 冬。
0: 冬天啊，为什么有些动物呢会去冬眠的？
1: 锁。
0: 啥呢？
1: 锁。
0: 锁。
1: 对呀。
0: 啊，就是那个
1: 青木。
0: 您倒是这个调频转得蛮快的，刚还是普通话，现在跟我说上海话了。哥哥锁普通话哪能讲啊？
1: 锁普通话我是。
0: 普通话我是啥？
1: 蛇。
0: 聪明。干嘛吃锁锁呢？
1: 海。
0: 啊，什么的？
1: 海哥。
0: 哦，哈哥，哈哥。哦，你是聪明人啊？哦，那么崇明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1: 崇明不去的烤全羊，一整只在那烤。
0: 崇明烤全羊，一整只都在烤。我今天就是一个要跟他解释的上海本地的话啊。
1: 崇明爱去到了高低上。
0: 崇明，你看到了高低床？
1: 对。
0: 哦。那么崇明见到人打招呼怎么说的呢？
1: Hello。
0: 那么崇明你吃的啥呢？
1: 吃烤全羊。
0: 哦，崇明的羊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哎，拉拉猪。
0: 什么是猪？

0: 对啊，
1: 一只烤个物事哪转？
0: 一只烤个物事哪能转？自家转呢，还是人让伊转呢？
1: 伊自家用机器转的。
0: 好的，除脱烤羊，还要吃点啥呢？
1: 吃一整只羊，我看到两只介大的箱子。
0: 哦，箱子里摆点啥呢？
1: 箱子里摆了烤全羊。
0: 阿拉今朝不讲羊了，好吧？崇明除脱羊，还有的啥么子好吃的？崇明糕好吃吧？
1: 不好吃。
0: 崇明糕不好吃，我特别喜欢吃崇明糕，特别好吃。那么除了烤全羊，除了崇明糕，还有什么崇明好吃的能推荐给大家？
1: 妈妈讲牛肉超好吃。
0: 崇明的牛肉。
1: 崇明的排骨超好吃。
0: 哦，崇明的排骨对吧？好的，其实要跟他聊天啊，小朋友能够说自己的家乡话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能说自己的家乡话，可以推广自己的家乡话，也是一个幸福，对不对？
1: 对。
0: 好的。那么，能不能用崇明的话介绍一下自己？
1: 可以。
0: 开始。
1: 我叫王小姨，小名叫小虎生。今年14岁，今年75岁。
0: 好啊，那么今天来除了讲崇明话之外，要表演什么节目？
1: 东戈壁西戈壁。
0: 东戈壁西戈壁啊？
1: 对。
0: 崇明的西戈壁了。好了，请起立，我们来听听冬瓜皮西瓜皮崇明话是怎么讲的。预备，开始。
1: 冬瓜皮西瓜皮，小姑娘擦破老米皮，哆哆哆马当着三斤葡萄四斤壳，老雨来当羊来，小笨拉子开胃来，炒啊炒，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头，青菜头，当三斤，不当三斤炒米头，一细颗，一细小，两只眼睛开大炮，金哥哥，银哥哥，宝宝暖暖拉哥哥，侬姓啥？我姓王，啥王？草头王，老金，白相金。书包掼了额头顶，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我好宝宝，老豆棒，修中棒，一修修到曹家棒。张家路是靠眼睛，靠来靠去靠不定。小弟弟小妹妹快跑开的，靠西玻璃老家的，插路上黑鹰鸭蹄打光明。
0: 我觉得这个说上海童谣啊，你勾起了我们小时候无限的回忆。我们小时候也是说了这么多的童谣，慢慢长大的，对不对？
1: 对。我好个。
0: 能跟啥人好个？
1: 我跟姐姐好个。
0: 啊，侬自家有个姐姐啊？
1: 不是，我跟上海大姐姐。
0: 哦，你表演这么好，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礼物呢？
1: 对。
0: 这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起分享快乐，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到来。
1: 不客气。
0: 好。
1: 有几包的？
0: 里面是吗？
1: 对。
0: 回家拆，好不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切西瓜。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天，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卞应成。
0: 卞应成对吗？
2: 对。
0: 哦，今年。
2: 今年我六岁，我虚六岁了。
0: 哦，是幼儿园吗？
2: 是。
0: 哦，大班。

0: 中班学过什么样的本领呢？
1: 玩游戏。
0: 什么样的游戏呢？
1: 切西瓜。
0: 那怎么切呢？
1: 就是很多小朋友围成一个圈，牵手，然后派其中一个小朋友出圈，手说这样子切每一个人的手，然后到瓜的时候，如果在两个手连接的上面的话，哪两个就不牵手了，
0: 就断开来了，是吧？
1: 对。
0: 哦，这叫切西瓜。
1: 对。
0: 哦，那么请问哦，除了游戏之外，我听说你对航母很感兴趣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航母，好吧？你了解的什么样的航母的内容呢？
1: 我了解113临近防炮。
0: 哎，我不懂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航母？介绍一下。
1: 就是一个很大的航母
0: 啊，
1: 旁边两岸还有甲板，可以停飞机的。
0: 是，那么航母们都可以停飞机的呀？
1: 对呀。
0: 哦，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航母吗？
1: 中国航母。
0: 好，那么辽宁舰是吗？
1: 是的。
0: 啊，什么样的人可以驾驶航母？
1: 就是，很厉害的人可以。
0: 航母上的飞机是怎么开的呢？
1: 旁边架一个楼梯，然后人上去，然后到飞机旁边的时候，打开飞机门，然后上飞机，然后飞机升起来，然后再踩油门就可以前进了。
0: 哦，那你今天什么节目要表演？
1: 我今天唱个儿歌。
0: 好，开始。
1: 我要表演哪吒。
0: 开始。
1: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总我天就我笑哈哈，一天改变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0: 谢谢你大来，再见。
1: 再见。

0: 爱打针的小护士。
1: 你好，妹妹。
2: 你好。
1: 你太小了，几岁啊？
2: 四岁。
1: 那么属什么的？
2: 属兔。哦，
1: 哪只兔？
2: 就是白兔。
1: 为什么不是黑兔和灰兔呢？
2: 我喜欢白兔。
1: 你为什么喜欢白兔呢？
2: 因为白兔跟我一样白。
1: 那么白兔为什么眼睛是红的呢？
2: 这是因为它被阳光晒的，所以它会眼睛红。
1: 哎，你别说，人家知道的。那白兔喜欢吃什么呢？
2: 胡萝卜还有青菜。
1: 米饭吃不吃呢？
2: 不吃。
1: 为什么不吃米饭呢？
2: 因为兔子一般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那些小牙齿，所以它吃不了米饭。
1: 那么吃点荷包蛋可以不啦？
2: 兔子们也不能吃荷包蛋，因为兔子们那也没有一些什么的，对
1: 象。它没有什么呢？
2: 牙齿，它只有大牙。
1: 大牙吗？荷包蛋咬得动的呀。
2: 它就是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块牙齿。哦，
1: 为什么我们是方块牙齿呢？
2: 这是因为人类是人类，兔子是兔子。哦，
1: 那么人类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动物可以爬行，人类可以走路。哎呦，
1: 别看这么小的妹妹，人家是知道的。那人类可不可以爬行呢？
2: 只有小婴儿能爬行。嗯，
1: 那么请问哪些动物是爬行的呢？
2: 熊，还有长颈鹿，还有豹子，还有老虎。哦，
1: 那人为什么要长大呢？
2: 这是因为长大可以到妈妈生宝宝煮饭。
1: 你长大以后就想做妈妈？
2: 是的。哦，
1: 想要几个宝宝呢？
2: 一个。哦，
1: 要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呢？
2: 女的。
1: 为什么不要男宝宝呢？
2: 因为女的漂亮。
1: 哦，男的帅气呀。
2: 但我更喜欢的是女的。哦，
1: 那万一是男宝宝呢？
2: 那可以当哥哥。
1: 当哥哥再来一个妹妹，对不对？
2: 对。
1: 好的，你自己有哥哥吗？
2: 有。哦，
1: 难怪了。那么你喜欢你的哥哥吗？
2: 喜欢。哦，
1: 有没有跟哥哥吵架？

0: 有一次哥哥推我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哭了。
1: 然后呢？
0: 就告诉大姨还有妈妈还有姑姑，
1: 告了三个人。然后呢？
0: 大姨说去揍我哥，但我又忍住了。
1: 你为什么忍住呢？
0: 因为我说大姨不要伤害哥哥，然后大姨就不敢了。
1: 哦，那么大姨要揍哥哥，到底是你不好还是哥哥不好呢？
0: 当然是哥哥，但有一天他去酒店给我巧克力。
1: 哦，所以就是冰释前嫌了。那么哥哥还有什么优点呢？
0: 可以写作业，还得上学，还得画画。
1: 哦，你有什么缺点呢？
0: 就是我不会画哥哥那样的线。
1: 哦，什么线？
0: 就是像我们门的那些肩膀那些线，我都不会画，哥哥却会画。
1: 哦，听说你长大要成为护士啊？
0: 对。
1: 为什么要成为护士呢？
0: 因为护士可以帮人打针，也能帮人治病。
1: 你最想帮谁打针呢？
0: 我当护士之后，我想给人打针的是佑佑，因为佑佑是我好朋友。
1: 用自己的朋友哈，作为我第一个尝试的人，先给他打针，对不对？
0: 对。
1: 给他打几针？
0: 一针。
1: 那为什么不两三针呢？
0: 因为秦佑然。然是我朋友啊，
1: 也不能随便打针，要身体不好才打针，对不对？
0: 对。
1: 好，你有什么愿望要实现？
0: 我就是希望我有酷佑米娃娃。
1: 酷佑米有没有我不知道，但今天让你唱个歌可以实现的，对不对？今天你想唱什么歌？
0: 送给你小星星。
1: 请起立。

0: 很感动，谢谢你大来，再见。
1: 再见。
2: 古风中国舞，
0: 你好妹妹。
3: 你好。
0: 也今天穿得很古风哎。你谁帮你这样打扮的？
3: 我自己。
0: 漂亮。那这套衣服是谁帮你挑选的呢？
3: 我自己。
0: 谁买的呢？
3: 是我舞蹈老师做的。
0: 哦，舞蹈老师做的，漂亮。你能站起来转个圈给大家展示一下吗？好，请起立，我们来看看啊，漂亮的衣服。哎呦，漂亮。你连着可以转几圈可以不晕呢？可以转几圈呢？还是随便可以转？
3: 转几圈都可以。
0: 转几圈给我们看看。嗯，漂亮，掌声送给你。嗯，你在学什么舞蹈呢？
3: 我在学中国舞。
0: 什么叫中国舞？
3: 中国舞就是中国的舞蹈，
0: 中国元素的舞蹈，对不对？学了几年了？
3: 学了快三年了。
0: 学舞蹈最大的快乐收获是什么？
3: 学很多很多漂亮的舞蹈。
0: 好的，那我就回到最原始最初的那一时刻，你为什么要去学舞蹈呢？
3: 因为我感觉小朋友们跳的都很好看，所以我也想跳很好看。
0: 好，这个很简单的想法，很淳朴的想法。现在学了三年了，你觉得自己跳的舞好看吗？
3: 好看。
0: 好的，我也相信一定好看的。你给谁表演过呢？
3: 我给大家表演过。
0: 真的？在哪个场合哪个舞台上表演过？
3: 我也不知道哪个舞台。哦，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
0: 哦，那是一个独舞呢，还是个群舞呢，还是一个双人舞，或者是六人舞？
3: 六人舞。
0: 六人舞就六个人表演，六个人表演的。几个男生几个女生？

0: 没有男生，
1: 都是女生。记得这舞蹈的动作吗？
0: 记得。
1: 好的，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我跳舞用的工具。
1: 哦，跳舞还带什么工具呢？为什么要有工具呢？
0: 因为这是一只手拿着蝴蝶，一只手这样，要不然这只手空空的就不好看了。哦，
1: 那么我想请问啊，我们更正一个概念啊，跳舞拿在手里的是工具，还叫道具？
0: 道具。
1: 哎，跳舞拿的叫道具。你除了这个蝴蝶之外，还拿过什么样其他的道具？
0: 还拿过手绢。
1: 手绢、手帕，还有呢？
0: 然后就没有了。
1: 好的，那么现在是学舞蹈，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长大以后的梦想想当明星。哦，
1: 从事什么样方面的工作呢？
0: 工作
1: 就是跳舞的这个艺人，还是唱歌的，还是演戏的？
0: 跳舞的吧。
1: 跳舞的艺人，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一定成为一名非常棒的舞蹈演员。现在就时间留给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好不好？

0: 特别好，我觉得表演中国舞从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你是非常棒的一个，希望你下次跳得更好，好不好？
1: 好，
0: 好，礼物送给你，你跳的水平实在是高。
1: 谢谢
0: 谢谢。那你这个蝴蝶送给我吧。啦，
1: 嗯，
0: 散了，这是你的道具，再见
1: 再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小朋友，跟着爸爸去爬山。听说你年纪小小的是一个爬山高手啊。
2: 对。
0: 你爬过什么样的山？
2: 穹窿山、五峰山还有渔阳山。
0: 那个穹窿山在哪里啊？
2: 苏州。多在苏州。
0: 哦，都在苏州。
2: 对。哦，
0: 那么是爬野山呢，还是台阶一步一步一节一节爬上去的呢？
2: 有人就跟人，没人就不跟人，爸爸就看路。
0: 哪座山最难爬？
2: 穹窿山。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最高。
0: 从爬山脚开始到山顶爬了多久？
2: 爬完一座山的

0: 外就要排一天。
1: 太厉害了，你不觉得累吗？
0: 当中我们会吃点零食。
1: 哦，什么样的零食呢？
0: 就是那种饼干啊那种的。
1: 那你喜欢爬山吗？
0: 喜欢。
1: 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可以吃零食。
1: 弟弟不爬山也可以吃零食的。
0: 我脾胃不好，妈妈不让我吃。
1: 哦，所以为了吃零食，我们一定要爬座山，才在半山腰累了没有能量了，拿出零食吃了是吧？
0: 对。
1: 弟弟，只要你开心，我们现在有的是零食，要不要吃？
0: 不吃。
1: 那么明天爬山要不要吃？
0: 万一是明天爬山，我就吃。
1: 坚定的理由就是爬山加吃零食，对不对？
0: 对。
1: 哦，那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没有爬过山，请问爬山需要注意什么？换句话说，怎么样更安全的爬山？
0: 爬山要注意不要绊到石头。
1: 嗯，为什么？
0: 连着石头一起滚在山下
1: 就很危险，对不 对？
0: 对。
1: 除了爬山之外，你还做什么事情也有乐趣的？
0: 看电视。
1: 哦，经常看什么内容呢？
0: 卡宝车神。
1: 这是什么节目啊？
0: 战斗。
1: 哦，听说你会唱他的主题歌的是吧？
0: 对。
1: 来一个。
0: Hello, hello, 我的卡宝朋友，你和我的勇敢的朋友，当你在微雪间转动手表，召唤我吧。
1: 哎，我想打断一下，这个是一个动画片吗？
0: 对。
1: 哦，请坐。那么，请问每天看多少时间的电视？
0: 我只星期一、星期五看，其他时间都不看。
1: 好的，那么刚才是你来跟我说，现在我跟你说，妙可蓝豆奶酪棒扭一扭，时间交给你，去转一转。好，对，请开门。
0: 哎，出来一个。
1: 哎，出来一个。
0: 嗯。
1: 想不想回答问题？
0: 想。
1: 请看。
0: 是什么东西？
1: 啊，什么东西越擦越黑？
0: 衣服。
1: 为什么？
0: 因为衣服本来是白的，万一擦黑的东西，衣服也会带着颜色变黑。
1: 哦，有道理，但是不准确。什么东西越擦越黑？是脑筋急转弯。
0: 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
1: 哎，猜猜看呢？
0: 脑子越想越空白，然后就会变黑。
1: 恭喜你，答错了。我们的答案是黑板越擦越黑，有没有道理？就是背面的黑板，把那些东西擦掉了，它成什么颜色？
0: 黑色。
1: 是不是越擦越黑？
0: 对。
1: 好吧。
0: 擦越黑。
1: 所以我的答案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的答案也没错。
0: 对。
1: 希望你明天登山的时候、爬山的时候多吃
0: 零食。
1: 再见。
0: 再见，拜拜。
1: 拜拜。会魔术的骑手。你好，妹妹。
2: 你好，金伟哥哥。
1: 请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吴亦菲，今年八岁半了，三年级了。
1: 三年级了，好的。三年级的功课是不是压力很大？
2: 啊，对。
1: 啊，真的啊？平时都忙些什么呢？
2: 写作业和弹钢琴。
1: 写作业每天要写到几点钟？
2: 大概都是9点左右上床，有时候有点晚就是9点半了。
1: 清楚了。那课业比较忙，对不对？
2: 嗯。
1: 也学钢琴。
2: 对。
1: 那么还有什么业余爱好呢？
2: 骑马和魔术。
1: 你为什么要去学骑马呢？
2: 因为我喜欢马。
1: 怎么样可以和马成为好朋友呢？
2: 就是走上前拍拍他的脖子，
1: 嗯，
2: 然后把手背给马。
1: 哦，为什么不是手心给他呢？
2: 手心给他的话，如果他要咬你的话，你可能没法及时的收回来。
1: 哦，
2: 手背的话可以及时收回来。
1: 哦，这样收得快。
2: 对，
1: 这样收得慢。
2: 嗯，
1: 哦，有道理。好，还有呢？
2: 然后马就会闻一闻你的手背，
1: 嗯，
2: 就会认识你了。
1: 哦，
2: 还有就是马跑起来有点颠屁股，
1: 嗯，
2: 就需要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1: 哦，
2: 因为不然会颠。然后并且你起坐的时候需要轻一点，不然把它弄疼了之后，它也会比较
1: 不舒服的。哦，马高兴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2: 嗯。马高兴的状态就是没有那种恶意的状态。
1: 那他恶意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2: 那种就想把我给弄下去，然后随便乱跑，不听我的指令。
1: 哦，那么怎么样让你的指令可以让他接受到？会有什么样的指令他是觉得舒服的？
2: 像有些马会怕鞭子，那么就需要给他

0: 稍微温柔一点的指令，不过有时候也需要那个凶一点的。
1: 那个鞭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是长什么样的呢？
0: 鞭子做的呢？它有个把手、然后它有一个长长的像天线一样的东西。
1: 是。
0: 然后呢，那个天线呢需要放在大腿上，然后这样轻轻的这样动一下，那个鞭子就打到马的屁股了，然后马就会跑了。
1: 哦，那可以狠狠的抽它吗？
0: 不可以。
1: 对、
0: 也是有量的。
1: 哦，所以也要温柔的对待，对不对？
0: 有时候有些马不怕鞭子的话，就需要稍微使劲一点。
1: 骑马有什么快乐？
0: 有，当自己骑的时候，围着那个大的场地跑着很爽，很威风。并且我穿着是爸爸给我买的西装，并且非常帅。
1: 就是马术的衣服很帅气，对不对？骑马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0: 整个国家的比赛，
1: 奥运会比赛已经把这个骑马纳入了官方的赛事。魔术学了一点什么呢？
0: 魔术是变皮筋，要我给你变一下吗？
1: 开始，我们拭目以待。
0: 就是先把这个放在这儿，然后我先这样握个拳头，然后打开它就变到这儿了。
1: 谢谢你到来，再见。
0: 再见，经纬哥哥。
1: 再见。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我国的世界遗产再添一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

0: 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
1: 千年窑火熊熊不灭，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遗产区加上缓冲区面积超过75平方公里，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
2: 这里呢是整个露天开采遗址最标志性的点位之一，头顶上有2道石梁横跨在矿坑的两侧，两侧的崖壁陡峭笔直，在上面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年的磁石脉矿痕迹。
1: 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
3: 没有去重新建什么地方，而且就是保用它的原来的机理面貌，窑炉也好，窑房也好，都是如此。
1: 10至13世纪，湖田窑的青白瓷见证了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15至16世纪，落马桥的窑火感受到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成熟。17至19世纪，二元配方漂洋过海，推动欧洲18世纪高温硬质瓷的发展。中国风席卷欧洲，用瓷器计算出全球审美公约数。
4: 不同时期它的产品主打风格不一样，同一个时期它又包罗万象，它在学习中、包容中、创新，是保证了景德镇的瓷器这1000年窑火不断的原因。
1: 现在景德镇全面完成了108项保护工程与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更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创新手段，让千年瓷业遗存真正见人、见物、见生活。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这个镇区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对标世界遗产价值的4项标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认可，成功列入名录。
0: 从普洱古茶林到北京中轴线，从西夏林到景德镇，连续4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项目呢都有斩获。目前来看啊，我国已经有文化遗产总共是42项，那自然遗产有16项，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总共是62项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数据呢也是稳居世界前列。那此外还有太极拳、春节等等45个项目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视线再从江西转向四川，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之际，三星堆的考古又有多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公开发布。
1: 袁家院祭祀区，这里是古蜀国等级最高的祭祀遗存。三星堆的6个祭祀坑，到底是曾经实施火焚的仪式遭到故意破坏，还是发生过意外火灾？现在考古学家有了新的解释。
6: 在我的身后呢，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大棚，这里属于袁家院祭祀区。根据专家最新的研究呢，袁家院祭祀区被废弃的原因很有可能与祭祀场所因偶然失火被毁有关，所以1号至4号、7号、8号祭祀坑，也就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也因此出现了。
7: 这6座祭祀坑都是有这种填土啊，填土之下，部分坑有灰烬，灰烬之下是那个完整的象牙，象牙下面是各类被破坏的祭祀器物。
1: 随着祭祀神庙遭火灾后被废弃，三星堆都城功能逐步消退，古蜀政治祭祀中心迁移到金沙遗址。两处遗址在聚落布局、建筑形制、祭祀仪式、礼器使用上存在承袭关系。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大量象牙，则被视为先民象牙通神信仰的体现，成为解读古蜀祭祀礼制、厘清资源交流的核心载体。现在保存宝水象牙这个世界性棘手难题获得了突破。
8: 在试水的同时，把我们的加固材料引进去，很多的象牙的组织啊，都变成了碎块，完了就碎块跟碎块之间呢，有一起很微弱的连接。我们的材料呢就取代了以前的这个胶原蛋白。
1: 目前在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建成3间专属低温高湿象牙库房，600多根完整象牙经全流程精细化监测管护后入库。说起上海和三星堆的渊源，2024年上博的星耀中国特展可谓是轰动一时，
9: 参观人数达到102万人，这个也是在上海博物馆这个特展的这个参观的历史上一个新高。
1: 在三星堆的研究方面，上海博物馆也是不遗余力，正是8号坑出土的鱼纹青铜布，是商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常态化物资流通工艺互鉴体系的有力

0: 持证。
1: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印发，明确到2030年文物保护监管、考古实证中华文明、文物活化利用等目标，部署文物安全、城乡文物保护。

0: 施工与验收三个关键阶段确立了保护的基本原则。
1: 工程师干预措施不得改变革命文物原状，不得破坏革命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破坏革命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风貌、历史氛围。
0: 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是谁的、谁来管这一核心问题，
2: 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0: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还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3: 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就地质活动来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高原。但是从6500万年前板块开始碰撞的历史维度来看，它又留下了无数的古老印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生命树特展正在履行一场持续千万年的生命之约。
0: 2.8亿年前，盘古大陆与古特提斯洋的浩瀚景象，印度板块北漂碰撞欧亚板块的惊天巨变，和青藏高原逐步抬升为世界屋脊的壮阔史诗。从1960年登山队员带回的峰顶灰岩标本，到1964年发现的高山砾叶片化石，从索南达杰组建野牦牛队，到一户一岗生态管护机制，展陈无不围绕着生命树的核心意象，
4: 把我们的青藏高原从它的形成演化到对中国气候的影响，以及科考对于青藏高原的保护，再到我们青藏高原上五大生态系统，每一个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进行一个完整的讲述。
0: 特展同时和电视剧《生命树》联动，实现跨界融合。电视剧《生命树》就是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真实世界为蓝本，讲述巡山队员守护高原生态、捍卫生命禁区的感人故事。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妙可
6: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在中华大地上，有些县域地名千年不易，建制延续至今，成为了解读地方文明史的活态样本。从淮河南岸的安徽省寿县，到淮河上游北岸的河南省西县，再到冀西北的河北省豫县，这三座单字古县分别承载楚文化、淮河文化与边塞文明的历史重量。考古发现揭示啊，它们不仅是行政地理的坐标，更是文明更续的见证。本期连麦探古，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波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武志江，以及扎根基层40年的基层文保工作者、河北省豫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李新威，一同从考古实证出发，解码这些千年古县背后的文明根脉与精神传承。那首先，我们要先问到武先生啊，大家或许会很好奇，河南省西县为什么会被称为天下第一县？
8: 西县呢，能称为这个天下第一县，啊，是由于呢，自从公元前684年前后设县以来，西县这个名称和县级的建制基本上延续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西这个字呢，就是从心从字，上面一个字就是像鼻子，下面三个点或者心，啊，像鼻子呼出气息的形状。本意呢就是呼吸的意思，啊，最早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发现。那么以西为方国的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殷墟甲骨文中有复西、啊西伯等记载。那说明呢，至少到商代晚期，啊西国就已经出现了，与商王通婚，他们与商王朝呢这个存在着非常紧密的政治联系。
3: 河南省西县书写了淮河上游早期文明篇章，我们顺着淮河向东，那地处中游的安徽省寿县又拥有哪些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底蕴呢？请蔡先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9: 我们知道寿县呢位于这个淮河中游的南岸啊，这个从县城所位于的这个区位来讲呢，它北边是有淮河和八公山，这个南边呢有东非河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依山傍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位，同时呢也是这个连通中国南北

0: 和东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咽喉，这个淮河的阻隔和八公山的一个阻隔啊，这个军事地位呢非常重要啊，在多次的这个著名战争当中呢也有很好的体现，比如说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淝水之战啊，就是在我们歙县城的这个北边八公山这个发生的。从我们考古情况来讲的话，目前这个对歙县的这个考古工作所揭示出来的呢，首先是楚国晚期的这个寿春城，此外呢在楚迁都寿春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这个下蔡城和这个周来城，它有一个比较好的长时间的一个建成的基础，这也是它作为都城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条件。
1: 安徽寿县见证了楚都最后的辉煌啊！我们再跨越千里，地处三山交汇之地的河北省玉县，又藏着哪些早期文明交融的密码？李书记再给我们讲一讲。
2: 玉县呢，是专指地名的时候读玉第四声。我们玉县人呢，平时读玉第三声。玉县的历史呢，大概分为两个历史的阶段。第一段呢，是早期的代。代国的都城呢就在禹县啊，就是现在的禹县代王城遗址。代的称谓呢延续了2000多年啊，一直到公元580年的北周大象年间啊开始称禹州。禹州到现在建制呢延续稳定，一直没有改变。所以禹县的是太行山、燕山和衡山三山交汇的地方。在新石器时代，禹县的这种各类的文化遗址呢遍布禹县的母亲河、虎留河的两岸。在1979年到1982年发掘了三关、庄客、塞子绫罗等多处遗址，尤其是1982年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禹县包括冀西北地区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三岔口。苏秉琦先生把这里称作是中华文明的三岔口。另外呢还发现了大量的衡山文化的基石种啊，尤其是通过对宣化郑家沟这个基石种的发掘研究呢，进一步揭示了衡山文化向西南迁徙的地区和范围。这个研究成果呢非常重要，获得了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刚才我们了解到，河南省西县早在商代便形成了西方国，更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县。那虽然西国疆域狭小，但是却诞生了不少流传千年的历史典故。那武先生，我们结合文献记载和出土的简牍的记载啊，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西县上古时期它的区域历史地位，这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观察维度？
3: 除了这个歙县的时间早、延续至今这些要素，西县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浓墨重彩的故事。那第一呢，就是申西之师。那楚人呢，占领了这个南阳盆地的申和这个淮河上游的西之外呢，就是分别在两地设了申县和西县。那么申西合称的记载后来就十分常见了。至少到了这个成王时期，申西之师就已经成为楚国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了。第二呢，就是这个西夫人。那西夫人的势力在这个传世文献和青花简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这个她的命运呢，就是在一次归宁的途中被彻底的改变了。她路过蔡国探望她的姐姐的时候遭到了姐夫蔡侯的这个调戏，西侯闻讯大怒，就与楚文王设计，然后请楚国呢攻打蔡国，然后这个俘获了蔡侯。但是呢，就是蔡侯被俘以后怀恨在心，在楚文王面前盛赞西夫人的美貌，就是引发了楚文王的觊觎。楚文王于是就借机灭掉了西国，并将西夫人据为己有。后来西夫人跟楚文王就生了这个赌敖和成王，这两个儿子呢先后都做了楚王。通过这样的故事呢，也使西夫人这个形象深入人心，从而也加深了人们对西县的认识。
1: 我们把视线从淮河上游转向淮河中游的安徽省寿县。 楚国定都寿春为时不长，但是却拥有非常深厚的前代建城积淀。那蔡先生，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怎么来确定寿春城遗址的位置？李三姑堆、武王墩、楚王大墓的发现又是如何佐证寿春的都城价值的？
0: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楚国迁都寿春呢，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在此之前呢，它是这个楚灭蔡。那么通过这个蔡昭侯墓的发现呢，我们基本可以锁定下蔡城的这个区位，然后呢，由此来倒推，就是这个寿春城的这个区位范围呢，也应该跟下蔡城是有重合的。那么这个由蔡寻楚呢，其实是我们这个考古工作的一个思路啊，这样呢就是揭示这个寿县城呢所在的这个区位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早在这个1933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寿县朱家集啊李三姑堆大墓呢就是被发现的，当时呢也初步认为呢楚国的都城寿春城呢可能就在我们寿县城的这个附近。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从李三姑堆墓的这个发现就引出了对寿春城的考古探索。从2020年到2024年呢，连续4年对这个淮南武王墩墓的发掘呢也是与这个寿春城是相关的。因为淮南武王墩墓通过这个墓葬的发掘，然后初步可以确定的这个王墩墓的墓主人呢是这个楚考烈王，也就是迁都寿春的第一任王。而李三姑堆墓呢，他的墓主人身份目前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因为是幽王，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然后这两座墓呢，这个都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目前来讲全国唯二的两座比较明确的楚王墓。从李三姑堆墓呢和武王墩墓这两座楚王墓来看呢，就充分证明了寿县在中国考古史上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考古传承。
1: 看完淮河之滨的城址王陵，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北方边塞。河北省玉县被称为是古建筑博物馆，形成了非常独特的800桩古景观。那李书记，玉县这样大规模的古堡集群，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又反映了当地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
2: 我们玉县地上古建筑呢，非常的丰富，保留了各个时期的古建筑序列，还有全国独特的这种800桩堡的这种体系。古堡呢，它的建造时代呢，就是从明代开始的，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元朝惨败以后呢，就是逃亡了北方的这种蒙古高原。但是我们这儿呢，就是由于地处外长城和内长城之间，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期呢，残垣势力就是不断的这个突破外长城，侵扰的内地进行这种烧杀抢掠民众自发的建造这种古堡进行防卫所以说我们禹县的每一座古堡呢都是一个小的社会形态而且是一部活的乡土生活史，凝聚着古代北方边塞民众防御自保的这种生存的智慧，它也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礼制和精神信仰。
1: 除了古堡，河北省玉县博物馆还有一件网红文物——青铜彩绘燕鱼灯。李先生，这件文物它的设计非常巧妙，您给我们讲一讲，它从侧面反映出玉县在汉代处于怎样的历史地位？
2: 青铜彩绘燕鱼灯，它呢造型非常独特，是一只大雁呢站立回首，它的雁嘴里呢叼着一条鱼，而且这个鱼呢，就是它的肚子是中空的，而且与灯盘相连，在燃灯的时候的烟尘呢，就送着这个鱼肚燕尽吸附到这个雁肚子里头，而且这个雁肚里边放置的是清水，将这个烟尘呢就融化在这个清水当中。这个青铜燕鱼彩绘灯呢，它是晋文化的一种风格的文物在山西的朔州太原一带出土过几件，由此说明在当时，一个是这个晋文化的发展到我们禹县这一带，另外呢就是说明 当时的这个手工业，包括这种青铜铸造工艺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顶峰的时代。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安徽省寿县啊，当地出土的褚氏黄金货币的数量，在全国所有的褚文化遗址当中是遥遥领先。

0: 那蔡先生，这类独属于楚国的黄金货币，它有着怎样独特的形制特征，又能够反映出战国晚期楚国怎样的商贸和经济发展状态？
1: 从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这个楚金币的出土主要是在安徽的寿县，而这个馆藏这个楚金币最多的呢，也是我们寿县博物馆，也就是安徽淳化博物馆。从现在的这个考古发现来看，楚金币具有这个形式比较多种多样。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黄金货币其实是非常少的。纵观整个东周时期呢，楚国的楚金币也是比较独特的存在。那么楚金币呢，它不是一个日常流通的一个货币，它的这个主要功用呢是用于这个大宗贸易。楚金币我们能看到比较清楚的这个切割痕啊，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以切割称重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交易的。所以呢，这也体现出呢，楚国晚期对这个黄金的资源的一个控制，以及这个黄金货币的使用呢，体现出了它本身国力的一个，虽然是在衰微的情况下，但是也是比较具有这个竞争力的。这样呢，也为我们研究这个中国古代货币呢，提供了新的一个视角和样本。
0: 我们注意到呢，在河南省西县附近呢，还发现了多艘年代跨度很大的独木舟，其中呢就包括了商代晚期的独木舟。那武先生，刚才呢您也谈到了，你说西国在商代的晚期就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些独木舟的发现与西国当时所处的南疆位置以及商王朝的南进北退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2: 我们知道这个商代早期商文化向南一直推进到至少到湖北到盘龙城啊这个区域，那么商代晚期呢，商王朝这个势力，基本上就是一直往后退缩。那么自从2010年以来呢，就是淮河上游的西线这一段，也就是西国都城附近呢，至少发现了7艘独木舟，年代有龙山晚期、商代早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南北朝时期等。商代那艘独木舟保存很好。那么在这些发现独木舟的竹竿河入淮这个口的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艘长13.7米的独木舟，年代是龙山晚期，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独木舟了。那么这些独木舟发现的位置十分集中，显然与淮河上游的交通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呢，就是独木舟所发现的位置正好处于一条南北运输铜料至中原的交通干道之上。此外，这条干道还是先秦时期淮河上游一带各个诸侯国之间交战的战略要地，凸显了这些舟或者船在淮河上游军事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显示出这些独木舟的使用对各诸侯国之间交往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0: 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专家分别结合各自研究的古县，从中华文明传承的宏观视角聊一聊这些千年不变名字的单字古县承载着哪些独一无二的文明价值与精神根脉。
3: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呢，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呢，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单字县的地方。虽然是这个朝代的更迭，但是我们很多地方的这个县名和地名啊，经历千年不断。这个呢，也让我感受到严格的要保护这种文化遗存的根基啊，让地下的考古的遗址呀守住这种文明的根脉。让地上的这种建筑集群留住这种边塞风貌，让众多的这种非遗民俗延续千年的烟火。
1: 那么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揭示呢，寿县城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在东周时期是经历了周来、夏蔡和寿春，一直到后来的这个西汉国呢，也是这个淮南国的首府。在后续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虽然名称会有点变化，但是都离不开寿字。寿县现在文旅发展的标语呢，就是这个楚运寿州，常来长寿。这就说明呢，现代人对古代的这个寿文化的传承呢，体现出了非常强的这个传承性。
2: 从这个西伯、西侯，到西国、西县，绵延2700多年，西这个名字从没有改变。这是一部厚重而鲜活的华夏文明县域史。总书记

0: 一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西国及其历史就是很好的印证了总书记的讲话，这是不断裂发展的中华文明的优秀例证。
1: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丹字县不仅保留了从先秦方国到郡县制国家的完整地理印记，更是在数千年的朝代更迭中守住了文明的根脉与名称。通过对这些诚意名不改的千年古县的考古解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地方史的鲜活样本，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断这一宏大叙事的生动缩影。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
3: 今天山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哇，
4: 这么豪横啊！
5: 我做了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煮成的一个素食。
6: 那我没用过，
7: 我也没用过，
4: 我也没用。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
8: 这个怎么煮？
9: 今年这些人每个都是很独特的，
4: 这个有毒的吧？我试菜，你别把我给害了。哎
9: 呦呵，这敢这样尝在手枪？这
4: 石头女，这个要小心啊！
10: 一小心被吃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
11: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烤羊眼、蚕蛹、烤鸡冠，你听说过吗？
4: 很自然，很好吃。
7: 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9: 哇，太香了，太香
10: 了！啊，那个别被咸的不得了。
9: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
10: 的，香味很好吃。
9: 抓饭出锅了。
10: 其实那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9: 个个都感觉好吃。
1: 好吃，
5: 好吃，那种脆软的感觉。
9: 对啊。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近期韩剧《铁拳教育》在台湾岛内热播爆火，剧中师生对立、校园失序、家校矛盾丛生的场景引发了岛内教育从业者的热烈讨论，也让岛内的舆论再度聚焦校园教育的深层困境。而在大陆呢，不久之前复旦大学的沈一斐老师在直播的时候啊，客观地判定儿童临时纠纷轻微的推搡属于正常的社交摩擦，并非是校园霸凌，却遭到了当时家长近两个多月的持续多部门的举报，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最终呢，校方核查确认其无任何的违规行为。这些两岸真实个案啊，直指当下共性的教育痛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两岸的来宾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如何守护教师职校的尊严，重构良性的家校师生关系。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在上海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劳国林。劳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0: 那接着也请对岸的培培来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培培，
2: 秦毅劳教授还有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您介绍今天台北的三位嘉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3: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律师王志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中学老师李淑仪。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呢，韩剧《铁拳教育》刻画的教师无力、学生失序，还有家长越界的这种校园的场景，被台湾许多一线的教师质疑啊，就是现实写照，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共鸣。那我想问一下劳教授，因为您是长期在学校里面工作，其实是一线这个教育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整天是和学生还有家长打交道，在您的印象当中，现在是不是我们的老师也有一些就是

0: 不敢管，不愿意管，又怕惹事，这样的一种现象是不是也比较普遍的？
1: 对的，这个怕字其实是蛮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啊，就在大学里头可能不像中小学暴露出来那么的严重，嗯，但是有的时候大家还真的是有点点担心，因为中小学有中小学的情况，大学也有大学的情况，嗯，包括学生有时候哎各种各样的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说算了吧，那我就退一步吧，
0: 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对的，确实是如此，
0: 嗯，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这部韩剧是不是也真的能够非常精准地戳中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这个心呢？
1: 哎，确实如此，就是说其实大家背后有些文化的理念其实是相似的，嗯，比如说平常是尊师重教，嗯，这方面其实说以往的很多优良传统，嗯，但是慢慢的这些年来觉得说好像这些传统被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嗯，或者说原有的一些好的东西一点点好像是在崩塌，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说看在眼里，其实急在心里了。那么当这样一部剧把这一系列的现象就是淋漓尽致的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场景太熟悉了，好像很多人说我都看到了代入感，因此就说引起了共鸣，嗯，
0: 所以这边也想问一下培培和台湾的各位来宾啊，不知道铁拳教育这部剧你们都有看过吗？那有人说这仿佛也是台湾教育现状的一个纪录片，那剧中有哪些情节是最让观众看了觉得有共鸣的呢？
2: 秦毅，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个铁拳教育哦，其实有人形容它其实就是某种台湾教育现场的这个缩影。我自己也觉得说，它之所以现在讨论非常的热烈哦，就是因为里面很多画面有种既视感哦。不管说我们看到这个失衡的校园关系啊，或者说家长还有体制上给校园的一些压力，或者说学生在面对被欺凌啊，或是有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向谁求助的这种无力感哦，其实天天都是在这个台湾校园的角落上演。那我不知道说这个老师你是在第一现场吗？就是校园现场，嗯，那你自己有什么观察？你觉得这一部戏你是不是觉得有很大的共鸣吗？
3: 是，就是本来不打算看，就觉得下班要有下班的离线权，但是因为它非常的热门，所以呢我也是这两天开始急起直追。那我总共看了四集，昨天晚上看到第四集，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就是前几集就是可能是我们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但是第四集里面的老师是一个小学老师，他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但是这个学生他背后的家长有非常强烈的控制欲，然后非常的觉得老师会因为自己的作为对小孩的自尊心受损这件事情他很 care， 所以就是对老师非常可怕的简讯轰炸。对，那当然中间也是有一些过程，因为我们是非常爱小孩非常爱这份工作，但现在的大氛围大环境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只有专注在教育小孩或是教学这件事上，是让我觉得比较难过的。对，
2: 是。那你觉得这部戏有夸饰吗？还是说其实在台湾很多学校都会有这样的缩影？
3: 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对，但好处是至少让大家看见老师们其实目前的困境很大，那我们只是比较不会发声或不出声的这一群。对，因为我们常常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包袱是来自于就是你是老师哎，你应该多做一点，所以我觉得现在说教育是良心的事业，可是整个大环境让我们能做的想做的会越来越缩小越受限。
2: 是，那律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4: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剧情哦，是还蛮贴近真实的，因为甚至是我也去有去接触过，譬如说前面几集有提到，就是这个校园里面学生霸凌其他同学的这种情况，那其实也的确是在现实的教育现场是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可能有一个为首的以某个同学为首，然后他聚集一群人，然后可能就是去霸凌那一些他看不顺眼的同学，那或者是他像他后面他有一些像老师家长不停的去发讯息给老师，就是一天24小时，可能一直到半夜或者是12点接近12点的时候都还发讯息给老师，然后要跟老师讨论事情，就是这样疲劳性的轰炸，这其实都是非常真实的啦。那除了我是觉得这个剧情哦，大概除了就是有个教权局，然后用铁拳在教育他们以外，其他我觉得都很贴近真实哎。对啊，
5: 韩剧《铁拳教育》在岛内引发热议，真实案例也在台湾校园时有发生。日前，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一起校园离谱事件。某学校学生恶意戳老师屁股，老师本能推开，正当防。

0: 位。调查小组访谈了五位同班学生，众人也一致证实涉事学生是故意戳老师屁股，甚至有三人听到该学生在事前煽动旁人要不要戳老师屁股。但校事会议的调查结果竟然是，身为老师不应有伤害学生的行为。最后，老师还被记了申诫一次。对此，岛内舆论炸锅，表示无法接受此结果。网友纷纷留言称，校事会议连基本判断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吗？这样谁还敢当老师？提告吧，只有靠法律了。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台南一间小学有家长出面控诉老师霸凌学生。不过，同班同学的家长有不同见解，表示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孩子与老师相处得十分和谐。
1: 我的小孩回来都没有讲过这些事情，对，他永远都是讲说老师教学很认真，哎，然后呢，每个同学都很开心。他眼中看到，他说从来没有看到老师去孤立任何一个同学。
0: 事件爆发后，全案进入调查程序，老师已经请假暂别校园，而整个调查过程需要两个月，老师是否有疏失也得等到结果出炉才能理清。
2: 就是还在调查阶段，他没有办法到期末，他都没有办法回来教室，那我觉得对老师很不公平。这位老师在学校已经教了30年了，如果他会带头霸凌小朋友，那应该早就发生了。
3: 那其实有时候现实会比戏剧还要更残酷。那盛梅姐，我相信这部戏你应该很早就看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震撼社会的教育事件，那你认为说现在，因为我听到很多老师讲说，你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少做少错，或者说就是好像已经没有这个任何制度的工具可以维护这个自己，甚至说维护这个基本的课堂秩序都有些问题。那你觉得是不是大家就现在变成说，都佛系做法，我能够自保就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铁拳教育之后，大家会不会反思说，过去那种只要保护学生爱的教育，然后无限制的约束老师的这个传统认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来解释呢？
4: 如果你也看了铁拳教育这个影集的话，你应该印象深刻，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当老师开始害怕学生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蛋了。这是我们过去在受教育的时候你难以想象，是老师害怕学生。然后你看这个剧，你应该知道这个剧的发想来自于哪里，就是有一个非常热心很温暖的女老师，她要努力去挽救一个走上歧途的学生，最后被那个学生杀死了，而且是杀死在学校里面。虽然这是一个根据漫画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可是它里面所有的情节你会觉得你不陌生。我今天的角色呢是学生家长，其他的第一集那个个子高高大大然后一直被霸凌的孩子，就让我想到我的孩子遭遇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聊这个校园霸凌，各位，现在校园霸凌已经不只是学生跟学生之间的问题，是什么？是现在学生会攻击老师这件事情，学生去攻击老师，老师是不是本能性的会推开学生？任何人，不要说是老师，任何人他被攻击，他当然就是要把这个攻击的人推开。老师被记申诫，老师被记过，老师不能正当防卫吗？难道法律不能走进校园吗？这是之后我们会讨论。那另外一个案子呢，是这个自然科的老师这么的爱他的学生，而且人也很好，他却有很长时间是休假的状态，他的身心受到折磨。是某一个学生，我根据新闻，是某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在不断的霸凌这个老师，到底是细节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心疼的是这老师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啊。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因为铁拳教育这个电视剧让很多的老师校长，就是从事教职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心有戚戚焉。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根据中小学的校长，他们本身有个协会，他做了一个统计，他是说这两年来这两年来在台湾，从北中南所有学校里面，有89所学校的老师被学生攻击。我现在讲攻击已经不只是言语是肢体的攻击其中有68所学校集中在北部。当然因为北部，我不是说北部跟南部学生有什么差别，就是可能北部学生他资讯各方面发达，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再来有50所学校的是导师被攻击，因为导师不只是传道授课解惑，他还要去关心你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好，这当中令人惊讶是有老师大腿被学

0: 生咬伤，血流如注。那我就必须讲这学生是怎么回事啊，是咬老师。那前一阵子其实还发生什么，老师要到课堂上，要进课堂，他是会坐在椅子上，学生其实坐了手脚，把那个椅子其实弄坏了，所以老师一坐下去就整个人垮了，就瘫在地上，整个腰椎是严重受伤，全所有的学生哄堂大笑。那个老师不只是身体受伤，是身心灵受伤。那各位会说，天哪，我们的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有老师投诉是说呢，如果老师在学校受伤，我要帮淑宇老师说一下，受伤的话，你说我们主管机关有没有管到这件事？有啦，你可以去申诉。你知道规定是什么吗？老师必须就医三次才有慰问金3000块。这个律师应该知道，就医一次都要命了，你就医三次，他是不是奄奄一息了？就是这些制度，我们听起来很荒唐。拜托，不要因为这个电视剧，然后才让大家去正视这个校园霸凌。不只是孩子霸凌孩子，是真的那句话说得真好，如果老师都害怕学生，所以刚刚培培讲啊，佛系，哇，我先保命吧，我如果命都没有了，我讲什么教权呀？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心虚。
1: 对，因为我是身旁认识很多这个高中或是大学的，不管是高中老师或大学教授，他们现在都在讨论说，在算到底几年后退休。大家就想说，你知道，赶快提早退休好，真的是对，每天都压力都非常的大。哎呀，对，那淑宇老师，你现在是第一线的这个教育人员哦，那大家在讨论一个焦点就是校事会议哦。那其实过去我们都觉得说，在课堂当中啊，就是教师是握有权力的一方，所以修法会倾向保护学生啊。
2: 对，
1: 但没想到刚刚像盛梅姐讲很夸张的，就是可能在老师的桌椅啊动手脚，甚至咬老师大腿。那还有说，其实家长也是会站在学生这一方嘛，那动辄就是投诉或干预，就是教学这一些东西。那你觉得说，现在在学校的行政端，到底就是处理这些问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还有这个校事会议，校方跟老师是怎么看待的呢？
2: 其实我们不是这么赞成跟支持校事会议。对，那其实理由蛮多的，譬如第一个，行政他是不是要受理？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教学现场久了，会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到底是多大，还是说他其实就是枝微末节的小事。但是有时候会碍于长官们，就是教育处教育局的长官，他们也许就是比较担心家长那边的反应，那他会要学校一定要受理。所以第一个就是行政其实他们自己有时候也是矛盾的。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在校事会议就是调查期间，老师搞不好他还要去证明自己是无罪的。我告诉同学们，律师也很清楚，就是无罪推定这件事，我们会觉得校事会议很奇怪，而且非常本末倒置。那这个调查过程有时候又很长，也许就一学期半学期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是非常的身心煎熬，然后你可能什么教学热情可能都会在这里面消失。那第三个就是以行政的角度来说，你开会你的时间还有人力的成本很高，那行政那边其实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的计划跟业务要做，所以无疑是在让行政雪上加霜。
1: 对，我跟我不知道老师您身旁有没有一些老师有经过校事会议，因为我自己的高中老师是有被就是学生投诉说，因为他是吸烟，然后他抓到学生吸烟，可能他就是劝导，然后被学生投诉，还有家长投诉，然后甚至找了民意代表来，然后说他不当管教，所以他当时呢就是变进到这个校事会议啊，然后就旷日费时，也是弄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好险他是一个懂法律的人，所以他当时后来跟那个学生接触，他都现场有第二人第三人，以免说可能又节外生枝。我觉得他就说他是在可能学校或是附近学校里面算是难得全身而退的，我就变成说老师跟学生好像是那种叠对叠的感觉，已经不像以前那种互相信任的感觉了。怎么会就是现在教育
0: 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对啊对啊，就是很难想象，跟我们以前的那个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教育体制不太一样。那我也想跟律师请教一下，刚刚就是一在讲到说很多，其实我用荒腔走板来讲，因为我们可能以前没有办法想象到说教育体制会变成这样。那从法律的层面来看，现在这个台湾现行的教师法，或是学校订的这个教师的辅导或是管教学生的办法注意事项，有没有明确的定位说什么正当防

0: 为或是合理管教的这个边界啊？因为我们看到说很多学生啊恶意骚扰或是动手就是打老师，那老师为了保护自己反而被记了申诫，那其实到底这个中间是不是权责失衡呢？
1: 其实你说正当防卫跟合理管教，法律上面绝对都会有它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义，但是可是落在实务上面，你会发现你是很容易被混淆的。因为一旦譬如说学生有这个申诉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第一个讨论的不是说这个老师有没有正当防卫，第一个一定是直接落在他有没有不当管教，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失焦了。对，他就没有再去看说不当管教只看后半部，他没有去看前半部，说学生他前面有没有一些前面的行为，譬如说攻击老师的行为，导致说老师有这个防卫的这个机制。对，他们已经不去讨论前面的时候，那你就很难让正当防卫这件事情浮现出来，所以大家就会变成落在后面他到底有没有不当管教这件事情上。那很明显嘛，我最后他只如果把它切成一半，我只看到后面就是老师可能为了防卫行为对学生有一些不小心伤害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就这个是不是不当管教。可是问题是你应该把前面行为拉进来看，可是其实好像就我的观察是，好像大家常常会把焦点就直接摆在后面的不当管教这个部分。然后而且在实务上面，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权责不分，就是要求老师可能要去管秩序，但是他没有给他工具，导致说学生不听老师的话的时候，他根本无能为力。然后又变成是，如果秩序管不好，可能班上的这个秩序混乱，可能有其他家长来投诉说，为什么这个老师没有把班上秩序管好？对啊，然后当老师要去管的时候，可能又被这一个捣乱的学生的家长去投诉说，你这样是不是有不当管教？所以就变成法律上面好像是有界限，但是实际上面在进入按这个事件处理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界限好像就变得模糊不清，或者是整个焦点都被模糊掉了。然后最后我很想要讲一句话，就是法律不应该要求老师在处于危险的当下的时候，他还要去考虑说我的行为有没有构成不当管教。那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都已经生命都受到危险了，然后我要还去想说我这样子去阻挡他，会不会让他受伤，然后让他。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对，这是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0: 据说啊，目前台湾老师最怕的是什么？就是1999专线啊。那我相信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应该不知道什么叫1999哦，它就是一个市民服务专线。你今天在学校啊，有一些校园安全或是教师管教的争议啊，都可以打这个号码。所以很多家长跟学生啊，一有任何不开心就打1999，因为他反正现在可以匿名投诉，你也不知道是谁打这一通电话嘛。那所以现在搞得说这个教育部门的公文一来。学校都被迫要开这个校事会议啊。那刚刚有讲到说老师可能要暂停教学，那还要想办法自证无罪，所以行政流程非常的繁琐。但问题来了，现在我们刚刚讲是匿名举报，那是为了防止一些这个滥诉或是强制的这个全面实名制。如果为了用全面实名制，又担心说万一遇到一些校园性侵啊，或是师长这个权势霸凌的话，害怕这个学生的身份曝光会遭到报复哦。那我想跟这个老师请教一下，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学校的管理的机制，有没有办法设立一种就是两全其美，就是可能前端审查，然后后面来分流处理的机制呢？有没有办法？
2: 是，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也很头痛的1999。我们自己学校是很少接到，但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固定会投诉我们的家长。对，但是我常听到周同行老师们说，有个体育老师。因为上次体育课就是让学生大概跑了6圈，他就被投诉，因为家长觉得不可以让他的孩子跑这么多圈。对，然后还有小学老师的部分，他在联络本上有跟孩子正向鼓励说，你今天真是太棒了，也被投诉，因为家长觉得那他平常就是不认真，平常不棒，所以老师今天才特别这样写联络本。对，然后也有因为要不要抄联络本而被投诉的导师，所以 以搞得我们现在连订个联络本都要自由，你要订就 OK， 你不订老师还有电子版，类似这样子，让我们的所有的班级经营非常的琐碎。因为1999一下来，其实行政那边他们就会接到上级长官的指示，必须要查办这些事。可是大家这样听下来就知道，有时候这些1999有时候沦为家长滥诉的管道，所以其实行政跟我们教学端都非常的头痛。那我有稍微去了解一下，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跟校师会议比较有关系的解聘办法，教师解聘办法它有改版，所以譬如说它有以下的一些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亲师沟通，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孩子回去讲话是断章取义，他会讲对他有利的。那如果这时候家长他跟班导师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直接跳过我们，然后去告诉学校的行政，或是直接投诉教育处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个亲师沟通的机制或平台先处理，而不是马上就校师会议，这也是一个 方法。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检举必须具名，那种不具名的已经在教师办法里面解聘办法里面确定，我们就不处理它。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公平的做法，因为老师其实一直在校师会议里面，我觉得是属于比较低的一方，就是权力比较少的那一方，所以具名的处理是会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校师会议的组成本来是五人，那现在改成四个人，校长的部分他就变成很像打电话联络的人，因为他找的是一些校外的专家学者。对，那校长在这件事情里面也会没有投票权。那我觉得也比较好，是不会让老师觉得校长在扮老师那种感觉。对，其实我觉得情理法很多时候回到情这件事，我觉得现在就是教室里少了一些感情的事情，因为已经变得很多事情非常的法律。当法律进去校园里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开始会思考，如果真的学生攻击我，那我推开他，我到底会不会就被告？对，我开始害怕。那这些事情就跟我原本当初想要当老师的感觉差异非常的大，我自己也会开始要小心，我会觉得害怕。对。
0: 是，那这边我也想请教一下上海的情谊还有来宾哦，在大陆呢有没有保护老师的相关机制，还有现有的这个教师保护啊投诉机制，能不能真正给一线老师有足够的保障呢？
3: 老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保护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呢？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有吗？
4: 说句实话，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呢，你要真的去找到是说哪一条如何保护老师的话呢，我不肯定说中小学里头到底怎样，在大学的时候似乎你不见得真的能找到这一条又一条，但是总体中我们觉得是说其实应该有，因为在类似的这类场景当中，我相信啊，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说保护学生，那可能在老师这边呢，觉得你也大人谈不上保护，但我相信就是我们其实从传统来说，我们是有尊重老师这个习惯的。那同时呢，我们现在又会发现，就是尊重的这个点上，我也不能说退步，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淡。那么再加上，就包括像我们最近看到这些事件，包括像这剧当中，有时候觉得说家长好像参与的过多了，就说对于家长如何去做约束。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觉得说可能对老师没有保护，我觉得就是保护学生。尊重教师再到约束家长，其实是三者之间他应该有一个平衡。
3: 我觉得刚才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您说应该是有的，我觉得就是好像底气不足。我们知道就是家长还有学生对老师不满的话，其实他们可以去投诉的。那反过来老师有没有投诉的这种渠道，就是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给到一线教师就是稍微一点安心的呢？
4: 就是说我可能又得用那句话，就是说想象中应该是有的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我自己，我自身是教师身份，我们俩也可以说我们同时也扮演家长的身份。

0: 长的过度参与，这个有点点多。但这件事的话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也有一部分或许是当老师的责任。像大学里头，我们可能这情况不是特别多，但是有的时候呢，当学生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后如果家长过来，我们隐约还会觉得，这学生有部分问题是因为家长造成的。那么中小学里头，朋友之间有时候会听得挺多的，就是家长有时候是抱怨说，样样都要我们去参与，啥都是都说今天学到第几章你也得知道，他说我原本不就交给学校的吗？那么当参与多了之后的话呢，有时候说这个度大家都不可把控了。
1: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沈亦斐前不久经历了一场舆论风波，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他被一名小学生家长举报到多个部门。沈亦斐反复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工作节奏完全被打乱。两个月后，复旦大学才完成调查程序，还他清白。事情的起点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家庭教育直播，一位母亲连线而来，哭诉女儿在学校遭遇了校园霸凌。沈亦斐花了整整40分钟耐心分析专业判断，他告诉这位母亲，这不是霸凌，这只是孩子之间正常的社交摩擦。然而这番专业的分析非但没能化解家长的焦虑，反而招来这位家长的一连串的举报。整整两个月，沈教授的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
2: 我坚决的不会撤这个视频，因为在这些视频下面，我看到了有1000多条的评论，都是各种老师受到这样的家长的欺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像我一样很受委屈，而且他举报是没有成本的，可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所以我说，如果我此时此刻我退缩了，我会特别看不起自己。
1: 视频下老师们或转发复言，或默默点赞，字里行间满是共鸣与无奈。这种困境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远非个例。半月谈曾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8个月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核实，仅7起基本属实，不实率超过95%。在这128条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有媒体评论指出，家校本该是并肩的战友，信任一旦碎了，修复需要很久。举报被滥用，会冲垮童真的乐园，辜负辛勤的园丁，最终也将误了孩子的一生。就在前不久，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到，将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其中包括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探索建立学校尽职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等。
3: 那现在很多家长是容易放大孩子之间的这种小矛盾，动辄呢就上升到要定性为霸凌，投诉老师，这种常态化的过度的维权还有无差别的举报，到底是不是会给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啊，包括我们一线教育工作的这个，就是带来一种心态上一种不好的心态，就真的很怕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会不会？
0: 确实如此，就说心态受影响，而且你会很困惑，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我正常的管教学生，我们都不敢说以前那句话，打和骂到底是爱还是啥，不敢用那句话，就是说你是正常的管教学生，但是你有很有可能待会儿会变上体罚呀，或者是怎样，就这个地方这帽子扣过来，有的是让大家真的是有点点怕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是觉得今天家长有的时候的过度，一部分也可能是我们当初觉得说我们让家校共管，让家长引进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度走过头。那么每一个家长确实就说你家孩子都是宝贝，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是小朋友之间就推搡一下本来是正常的玩耍，就算有时候磕破一点，我都觉得说大家就是说退一步其实很正常的，对吧？但是家长有的时候这方面就是过度的保护，过度的维权，那么再到这个事情就是动不动我就投诉了，是你老师没管好，那最后我们见到的什么，小学同学放学都不能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因为就怕万一出点啥事情。那更何况就像我们如果回到刚刚沈老师这一问题中，那前段时间我们都听到了说2个月几乎啥事都没法做，你只能在配合调查，你在写材料。那我们现在庆幸的是说最后复旦是顶住了压力，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会说沈老师的那个视频下头我们看到了几千条都是来自教育部门的老师们所说的心声。

0: 是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复旦是保护了沈老师，但是那个小学的那个老师
1: 还受到处分。
0: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当让大家就说，我不能用说完全心寒这一句话，但是其实就是上来主持人说，大家觉得说，算了吧，退一步吧，我以后要不就少管点。其实这对整个一个教育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1: 所以沈老师这个事情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反响还是很大，
0: 反响
1: 大家非常关注哈。
0: 对的，反响非常大。就是我们大家在说，就说我们感谢复旦是做了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判断。假如说这件事情说你复旦也顶不住，那大家就觉得说，就整个这教育环境是一种崩塌，让大家就是说，你将来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当中，你说就是回到刚刚这个问题中，谁来保护老师？就遇到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说复旦是顶住了，还有那么多的中小学能顶吗？
1: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家长在很多事情上面就是介入过多，其实也就造成了现在家校关系它有点扭曲。
0: 是，
1: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责任都在家长，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初的源头就是学校对于家长也有很多的要求，需要他们介入到学生的这个学习当中来，但这个度可能就不好把握。再说回这部韩剧啊，其实随着铁拳教育在台湾的爆火，长期被掩盖的学生反向霸凌、教师还有家长滥诉消耗教师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彻底浮出了水面。数据和舆论显示，台湾今年呢，教师的身心压力是剧增，有不少老师因为无端的消耗选择离职。同时高雄也爆出了年度校园霸凌通报有180件，成案数为零的这样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数据，被质疑是粉饰太平。那么想请问一下盛梅，目前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纵容家长维权，弱化教师管教权，是不是已经打乱了台湾正常的校园教育秩序呢？
2: 如果你身为父母的话，你应该了解，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有非常严重的偏差行为的话，很多时候不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是他背后有失职的父母或者是怪兽家长。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除了学生跟学生之间相处的霸凌问题之外呢，学生跟老师之间或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一些不对等的关系其实也非常严重。那刚刚其实淑玉老师已经提到了这种投诉专线了，各位大家知道，不要说家长很在乎，学生自己本身也很维权，因为现在所有的讯息网上其实他都查得到。我举个例子，铁拳教育里面是不是就是刚刚律师有提到那个怪兽家长是不是太夸张，24小时都打电话给老师，而且他主张的是什么？你要很在乎我的孩子的自尊心。那因为这个自尊心很模糊，什么叫自尊心呢？我不承认他的话，我不就是不在乎他自尊心。可是我如果一直称赞他，老师又觉得你不可以这样，不要当着全班称赞他，好像他表现很差，你才要特别尊重。那老师是要教书的哈，是要教育的。好，因为这件事情，马上就有老师在网络上分享了他遭遇的事情。他教小学一年级，是不是就跟铁拳教育里面那个小学生的概念一样？他教小学一年级，他自认为对孩子都很有爱心。他有一个学生，有一天在班上呢，侧门门牙掉了。牙齿掉了，那因为他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等于从幼儿园升上来嘛，他掉了，所以老师通常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很辛苦啦，多半还要兼保姆，他就拿了一个假链带帮他把那个牙齿放进去，还给了这个孩子说回去拿给妈妈，这可以了吧？我都把你牙齿放进去，第二天家长冲来，妈妈破口大骂，我的小孩为什么在学校里面牙齿撞断了？他认为是撞断，他说你要赔，到底怎么回事？闹开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怎么办？好，就去找牙医，因为这个家长一直说你要赔偿我的小孩，那你总要有证据，就去找牙医。那牙医一检查就说，妈妈，你想多了，他就是掉了乳牙呀。你知道这个妈妈不依不饶，哎，乳牙我管他什么的，为什么这个时间掉乳牙，这个老师就是要负责，为什么这个时间掉，又一直闹到最后是这个医师受不了了，妈妈他这时候掉乳牙你要高兴了，他乳牙一直不掉，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矫正他的牙齿，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师在这个网上分享这样一个过程，很像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怪兽家长。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些怪兽家长的一些投诉，已经让老师身心俱疲，怎么办呢？恐怕还是得请专家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个教权局，我们觉得哇， 让大家很解气，是吧？哈，不论是卧底，
3: 对，
2: 来个暴力教训，我要强调，那是电视剧，现实生活是不能这样做的。
3: 是，如果要让整个教育环境变好，我们总不能让老师单打独斗，所以要跟律师请教一下，从立法的这个根本源头来看，台湾的教育法规啊，需要怎么样的进行修正，才能够真正的重建教育现场的秩序，不会让这个好老师的身心受迫，只能就是只求自保。
4: 对，那其实像这种校事会议的这种调查，因为其实先天性哦，学校就会存在一个很尴尬的立场，就是球员兼裁判。因为如果说让他成立的，就好像学校的管理层面是不是有点问题，哦，就会有这一种刻板印象。所以可能校长或者是说可能是校方的人员，可能就会先天性上获取就有可能啊，或许有可能会去倾向说，哎，那就尽量不要让他成立，哦，就是尽量只要有。只可能有一些不符合，或是有些模糊地带，我们就尽量倾向让它不成立，我就会有这种尴尬的一个立场。所以其实独立调查的机制是应该要存在的。所以其实像这种事件哦，其实我都会建议最好就是由校外的人士来进行调查，就像我们打。

0: 是高的，
1: 对，
0: 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霸凌的申诉，最后成就是有构成的这个比例这么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对于霸凌的这个是高的，但是其实你说可能没有到霸凌，但是他的状况其实可能是需要介入辅导的。那像这种他就不会落入霸凌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事实上应该要建立起一个这种有一个层次分级的一个制度，是霸凌当然只有霸凌的这个程序来处理。那就算说他的行为还没有构成霸凌，也应该要有一个层级，是说他这种情形他没有构成霸凌，但是应该要介入辅导了的这一种这个层次，而不是说霸凌就是有跟没有，就是两个层次。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要让老师有个避风港，就像我们在外面都会讲说无罪推定嘛。对，那外面都会讲无罪推定的，可是在这种校园的这种事件里面，可是却常常是感觉上就是比无罪推定在推向就是有成立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应该要让老师有一个，至少说他是在善意的状况之下，我们先推定说他这种情形可能是没有构成的。因为如果说我们逼老师就是到最后都把他当作没看见，我们其实是在强迫老师当校园暴力的共犯。

0: 人工智能是可能会出现泡沫的。
1: 很多人认为现在就是泡沫了。
0: Everyone chats。现在我们的任务什么呢？要把这个 chat 推向 product。
1: 不但是 AI for science， 而且是 AI for technology。
0: 我在工业的实际问题里头发现的这些问题，提炼成科学问题，带来一些新突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呢，要抓住一条主线，就是和实际应用融合。

0: 当前最热的科技领域无疑是人工智能，但我也经常听到人工智能的不足，其中一大类就是它在产业中的实际应用。例如，有专家指出，目前 AI 用得好的地方其实都有特征，就是有人在给它兜底，如艺术、聊天。而如果是真正需要做出明确判断的地方，你是不敢让 AI 去做的。不过有一位专家正在对人工智能加产业进行战略研究，他的研究让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在人工智能与产业结合方面已经走了这么远。这位专家就是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教授，他还担任过南开大学校长、天津大学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1: 我们必须尽快地把人工智能用起来，在用的过程可能不好用，没问题，不好用我们来改进。人工智能它是一个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
0: 龚老师，非常高兴见到你啊。
2: 你好，你好，你
0: 特别高兴见到你。
2: 从这儿进去啊。
0: 哦，原来是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
2: 对，他这个把那个学校里的一些智库给拢在一起，搞技术发展战略，包括我们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研究院，都可能放在这同一个框架。
0: 在他那儿做的，
2: 在那儿做的，
0: 是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主要是谈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嘛，因为您是这个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变成最热的话题。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请问这个院又是怎么成立的？
2: 这个研究院呢，实际上是一个工程院，在工程院的系统里头呢，它是一个人工。

0: 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的智库，这个智库呢是2017年成立的，这就跟我们在2017年呢国家实行了一个叫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是国务院在2017年的7月20号公布的。这个规划的来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工程院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战略咨询项目，他们当时就比较敏锐地抓住了。因为2014年是人工智能非常重要变化，2010年就华裔学者李飞飞当时在 CMU 坎尼基梅隆时候呢，就发起搞了一个大的图像数据库，
1: ImageNet，
0: 这个图像数据库呢，它标注的数据库呢是开放的，然后给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做计算机视觉的人呢，大家来比谁的这个算法能够识别的比较好。这个团队呢叫 AlexNet， 就是 Hindu 的学生。AlexNet 用这个 Deep Learning 和这个大数据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一个突破。于是2013、2014接连突破，到了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看10000张图的话，平均的错误概率呢在5%-10%。哦，就是它已经跟人差不多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中国科学院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认识，他认为这个深度学习大数据结合呢，使得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代。然后我们这个研究院呢，就跟踪这个规划。这个规划呢，提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总体的布局啊，我称之为1234布局。哦，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全国构建一个全国一盘棋的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包括国家实验室，包括研究型大学，现在正在建设之中，这个雏形现在已经都出来了。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规划里头，我们2017年规划非常明确提出来呢，要把握人工智能的双重属性，哦，它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伦理、道德、法律规范这样一条线。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是很有前瞻性的，
0: 非常有前瞻性。这个我在国际上讲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规划里这么明确的提出来，这是大家都很称赞的。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呢，要把这个科技的研发、产品的开发和产业的扶植三位一体化的推进。四呢，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支持科技创新。就 AI for science， 是吧 ？AI 本质是个科技成果，但是它要支持科技创新，
1: 现在最火的，
0: 然后支持经济增长，
1: 对，
0: 支持这个社会的进步，支持国家安全，它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这个目标，所以它规划的时候呢，一条线就是我们的技术在2020、2025、2030要分三步走，达到什么样水平，最终要这个世界领先，这个中间2025时候呢，我们要相当一部分的技术进入到领先的行列，这是技术，然后还有产业发展线。
1: 对，
0: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跟踪这个规划发展，提出一些这个战略的咨询建议。
1: 但是呢，就关于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黄仁勋就在说的，他说人工智能下波浪潮就是这个物理 AI。您觉得新一代人工智能那个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代理叫 Agent， 它是智能体，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代理，
1: 是
0: 它真的是挺好用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描述好的一个任务，交给这个 Agent， 让它去完成。你比如说这个旅行规划师，
1: 对，
0: 然后你就告诉他，我有3天时间，不想出远门，就想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天津附近来休息3天，就是3000块钱，你就说他会给你做这些东西，去做个价格的比较啊，什么东西出来给你建议的这些方案，这是一类任务。另外一类任务，你还可以帮我这个采购员，是吧？我现在又缺了点什么蔬菜啊什么之类的，不超过100块钱，他也可以给你找。然后这个智能体呢就非常重要，
1: 对，
0: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2024年在巴塞罗那的这个移动大会啊，这个高通推出来了，这个一套骁龙系列的这个芯片，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装一个100亿参数量级的模型。哦，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出现个性化的人工智能，
1: 相当于一个 ChatGPT 个人版，是吧？
0: 这个不得了啊！如果人工智能是根据你自己的数据去 tailor 去剪裁的，去精调的， 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 agent 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重视，就是搜集数据，把数据用起来，让它产生价值，后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它会变成实际的有形的这样的产品去创造价值。这个特别是在工业、在服务业、在这个各个方面的应用，这个是应该是我认为我们国家人工智能从战略取向来讲，
1: 是的，是的，
0: 要下更多下这个功夫。
1: 您2024年9月的时候，在这叫做亚洲愿景论坛做了个演讲，叫做"人工智能发展中国路径"，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了您对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思考？

0: 我们认为呢，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呢，要抓住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和实体进行融合。而且它的好处在哪儿呢？人工智能是可能会出现泡沫的。
1: 很多人认为现在就是泡沫了。
0: 对，所以我只有在跟实体医生融合的时候呢，可以减少这个泡沫，让它实际的出价值。现在我们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主要是跟实体医生方方面面去加。我在工业的实际问题里头发现的这些问题，回到模型里头，它可能会提炼成科学问题，
1: 是，
0: 带来一些新突破。我认为中国更应该走这样的一个，跟实际刚才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从科研、研究、产品、服务。我这次在这个工发组织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人叫樊文飞，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电池生产的整个过程中是有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的，就是在电池单元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数据的。他就利用这个数据来训练一个模型，把其中电池的容量非常精确地估算出来，一下子就把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参加会的同事就说这个机器学习是很多都在做啊，你们怎么就能做出这个来呢？这就不是简单拿数据机器学习，这是要把电化学的知识、材料学的知识跟这个数据去结合，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样的工作就特别有意义，因为它减少能耗，减少了排放，降低了成本，最后提高质量。我认为人工智能最主要是干这样的事儿。
1: 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啊，就是我们这个思维方式啊，就是说你要尽量多的用这种化学和物理的这种地心原理的这种方法，然后用的学科越多越好，越交叉越好。这个是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前景。
0: 对，今年诺贝尔奖，给到了 DeepFold3。
1: 对，
0: 其实一方面是肯定他们成绩，另外一方面，有极强的导向作用。
1: 是，
0: 我估计这个 AI for Science 会掀起一个高潮来。
1: 而且它同时也需要有很多这个工业的实践的经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式。
0: 它不是拿简单拿机器学习就能成的，
1: 而且很有可能其他国家都做不了，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强的这个工业的能力，然后才有这样的数据，你才能做这个事情啊。这应该是特别好的范式，它不但是 AI for science， 而且是 AI for technology，
0: 对
1: ，AI for
0: manufacturing， for industry。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调研呢，这个也很难，需要有一部分既懂行业知识，又懂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出来，他们来搭起这个桥。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最终要推动它和实体经济相结合呢，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
1: 这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意见呢、那也许会需要更多像我们这种人，是吧？就是这个对很多学科都有一些了解，然后帮助大家来做这个非常有这个创造性的建议。
0: 我们这个研究院因为观察和实体经济融合，我们就观察这些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业务的这些企业，就是关注它和实体经济怎么深度融合，观察它的叫关系数据，它的技术是从哪儿来的，它可能是自己研发的或者别人投进来的。然后呢，它技术向哪儿去？它如果赋能出去的话，它向谁赋能？第二呢，它的钱是谁来的？谁给它投资？如果它投资。

0: 的话，他向谁投资？这个技术的进出。第三呢，他的人是哪来的？所以我们用人、技术、资金，画了一个价值网络图。
1: 哦，
0: 这个价值网络图非常之密集，而且发现呢，跟这几千个企业连接起来的，有几百所大学，有几千个投资者，有一大批的科研院所，就这最后有100多个这种实体在这个节点里头。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特点什么呢？第一是这个节点的连接非常之紧密，这超过了其他的产业，而且它是多维的紧密的连接，这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连接这个平台？大家为什么要跟它连接呢？它能提供算力，它能提供算法，它能提供数据，甚至它提供全体的整个的解决方案。第二个观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向前发展，是平台主导的，他们起着主导的作用。第三个观察呢，我们就是从400多、2000多，现在到10000多的时候啊，里面出一些新的连接比较多的节点，这些是什么呢？主要是汽车厂。
1: 哦，
0: 因为智能网联车，所以这些不是搞人工智能，它是用人工智能的，这是信息产品的制造业，把这些界限都给打破了，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在走入实体经济，这个趋势是好的。
1: 哦，原来你们的这个研究的结论是这么来的，是通过一个这些企业的这个实际调研来的吧？
0: 对，我们得干这事儿。
1: 这个我也见过不少智库，但是您这个感觉我见过最有技术含量，而且这个
0: 是吗？过奖了。
1: 实际上它更像一个产业研究。
0: 对，我们的核心团队是搞产业经济的，这项工作我觉得是。我们要深度的往实体经济推，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构建和这个新质生产相适应生产关系，这个特别重要。你比如现在革命性的通用技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造成社会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转型。那个造成全面转型的就是通用技术。什么通用技术呢？机械动力技术、电气技术、信息技术，在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通信技术，只是计算机和通信。
1: 哦，
0: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互联网来了，把什么都连起来了，人工智能来了，把你的那个生产动力的那个系统都改造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通用性技术。这个技术是不得了的，它是会带来整个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技术。
1: 说到这个，又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科大师弟了啊，叫周毅，他就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虽然说看起来如此蓬勃，但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用来聊天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这个做个视频之类的，
0: 锦上添花的。
1: 因为它有人来兜底，就是它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经不得错误的东西，你是不敢让人工智能去做的。
0: 我们这个应用啊，我认为啊，不能把安全绝对化。我举例子什么呢？汽车100多年了，汽车刚开始出来的时候，Mercedes-Benz 出来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刹车都不行。现在这种刹车系统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才比较稳定下来，三角安全带上世纪60、70年代才用起来，气囊90年代才发展起来。如果说这些都完备了，汽车才能上路，那根本就没有今天汽车工业了。人工智能也是这样，它是迭代增长的。人工智能进入到生产中间，确实提出了很多比聊天要高得多的要求，可靠性的要求、可重复的要求、精度的要求、稳定性的要求，
1: 有没有可解释性的要求？
0: 可解释性是对实现这几个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基础。一方面，从技术本身来讲。要加大突破它的这个可解释性，这是我认为现在基础研究最应该着力的地方。
1: 是，
0: 而突破它的可解释性，从我的角度来呢，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反馈来的问题科学化。
1: 对，
0: 然后从底层去解决它。我想呢，就是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和实体经济应用和其他方面应用呢，以实体经济的这个应用。为主要的资源配置的这个方向，还有一个重要关系就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就是一定要以发展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不断提高安全性，把发展安全的协调在这个 发展的进程之中，这个而不是静态的。
1: 它尤其适用于
0: 一边做科研一边输成果。
1: 对对，你让我花这么多钱，你再告诉我，那你到底搞什么东西是吧？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研读下的，就是说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能够有一些实在的产出。
0: ChatGPT 在2022年底出现以后呢，大家都眼睛一亮。ChatGPT 呢，大家现在比较关心 GPT。Chat 也很重要。Chat 为什么重要呢？不是所有人都下围棋的。Everyone chats， 是吧？大人小孩都会聊天。但是现在我们的任务什么呢？是要我们的提法就是要把这个 Chat 推向 Product。就变成产品，你靠聊天卖钱，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真正能解决我的生产的问题，即便你有开放的这个预训练模型，它也要有专业人才和它的专业知识结合，给它变成这个更有竞争力的更高质量的一个产品。这项工作我觉得是我们要深度的往实体经济推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
1: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啊，其中特别说到2025年我们要实现这个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部分技术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可是我们现在达到了吗？
0: 举个例子来看啊，2024年的8月，美国的叫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就是
1: 信息技术
0: 创新基金会
1: ，OK，
0: 他们有一个报告，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这个报告专门研究是 How innovative of China in AI， 就是
1: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有多么创新，是吧？
0: 那么他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仍然处于这个 AI 技术的这个前沿地位。第二条说就是，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最大的竞争者。那种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仿制者的说法，是不合时宜的和错误的。
1: 哦，他们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在迅速的缩短和美国大语言和模型的差距，甚至在双语的一些个基准测试上超过了美国的模型。就是中国的很多的工作呢，也是相当有这个原始性创新的一些工作，在科学界得到认可的。比如说清华做的天机芯，它在2019年出来的时候，它把脉冲神经网络和深度神经网络呢耦合在一起，
1: 对，
0: 叫做 Dual Control， 一下就上了那个 Nature 的封面。这件事儿说明当时中国在脉冲神经网络上做的工作，至少在研究上是相当领先的。我们现在另外看到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开放，
1: 我们不能自我封锁。
0: 对，它越是封锁打压，我们要千方百计的这个突出去。从国际上来看，抓住安全、可靠、可信任人工系统的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这在全世界受到称赞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谈可持续人工智能，就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机会呢，促进可持续发展，利用人工智能减排降碳。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能效的提升，这个总能耗的下降，比如脉冲神经网络这样的使用啊等等的。还有一个路线呢，就是用绿能。我觉得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话，经过努力，最终它应该是能够变成这个绿色发展的一个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2023年11月的这会谈，他们的几点共识里面有一项是以前没有的，就是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尽管有分歧，但是大家要坐在一起谈，要在分歧中找共识，保持在人工智能这个大的领域，特别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中美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国际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郭老师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叫做锚点啊，这锚点意思就是说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个的那个核心的能够让我们攀援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实际上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请问您觉得您这个领域里边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可解释。

0: 郭老师，那您刚才在那个对于下一个锚点，您写了三个字儿“可解释”啊，请问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1: 这可解释指的是让我们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它的工作原理变成是可解释的。大模型，我给了这样输入，它可以给出正确的答案，它也可能出现错误答案。嗯嗯。但是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不能解释东西，我敢信任它吗？嗯嗯。
0: 肯定不敢，
1: 我敢保证他是在工作中是可靠的嘛，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大疑惑。所以人工智能向前走，必须让它的模型是可以解释的，即使在概率的意义上，也要知道它的概率是遵从什么样的分布。嗯，
0: 对对对，
1: 是吧？来控制它这个出错的风险。所以，如果后面在底层上突破了大模型可解释的话，不论对它的应用和对它的进一步优化，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说明我们真正了解掌握了它，我们现在把知识和这个数据相结合，那么就是因为知识引入减少了它的幻觉，在一定程度上呢增强了可解释性。另外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技术呢叫做增强搜索技术，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拿了一些这个数据库跟搜索器是连着的，然后我们的一个提问出来以后，跟着提问相关的有关的资料先做了一次搜索，然后根据这个搜索资料呢重新生成了提问，这个数据集和数据就是形成概率这个联合分布概率的时候呢，它出错概率降低了。其实它真正后面再回答是一个非常长的提问哦，这个技术呢也在增大它的可解释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下一个人工智能需要突破的，我们叫锚点也好，或者我叫它里程碑也好，
0: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99年，雄关漫道，星火映征途。
1: 99年，旗帜飘扬，铁血铸荣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首长前辈，
2: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大家
3: 上午好。
0: 从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到阅兵阵列走过天安门广场，人民军队用热血与忠诚铸就了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引领下，人民军队以初心如磐的信念和势不可挡的力量，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2: 今天我们相聚在光荣之城上海，隆重举行星火映征途，铁血铸荣光，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慰问演出暨2026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展示。
0: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吉宁亲切走访慰问部队官兵，感谢驻沪部队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公正市长亲自接见最美退役军人、驻沪官兵代表以及拥军企业代表。让我们向驻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军修干部、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
3: 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回望90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壮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却永在史册。
4: 当年，一位名叫项羽年的上海隐蔽战线战士，穿越层层封锁，将关乎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

0: 王的绝密情报送达中央。
1: 这份情报为中央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由此开启了伟大的红军长征。

0: 1934年，上海地下工作者项羽年接受了一项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任务。
1: 羽年，你终于来了。
2: 亚夫，这次什么任务？
1: 莫雄司令截获了老蒋的铁桶围剿计划，我军危在旦夕呀。这样，你现在马上赶到江西太和县，拿到情报之后立刻奔赴瑞金，亲手交给周副主席。
2: 好，我即刻出发。
1: 云年，现在整个上海都很危险，处处是国民党的眼线，你一定要万分小心呐。
2: 你放心，我会随机应变，绝不暴露分毫。
3: 爸爸，爸爸，我的心口好痛，浑身也好难受，你又要去哪里啊？
2: 乖孩子，爸爸有要紧的事儿，要出趟远门。
3: 但是我和妈妈才刚来上海，你又要走，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陪我？
2: 我很快就会回来，乖乖的在家里等爸爸回来。
3: 爸爸，
0: 项羽年带着组织的任务连夜出城，此时的上海深陷白色恐怖，项羽年乔装改扮，以身涉险，穿行在危机四伏的上海街头。

0: 项羽年日夜兼程，来到了江西泰和县，终于从组织那里拿到了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份情报被用隐形墨水写在了一本字典里。项羽年争分夺秒，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赛跑，鞋磨破了就赤着脚走，翻过大山，趟过寒水，500里路日夜兼程。衣衫褴褛，虽已力竭，心中的火种却从未熄灭。但正当接近曙光之时，重兵关卡却堵住了去路。
1: 都听好了，谁家要窝藏赤匪，给赤匪传递情报，一律枪决，绝不留情。

0: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东宫。走。
1: 项羽年意识到，即便换了衣服，也很难通过关卡。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了自己的面门，毁掉了自己的牙齿。
2: 爸爸，爸爸，你痛不痛啊？流血了，爸爸。
3: 不痛。爸爸不痛。孩子啊，你知道爸爸今天为什么会流血吗？爸爸今天流血，那是为了其他小朋友的爸爸以后不再流血了。孩子，你是项羽年的女儿，你必须要坚强。在家里，等我回来。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天都黑了，我好想你。
3: 很快，爸爸忙完了就回来陪你。你要好好的。
2: 爸爸。

0: 项羽年忍受着剧痛，每走一步伤口撕裂渗血，一身肮脏恶臭便是最好的掩护，来往士兵避之不及，无人愿意多看他一眼。
1: 不，这么臭啊，哪来的叫花了，快滚，走走走走走。
0: 就这样，项羽年怀揣着改写红军命运的惊天秘密，向着瑞金的方向
2: 等一下。老乡，老乡，你怎么了？
3: 这是哪儿？
2: 这是瑞金中央苏区。
3: 你再说一遍，这是哪儿？
2: 这里是瑞金中央苏区。
3: 快快带我去见周副主席，十万火急。
2: 你是什么人？
3: 杀项羽年。这有重要情报，我要去见周副主席。
0: 项羽年拼尽最后一口气把情报交到了周副主席的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他不知道的是，此刻他的女儿却因肺痨在上海离世，永远等不到那句爸爸回来了。
3: 孩子，欠你一句话，对不起。孩子，你看，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这条光明前路。
0: 项羽年传递情报的行动，为红军突围争取了宝贵的先机，数万主力得以保全，革命火种照亮了漫漫征途。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果断从瑞金突围，伟大的25000里长征自此拉开序幕。

0: 从于都河畔的深情告别，到湘江血战的壮怀激烈，从遵义城头的力挽狂澜，到雪山草地的生死锤炼，
1: 红军战士们走过了万水千山，跨过了千难万险，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那些翻雪山过草地的战士中，有太多人的名字我们或许并不熟知，但他们的故事在那泛黄的纸张里，在后人的传颂中被一代一代的悉心珍藏着。
1: 是啊，那些走过长征路的人，把信念刻在了骨子里，把初心融入了血脉中。即便在胜利之后，在和平年代，他们也依然用最朴素的方式，坚守着一切为了人民的铮铮誓言。
0: 这一份信念的传承，穿越了90载的时光，至今依然滚烫。
2: 听听啊，
3: 妈妈，
2: 今天这个长征展看得怎么样？
3: 嗯，不错，我第一次来。哎呀，
2: 这里面啊有很多我小的时候你外公给我讲的那些红军故事的场景。
3: 嗯，我一直对外公经历的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碰巧我在国外的教授也非常支持我把红军长征的精神内核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选题。哎呀，
2: 太好了，今年啊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你写完了一定要给我看看。
3: 当然了，
4: 我也要看。
3: 张叔叔。
2: 老张，你怎么来了？哎呀，
4: 这亲戚啊都要为咱们的红军精神写毕业论文，那我不得来添砖加瓦呀。你的外公救过我父亲的命。
3: 是吗？那您快给我讲讲。
4: 我父亲说，想当年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怕死的，但对战友的生命却倍加的珍惜。那是1934年长征刚开始，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对于军展开了全力的阻击，他们击退了敌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眼看就要成功的撤离了，但我的父亲却腹部中弹，躺在了战壕里。
5: 小张，小张，
6: 孤儿，
5: 小张，
6: 敌人要上来了，你快走，
5: 一起走，来。
6: 肚子被打穿了，我活不了了。
5: 面的喊，整天上就活不了了。
6: 一个班的战友都撂在这儿了，我不走了，我陪着他们。你活着，你走，去把我们没打完的仗打完。去，
5: 别废话，去了。来，上来。说好的要一起看到胜利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去婆娘，一起生瑶儿，让娃娃们在没有迫害的世界里长大。哎呀，
6: 狗儿，你腿怎么了？这是贯穿伤，快放我下来，再这样下去腿会废的。
5: 你别动，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给我撑下去。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背着你走下去。我们一定会看到胜利的一天，一定能看到胜利的一天，一定能，
6: 一定能。
4: 后来，就像李叔叔所想的那样，他们一起跨过了雪山，涉过了草地，走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绝境，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新时代。
3: 面对绝境，仍然抱有希望，这大概就是你们所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
4: 对，
2: 是的。解放以后啊，你外公因为腿部残疾退伍了，退伍以后被分配到了上海，但是他仍然把红军精神延续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组织上给他很多的特殊照顾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那个时候我还小，完全不理解 为此啊，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7: 难道？难道？
2: 华子，
7: 你车子必须给我还了，车票退给你张叔。
8: 不，这是张叔叔给我的自行车，又不是给你的。
7: 你个瓜娃子啊！用你爸的战友给你搞特殊，你还强词夺理啊！必须给我退掉。
8: 你到底死不死我亲老儿？
7: 你，哎呀！
8: 我每天上班20多里路，我是一个女娃娃，我力气小，班车我挤不上去，我每天只好踩着泥路回家，一下雨路有多滑您知道吗？我摔过多少次跤您知道吗？你到底死不死我亲老儿啊？你
7: 那小五，你怎么不跟你老汉说呢？
8: 你所有啥子用？你只会教育我红军后代不能搞特殊，不能搞特殊，但我就是不明白了，这个自行车的名额不就是为了照顾像您这样的退伍军人的吗？我们家怎么就不能有一辆自行车了？
7: 小五啊，你说的对，你说的没错，我们家是可以有辆自行车的。可你想过吗？如果我们家把这个自行车的名额给占了，那些真正需要他的人就轮不上了，那你心里能过得去？
8: 不是，我不是。
7: 小五，你知道吗？当年咱们红军是怎么取得长征胜利的？那一路上，无论是从首长到战士，没有一个人搞特殊。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全他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师长，他把卫生员给他的治疗伤口用的那一小包盐悄悄地留给了重伤员的战士，自己却因为伤口感染而牺牲了。还有那些受伤的战士，为了节约担架，为了不拖累大部队，选择悄悄地离开，永远地留在了长征的路上，在高高的雪山上被活活冻死的分发棉衣的军需处长，在草地里被活活饿死的是给大家做饭的炊事员。我们的新中国是这些人用命换来的呀，我有什么资格在这搞特殊？小五，今天的事情是爸爸让你受委屈。小五，
2: 听见嘞，还车。
7: 真的？
2: 真的。
7: 要得。
2: 等以后我们国家发展了，我要给全家一人买一辆自行车，给你也买一辆，好不好，老孩？
7: 要得，要得。
2: 后来啊，社会发展了，我还真给我们全家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
3: 真的？
2: 给你外公也买了一辆。哦，对了，青青啊，我这里有本笔记本，你看看这里面的内容对你写论文会不会有所帮助？
3: 外公的笔记本吗？
2: 嗯，
3: 您怎么不早拿出来？
2: 我记得那是在外公70岁生日那天。那天啊，他不愿意摆酒，却买了2张浦江游轮的船票，他要我带他去看一看黄浦江。
7: 小五啊，小五！
2: 哎呀，爸，江上风大，你要不到船舱里去坐坐？
7: 不用，你呀，陪我在这甲板上站站。对了，这本笔记本你拿着，把我说的过去的事儿都好好记下来啊。
2: 哎呀，爸，你总算愿意给我讲讲当年的故事了。
7: 啊，
2: 好的，我一定好好记下来。
7: 好，
2: 这本笔记本我也要好好保留，等青青长大了我也讲给他听。
7: 对，是该给孩子们讲讲。
2: 嗯，
7: 那咱们就从1930年说起。那时候啊，我参加红四军，当时啊我也还是个小孩子，你奶奶把我送到了村口，我就这么默默地看着她不舍得走啊。
9: 妈对我说，娃儿别舍不得妈，跟着部队好好走，妈看着你走，走到我们穷人挺直腰板的新世道去。我说妈你放心，等 等我们胜利了，我就来接你去看这新世道。
7: 可一年以后，你奶奶就因为我参加了红军，被反乡团活活的给打死了。1934年10月，革命道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开始了。
10: 1935年，我们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向西进发，从剑河到北川，一路攻克。
11: 过松盘草地的时候，草地里深深的沼泽没过了我们的膝盖。
10: 我们行军了8天，弹尽粮绝。
7: 连长解下了他腰里的皮带，用水煮了给我们充饥，那是10多天以来我们吃过最好的一顿饭啊。
11: 在翻越夹金山雪山的时候，很多战友永远地留在了那座白雪皑皑的大山上。
7: 我用手合上了那一双双因为冻僵而圆睁的眼睛，我轻轻地对他们发誓：
11: 睡吧，兄弟们，你们想要看到的新社会、新世界，我一定替你们看到。
10: 那会是个怎样的世界呢？
7: 那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
4: 百姓安居乐业，
3: 民族繁荣富强，
2: 一定会是一个最美的太平盛世。
12: 对。

0: 带着那本记录着他父亲故事的笔记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李老师您好，我看到您刚才坐在观众席当中重温您家的故事，热泪盈眶。这本笔记本已经有50多年了。
1: 对的，50多年了。

0: 我看到您除了这本笔记本之外，还带了一样特别珍贵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就是这一个父亲红军时期用过的。

0: 生。我们家有五个子女，有三个都当了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在军队服役了22年。后来在徐汇区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站工作，最大的心愿就是为每一位老兵和普通百姓办好每一件事儿。这是对我父亲的精神，对红军长征精神最好的传承。
1: 谢谢，谢谢李阿姨，也谢谢您把您的传家宝精神今天带到了现场。这本笔记本记录的是一条用草鞋和生命丈量过的路，那些曾经血染的山河，如今已是万家灯火的安宁。让我们共同来歌唱这如你所愿的无恙山河，这平凡而温暖的人间烟火。

0: 大家好，我是秦畅，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曲山河，让我们沿着从瑞金到延安的远征轨迹，把我们带回了90年前那段震撼天地的革命之旅。烽火硝烟已然远去，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前不久，我们和一群最美退役军人踏着先辈的足迹奔赴革命圣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聆听那段红色岁月的时代回响。
1: 作为我们退役军人来讲，我们退役不褪色，我们要更续这样的红色精神。
2: 你像这新歌的是卢顿桥上的13根铁锁链，刚才我经过的时候，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铁锁链的冰凉和江水的凛冽。
3: 他们在翻越夹金山等等困难险阻面前，丝毫不退缩，不气馁。
4: 夹金山这一段，我就感觉我们的红军非常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还有穿着草鞋，就这样跨过了这个雪山。
5: 我看到有一件非常让我心酸的，就是他们的草鞋，我看到了就感觉像哎呀掉眼泪了，就是一路这么磨着皮走过来的。
6: 我们有今天幸福的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小巷不再穿这样的草鞋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我们红军战士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代在变，岗位在变，但我们退役军人的本色永远不会变。
1: 实地重走长征路，是我们对历史的致敬。而就在我们上海，一条条以长征地名标明的马路交织在城市的肌理之间。你看遵义路、娄山关路、金沙江路、大渡河路，它们不再是战火中的险关要道，而是我们日夜穿行的街巷。今天啊，我将带着大家来一场特殊的 City Walk， 去认识几位最美退役军人，他们在这座饱含红色基因的城市里扎根坚守，把长征精神化作了日复一日的使命担当。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林伟栋医生将实事求是的作风带到了医疗管理与临床科研的第一线，用军人的坚毅打赢了一场场学科建设的攻坚战。

0: 秦老师好。
1: 您在部队待了多少年？
2: 22年。
1: 您会把您在部队感受到那些风格带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来吗？
2: 22年军旅生涯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能不能按照模块化编组，比如说我们懂艾克毛的护士，懂 CRG 的护士，懂重症护理的护士，懂窗面的护士，懂气道护理的护士，都做一个像专项技术，一个个模块，我把人员培训好，然后万一遇到应急，万一遇到需要，我既可以在一个院抽，也可以在一个模块抽，这样我们建成了3000人的护理一体。我有个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善于团队作战。你个人再努力再伟大，就是一杆枪。但是呢，你一个学科不能光靠一个人，一定是一个团队。我们部队叫攻山头，我们地方叫挂钩作战，
1: 实事求是，
2: 针对问题去解决。我们把护理学院和邵家附属医院的20000多护理人团结在一起，我们做学科，打平台。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从 B 加跃升至 A 加。
1: 接下来的这位最美退役军人啊，曾经是一位高原女文艺兵，她是上海歌剧院的赵磊，她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如今啊，她深耕红色剧目创制，培育艺术人才，舞台成了她的新战场，歌声就是她传递信仰的火炬。

0: 吃水出气。
1: 像咱们组歌，因为我以前在部队待过嘛，好多歌曲我们在部队都唱的。
0: 你曾经是有过军旅生涯，
2: 现在呢到了歌剧院，
0: 而且今年你在上海歌剧院还很重要，70年了。
1: 对，
3: 上海歌剧院就是要追溯到1935年成立的新安旅行团。当时我们做这个新安旅行团的这个新旅这个交响合唱的时候，其实也是想延续新旅的一种这样的红色的精神，它是我们的前身。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表达每一代人都有新的旅程。我到了上海歌剧院工作后，复排演出了多部红色经典作品，比如民族歌剧《江姐》、交响合唱《长征组歌》、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带入到作为军人的一种感悟。今天我们已经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但是你说我们今天没有困难吗？没有要走的长征吗？我觉得一样要走。
2: 接下来的这位是一位退伍老兵孙兆立，他4次跃入到激流当中，以舍己救人彰显军人本色。2009年，65岁的他在和平公园连救3名落水盲人。时隔16年，81岁高龄的他再次挺身而出救起坠湖老人，自己却因体力透支险些晕倒。那一刻啊，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未忘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
4: 就是一心把这个落水者尽快的救上，你哪怕快个1秒2秒呢，那人家就要少吃点水。我们这个

0: 思想境界那不说，都是在部队里锻炼出来的。当人民生命财产处于危急的关头，需要你救助，你是义不容辞。
1: 褪去戎装，不改军人风骨，变换战场，不变矢志初心。90年前，革命先辈从瑞金取城，在延安扎根。今天的上海街头，两个坐标实现了交汇。这些熠熠生辉的路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精神的指引。林伟栋、赵磊、孙兆立是千千万万最美退役军人的缩影，他们无私奉献、实干担当、舍己为民，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凡的红色传奇，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2: 谢谢秦昌老师和几位最美退役军人代表的分享。
3: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那些曾把青春和热血献给国防的人，今天依然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2: 在上海就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2026年度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此刻让我们用充满敬意的掌声有请他们来到舞台。

上海裕康医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树春。16年军医淬火，23载创业征程，从三甲尖兵到社区医疗企业，他让打工者看得起病，让战友老有所依，始终不变的是血脉里的医者仁心与永不卸下的

0: 陀区宜昌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王彦生。百年消防站，百尺瞭望塔，他从尘封档案中打捞记忆，用老兵故事照亮初心。火场他冲锋在前，带兵他春风化雨，昔日橄榄绿，今朝火焰蓝，他影映苏州河，一如他赴汤蹈火的信念永不熄灭。
1: 让我们欢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马桥派出所副所长朱其昌。一兵入列，一声立正，挺立的军姿从未改变。十八楼天台边，他拉回年轻生命，大师赛聚光灯下，他赢得世界掌声。阵地变换，冲锋不减，每次出警他都用为人民服务初心守一方烟火平安。
0: 让我们欢迎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徐永南。30年前烈焰冰河，他舍生忘死，无愧水火英雄。30年后南京路上，他带出女子民兵连。

0: 续写君民诗篇。从光荣一人到荣耀一群，英雄从不独行，而是与众人携手并肩。让我们欢迎上海索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是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帅。破数据迷雾，助国安屏障，播撒数字甘霖，润泽边疆沃土。从网络空间到天山脚下，从数据智能到银发智库，他以科技报国的赤诚，校准人生坐标，谱写退役军人的时代责任。
1: 让我们欢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林伟栋，戎装22载铸铁骨，白衣半生守安康，将军人刚毅化精度，用攻坚锐气擎举学科跨越，当钢枪换手术刀，阵地移病房前，他始终以冲锋姿态开拓生命疆界。
0: 让我们欢迎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磊。从青藏高原哨所到黄浦江畔舞台，他以退役军人风骨扛起文艺创作重担，把每场演出当作一次进击，让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回响。军魄铸一心，赤诚映舞台，它让美的乐章化作照亮城市的光。
1: 让我们欢迎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机加工及布装车间无损检测组组长姚辉。握过钢枪的手，紧握检测探头，守护平安的兵，守护航天品质。从神舟飞船着陆的最后一米，到固体发动机撼凤逃离间，他以军人忠诚为大国重器筑牢最后防线，铭刻下通向星辰大海的脚印。
0: 让我们欢迎上海市奉贤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军队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高文山。带教万余雏鹰圆梦蓝天，宣讲3000场点亮心灯。从社区政委到兵校长，从演兵场到思政课，强国梦想扎根少年心田。军装虽卸，军魂永驻，奖牌三尺，山河万里。
1: 航天科工实验航天电科退休职工孙造立，由于身体原因，孙造立今天无法来到现场，让我们再次向这位老人表达崇高的敬意。
2: 不退色，
3: 退役不退士，若有战要必回。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长征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为他们献上鲜花。
1: 这份荣耀承载了他们用奋斗书写的忠诚，用一生守护的誓言，军人的本色永远不会褪去，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都在路上。一个庄严的敬礼，举起的是永远的忠诚与信仰。他们不懈追寻，上下求索的是那束始终照亮前路的光。
0: 从军营到地方，从年轻的战士到时代的栋梁，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蔡国庆带来歌曲《追寻》。

0: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1: 而在这座光荣之城，双拥的传统早已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在上海奉贤，有一位种了一辈子花的老人，20多年来，他把一批又一批远离家乡的年轻战士都疼成了自己的兵儿子。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位平凡而又特别的曹妈妈的故事。妈妈，您还记得我吗？
2: 我是河北沧州的王宁，我有一位妈妈，是一位慷慨的妈妈。我们当兵的人最怕，也最怕接到家里的电话。那一年我爹查出癌症，我手足无措，身着军装不能擅自返乡。我是儿子，却担心救不了自己的父亲。我白天拼命训练麻痹自己，晚上一个人躺着，眼泪往肚子里咽。妈妈来了，您就像一根定海神针，告诉我，孩子，别怕。后来，单位告诉我，您送来的10000块钱救了我爹的命。
3: 俺是找小虎，河南的。我有一位妈妈，一位热爱生活的妈妈。咱当兵的人不怕吃苦，怕的是退伍。脱下军装那天，营区还是这个营区，可战友们的心里空落落的。妈妈那天租了辆面包车，带我们去逛上海。妈妈说，你们守了上海这么多年，该好好的看看它。离开上海那天，妈妈送了一台相机给我，她说拍一拍家乡的照片寄回来。妈妈，现在拍照片呀都用手机了，但是这台相机我却一直留着。还记得退伍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是老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摁下快门的时候我手都在抖，因为我又想起了您。
2: 我叫李磊，我有一位妈妈，她是位勤俭朴实的妈妈。刚入新兵连，高强度作战训练，衣服和裤子都磨破了，体能服上大大小小的都是洞。您把我的衣服收走，坐在灯前，指尖抿一抿线头，穿针引线，动作慢悠悠的。后来我脱下了军装，换上了警服，但这件衣服我还一直留着，因为一看见它，我就想起您对我说的话。记住了，无论分到哪个单位，你永远都是党和国家的兵，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你都是妈妈的孩子。
4: 我叫高尚宇，我有一位妈妈，她爱花，她做的饭最好吃。当兵那几年，最热乎的不是训练场的太阳，而是妈妈带来的节日味儿。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元宵节妈妈拉着糯米粉还有馅料来部队，有豆沙的、芝麻的，还有猪肉的，摆了一桌子。过春节妈妈还会把花送到营房来，红红绿绿的，营房就像是换了新衣裳。所以每年过年 战友们最期待的，就是训练完推开营房的那一瞬间。我们知道，
5: 花来了，
6: 妈妈来了。
4: 你们都认识这位妈妈？
7: 认识。
2: 她是一位种花的老太太，喜欢穿着红色的衣服。
3: 她说自己书读的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句句暖到心里。
7: 她鼓励我去考军校，在她的支持下，我真的考上了。
8: 我们想家的时候，是她陪我们唠家常。
9: 我们的营房都是她送来的花。
4: 原来，我们有同一位妈妈。20年来，这个兵营里的兵，他迎来送往，一茬接着一茬，就像他养的花。妈妈说，他记不清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啊，我们却都记得他。他叫曹吉芳，
5: 今年80岁，种了一辈子花。疼了一辈子兵，我们叫他曹妈妈。
10: 孩子们好，
11: 曹妈妈，
4: 妈妈，
7: 妈妈，
10: 孩子们好，孩子
4: 妈妈，妈妈，妈妈，
10: 你好，
4: 您看。
12: 妈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吴杰斌，
13: 我是陈朱耀、
14: 张壮男、
15: 孙哲、
16: 龚向龙、
17: 黄志杰、
18: 黄海洋、
19: 黄良友。
13: 退役之后一直在粮食行业工作，
15: 在浙江绍兴上大学，
20: 在江苏徐州，
21: 回到广西百色工作。
22: 我会经常跟同学们提起，以前在连队里面有一位唐妈妈陪同我们过节的日子，
15: 看到美丽的花草就想起您满头大汗给中队送花送盆景的样子。
13: 您总亲手做饭做菜给我们，
23: 感谢您十四军营，
24: 感谢您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这些离家小战士。
20: 您是真心爱我们这帮兵儿子，
22: 我衷心的祝愿您身体健康，
25: 多多爱惜身体。
13: 我们一直很想念您，
15: 有机会回上海看看您，
13: 最后给您敬个礼。
1: 此时此刻在我身边的就是故事当中的原型曹吉芳女士，曹妈妈，同时她也是中国双拥年度人物，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曹妈妈您好。
10: 你好。
1: 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您这么多的兵孩子，是不是特别感动？
10: 感动。
1: 那这么多孩子的名字您都能一一叫出来吗？
10: 这些都1000多个孩子了，我名字一个叫不出，看见他们的脸我都知道，
1: 虽然名字叫不出，对，但是看见面孔曹妈妈都特别熟悉。
10: 对，
1: 因为从第一次走进部队的营区算起，曹妈妈的双拥之路已经走了20多年，而投入到双拥的公益事业的数额超过了600多万。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您和部队结缘的？
10: 因为我退休之后没有事干，那么重新创业，创业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都来支持我，把10年已经创成成功了，我想把这些成功的成绩要回报给社会。
1: 创业成功回馈社会，所以曹妈妈主动联系了部队。
10: 主动联系民政局，民政局领导给我介绍一个部队。
1: 那这么多年，是不是家庭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
10: 家庭，我老公，大儿子大媳妇，小儿子小媳妇，甚至现在也支持我们一去到他们到一去到部队去看，他们都支持我，我把这个拥军的事做下去。
1: 谢谢曹妈妈，不仅是曹妈妈一人拥军，更是她全家拥军。那20年来，您把芬芳和温暖送给了营区，送给了部队。那今天换战士们为您捧上这一束鲜花。
10: 谢谢。
1: 这束鲜花也代表着兵孩子对您的敬意和爱意。也让我们再次谢谢曹妈妈，谢谢曹妈妈的家人和每一位爱国拥军、守护家国的人，谢谢你们。
11: 近年来，上海积极支持驻藏、驻疆边防联队建设，有效改善联队战备执勤、文化生活条件，军地合力强边固防。请看他们从边防发来的八一祝福。他们驻守冰封打板，守住山河的关口，他们驰骋茫茫戈壁，刻下巡逻的轨迹，漫天风雪雕琢他们坚毅的模样，边关冷月见证他们滚烫的胸膛，他们以青春赴山河之约，以坚守许国门无恙。

0: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赋能提升新质战斗力。
1: 从钢铁洪流到数字大脑，改革强军持续深化，人民军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重塑。
0: 此刻上海武警战士将与智能机器人并肩而立，用力量与科技的交融亮出数字

0: 九十九年星火映征途，我们的人民军队用信仰做路标，以热血为底色，走出了一条铁血铸荣光的强军之路。
1: 从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到新时代的数字演兵场，从退一步褪色的不变信仰，到双拥共建的雨水深情，人民军队的血脉里始终奔涌着永恒的军魂。
2: 改革强军重塑筋骨，科技强军锻造利刃，新时代的人民军队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阔步行进在世界一流军队的征途上。
0: 纵览风云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歌唱家阎维文用一曲强军战歌唱响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凯歌华章。

0: 星火映征途，铁血铸荣光。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慰问演出暨2026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展示，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为实现强军目标，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2: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朋友们，
3: 再见。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八两。
1: 八两。
2: 姐啊，这明哲真能呢，大学都考到美国去了。哎，这可是给老苏家脸上贴金的。
3: 是啊，姐，你的儿子真行啊。
0: 周妈，听见了没？以后你得跟你大表哥学，考大学也往美国留洋去。
4: 你家正邦一看就机灵，等长大了到美国找大表哥。
3: 别管这么明哲了，明成也不错呀，今年毕业，大姐给他找了那么好的单位，福利好，工资又高。
4: 那是我找的，是人家公司相中他的。
5: 哎呦，大姐啊，你这两个儿子可了不得，你以后就当着享清福吧。
6: 是啊，还要享清福。
7: 是人家两个自己努力，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北风。哇，
8: 33平方公里，还有雕塑花园，还有美术馆，全美排名第5，哎，就在硅谷旁边。大哥，你能去这么好的学校上学，我真的太羡慕了。
9: 嗯，这些笔记和教材啊，是我这些年整理的。如果你真的想考清华的话，对你应该有些用处。
8: 谢谢大哥。
9: 明月，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为了考学，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嗯，
8: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9: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将来亲自帮你选学校。
8: 你说的，一言为定。
9: 一言为定。
0: 明哲，明成，今天好好陪舅舅喝两杯
10: 啊。好嘞，舅舅。
9: 舅，我喝不了酒。
0: 这大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你以后到了国外应酬多了，不能丢咱们家人脸，知道吧？
7: 明哲，今天高兴，给你舅舅喝两杯。
10: 是啊，哥，今儿高兴，多喝点没事儿。
9: 舅，我敬你。
0: 哎，好，那咱们就共同举杯啊！庆祝明哲出国上学。
10: 好啊，
9: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有什么啊？
11: 干杯！
12: 班长呢会把成绩单发给大家，让大家仔细看一下。希望大家呢再接再厉，辜负父母和对自己的期望，给父母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8: 明天记得把笔记还我。
9: 好。
13: 明月，嗯，这次三模你又是全班第一，还是年级的前十啊？你打算报哪儿啊？
8: 清华，离家远的。
13: 厉害，不愧是我偶像。
8: 妈，

0: 了，到底怎么回事？爸，
1: 你房间卖了？
0: 卖了？
1: 啊，
0: 为什么卖了？不是，那我以后住哪儿啊？你们为什么卖了房子都不告诉我？
2: 我们的房子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啊？
0: 不是，妈，你为什么卖了我的房子？
2: 为什么？你大哥去美国不需要钱啊，你二哥找工作也不需要钱啊，不卖房子我们供得起他们吗？
0: 那我以后住哪儿？哎呀，
2: 跟我们住。
0: 那我学习呢？
2: 啊，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0: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 哎，我上厕所。
0: 爸，
3: 妈，我回来了。
4: 吃什么呀？哎，我想死你了，妈。
2: 哎呀，行了行了，
4: 哎，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坨的汗，赶快洗洗。
4: 哎呀妈，咱先不洗。
2: 哎呀，
4: 吃饭吃完饭，
2: 那你把手洗洗，快洗洗手，把手。

0: 床我给你铺好了，进屋睡觉吧。太晚了，进屋睡觉。
1: 苏大强，
0: 哎，
1: 回来。

0: 吃了早点再走吧。不吃了，来不及了。你说这孩子昨晚上也不跟屋里睡，这早点又不吃，甭管，还是不饿。我们又没虐待他，这不都这样住着吗？
1: 怎么了？是你不舒服吗？马上就要考试了，千万不要对自己松懈，顶住最后一口气。学校呢有个强化培训班，回家呢跟父母商量一下，可以报名。
2: 就不爱吃菜，多吃点，要不然脸上又长痘痘了。
3: 行了，妈你也吃点。妈，爸，你们俩在。
2: 我现在这工作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你们先猜猜呀！
4: 1500。
2: 爸，1500谁去啊？
4: 行了，你就告诉我们吧。
2: 那我直说了啊，3500。
3: 啊？
4: 这么多呢？
2: 那可不嘛。妈，虽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这工资一发呀。 你别天天做饭了，都累了这么多年了，你儿子实在不想你这么辛苦。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和我爸，咱仨好好出去吃一顿，行不行？
0: 好，那我们等着。
2: 没问题，妈。
3: 妈，那你能不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2: 哎呦，你这一要钱数目就不小啊。
3: 不是，爸，你别误会啊。 这次啊，我绝对不是要，我是借。等我这工资一发，我立马还给你们俩。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不是马上上班了嘛，上班之后就没时间了。我就想着说，和几个同学我们出去旅游，长长见识。
5: 借什么？不用还，这次妈赞助了。
3: 真的呀，妈？谢谢妈。
5: 妈，我也要1000块。
2: 干什么啊？学校办了个强化班，要住校，让我们这些尖子生强化复习。什么班啊？这么贵啊？全校3模的成绩出来了，我进了前10。以我的成绩，我想冲刺一下清华。
3: 好，好，好。宋明月，啊，你不会想像老大一样出国吧？你是？
5: 你想学老大，你还没这个本事呢。
3: 宋明月。
5: 你说什么你？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正好有事儿呢，我要跟你说呢。这些天啊，妈为了你跑了不少路，求了不少人，这事儿啊终于定下了。我专门给你争取到一个免费的师范生的名额，不用交钱，你还毕业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离家还近。
6: 不是妈，我不想上师范，我要考清华。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爸，爸，你别走。
2: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边上坐着啊，你们吃，你们吃。
6: 不是爸妈，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做这种事啊？爸妈，我问你们。
2: 我二哥当年高考连分数线都没考过，你们都愿意花钱买个2本让他上，
5: 宋明月，你过分了吧？你胡说什么呢你？
6: 你自卫生，我胡说什么了？
2: 你有病吧？
6: 你现在这个工作，谁不知道是家里花钱托关系给你弄的？还有，大哥出国留学，你卖房子也要支持，为什么我想上个好大学都不行？
5: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

0: 妈，为了这次高考，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年了。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1: 好吧，既然你不想上师范学校
2: 也行，
1: 正好我们医院招工的，
2: 你考虑好了我就给你报名，这样咱们就更省钱了。
1: 哭什么哭？你觉得委屈了是不是？你说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
0: 你把我生下来，你就要负责，不是光。

0: 没事。
1: 哎呦，来，那腰还能动吗？
0: 能动。
1: 啊，拉着我啊，慢点起，慢点起。
0: 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嗯。
1: 闹了半天，你
2: 打这个了？
1: 嗯。
0: 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1: 赵村长，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0: 快给我！
1: 啊，
0: 这是我的，你给我，你别管。
1: 但您这是违法行为啊！
0: 违法，我违什么法呀？
1: 这存折上是我妈的名字。
0: 这里边是我的工资，都是我的钱。
1: 是啊，但是写的是我妈的名字，那法律上就可以认定这是我妈的财产。她要是没有特别的遗嘱，您这钱可得拿出一半给我们三个子女分呢。包括这房子。
0: 你，阿姨，你

0: 哥，还是那家老字号买的，快尝尝。
1: 好。
0: 你在美国肯定吃不了这么正宗的。
1: 明成啊，明宇这些年跟咱妈是不是没见过面？咱妈上回来美国的时候，我问她，她也不说。明宇和家里的事儿，你应该凑合凑合。你是当哥哥的吗？啊？
0: 他没拿我当为哥，我也撮合不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跟朱莉结婚，他都没来。
2: 他不说他有事出差了吗？
0: 你信吗？
1: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这回为了咱妈的后事，那是跑上跑下出钱出力，这点咱

0: 我们都看在眼睛里，是不是？
1: 出点钱不是应该的吗？妈白养的。
0: 不过话说回来，我这回回来啊，就是觉得明玉的这脾气变得确实不太好，有的时候说话呀挺伤人。
1: 挣钱了没？牛啊！哎，你才跟他待了几个小时，你就

0: 行了，少说两句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当哥哥的，你就应该多照顾他，多关心他。
1: 别说了吧，吃饱了吧，要不然吃不下去了啊。
2: 林月，别跟爸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连花一分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
3: 爸，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啊，我这叫维权。
2: 你说你们三个，谁不比我过得好啊？谁还缺这几个钱呢？啊，明哲缺吗？明成就更甭提了。要不是为了他跟你大哥上大学，为了给他买婚房，给他办酒宴，你妈能舍得卖那三间房吗？
3: 您不说我还忘了呢。
2: 是，家里是亏待了你了，可那也不赖我呀。我这辈子不也是受气吗？你要是为了这点钱和这房子和你爸打官司，那我可真就不活了。
3: 哎呀，
2: 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林月，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3: 行行行了，你动不动要死要活的，别老那么浮夸行吗？你放弃维权，当我有知情权是吧？身边有多少钱我都能知道的。不对呀、啊，你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不到5万块？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儿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爸，你还有别的隐瞒啊？
2: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3: 听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2: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3: 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2: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帮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你干嘛去？
3: 我找苏明成要钱去。
2: 你别去，你找他他也没有钱还我呀。再说他要知道是我告诉你的，他更得找我麻烦了。
3: 他敢？爸，那可是你的养老钱，我得给
2: 你
3: 要回来。
2: 你别去，我求求你了，别闹了啊！明天你妈就要出殡了，你说你这一闹，你这不是让亲戚朋友笑话吗？
3: 行行行行，我先不找他，但这事儿没完，你先把我松开。
2: 我不松开，你以后也不能找他。
3: 行，我不找你那宝贝儿子要钱了，松开。又怎么了？
2: 村长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跟明成提，要不他又该惦记我这点钱了。
3: 藏好了，
2: 走吧。
3: 你等会儿。
2: 又干什么呀？
3: 你不跟人说你是回来取衣服的吗？你现在一件都没拿，你跟他们怎么圆谎啊？
2: 啊。哎，都在这儿呢，来过来吧。
3: 你是不是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呀？啊？
2: 哎呀，挺好挺好，穿旧了舒服。
3: 我出钱，你买不买？

0: 慢点啊。哎呀，哎
1: 呀，明玉啊，这买的可真是够齐的啊！从袜子、裤衩、内衣、内裤到外衣、外裤，这全齐了。哎，我又想起个事儿来。
0: 啊？
1: 你要不要再给我买点常备的药啊？我听你大哥说，那美国的药可贵可贵的了。
0: 啊，我腿都六线，你让我吃口行吗？啊，走，你带你吃好吃的去。

0: 爸。
1: 嗯。
0: 妈不在了，你也没当过家，别的我不管。但您那些什么身份证啊、房产证、银行卡、存折什么的，
1: 我和你妈从来不用银行卡，
0: 是吗？
1: 不相信那玩意儿。
0: 行，反正谁来找你要这些东西，你都不能给。尤其是身份证，那东西要是丢了，别人拿去挂失你的房产证，卖了你的房子，你都不知道，吓人吧？你得记住，
1: 那得说好了。
0: 嗯，你说要是现在你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突然找你借钱，你该怎么办？
1: 他们住的房子比我住的还大呢，跟我借钱没有？
0: 那我舅呢？我就要找你借钱了。
1: 你妈在世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就沾咱们家沾的还少啊，我可不是你妈。
0: 哎，那苏明成呢？苏明成要是找你接呢？
1: 我不瞒着你啊，明玉，你妈每一笔给苏明成的钱，我都给他偷偷记着账的。他来不掉，他要是敢向我这儿分房子分遗产，我就先让他还钱。

0: 明玉给我买的。
1: 啊，
0: 明玉说，内衣要穿全棉的，身上就不过敏。
1: 丽丽，今儿咖啡做的不错。
2: 明玉，明玉啊，谢谢你啊！你看你给爸买了那么多的新衣服，
3: 十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4: 大哥，我把流程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眼。
2: 好。
4: 爸，我先走了啊，明天早上七点我过来接你和大哥。
2: 哎，明月，
1: 明
2: 月，
1: 你跟二哥二嫂打声招呼。
2: 明月，那个，爸，你看这么多新衣服，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0: 我试了也得洗完澡试。
2: 啊，也行。
0: 那我先洗个澡去。
2: 哎哎。

0: 大哥，我来吧。
1: 好，没事没事。
2: 哇，这一件就3999啊！明玉挺舍得给爸花钱的嘛，买这么贵的，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1: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哎呀，明成少说两句，明玉这挺好的，白眼狼。
3: 明成，
1: 哎，
3: 过来帮我一下。
1: 哎，好好好。
4: 身上怎么那么多泥啊？多久没洗了啊？哎，你别乱动，别乱动。
3: 本来我就不爱洗澡。
5: 明总，明总，明总，明总，明总，明总，明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明总，明总，明总，
6: 你是对不起，这个人一下午都在这儿，怎么赶都赶不走。
2: 没事没事，我认识这人啊。
5: 明总，对不起。这次损失确实是我的失误，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老倪，我今天不都反复跟你说了吗？确实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啊，这公司管理的规则你知道的呀，要不给你处罚，那别的同事怎么想？
5: 是是是是是，明总，你怎么处罚我都接受，可您不要开除我，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只能这么样，但我失了业，我家里的天会塌的。
2: 开除你真的是集团的决定，怎么可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从情感上是非常不舍的，老倪，毕竟咱们俩共事那么多年，对吧？说句掏心窝的话，老倪，离开了众诚，你肯定能活得好好的。他说我要是混不下去了，投奔你，你可不能不接待我。
5: 明总，明总，
6: 你走吧，先生。
5: 你高抬贵手，再放我一马，给我一次机会了。明总，
6: 明总，
5: 明总，
6: 明总，您不能进，您不能进，先生，
5: 明总，
6: 请回吧，请回吧，回吧。

0: 平昌，
1: 哎，
0: 你说是这身好看还是刚才那身好看？
1: 都挺好看的，明玉挺会买东西的。
0: 那是他会买的，全是我自己挑的。
1: 哎，爸，这换下来旧衣服我给你洗了啊。
0: 洗啥呀？扔了吧。有新的了，谁还穿旧的呀？这面料多好啊！
2: 确实比这好
0: 啊，
2: 确实比这好。
0: 哎，你把那个，你把那大衣给我拿过来，我试试。
1: 好，
0: 对，就这个浅色
1: 这个哈。
0: 哎，来。哎，哎，
1: 哎，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
0: 哎，
1: 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0: 啊，他们睡了。
1: 嘘，小声点，明成，咱们回去换啊。咱们到屋里试，咱们到屋里试。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衣裳给我，你把镜子搬进去。
1: 好。咱小声点啊。

0: 也许是妈在世的时候妈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0: 陈鑫，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1: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爸，赶紧睡吧啊！睡好了，明天才能有精神。爸，你在想什么呢？

0: 你妈和我就存下这点钱，不多。我是怕万一让明成发现了，他就得拿去花。可是我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啊，我不能一天到晚进门出门我都带着他呀。
1: 爸，就4万块钱啊。你说这明成他们生活得挺好的，他们不会拿你的钱的。
0: 你不知道，明成自从结了婚一直是挣得多花得更多，每个月花干净了他才老实。你妈呢，心疼不过，经常的1000、2000的、3000、5000的接济他，可他从来没还过。你说这要是让明成发现了我这有钱，哪天他手头紧了，那还不得抢去用啊。
1: 哎呦，不会吧。
0: 你还真别不信，就这个房子那还是我们买我们装的呢。
1: 我怎么记得我妈跟我说明成和朱莉对他挺好的，挺孝顺的，还经常给他买东西。
0: 那是你妈偏心眼儿，不想跟你们说。还买东西，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那明玉呢？
0: 明玉不这样啊。
1: 那我出国以后，明玉和家里的关系还那么僵吗？
0: 你别问了，我也不想说。
1: 爸，我想等妈的事办完了，咱们全家开个会。
0: 开什么会啊？你想分遗产呢？
1: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弟弟妹妹把事情说明白。你说父母辛苦半辈子了，不容易，咱这点钱啊，谁都不能动，包括那个老房子，都是你的，谁都不能动。
0: 不愧是长子啊，还是明事理。哎，不是，那你说我这存车现在该搁哪儿啊？要先放你那儿吗？爸，快。
1: 爸，你这样，那个国内的银行啊有保险箱业务，回头我给你租个保险箱，你把这个存折包括之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谁也动不了。
0: 哎哎，
1: 哎哎，爸爸，你把存折放在袜子里干嘛呀？
0: 我不是怕明成发现了吗？好，走。
1: 回头啊，我赶紧去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签证，等办完了签证，你就跟我去美国。
0: 美国。

0: 洪总，您喝咖啡。
1: 你们众诚是卖咖啡的呀？我都喝了多少杯了？这个明总到底什么情况？
0: 他马上就来，已经在路上了。
1: 再不来我就真走了。
0: 能来能来，我现在去催一下他。啊，您稍等啊。
1: 真够瘦。

0: 喂，
1: 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0: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我当时去集团申请变更会议时间的时候，
1: 孙副总他正好当时也在，他说他会处理这事儿。
2: 但是
0: 孙副总，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明总，您先赶紧回公司吧，洪总他都急了。
0: 你转告洪总，我现在有急事，我过不去了，回头我跟他解释。
3: 王总，
4: 王总，明总呢？你是怎么搞的啊？这么大的事情，时间都确定不好。
1: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跟孙副总说过
4: 了。我问过孙副总了，孙副总说这事不是他负责任，他根本不知情，是明总的责任。为什么要临时改时间？理由是什么？啊？
5: 各位家属，请依次上场。
6: 哎，长总次子留下啊，其他家属先上。一个个来，大家一个个来。
7: 喂，师傅。
4: 喂，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7: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4: 那约洪总不是你约的时间吗？
7: 是我定的，但是我改时间了。
4: 那改时间洪总他知道吗？
8: 好，是这样的吧，有些事儿啊我还得提前跟你沟通一下。像花篮贡品这些您的事物数量千万别弄错，一定得是单数。好，回头再去检查一下。
9: 苏明玉啊，
4: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7: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4: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0: 把电话挂了。
5: 挂。
7: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5: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吗？
7: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0: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
5: 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1: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5: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7: 你一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5: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7: 自己心里不清楚了？
5: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7: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5: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生，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今儿是妈的葬礼，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7: 说两句。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5: 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7: 大哥，你老孙看他干怎么样？
12: 你想怎么样？
5: 我是不是好心打你了？
12: 你别再
5: 逼人！站住！滚！
7: 别抢！
5: 别站住！滚！马上滚！走啊，走啊！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
7: 今天厂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哇，
8: 这么豪横啊！
9: 我做了一个全部用海岛去组成的一个素食。
10: 那我没用过。
11: 我也没用过。
8: 我也没用。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
6: 这个怎么煮？
12: 今年这些人每个都是很独特的。
8: 这个有毒的吧？我试菜，你别把我给害了。
12: 哎呦呵，就敢这样尝在手枪，这
8: 石头鱼。这个要小心啊，
13: 不小心被吃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
14: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烤羊眼、柴鱼、烤鸡冠，你听说过吗？
8: 很自然，很好吃。
15: 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12: 哇，太香了，太香
6: 了。啊，那个别被鲜的不得了。
12: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
6: 这个香味很好吃。
12: 抓饭出锅了。
6: 其实那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12: 个个都感觉好吃。
16: 好吃，
9: 好吃，很展翅软的感觉，
12: 非常好。

0: 上滚！
1: 陛下，
2: 陛下，
0: 丞相，
2: 滚！
1: 马上滚！

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怎么养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配姓苏吗？

0: 啊，对了，特别留了一瓶你最爱的啊。
1: 什么？
0: 是啊，
1: 酒啊，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2: 小姨，你快来啊！

0: 钱结了，菜呢一口没吃。
1: 这么做有点过分。
2: 我过分？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
3: 是啊，可能只是个意外。你当时这么对明玉，他哪有功夫顾及到别的呀？
2: 再说了，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可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这多丢人呐。
4: 动了怎么着吧？你看他那样子，那是妈的葬礼，一直打电话发消息，你要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对吧？这不是搅和吗？哥呀，当时不是你拦着，真抽他。我
3: 明玉他就这样，他打小脾气就倔，但是他的心地不坏。
4: 你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搞得很难看，那他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哎，对了，有这回事吗？爸，
5: 你们兄妹吵架不

0: 不管我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都是在一个家庭长大的。那明玉变成这样，那我们大家不都是都有责任吗？
1: 行了，大哥，你做你的好人，我从此以后跟苏明玉势不两立，他活他的，我活我的。
0: 哎，你走了，明成。
2: 哎，大哥，他不会说话，我说他去啊。

0: 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说清楚，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1: 这妈刚走，明玉和明成的关系就这么下，这事儿咱们一定得管啊！
0: 哎，你跟我说说，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2: 睡觉吧。
0: 哎，爸，你真的希望这个家就这么散了？

宁玉在你妈安排下，不情愿地去了那个师范学院，大概上了有一年半左右吧，也一直没回过家。后来寒暑假都找各种理由不回来，你妈也挺生气。 他们两个一个见不得一个，明玉的生活费都是由你妈给我，我再转给她。

0: 爸，我要拿这个月的生活费。那我先走了。
1: 你站住，明月，我还没说话呢。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
0: 我有事儿去不了。
1: 你都一学期没回家了，我们都挺想你的，你妈也想你了。你就别怄气了啊！你说你是你妈亲生的，能有多大仇啊？你想上大学，这不你妈也让你上了吗？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她拉不下这脸来。
0: 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
1: 可这事儿我能骗你吗？真这么说的，说好几回呢。
0: 那等端午节放假吧。
1: 那不行啊，明天锦江饭店都订好了。
0: 在饭店？
1: 啊。
0: 跟谁吃啊？
1: 你二哥要订婚了。
0: 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看来不是叫我去。
1: 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明月。
0: 我不去，苏明晨订婚关我什么事？
1: 你就去吧，啊，又不让你说话，你给咱们家撑撑面子。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0: 什么？你们哪来的钱买房？爸，爸，你说清楚，你不说清楚，我不会去的。
1: 哎呀，你别难为爸了。
0: 爸，
1: 你妈又卖了一间房。明月，哎，明月，你可不能回家闹去啊！明月，你听我说。

0: 大人的事儿，干嘛要经过你的同意？妈，我问你，我在这个家还要有容身之处吗？你还把我当苏家人吗？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啊？你不是宁肯寒暑假住宿舍，也不愿意回来住吗？
1: 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
0: 没人要赶你，
1: 那我住哪儿？
0: 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们住啊；不愿意。
1: 你就在这儿搭个床。我是不是苏家人？你想说什么？大哥出国，家里没钱，你宁可卖房子也要支持；苏明成结婚，你卖房子也要满足。你为了这两个儿子，宁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那我呢？你们为我呢？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
0: 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苏明玉，你是个女孩，你怎么能跟你两个哥哥比呢？我们只负责你养你到18岁，你以后还要嫁人，到老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养。你嫌弃我是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生我？你这不是配当我妈？你想说什么？
1: 你生我又不想养我，你生我干什么呢？就跟你当初是比武吗？我重要说，我凭什么说？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打我记事情，你就从没待见过我。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早上吃早餐，我俩哥总是火腿夹鸡蛋，我就是一碗泡饭，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我就是一杯白开水。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你供他俩上学、读书、买房，我呢？
2: 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3: 你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1: 我不跟她说，跟你说，跟你说有用吗？
2: 不是你别冲我来呀！
1: 爸，你别这么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逆来逆去的软柿子，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
3: 住嘴！
1: 让她说。更可笑的是。
2: 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你还像个父亲吗？
3: 明玉，你不说话不行。
2: 不是我瞧不起你，
3: 你还嫌咱这个家不好？
2: 你要是能像个男人，堂堂正正的当个一家之主，好好管管你老婆这个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
3: 瞧瞧，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女儿。哎，我说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是不是？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
4: 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了。
2: 行，
4: 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那我现在就离开，和你们一刀两断。
2: 好，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我不会回来。从那以后。
4: 你就再也没回过家。这件事儿，我妈做的确实不对。爸，你也应该劝劝呢。我劝谁呀？你妈，你也不是不知道，嘴太硬了，根本不让我劝呢，我劝也没用啊。明玉也不搭理我。 明玉不让我送生活费了。
5: 那明玉靠什么生活？
4: 我后来是从别人那儿听说，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后来也不怎么着就做上生意了。

0: 好，
1: 你好，
0: 学习英文吗？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可以看一下。
1: 啊，我看看。
0: 如今奥运会刚过，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
1: 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吗？
0: 有啊，你有孩子吧？我们有针对从幼儿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按照不同年龄段分，学习英文一定要从小抓起。
1: 我儿子已经在国外念书了。
0: 那您能送孩子出国，一定是位成功人士吧？您肯定需要出国洽谈业务。
1: 我有翻译。
0: 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

0: 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价格很优惠的。
1: 不是，你就是一定要推销个什么给我，是不是啊？啊，那课怎么办啊？
0: 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5800。
1: 我看看啊，60个小时。
0: 这只是第一阶段，完成后您能无障碍的进行日常交流。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
1: 等一下。你说，你刚说第一个阶段就需要60个小时。
0: 嗯。
1: 那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赚多少钱呢？不知道是吧？我如果花5800，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那这个损失
2: 谁来赔我啊？你赔啊？
1: 你干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0: 我上课也卖课，按提成的话一个月2000到3000吧。我还在图书馆上班，一个月1200。啊，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我能拿到奖学金。
1: 哇，读几年级？
0: 大二。
2: 大二就那么拼命，干嘛那么拼命？
0: 啊，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
1: 好，攒钱自己出国留学，要攒多少钱？
0: 30万。
1: 那你一个月能攒多少？
0: 我一个月花800，可以攒2000多块。
1: 那也意思就是说，你毕了业之后还得继续打工，是不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毕了业以后你想干什么？
0: 上班。
1: 好，等你毕了业之后啊，按照你们师大本科生的工资均价，你最多不超过4000块钱。那到时候这个生活成本提高了，就算你继续打工，那你最多一个月也只能攒3000多块，那也得攒个10年以上，是不是？你省吃俭用这10年，你就是为了10年之后继续做个穷学生啊？
0: 啊，我
1: 啊，还有我再问你啊，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你回来，你想干什么？告诉我啊。
0: 我
1: 不知道啊，是不是啊？看来你还没想清楚，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啊？
0: 我是为了出人头地，过好日子。
1: 我好有志气。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你想了没有啊？就算你努力10年出国留学，你回来之后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嗯，小姑娘，我手下那些销售啊，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5、6岁，干得好的话，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所以，小姑娘，赚钱靠的是脑子，脑子，知道吗？好好想一想，啊。
0: 先生，
1: 哎呦，你吓我一跳，什么事？啊，
0: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1: 什么产品？
0: 我。

0: 爸，你别管我啊，我自己能收拾。你赶紧吃饭吧。
1: 儿子，
0: 嗯，
1: 我没出过国，我这签证能办下来吧？
0: 哎呀，你就放心吧。等我回去啊，帮你把所有的表格资料都弄好，然后交给明成，让他来帮你办。等你的签证弄完了，我就给你买机票啊。怎么了，爸？还有什么事不放心啊？

0: 你说你要走了，我这东西放哪儿啊？哎呀，爸，对不起，我这两天一忙，忘了去银行给你弄保险柜了。
1: 这事儿你怎么能忘了呢？
0: 真对不起，吃饭。哎，是有什么事没交代清楚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个爸想给宝宝带点礼物，结果我一忙把这事给忘了。那个没事，你忙，我这边马上就去收拾好了。
1: 哦，你抓紧点啊，哥，还得去机场呢。
0: 哦，好。爸，对不起啊，要不然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给你把这事办了。
1: 那他们也跟着吗？
0: 我，
1: 要不你给我带走吧。
0: 算了，
2: 老婆。
0: 啊。我刚进屋，爸跟大哥正在说话，手里面拿着存折。我一进去，他要藏起来。大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什么意思？烦我啊？
2: 多大点事儿啊！别想太多了。
0: 我心里面不舒服啊，这为什么呀？要这样？
2: 行了，去把馄饨帮我盛出来，快去！

0: 最近几天就是辛苦你们了啊！大哥太客气了，我们应该做的。原本啊，我想让明玉送我，之前的家庭会议没开成，有些事儿啊，还得跟他商量商量。但是最近几天啊，他这个电话永远打不通，发个微信他也不带回，他是故意的，别理他，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不希望这个家散了，大哥。 你的想法我都理解了，但实在不一样，家庭观念也不一样。就算是亲兄妹，那又怎么样呢？过得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各过各的都舒服。别给对方添负担，对吧？明成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哎，你哪儿那么失望啊？
0: 你放心，爸去美国之前，我跟丽丽一定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
2: 还是本地包子好吃。
3: 嗯，
2: 秘书，我要去了美国，是不是就吃不着了？
0: 爸，在美国有很多的中餐厅，实在不行，咱可以自己做嘛。啊。

0: 刘总好。
1: 刘总好。
2: 刘总好。
3: 刘总。
4: 还没联系到明总吗？
3: 没有啊。
4: 三天了，他就没跟你打过电话吗？
3: 真的没有打过电话，刘总。我们本来三天前就约好了跟洪总见面的，可是那天明总迟到了，后来我打电话催他，他就说不来了，再然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刘总，你别坐那儿，那是明总的位置。
4: 接着说。
3: 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短信，他都没回我。我把所有能找的地儿都找了，包括市里和市外的别墅，连个人影都没有。
4: 行啊，小心，接着骗啊。
3: 刘总，你把脚拿下来，明总会不高兴的。
4: 他不高兴啊，你让他来呀、啊。他今儿不来，我就不走了。
5: 脚放下来。
3: 明总，我错了，洪总的事儿是我的失误，对不起。
6: 没事，
5: 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就是。
3: 您真的不罚我？
4: 行了，跟了明总这么久，明总是那种给人穿小鞋的领导吗？他说了不罚你就不罚你了。没事没事，赶快出去吧。这三天你干什么去了？姓孙的给你挖了这么一个狠套，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还玩失踪，你到底怎么想啊？行，就你这一声不吭的样子，正随了老孙的愿了。哎呀，洪氏集团的单子算是黄了。难道你真的有什么其他打算了？刘静给你开了多少钱？行了，你别装了，集团内部早就有风声了。
6: 什么风声啊？
4: 说你被刘金挖墙脚了，开了天价。我呢，勾引美女总裁，说是要叛逃入赘了。还说你搞黄了洪氏集团的合作，这是给刘金献的见面礼。
6: 扯淡。
4: 哎呀，说正经的，你千万别蒙我。当初我到这儿来，都是你拉我入的伙。你要真想走，我一块儿啊。
6: 你是脑子进水啊，还是压根就没长脑袋、
4: 啊、蒙总。
7: 师傅，江南江北都在啊。
4: 您找明宇有事儿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再见。
7: 几天都联系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6: 还是处理私事儿。
7: 处理完了？嗯。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好好好，你不说那我也不问了。洪总那边呢？
6: 洪总的事情我有错。
7: 不是你的错，那要怪就怪那个小新办事不力，要不然你把他换了吧。
6: 这事儿真不能全怪小新。
7: 这么护短，
6: 我还想找您呢。小新是缺乏经验，但主要还是因为盲目信任了别人。

0: 哎，跟老王解释了吗？
1: 没有。
0: 姓孙的这明显是坑你啊，你怎么不跟老王解释一下啊？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明白。
0: 那老王说什么了？
1: 他说这事过去了。
0: 老王的意思明显是偏向姓孙的这边，你就这么忍了？这不是你性格呀。苏明玉，你肯定找好下家了，你必须得带我走。
1: 柳青，我正式的通知你一次，我永远都不可能背叛我师父。至于你，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
2: 王总，你这次叫我来是为了明玉失踪的事吧？这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
3: 你先把南北销售公司那些传闻说说吧。
2: 哦，公司集团内部呢是有一股传闻，说是江南江北公司的总经理啊，有可能被人挖墙脚。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做了一些调查。这个挖江南和挖江北的公司啊，不是一家。挖江北的公司呢，是个美女当家的。这挖人呢、啊，是公司两面了。这个，但是据说那个江北的柳青跟对方那个女性当家的都已经频繁接触了，据说好像已经成双入对了。
3: 哟，找罪啊？
2: 啊，
3: 那得看我愿不愿意啊。
2: 就是，是就是。这个江南公司这边呢，虽然没看到明玉这个当家的和对方有什么接触啊，但是对方这个集团可就是我们的老对手刘金集团。哦。哎，据江南公司内部人员反映啊。这明玉通过这次进军西南，那是大刀阔斧，大力重重倾泻，
4: 派下去了很多从公司分流过去的骨干人员，
2: 基本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源，其他人就游走于公司边缘这么一个局面。你说要照此下去，如果有一天明玉一旦率亲信投靠了刘金集团，那我们在长江以南的所有市场，那就是全军覆没。所以说呢，这个江南公司才是最大的变数。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明玉先是搞砸了跟洪总的商务谈判，接着这又什么关机失联，
4: 我不敢说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可也不能排除这两件事与此就没有一丁点关系吧。
2: 哦，谢谢。
3: 来，
2: 王总，这喝茶配油条，
3: 有关系吗？
4: 啊，好啊，高级啊，高级。
5: 上次给钱那姐姐

0: 上错了，我还没点呢。
1: 这是你上次点的菜，
2: 但你一口都没吃，表示你对我的菜有严重的不满。
0: 你想怎样？
2: 你别误会，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但我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你吃吃看。如果你不满意，我会做到你满意。
0: 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不好意思。
2: 我知道，再累吃完我做的菜，心情都会变好。
0: 你很自信，贵姓？
2: 免贵，姓石。
3: 石天东。
2: 你呢？
3: 我姓仙，叫我仙女就好了。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叶老师恐怕这次和这一批女孩一起出货了，只是霍加利来搜罗孤女，怎么会这次偏偏是叶老师？
9: 不意外，这霍老爷子在航校开学的时候就对叶老师亲眼有加，
10: 确实可以证明金库内部可以直接通往下水道。我让塔奇亚留意孤儿院的动静，
11: 他今天发现霍家人要在今晚从东家渡的入口送人进去，
10: 咱们要怎么救人？
8: 以身入局，
1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3: 来单了，开单！
1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2: 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你吃吃看。如果你不满意，我会做到你满意。
0: 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
2: 我知道。再累吃完我做的菜，心情都会变好。
0: 你很自信，贵姓？
2: 免贵，姓石。
3: 石天东。
2: 你呢？
0: 我姓仙，叫我仙女就好了。
2: 收到。

0: 你们吃完了不用等我，我吃得慢，回头我来收拾。
1: 吃完以后您洗个澡啊，毛巾都已经烘干了，立着擦脸，反正擦脚，
0: 记住了，一个擦脸一个擦脚。
2: 爸，那您慢吃，我们去睡觉了啊。

0: 车吧，马丹。
1: 要走了？
0: 对。哎，
1: 今天就算600块吧。
0: 嗯，好。嗯，
1: 还行吗？今天菜？
0: 我觉得沙拉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怎么最近又长帅了？转了啊，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阿奇，
1: 我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

0: 我不累吗？
1: 不累。
0: 开个小会。

Thank you.

0: 您请。怎么样？方案弄好了吗？
1: 回家吧。

0: 明成和朱莉啊送了你一个羊绒的披肩，他们还送我一个领带，给宝宝啊买两套衣服，你看。
1: 你这次回去什么都没给他们带，这多不合适啊。嗨，家里现在什么情况啊？
0: 林宇混得不错，他在他们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销售公司当总经理，每天可忙了。
1: 那苏明成呢？
0: 明成和朱莉的收入不错，算是属于中上等吧。哎，明成还那样，贪玩，有点懒。朱莉每天工作倒是挺辛苦的，哎，她现在是注册会计师。
2: 二媳妇真能干。
0: 别看他们挣多，开销也蛮大的，穿的用的都是名牌。哎，
1: 那妈这么一走，爸怎么样？
0: 我爸还行，身体挺好的，饭量也不错，也睡得下。就是我爸胆小，他总说看见我妈了，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不敢一个人住在老宅子。
1: 其实爸年纪不大，又有房子，又有固定的退休金，一个人住挺自由的。
3: 再说明成跟朱莉两个人都那么忙，也未必照顾得过来。要不然咱们给爸找个保姆吧，保姆费用我们出。
0: 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了，我想把我爸接到美国来，跟我们一块住。
2: 你爸爸有耳水失衡的毛病，不能坐长途飞机。
0: 他没那个毛病。
2: 什么？
0: 我也是这回才知道的。我妈呀，当初是不想来美国伺候你坐月子，她才撒了这么一个谎，说我爸耳朵有毛病，不能坐飞机。菲菲，我知道这事对不起你，你千万别生气啊。哎，菲菲，我知道这事是我妈做的不对，可我妈已经走了，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啊。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怎么照顾我爸。
1: 当初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照顾的我？是我妈。我妈为了照顾我月子，提前2年办了病退。苏明哲你是知道的，他现在一个月得损失多少退休金？哎
0: 呀，一码归一码嘛。你现在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意义呢？目前的情况是，明成没有能力照顾我爸，明宇又不管我爸的事儿，你让我爸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承担责任。大度一点。

0: 较这些小事儿。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你们苏家自己不和谐，又不怪我。再说我也没有欠你们苏家的人情啊。你们家三个孩子，凭什么你爸就由我们一个人负责？
0: 我是苏家的老大呀，我一直在美国，我亏欠家里多少啊？
1: 哦，就因为你是老大，所以我要跟着你吃苦是吗？
0: 菲菲，我不光是想照顾我爸，最关键的是我想跟我爸多相处一段时间。我妈走的时候我都没有送上最后一程，我不能再失去我爸了。我知道你是最支持我的，就会一定要帮我好吗？算我求你了。
2: 苏明成，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什么理你也都占了。
1: 你说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成我不是人了，对吗？

0: 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
1: ！我去！赶紧去看！
2: ！
0: 这什么？
2: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这怎么回事啊？
0: 爸！爸！
2: 谁煮的粥啊？
0: 那肯定是他呀，这还用问吗？
2: 哎，爸，你爸有没有生活常识啊？自己煮了粥，人不在这儿，把咱家给点了就好了呀。哎呦，哎，走开，走开！
0: 你去哪儿啊？
2: 把那给我擦干净了，我去倒粥，我能干嘛去啊？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2: 你爸又一次用了我的毛巾，我都换了多少条毛巾了？
0: 我昨天晚上不嘱咐过他吗？你在啊，你听到了吧？
2: 你是嘱咐过他呀，但他改了吗？啊，他这不又用了吗？现在怎么办？我用什么？
0: 你用我的吧。
2: 我不要。
0: 那你用爸的？
2: 怎么可能？
0: 那他那是新的呀。
2: 那你明天又用那个呢？
0: 哎呦，你
2: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0: 嗯。
2: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0: 怎么过？过呀，也得。
2: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0: 你去哪儿了吧？
1: 啊，起来了，买调料去了。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皮蛋瘦肉粥吗？
0: 没关火。哎呀！
1: 林川，这粥怎么都没了？
0: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2: 多危险吧！
0: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0: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1: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0: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儿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1: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那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0: 不是啊，你看咱俩那不是还有丽丽呢吗？咱们三个人同在屋檐下，你上厕所稍微注意点儿。哦，
1: 原来是丽丽嫌弃我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爸，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
0: 爸，我觉得你这样就不讲理了，对不对？你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打扫。我们不是嫌弃你，还有你那毛巾大家都分得清清楚楚的，你每次都搞错，一定要用丽丽的毛巾。哎呀，
3: 迷昌，怎么跟爸说话的呢？你闭嘴别说话了。爸，明成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您看您忘记关火了吧，那个粥把火给扑灭的，那煤气一直外漏呢，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1: 我现在有点饿了，粥也没了，我吃点啥？
3: 我给您叫外卖吧，你想吃什么我就给您叫什么。平时呢，我们俩工作忙，早餐也都是叫外卖的，还有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公司里面叫外卖解决的。
1: 叫早餐倒是行，可是我这个午餐怎么整啊？我横是不能上你们公司去吃去吧？
3: 爸，这个啊，您不用担心，现在那个订餐服务呢特别的方便，那个午餐跟晚餐我都让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
1: 那行，那你们订吧，订好了喊我，我去收拾厕所去。
3: 你快滚去呀！
0: 不是爸，我来，我不是那意思。
3: 老公，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啊！
4: 吓我一跳啊！
3: 你这么说话，你爸肯定觉得是我嫌弃他呀。你没发现他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吗？啊！
4: 哎，怪我怪我，你别急啊，我去见儿行吗？
3: 你说你爸也是啊，他以前不这样吧？他现在这个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呢？
4: 我妈不在了呀，没人管他了。哎，忍一忍，过两天他就去美国了。
3: 这每天这一大早的心情都不好，怎么上班呀？
4: 唱首歌吧。
3: 别闹。
4: 开呀！
3: 我跟你说啊，你爸这个签证的事情，你尽快去办，听到没有？
4: 我比你急，你放心吧。

0: 这是各个销售部门的季度报表，一个小时以后是部门会议，中午和森泉精工的王总一起吃饭。
1: 能退掉吗？
0: 咱们中午是和他谈合作的事儿。
1: 啊，一个小时以后还没吃完就给我打电话。
0: 好，
2: 明总，明总。

0: 爸，你说。
1: 云成啊，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那菜那肉嚼不动啊。
0: 他就这个味道，你吃不惯是吧，爸？我现在正在忙，我中午也回不去。
2: 你先将就一下，不行的话，
0: 你泡点水，然后晚上我让丽丽给你带红烧肉回去，好吗？
2: 啊，行吧，行吧。
0: 好好，你将就点，喝点汤哈。

0: 葱。
1: 哎，高主任好。啊？啊？我挺好的，啊。啊，是是，哎呀，孩子们对我照顾得太好了，都挺好，都挺好，啊。啊？哎，来看看我。啊？都来啊？都来好，都来好，热闹热闹，嗯。啊，哎，好好，行行，哎，好好，哎。

0: 公怎么了？
1: 丽丽，我啊晚上要做报价表，可能晚点回去。你晚饭给爸提前带回去好吗？
0: 可以，但是你别回来太晚了啊！我跟你爸两个人独处，我觉得好奇怪的。
1: 好，然后你啊，别给他买那种贵的东西了，他嚼不动，米太硬。你就给他弄个红烧肉，弄点米饭就行了。
0: 是不是你爸跟你告状说我订的饭不好吃啊？我跟你说，中午那个餐厅很贵呢，我平时都舍不得吃的。
1: 是啊是啊，但他喜欢吃家常菜啊，家常菜还便宜呢，咱就给他弄红烧肉就行了啊。
0: 好了，知道了。
1: 你辛苦啊。嗯，拜拜。
2: 人生无常啊，其实啊，
3: 嗯。
2: 人总会走到这一步的。
3: 对对，
2: 哎，老苏啊，老伴走了，你要节哀，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4: 是啊，
3: 是的。
4: 你看，时间都到哪儿去了？瞧瞧，都成白头翁了，还是那老苏看上去比我们年轻啊。
5: 老苏啊，
4: 以后我们几个老哥们经常来陪陪你，
3: 哎，多聊聊。
2: 谢谢老领导。
3: 老苏啊，
2: 谢谢你们。
0: 爸，我回来了。
3: 哟，丽丽。哎，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我那二儿媳妇淑丽。
6: 哦，
3: 丽丽，这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们，来看看我。
4: 哦，你好，
0: 各位叔叔。
4: 哦，老叔
3: 啊，
4: 既然孩子都回来了，我们就不打扰了。
3: 哎，你坐下，
2: 对对对，
3: 坐下，赶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都坐下，都坐下，不许动，
2: 谁也不许动啊！
3: 好，坐坐坐坐坐。好不容易来一次，哪能说走就走呢？来来来，给你倒点茶来。
4: 好，谢谢。
3: 你说老贺呀？
4: 哎呦，没事没事。
3: 哎，老贺，快快快，老贺怎么了？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3: 手抖了，手抖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看看我看看，
4: 哎，没事没事。
3: 怎么了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0: 哎呀，
3: 你说我这手抖
0: 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0: 放那儿了啊。
4: 没事。
3: 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0: 哟，老宋啊，
1: 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2: 对，
3: 我们走吧。
1: 真走啊？
0: 来，走了。老宋啊，
3: 改日再来。
0: 好，改日再来。我家里还有事儿啊，吃饭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1: 好，
0: 好，
1: 过来啊。哎。
4: 来，
5: 哎，别想到我啊！
4: 哎，酒了，
2: 干掉啊！
4: 小苏，
5: 干了，干了，干了，
4: 小苏，给你哥倒酒，倒酒，
2: 上，
4: 没酒了。
2: 谢谢兄弟，
6: 这是我的，
4: 倒满，
5: 快继续吧，来，继续，
4: 倒满，倒满，
2: 谢，
0: 一定要
2: 谢，谢了，
4: 来。不行，来，我自己来。
2: 来，我们再走一个。来，
0: 你说，
4: 苏明成，你在哪儿呢？
0: 我和周经理在外边陪客户呢，怎么？
4: 你马上给我回家，你老婆在这个家快要待不下去了，就这样。
0: 哎。
4: 刘总，
7: 哎呦，小金，这都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不能总被明总这么压榨呀，赶紧回去吧，男朋友该等着急了。
4: 你下班吧，谢谢明总。
8: 谢谢刘总。这点找我，没好事儿吧？
7: 对，咱俩该小心了。
8: 小心什么呀？
7: 在你这儿被老蒙撞见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本来我今天是找他汇报工作去了，他压根儿没理我。你猜他把我打发给谁了？
8: 孙副总。
7: 你知道了？
8: 我猜的。他为难你了？
7: 他夸我，太可怕了。他一直说我是个销售奇才，走到哪儿都能发光发热。哎，你说这是不是要逼我走的意思呀？
8: 他是这意思。
7: 完了！我不管啊，这事儿你得罩着我。你也要小心一点，我估计下一个就得找你了。现在公司里关于我们俩要跳槽的事儿吧，传的能杀人了。
8: 你慌什么呀？你自己不都说了吗？这是个传言。
7: 传言说一千遍，那都变成真的了。
9: 老公，你看看呀，我这么宝贝的杯子，就让爸这么给摔了。你说我买了两年了，我自己都舍不得用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杯子碎了，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0: 后来啊，他也不是有意的呀，对吗？我回头再给你买一套新的，好吗？
9: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0: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多包容一下，好不好？
9: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0: 好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9: 怎么忍呢？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
0: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吗？
9: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0: 我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10: 哎哥，
11: 明成，咱爸怎么样了？
10: 爸挺好的。
12: 电话给我。苏明成，

0: 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1: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0: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2: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就交给明成啊。然后呢，让他带你到上海去面签就行了。
0: 他一天那么忙，我怎么好麻烦他呀？啊？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2: 爸，明成没时间管你吗？
0: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2: 不是，明成他们不做饭呢？
0: 做什么饭呢？家里电饭锅什么锅都没有，做什么饭呢？再说我也不敢做呀，万一我再把房子给点了呢？
3: 喂，你
2: 什么点了？什么又点了？
0: 我实在是太孤单太寂寞了。
4: 苏明哲，我怕孤独，我想找人说话。
0: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啊，
3: 爸，
0: 我们两个也能清楚清净不是吗？
3: 我去睡觉了。
0: 苏明哲，你说话。
1: 来，
0: 苏明哲啊。
1: 行了，哎，哥啊，
2: 明成啊，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把爸照顾好啊？
1: 没有啊，把爸照顾得挺好的呀。
5: 那爸刚才怎么说吃不好，然后天天吃外卖？我说你们俩就不能给爸做个饭呢？
1: 我们自己也不做饭啊，哥，每天上班哪有时间啊？然后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外卖，而且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吃的呀。哎呀，
5: 明成啊，爸的肠胃一直都不好，吃外卖东西一定要小心。
1: 好，我明白了。
4: 还有，
5: 你们俩抽空一定要多陪爸说说话，爸一个人在家很孤单的。
1: 陪呀，我们下班第一时间就回家，哪儿都不去陪爸玩。人家今天还有一群他的老朋友过来陪他呢，把我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到现在都没收拾干净，对吧？我们无所谓啊，收拾就可以了，只要爸高兴，爸高兴最重要。
0: 我高兴，他们不高兴。
2: 爸在说什么？
1: 没说什么。那个他就是困了，他去睡了。对，让咱俩也别聊了啊，我也睡了。啊，拜拜。爸，你什么意思啊？跟哥说这些？

0: Hey, Sue.
1: Hi.
0: David wants to see you.
1: Okay.
2: 一屋子味道，总得要散一散。
3: 那我万一感冒了咋办呢？你们都不在家，我在死家里头。
2: 什么意思啊，爸？还没埋怨够啊？你是觉得我跟丽丽对你不好吗？
3: 不是我，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怕影响你们生活吗？啊，我得需要人陪着。我让老同事们来家里吧，这又给家里边添乱吗？还惹得你们不高兴，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我也表示理解了，对吗？那这么着行不行？爸，以后老同事要想再陪你，你叫他们在外边吃，我请客。
3: 那得花你多少钱呢？
4: 我只要你高兴，我花多少钱我愿意，儿子花钱也是应该的，行不？
2: 痒痒是吧？得洗澡啊，洗个澡，舒舒服服睡觉，好不？哎。
4: 你是待会儿再洗啊，还是不洗了？

0: 哎呀，甭管老蒙怎么处理，我肯定都比你惨。你要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
0: 哎，吃宵夜去吧，小龙虾。
1: 哼，居然有时间跟我吃宵夜。跟女朋友分手了吧？
0: 哎呀，他非要那个包，特别矫情。分了，真分了。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我有约会。
0: 谁呀？
1: 你猜。
0: 你这有意思吗？你快告诉我谁。
1: 别吃宵夜了，买包去了。
0: 哎，小米啊，那个，哎，不是不想给你买，那个包的颜色呀，哎，行行行行，买买买啊。
2: 孟总老板，
3: 你
2: 也早点回家。拜拜。

0: 门。哇，我们终于到家了，帮妈妈顶着点门。哎，回来，宝贝儿，你不管我啦，快！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爸爸回来没有？
1: 爸爸，回来了，去玩吧。

0: 嗨，
1: 哎，回来了。
0: 今天超市大减价，所以我多买了些。
1: 好，
0: 帮我提东西。
1: 菲菲啊，我失业了。
0: 没事儿，再找呗。
1: 那我把东西放到车库。
0: 好，好。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这是郑嘉林进入俱乐部的身份凭证和面具。二少可想好了，若是进去被识破了身份，可就别想活着出来。
2: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9号，听说个位数的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身份更是一等一的贵重。
3: 叶老师，叶志宏，
4: 叶

0: 大人啊，
1: 嗯，还没，
2: 我们营业时间很弹性的，
0: 还有吃的没啊？
2: 一整天都还没吃啊？
0: 是啊，分我一半呗。
2: 我再做一份新的给你吧。啊，我先热个汤给你垫垫胃。
1: 你先坐，老位子。
0: 石老板，你这沙发卖不卖啊？
1: 啊？
0: 说来挺逗的，我在我们家床上躺的时候老失眠，他只要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就犯困，动不动就睡着了，你说怪不怪？
3: 我也觉得挺怪的，每次看你在这吃完饭就在我这睡了。我开的是餐馆，不是旅馆。
0: 你们该不会在饭菜里下药了吧？
2: 哎，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这正经开店的。
0: 你是正经人啊？
2: 你失望啊？
0: 好失望。坐吧。
2: 坐吧。

0: 发这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哥打电话说话阴阳怪气的，告黑状呢？
1: 哎呀，别管他了，我反正跟他说了，以后带朋友别往家里带。
0: 能保证吗？
1: 可以。我说你要带朋友呢，你就带朋友出去到外面吃饭去。
0: 你会不会说话呀？到外面吃那得多贵啊，还是花咱俩的钱呢、啊、你自己想想，你爸住进来以后咱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啊？你多久没带我出去浪漫了？
1: 那我明天带你浪漫去，咱们去吃牛排好吗？
0: 我不要。
1: 你要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我

0: 讲过了，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你爸他怕冷，他老关窗户，那他又不爱洗澡，你说老不洗澡那身上有味儿啊，我真受不了。我想过了，这么解决啊，每天晚上呢我就多加班，晚点回来，省得我回来以后啊跟他磕磕碰碰的，在我回来之前你呢让他洗个澡。
1: 那你加班多累啊。
0: 就这么定了。
1: 小慧，散散心。
0: 散会吧。

0: 哎，小李，主任，您找我，把这个工作账目再检查一遍啊。
1: 不是，主任，我想早点回去，我媳妇怀孕了。哟，
0: 媳妇怀孕了？
1: 哎，是啊，
0: 恭喜你啊。但是，工作也得完成。
1: 好吧。

0: 哎，加班呐，加班呐。
1: 小李，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我帮你。
0: 那谢谢你，丽姐。哎，对了，丽姐，我这还有一些零食，你拿去尝尝。
1: 不用客气。
0: 哎，这个配比很科学，能满足每天所需的营养，而且啊，抗疲劳。
1: 谢谢了啊，早点回家陪媳妇儿吧。
0: 哎，谢谢丽姐。

0: 丽丽。
1: 啊。
0: 辛苦了。
1: 啊，不辛苦应该的。主任再见。
0: 啊，再见。

0: 来了吗？来，挠挠。怎么不关门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坐下。
1: 爸。
0: 爸爸。爸。爸。
1: 爸。
2: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 那你怎么不答应啊？
2: 哎，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1: 什么情况这是？
0: 什么声音啊？狗！狗狗狗狗！
1: 没事，老婆，个儿不大，你别害怕。哪来的狗啊？
2: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1: 你。这丽丽怕狗你不知道吗？
2: 丽丽啊，这损坏啥了你放心啊，爸都陪你。
1: 不是爸，你如果不把它带回来的话，这狗能自己上电梯吗？
0: 行了，你废话那么多干嘛？出去。
2: 哎，等等，
0: 你别碰它，你要碰它了从现在开始你别碰我。
1: 我不碰它我怎么把它弄出来啊？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粗，你乖乖出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好吗？你没法在我们家待着，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啊！
2: 还听不明白呀？啊！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1: 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2: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1: 赶紧出来，我上手了啊，你别咬我啊。
2: 出来。
0: 你离他远点。
1: 你长得像只臭鼬，你知不知道啊？啊，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你配在我们家吗？配吗？你配吗？配吗？配吗？配不配？算了。
0: 我先过去，
1: 走走，你看挺好玩的，长得。走了，回家去。哎，
2: 可怜之狗必有可恨之处啊！哎呀，这人老了就是不行啊，啊，遭人嫌弃啊，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1: 哎，去
2: 哄谁呢？
1: 我哄狗呢。去
2: 哄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
1: 他为什么这么奇怪说话？
0: 你赶紧用消毒液去洗个澡吧，快去。

0: 师傅，
1: 哎，
0: 我还是陪您一起见孙副总吧。
1: 什么？要看我跟他亲自过招是吧？
0: 不是，怕他使阴招。
1: 他使阴招？他这是使的阴招，你接招了吗？嗯。好了，这以后啊，该带你进京的场面，我会带你去的。
0: 洪总那边，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您放心。
1: 这事儿你就不用再管了，回去好好休息。
0: 为什么？

0: 拿来。
1: 师傅，您这是干嘛？
0: 这母亲过世这么大的事情，你连我也不说，还当我是不是师傅？
1: 这事儿主要跟工作也没关系，我主要是怕我说了会给别人添麻烦。
0: 我是别人吗？拿着，去好好休息，什么事都不要管了。啊！
1: 谢谢师傅。
0: 对了，一年之内啊，把自个儿给嫁掉，我这一个人回家之后，连个说话管饭的人都没有。

0: 喂，
1: 哎，在哪儿呢？
0: 我刚跟我师傅分开。
1: 这我知道。那什么，关于我的事儿，老蒙有态度了吗？
0: 你想要点什么态度？
1: 电话里不好说啊，咱们碰面聊呗。
0: 行，你请我吃饭吧，我给你发定位。

0: 你叹什么气啊？外面弄干净没？还有味儿没？
1: 搞了三遍，每个角落只有消毒水的味道了。
0: 宋林城，你自己说说，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跟我妈保证的啊？我现在在家做这种事情啊，天天这样，连续好几天了，有完没完啊？这样用我妈的话说，那叫劳动改造，你知道吗？想不想去我们家吃饭了？
1: 哎呀，辛苦了，我爸不是把狗弄出去了吗？
0: 你少跟我说这些，这家里面除了狗的味道，还有别的味道，你不知道啊？
1: 明白，他回来我安排他洗澡。
0: 能做到吗？
1: 看我的。
0: 哎，你千万别说
1: 是我。我不会出卖你的。
2: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资料发我邮箱吧。
3: 哎，
2: 啊，
3: 来了，我给你熬。
1: 来来，快坐快坐。说吧，这股阴风一吹，老蒙是信了还是没信啊？
2: 我师父要那么容易让我看清楚他的心思，还是我师父。
1: 别卖关子了，这姓孙的这么一折腾，老蒙会不会收拾我？
2: 怕了？
1: 我这叫怕吗？我这是不愿意跟老蒙伤了和气，让那孙子得了利。
2: 这姓孙子是够孙子的，但你撬人家的女人也不是君子所为吧？
1: 哟哟哟，他还真能吹，什么时候成他的女人了？
2: 你就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
1: 这事儿我跟你掰扯清楚了，人家 Amy 是一堂堂的总裁千金，什么时候能看上他呢？谁不知道他是结了婚有老婆，孩子都快上中学了。我这不一样啊，我这一表人才的，跟总裁千金两情相悦，这有什么不对吗？再说这事儿都翻篇了，现在不是搭上小米了吗？我跟你说清楚啊，这事儿以后别揪着不放了。
2: 不是我不放过你，是人家就没想放过你。但要我说，这事儿未必是件坏事。
1: 这什么意思呀？你有话就直说。
2: 这本来是你和姓孙子之间的私事，他想借这次机会收拾你，把我拉进去一块做掉。除掉咱俩，我师父就只能靠他了。但他忘了我师父是什么人。把一件私事变成了集团内斗，我师父能给他好果子吃吗？他在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师父就在孙福龙家。
1: 真的呀？
2: 正在上演一场经典对决。

0: 哎，你说结局会怎么样？谁知道啊？反正这姓孙子吧，属于那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认输，肯定不会轻易认输啊。总之就是一个回合难定终局，咱就耐心等待吧。
1: 哎呦，不服不行啊！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老蒙出手对付姓孙子，
0: 那也就没有精力收拾我了。
2: 你安分一下。
3: 张柳星计划杀人案听说了没有？啊，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判官，经常遇见条件了。可惜啊，何敬东的儿子要是能把这个当老二的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此案自有文远博养着，跟我们不行。
4: 小爷叫，
3: 吃个水果。甜不甜？
4: 你吃吧，甜点。你吃吧。这苹果很甜。吃完水果，电视一关，洗个澡，舒服睡觉。几点了还洗澡啊？看完电视睡觉拉倒吧。
3: 妈呀，你洗，洗一个，
4: 玩够了。我洗手了，洗什么澡啊？老年人皮肤干燥，不能常洗澡。
3: 对，嗯，一次最重要的一点。年终违纪和……
4: 洗一个吧，嗯，还是得洗一个。我，你就不玩狗啊？这个也到日子了，我大哥走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星期洗一回吗？这都好几天了。
3: 那是你大哥嫌我有味儿了。你大哥在美国都闻着了。<笑>
4: 你这话说的，真是，你信吗？ 你洗一个洗一个不是舒服吗？那你在这看电视，你看那么晚，我们也得早点睡觉，明天上班呢。
3: 我看不是你大哥让我洗澡，是别人让我洗吧。你怎么谁？你就洗个澡嘛，你洗一个。
4: 你是不是嫌弃我这糟老头子了？
3: 这怎么说这种话啊？
4: 你就是嫌弃我了。
3: 你看你，不洗你就不洗，你丽丽你来说两句吧。
4: 来来，你说。你跟爸说两句啊。我觉着呀，这爸，其实您承认您洗澡呢，也是为您好呀。您洗干净了，自己也舒服。
3: 对呀，洗干净了舒服。
4: 洗一个吧。你们就是嫌弃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3: 你走哪儿去？你没人嫌弃你啊！哎呦，不洗就不洗了，咱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
4: 我逼着爸洗澡？
3: 不是不是，我逼的，我不逼了，好不好？你也别挑三拣四啊！
4: 我挑三拣四。
3: 哎呀，我与其在这儿待着吧，我还真不如走了。
5: 你这闹的哪出啊？这爸，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意思啊？让您洗澡呢，您就要走，那别人怎么说呀？说我们虐待您了是吧？啊，您凭良心说，从您住到我们家以来，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围着您转呀？咱做人不能不讲道理吧？啊，大哥在的时候，他说让您洗您就洗，现在怎么就不能洗了呢？
3: 是我们有时候是照顾的不够周到，但是我们都尽量满足您的要求了呀。那现在就给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让您洗个澡，就怎么就不行了呢？您是不是一个尊重一下我们年轻人的感受啊？啊，行，丽丽，我听明白了，我走，我走。
5: 别，爸，你坐坐坐，
3: 不是，丽丽的意思啊，也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5: 苏明成，你冲谁发脾气呢你？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事是吧？我要赶爸走，我逼着爸洗澡。
3: 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不起。
5: 那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一家人，我是多余的，我走行了吗？
3: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哎，对不起啊，不行啊！你去哪儿啊？
4: 怎么说走就走了？我快追出去看看。

0: 我追他干嘛？我追他干嘛？他会回来的，毛病不能惯，不可以这么跟我爸说话。
1: 武德在朕这服侍，武德张张抚慰。

方明成，我给你3秒，你马上下来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你。一

0: 你的汤。
1: 哎，我没点汤啊。
0: 送你的。
1: 你认识啊？
2: VIP 客户啊，送送的。
1: 你跟那帅哥有事儿？
2: 关你屁事！
1: 哎呀，我这心脏啊，突然间就不舒服了。这事儿是我的错，明总啊，平时我对你关心不够。你说你想谈恋爱，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我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久了。你说咱们俩在公司里也是金童玉女，天打雷劈的一对儿啊，怎么让那小子捷足先登了呢？我不好吗？不帅啊？哎，喂，小米啊，哎呦，我这不是聊工作呢吗？还能跟谁？同事呗。吃完饭就回去，等我啊！
3: 明成啊，
4: 哎，
3: 这么晚了，丽丽还回不回来了？
4: 别管他爸，由他去，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正好给他个时间，给他点空间，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3: 说说就得了啊，别为了你爸让你们小两口赌这么大气。
4: 不赌气，赌气也是他找的事儿。天下女人多的是，爸就一个，你放心吧，爸啊，赶紧睡。

0: 妈，丽丽回去了吗？哦，好好好好，回去就行。哎，没事没事没事。好，那你们先忙啊。就这么着，拜拜。
1: 来，老板，买单了。
2: 你甭管了，我来吧。我可以打车。
1: 真的？也对，该你请。我走了啊。
3: 一共是680。
2: 680。

0: 菜钱是200，服务费算480。
1: 服务费这么高？
2: 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服务费收高一点。
1: 给你700，不用找，算你的小费。

0: 爸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啊。
1: 丽丽，那什么，你妈啊，
2: 丽丽，妈想问你，你跟明成吵架了？
0: 没有啊。
2: 那你昨晚上怎么突然回家住？而且明成为什么不送你？你俩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我们俩没事儿。
2: 那啊，你跟妈说实话。
0: 这不，明成他爸搬到我们家来住了吗？明成想在家陪他爸吗？我突然就觉得我也很久没有回来陪你们了，我可想你们了，回来陪你们住几天。
2: 你昨天回来不久，明成就打来电话问你在家没有。
0: 是啊，我昨天回来家以后，我发现我手机没电了，就关机睡觉了。明成他打电话到家里来，肯定是担心我妈，想看我是不是到家睡觉了没有。
2: 真是这样？
0: 是啊，我骗你干嘛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女儿难得回来一趟，别问那么多了。哎，丽丽。
0: 哎。
1: 赶紧上班，别迟到了。
0: 哎，爸，那您多吃点啊。妈，我先走了。
1: 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叶老师恐怕这次和这一批女孩一起出货了。只是霍佳丽来搜罗孤女，怎么会这次偏偏是叶老师？
2: 不意外，这霍老爷子在航校开学的时候就对叶老师亲眼有加。
3: 确实可以证明，金库内部可以直接通往下水道。我让塔西亚留意孤儿院的动静。
4: 他今天发现，霍家人要在今晚从东家渡的入口送人进去。
3: 咱们要怎么救人？
1: 以身入局。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2: 到友谊路、
3: 顺风路、
4: 大柏树、
5: 虹口足球场、
1: 南昌火车站。
0: 是准备出远门吗？
1: 对，去日照玩。
0: 去买点东西。
1: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0: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1: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0: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儿呢，是吧？
1: 有一些植物图鉴。

0: 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1: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2: 啊，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1: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2: 好呀，好呀。
3: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0: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失踪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3: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0: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3: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0: 现在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1: 陈老师您好。您好。
3: 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0: 大概有多少米啊？
4: 3米2那个跌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0: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3: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5: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长到了1.2米。
4: 哦，这个绿叶马来长得好，
6: 这个可以记下。
5: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1: 那三朵花是吧？
5: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4: 对，
1: 就是粪便
4: 落在这
1: 儿，
4: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3: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
1: 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
3: 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7: 我们这里呢，五路道微微曲曲，有这里的水呢，像深水一样，越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8: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湖的时候，他说山深不深，水深则灵，所以说这么传下来的。
3: 山深的由来知道了，那这村名下写着的沪派江南又作何解释呢？
1: 能晓得啥是沪派江南吗？不晓得，
9: 我不太了解。
10: 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沪派江南最早的示范村之一吧，具体的你要问问我们村上的规划师。
3: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里还有规划师吗？我一路寻去，发现我要找的人正和小李他们在一起呢。
1: 哎，你们调研的还好吗？
5: 整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规划院的何老师。
1: 何老师您好。哦，你好。哎，您是这里的规划师。
11: 对对对对对。
1: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沪派江南，指的是什么？
12: 沪派江南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沪派上海本土本地的传统方式恢复以前我们整个的江南水乡的生态农业面貌。
3: 我看到的山深村本身就非常原始淳朴，那还需要恢复什么呢？何老师说山深村最深藏不露的生态宝藏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12: 我们山深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江南四个首发点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前的江南楼藻它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们良渚文化里面啊，已经有我们楼藻的这种出行模式了。
3: 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吧。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看似平平无奇的水塘田埂才是山深村最珍贵的宝藏围田楼沼。
12: 这个是清代的孙俊写的著为图说，孙俊其实他也是青浦人，
1: 就是我们本地人。
12: 对，我给你看一下，这本是宝书啊，是好不容易淘来的。你看到这张图里面讲的楼藻的是一个传统的模式，为了防止这个水涝，在围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筑堤筑坝的概念，保护了整个内部，通过沟渠来形成一个灌溉体系。
3: 简单来说，围是筑堤合围而成的大片农田，楼是田

0: 间连通水系的小水沟，沼则是围内低洼处用于调蓄的水塘。围田楼沼是江南先民水利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清嘉庆年间，青浦本地的治水营田专家孙俊总结出了分级排水的修围筑堤技法，并于1813年铸成了江南围田治水的经典《筑围图说》。这套筑围治水的方法在青浦全域推广后，30年不再有大范围的水患。而山深村现存围田楼沼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保留了围田楼沼的水系机理，与筑围图说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可以说是真正生于青浦、立于青浦、属于我们上海本土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1: 它具体是好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其实楼沼的好处呢，实际上就是有最传统、最原始的一方式形成的相对完善的一个灌溉体系。它是由高田、低田和我们的楼和沼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水用水车或者是说用人工的方式逐级的引入到我们的低田、中田和高田里面去。大雨季的时候呢，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水渠呢又形成了一个排涝的一个体系，保证我们这些楼沼内部的这个田呢既有水的滋养，同时呢又防止了这个内涝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在3年前找到了这种地貌，根据1977年的航拍图，这个楼沼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把它恢复了。我们对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用心的，是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面貌，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细节上面。
0: 原来这才是何老师所说的恢复。看似宁静的山深村，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早已开始。局部被填埋的江南楼沼正在慢慢地恢复成梳理的模样。而一早小李告诉我的种植本土野菊花，其实也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
3: 边有一棵野菊，
1: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野菊。
4: 对对对对对，它通过枝条繁殖，然后延续了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1: 夹缝里求生存。
4: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本地植物的优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丹生。
1: 这个有点像薄荷叶子的那个。
4: 你说的没错，他们是一家，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亲戚，哎，都属于重型科，也是我们那个中草药里面很关键的一位。这个门口是当时我们项目初次引进一些本土化的乡土植物呢，做景观，其实也是一个试点。在这种酷暑天，它下面已经在发这个新叶啊，新芽。
0: 路边的小花坛里都是移植过来试种的本土植物，但是它们适应了山深村之后，会种到哪里？得听另外一波专家的。
2: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团队在进行工作，我带你去瞧瞧。
0: 水路才是解锁山深村的最佳路径，蜿蜒水网串联起散落的岛状村落，勾勒出标志性的珠链水乡格局。
2: 我们这个村子是浮在水上的岛村，我们原来这个村子上面的住户啊，家家户户都有船，用于农作啊、捕捞啊或者是运输。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3个岛，南岛、北岛、中岛，非常的漂亮。
0: 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致，就是景观设计师们带着村民共同改造的。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景观团队哦，谢老师。这些的园子都是他来打造的。
5: 这块是我们中岛片区嘛，这块呢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滨河步道的贯通，相当于是村内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跟就是滨河的这几户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共创。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些村民自己种的蔬菜，然后还有他种的一些花圃。一开始呢，这边其实都是每一户自己的，相当于一个后院。哦，对。
1: 所以现在已经全打通了，变成一个通过来的景观设计。那改造成这样之后，村民们后面的反应还好吗？
5: 大家反响特别好。这边是我们村口的一个小卖部的院子，我们也是非常尊重主人的想法，比如说他想保留的这个绿篱，
1: 让我想到了那个诗叫《采菊东篱下》。啊，这个房子的瓦都是非常漂亮的，楼的瓦。
5: 对，就非常有乡村这种传统的风格。
0: 而村里的盆景达人朱叔叔家又是另外的田园风格。统一定制的铁架上爬满了藤蔓，新鲜的瓜果坠在叶间，三角梅开得热烈，一看有人来参观， 主人的

0: 骄傲，显而易见。
1: 真的漂亮，
2: 这个水脉是天然的下雨的水。
1: 那您觉得改造前好还是改造后好？
2: 那肯定是改造后，差别太大。我原来的盆栽嘛，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
1: 那现在改造完了之后，就放在路两边了。
2: 哎，对，好就好在清爽。
0: 为了让村民们的家都能在微更新中更加展示生活的美好，魏民老师带着景观团队已经在山深村驻扎了近三年。他也是2023年发现楼沼的那场上海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的参与者之一。
3: 窝盘上海1500多个乡村，我们团队是作为调研团队之一。
4: 那次普查之后，发现在山深有大片的围田，有了围田以后，是否会有楼沼呢？用了这个航拍图，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我们都找到了。那最清楚的是1977年的航拍图，所以我们就把航拍图放大了看，先去找田，然后田里面再看有没有楼沼。很幸运的找到了现在发现的这个楼沼，它是一个在围田当中像是一个小小的裂口，然后近端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就跟250年前孙俊《筑围图说》当中“水了无余图”的这个范式非常非常的接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这里多是湿地，可以说一片水面或者一片沼泽，田是很珍贵的。如果没有田，就没有办法种植水稻、种植粮食。那么如何去筑田？所以孙俊写的这个《筑围图说》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
0: 正是因为这份了不起，所以仅仅恢复围田楼沼的形态是不够的，它的自然原生生态也需要恢复，这就要靠我之前看到的那些本土植物了。
3: 我们经过这次生态修复，在这些会坡会围的这些地方种植了很多乡土性的植物。
4: 本土的野菊花可以保持水土，也是蜜源。
3: 马兰头啊，根系比较深，能更好的护土固坡，有比例的配置。野茭白、新增菖蒲啊、水芹、茨菇，水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那个沉水的植物藻类，包括那个停水的植物荷花，还有菱角等等，纯粹的以植物的方式做到农田退水净化。
0: 进驻山深村的日子，魏老师像真的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田埂间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机，还有连接农耕传统的别样感动。
3: 当时一来就被山深村打动了，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村如其名，山深深处有人家，然后家户进码头，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这么多天然的湖泊，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水鸟等等等等，它的植物的本底、动物的本底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被它深深的吸引，所以也就驻扎下来。酷派江南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对于生态和文化的一个挖掘和保护。快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手里拿着这本书《农雅》，它就是250年前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举人倪拙写的，从6个维度解释了在农业耕作方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倪拙呢，他自己给自己的书屋起名叫我书屋，第一眼听上去是很酷，第二眼就再仔细的琢磨一下，就觉得意味深长。第一个我代表着立身之我，第二个我代表着治学之我，希望先是做人，然后好好的做学问吧。顺着这个农雅呢，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西城乡土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能够有100多年前自己的一本乡土志，在里面记录了全村的方方面面。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村子里面居然出了3位举人、2位贡生、50名生员，也就是50名秀才，在短短的100-200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乡村传统的耕读传家的一个浓缩的缩影。三年的过程当中，

0: 植物更加茂盛，水鸟的这些栖息地更多了，这些村民我们都成了好朋友，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是亲眼看见了这个村庄它所浓缩的这样的一种生态也好，历史文化也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后续都想真真正正的让更多的市民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乡村，它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期待后续能够唤起更多中国人对于乡村的这样的一种乡土的情结。
1: 以您个人的观点，这个村子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去看看吗？
0: 我们从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当中发现，其实山深村以前都是落舍屋合院，后面，因为时代的发展，这些落舍屋都被拆除了嘛，所以这次建筑团队也花大力气重新修建了一个落舍屋。那我推荐你去看一下，就在对面。
2: 稻田边的这栋房子就是落舍屋了。是同样驻扎在村里近3年的建筑师团队复原的，未来会是村里的活动中心和游客驿站。
1: 这里就是落舍屋是吧？
3: 嗯，对的。
1: 现在里面算是全做完了吗？
3: 还在做。落舍屋呢，它是上海青浦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您看到它的木构架呀，更加的通透轻盈，全部都是用榫卯结构打造的，
1: 感觉它会比徽派建筑矮一点，会大一点。
3: 因为我们是沿海城市，它自古以来需要有更好的抗风性，所以古人就用柔和的曲线的四坡顶来抵抗这个台风和暴雨。
2: 流线型的四坡顶可以让雨水快速排流，因为四向落水而被称为落舍，古文中舍通舍，这也就是落舍屋名字的由来。落舍屋和楼沼一样，也是因地制宜的民间乡土营造的智慧结晶。兴于清朝，是江南湖沼荡田区域最有特色的一种住宅形式，也可以看作是上海乡村农舍的经典缩影。
3: 在这次建造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就地取材，去一些村民家里收集一些旧石啊、旧木，我们都还要经过再打磨的更复杂的工序，但是我们觉得挺值得的，因为我们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我今天是来量我们门前要种的这个榉树的尺寸。我们青浦江南的民居有着前榉后圃的营造习俗，前面种植榉树，就是寄托了一举成名的那个期许。然后后院呢会种植朴树，就代表了扎根乡土的一些初心吧。这3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子的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动物保护团队好像也常住在这边。
2: 这么小小的村子究竟还藏着多少专家呀？就在旁边的稻田里，我遇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野生动物保护团队。
1: 打扰一下，你们这是观测什么呢？
4: 观鸟。
1: 那有什么发现吗？
5: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像斑嘴鸭啊，白腰文鸟都很可爱。
1: 能让我看看吗？
6: 可以可以，您看一下白腰文鸟，它正在吃种子，草的种子，很可爱。你看，
5: 我们一直在这里持续追踪，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5: 1年多。
2: 一年前，谢博士他们因为监测西岑片区的生物多样性，进入了山深村。他们看到的是属于生物研究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7: 上海是五种蛙，我们在这边都能见到。两栖类它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指示物种，环境的变化它是最敏感的。那么我们监测就发现，它不管是种类也好，数量也好，在这片区域其实是上海市，是最多的，密度也是最高的，比其他区域可能有一个10倍的这种差距。
1: 10倍的。
7: 对，你现在听到田里边这个，
1: 接
7: 就很小的那个金线蛙叫。
6: 我们观察到了，斑嘴鸭和鹿类。在水稻田里面采食螺丝啊，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了斑嘴鸭在里面产卵，发现了鸭蛋，还看到了凤头麦精。
1: 待了1年多，你们觉得这里的变化大吗？
6: 这里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团队种的梨树上个月都结果了。从人的直观感受来讲，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赏心悦目了。从我们监测来讲，生物整体多样性提升了。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萤火虫。
1: 萤火虫啊，
6: 晚上要开展萤火虫的调查，正好你可以去看一下。
1: 那我先去别处看看，晚上我来找您。
6: 好的。
2: 一路邂逅了规划师、景观师、建筑师、动植物保护专家，再看山深村的宁静，我有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平淡如常的日子里，一场关乎生态与乡土的重塑正在发生。显然这份

0: 变化也被其他人捕捉到了，比如离开村子十几年的杨慧回来开了一间村咖。您好。
1: 哎，您好。
0: 他们说这边有一个返乡青年开的咖啡馆，就是您这里是吧？
1: 哎，对。
0: 有什么特色的推荐吗？
1: 我推荐你喝流沙美式。
0: 我看到您这个店里的装饰很特别，
1: 这些的话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动手嘛，这也是我回来这个开这个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嘛。
0: 那怎么想到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开这么一个咖啡馆？
1: 因为我看这一片的话变化比较大，这个村正在慢慢的建设，像我这边这个码头还有这边一个步道，以前是蛮破旧的，人站上去甚至还有点危险的，现在你可以坐皮划艇看日落的一个风景。
0: 也比如和我一起下水的丹丹是从云南来的。
2: 我来这里两年了，大学毕业就来这边找工作，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地方，这里和我的家乡也比较像，我们山里人喜欢玩水。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基本村里都是老人，然后来了一批建设者，后来又来了一些年轻人，村里也热闹起来。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采摘野生菱角了，往那边走应该能够看到很多水禽归巢嘛，他们会把蛋孵在浮萍上面，这是很好玩的。
0: 在夕阳下边看着这村子，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如果我刚大学毕业来到这儿，我可能也会留下来。
2: 这里会留住很多人的，包括能留住很多的鸟。
0: 太阳下山，我也要去赴谢博士的萤火虫之约了。
3: 康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康老师，他主要做生态农业的，也是萤火虫保护的专家。
0: 2011年，康红利就是在附近的岑卜村和萤火虫结下了不解之缘。
4: 我觉得说专业保护萤火虫有点愧不敢当，我只是一个科普人。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的时候，上海的记录就只有一种陆生的萤火虫，叫黄麦翅萤。我到这边跟朋友一起做有机农场呢，晚上的时候散步，突然发现这里有一种我在市区没看到过的萤火虫，个体更大一点，亮度更高一点，飞行速度更加快。后来鉴定出来是一种以前没有记录过的一种水生萤火虫，命名为复式萤。
0: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康红利一直从事着保护萤火虫的工作，所以当听说山深村观测到了萤火虫，他也赶来了。
5: 萤火虫是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昆虫。
4: 水生萤火虫它就在水里，陆生萤火虫在陆地上的一些潮湿的一些环境下，它都要求这个水非常的清洁，就是水里头有农药除草剂，有一些工业污染，它就活不了。
0: 在谢博士的带领下，我有幸加入到了今晚的萤火虫调研。因为人工灯光会打乱萤火虫的生物规律，所以我们关闭了所有灯光，静静等待。
3: 哎，康师，你看，有萤火虫，哎，好亮好亮！你看，你萤火虫在飞，一闪一闪。
4: 飞的那只多半是雄的，雌性的它是被追求者。大自然中间大部分是雄性去追求雌性，
3: 童话般的感觉，特别的浪漫。
6: 萤火微光照见水乡千年，楼沼复生，野菊重开，无数深耕于此的追光者。以热爱复原江南原生机理，让古老生态智慧活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山深不深，水深则灵，古村新生，风物岁岁长。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第二季造出确实强了好多，
2: 这一季各种的黑珍珠啊、米其林啊很普遍了哦。
3: 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4: 这些人全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2: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5: 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我只看菜。
6: 在比赛里面，你放在盘子上面，我就一定要跳，永远不会被机会你犯错了。
2: 去年一帆风神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神的门槛，
6: 结果是出局，
2: 出局，
5: 出局。
3: 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难、更残忍。
7: 打呗，我永远能打。
0: 接下来公布第一局比赛的升级规则。
8: 什么意思？上面，上面，上面！哇！哎！
5: 哇！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
9: 要在里面斗争的时候，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上海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陈吉宁作表态发言。庆祝解放军建军99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南昌八一广场等地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将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及时查处违法行为。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沪举行，800多名选手聚焦5大前沿赛道，一决高下。6万人跨海偷渡，西班牙飞抵休达，爆发大规模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自由通行。继 OpenAI 之后，又一个美国大模型失控入侵外部系统，给全球 AI 监管与治理敲响警钟。2026年8月1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子龙，此刻我们是在上海的演播室向您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栉风沐雨，向战而行，接续奋斗。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全体官兵正以时不我待的昂扬姿态，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一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2: 清晨5点多，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步伐，从金水桥走向国旗区。

0: 任务结束后，官兵们第一时间集合在隐蔽墙前，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在建军99周年这天，亲手升起国旗是至高的荣誉。我们会以九九初心担起九九守护，以九九如一践行使命担当。
0: 江西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上午南昌的八一广场也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护旗方队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一路护送五星红旗至升旗台。

0: 场群众集体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
1: 过去在课本里读到八一南昌起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直想来看看。祝最可爱的人节日快乐，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能够在这里担负升旗指挥任务，我心里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作为驻守在英雄城的武警官兵，我们会继续接好革命先烈的接力棒，守护好人民平安，站好每一班岗，永远做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献礼建军99周年，年度军事巨制引发关注，多型装备高燃画面首度公开，包括四川舰实弹发射、歼15T 千里之外锁定对手、055大区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等。
0: 日前，四川舰实弹发射的画面首次公开，舰载新型多功能干扰弹呼啸升空，在空中形成防护屏障。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实现了完全国产化，搭载了全新动力系统与电磁弹射装置，瞄准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赛道。
4: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近期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0: 同样是首次披露，四川舰质量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显示，测试配重质量车依托电磁轨道平稳加速，高速离舰入海，整套弹射流程稳定顺畅。深蓝海面上歼15T 飞行员与外国军机进行高强度格斗的曝光也引发关注。
5: 极限迎角，极限过载，
0: 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6: 你打T射两架，我打风射两架，重量一半。
7: 外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job, I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工作，对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0: 这次曝光的还有夜间画面，055万吨大驱遵义舰编队在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遭遇水面敌舰抵近，水下潜艇潜伏双重威胁，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水面下也是人民军队的战场，海军某潜艇执行任务返航途中收到机要报，艇长当即下令转移阵地设伏，十几秒五道口令，每一个人都动作精准到位，一套熟练操作后，他们成功处置险情，并立即组织对敌编队实施侦察和模拟打击，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日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8: 这里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这里正在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庆祝活动，不同国家的军官代表和民众正在交流互动。
0: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很不太平，中国始终坚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做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谈及中美关系，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不折不扣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举措，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9: China will resolutely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Taiwa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past and system and development rights are China's four red lines, which should not be challenged.
0: 来宾们热烈祝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现场还举办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图片展。
3: 菲律宾在中国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详细内容有请子龙带来。子龙，
10: 好的，建议继前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同日行动，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等行动，

今天南部战区又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继续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和前天的战备警巡不同的是，联合演训它聚焦的是多兵种协同，重点演练威

0: 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近日，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专家也表示啊，中方呢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了。菲律宾此举就是重新宣布了一遍他们认为的所谓的领海基线，这么做非法且可笑。
1: 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
2: 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
1: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主权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0: 那么针对菲方的所谓的声明，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是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3: 声明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0: 为了加强对黄岩岛的保护呢，今天依据有关的规定，中国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等都做出了规定。根据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会实行严格的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而对违反保护区规定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会依法追责。我国也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我们来看一下黄岩岛啊，黄岩岛呢是位于我国的中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对于黄岩岛的生态保护，中国一直都十分重视。去年九月份，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的总面积约有3523公顷，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其中，核心保护区的面积达到1240多公顷，一般控制区的面积是2280多公顷。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的年中，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等部门还发布了多份黄岩岛有关报告。那目前呢，黄岩岛的海域的环境质量啊是在持续优良的状态当中，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等等大量的珍稀的濒危生物，是记录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的非常重要的载体。此外，我国在黄岩岛海域还发现了一个海洋蓝洞，这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的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好了，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秦毅。秦毅，
4: 好的，子龙，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近日将40多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商务部今天回应，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美经贸牵头人7月30日刚刚举行过视频通话，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就出台了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美国的这一涉疆法案于2022年生效，首批数十家新疆的纺织、基建等相关的实体上榜。那么加上之后几次的新增，目前的清单已经累计近190家企业。商务部表示，美方持续借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严重的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的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击中国企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昨晚如约上演环星穿越的奇观，众多的摄影爱好者齐聚外滩，记录下独属上海的浪漫。继 OpenAI 之后，又一个美国大模型失控入侵外部系统，给全球的 AI 监管与治理敲响警钟。遭到欧足联等强烈反对之后，国际足联宣布取消新商业提案，放弃出售世界杯等赛事的股权。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2: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仍在持续，预计从本周末到下周初，浙江、江苏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8摄氏度，有部分地区的体感甚至是可以达到40摄氏度。西南地区的重庆热力是尤为持久，截至昨天已经出现了27个高温天，追平了当地七月高温天数的历史记录。此外，东北等地近期呢也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的长春、辽宁的沈阳，昨天的夜间气温纷纷是打破了当地七月的最高纪录。中国气象局表示，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目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正在形成，或将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预计这一次事件至少是持续到明年的春季，整体持续的时间将会在10到11个月。中央气象台今天呢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东北多地、四川中东部等地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水利部今天呢是针对黑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4: 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牡丹江等多地近日出现暴雨天气，黑龙江省宁安市的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被冲毁。铁路部门提前封锁线路区间，并连夜制定抢险整修方案。当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值以下之后，铁路部门昨天出动400多名抢险人员和30台大型机械，进入途家铁路宁安市马河乡段现场开展抢修作业。
5: 最严重的是现在看就是路道到斗湖之间，尤其是斗湖站然后一二道现在已经损毁，今天下午我们就要上砂石料，然后全面的就铺通便道啊，然后大型机械入场。
4: 目前350米的抢险通道已被打通，铁路部门正积极开展线路抢修作业，全力恢复铁路运输。陕西西安局地这两天也遭遇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多部门连夜排涝抢险。截至目前，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但西安多个区县今天仍有降雨。在山西吕梁，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多处积水，交通受阻，降雨量最大的是离石区，消防部门携带专业装备前往各村开展清淤作业。
6: 咱们通过这个分工合作，一路小队是利用咱们这个大型的水罐消防车进行水炮的冲刷，一路是利用这个消防水带进行小路的冲刷，还有一路人就是携带咱们这个铁锹进行人工作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包括院落呀、小巷呀、主干道都集中进行一个清理。
4: 结合当前全国降雨等形势，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早上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未来2天，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两天呢天气多变，上海也是时不时的会下一场暴雨。昨天下午长宁区马路上有一处硬井盖被湍急的雨水冲开，那眼看着一辆公交车载着乘客驶来，这个时候一个外卖小哥站了出来，得到了全网的点赞。
4: 附近市民拍摄画面显示，当时在暴雨中，路面一处硬井盖被冲开，大量雨水直灌而下。一辆公交车即将驶过，车后还紧跟着7、8辆社会车辆。危急关头，一名正在送货的骑手恰好路过，他立刻挥手示意公交车减速避让。随后，他径直站到敞开的井口旁，冒着大雨和车流，不停打手势，引导后方车辆绕行，直到险情排除。 事后记者了解到，及时出手排险的刘师傅今年38岁，来上海已有6年，负责临空片区的外卖派送。刘师傅说，当时正是他的午休时间，尽管全身发冷，但他仍守在一旁，等积水排掉一部分，水流变缓之后，才迅速将井盖拖回原位。整个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却及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
3: 汽车你在上面坐的肯定是有盲区的，因为它这个雨水已经淹过这个井口，防止后边的车辆就是进那个井，就是陷到井里边嘛。
4: 刘师傅的善举被发到网上后，大家纷纷点赞。
3: 对我们骑手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
4: 特约记者李玉丹、孔建红，上海报道。
0: 昨天晚上，上海外滩的观景平台被摄影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数百米长的江堤上长枪短炮的一字排开，堪比是大型的摄影器材展。那他们要拍摄的是一年一度的天象奇观环京穿越，也是生城独有的天际线浪漫。
4: 夜晚，黄浦江畔观景平台上近1000名摄影爱好者早早抵达，三脚架沿江依次排开，长枪短炮鳞次栉比。
7: 今天我一下班就从公司赶到外滩这边来拍摄这一年一度的环京穿越。我一到现场呢，这里已经有很多摄影师了，大概有100-200个人了已经。现场的民警呢，也是为我们这边搭建起了一个围栏，方便我们去拍摄，也不妨碍路人的走动。
4: 摄影爱好者们等候的是一年一度的天象奇观环京穿越。当月亮上升到一定高度，满月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顶部的开瓶器孔洞中穿过，与金茂大厦塔尖形成3.1线的奇妙景观。昨晚正是天文软件测算出的绝佳窗口期，天公作美，晴好少云，为拍摄提供了理想条件。晚上8点多，月亮出现在建筑物附近，慢慢攀爬。到了9点15分左右，满月缓缓穿过环球金融中心顶部，环京穿越的独特画面牵动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一自然天象与城市地标建筑的完美交融，也创造出属于上海的独特浪漫。
7: 这一年一度的环京穿越也是魔都的一种新亮点，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上海参观打卡。
4: 黄浦江潮起潮落，摩天楼宇静立江畔，无数摄影人用快门定格月夜瞬间，也留住了这座城市温柔又壮阔的夜色。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将于明晚起在上海体育场开演。为了尽量的减少对周边市民的影响，本次演唱会的安保期间，警方采取封控不封商的措施。徐家汇体育公园综合馆实行10名预约制对外营业。体育公园呢，也是保留了大量的区域供市民来通行和健身。昨天晚上开始，警方在体育公园内启动了夜间全覆盖巡逻。
4: 昨晚7点，上海体育场内时代少年团演唱会搭台排练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徐家汇体育公园里遛娃、夜跑、跳广场舞的市民都能照常活动。
8: 今年就是有个那个登记信息，把身份证进来嘛，这样挺好的，既能开演唱会，也能就是继续打篮球。
9: 用不着再到外头去，蒸笼加热个天，再到外头种蒸笼种球馆再去打，对来讲是比较老开心的桩事体，不要断脱了。
4: 4组民警延续白天的巡逻路线继续夜巡。去年时代少年团演唱会期间，从搭台开始，徐家汇体育公园就全面封闭，而今年综合运动馆全程开放，这里也是民警夜巡线路的一个打卡点。
10: 我可能会为自己的那个偶像来那个布控应援色，发现他们这些情况并制止。
4: 此外，今年演唱会期间，徐家汇体育公园里的商家也能够正常营业。
11: 在通道上的话，预留了通行货运通道，给到咱们商户就是非常好的经营环境。
12: 我们酒店也配备我们的短驳车，正常过来消费没有问题。
4: 11点以后，健身的市民已经散去，警方在实兵巡逻的同时，加强了视频巡逻，确保体育公园内无人员滞留。
13: 主要是一些绿化带啊，一些地下停车库啊，对一些容易滞留人员的，或者说有一些治安复杂的地方，我们加强相应的巡控。
4: 这次演唱会预计接待观众将超20万人次，未成年人占比超1/4。上海警方在场馆周边设置了家长等候区，同步配套建设移动厕所。此外，演唱会期间高温持续，警方还将在区域内洒水降温。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0: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一饭封神》的第二季将于今天晚上的9点在东方卫视播出。作为口碑美食节目的重磅回归之作，《一饭封神二》承接了第一季市场热度与行业的口碑，集结了100位老中青三代厨师，覆盖川粤滇湘北方菜及融合菜、海外中餐等多元品类，

0: 赛制呢也是更加的硬核，大厨和小厨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专业的评审严苛把关，零失误才能够晋级，而且不设待定的满员轮换机制，让赛场悬念拉满。而今晚的首期节目就将打响大小厨入局战，剑手青、石头鱼、羊眼睛、大鸡冠等各种食材也将在选手的手中呈现出各种风味。今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疑犯封神》第二季，明晚的同一时间也将会继续的播出系列节目。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最新通报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期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2: 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承认，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有鉴于此，美国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随即启动回顾性审查，不料果真发现安全漏洞。被追溯到的三起事件全部发生在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承认，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被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真实机构的网络系统。其中第一起事故影响最为严重，根据当时的思维链信息，模型已判断出自身很可能在真实环境运行，但自我合理化，称测试有真实公司参与，并继续攻击行为。
3: This is what they call the misalignment problem. It's not like we asked the AI to do something nefarious. We asked it to do something that seemed kind of boring even. But along the way of solving that boring problem, the AI went off and committed a crime.
2: OpenAI 的模型撬开封闭考场的大门，进入公网偷答案，而安特罗匹克的模型则是从考场没关紧的大门溜出去。无论哪种情况，人工智能的执行力都超出了人类预设的安全规则。随着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引发广泛担忧，监管措施也在进一步收紧。欧盟宣布将自明天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也必须做出相应标识。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今天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因凡蒂诺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收益，并且呢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的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到了广泛的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5届链博会推介会近日在美国芝加哥举办，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代表180多人围绕深化经贸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议题展开交流。
2: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致辞中表示，愿与美方合作伙伴一道，为两国企业深化交流、开展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欢迎更多美国企业通过链博会等平台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与会代表认为，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仍面临关税和贸易壁垒等挑战，但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工商界应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
4: 有沟通就可以来解决一些大家有分歧的问题，否则的话，这个老死不相往来，双方之间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往前推进。
2: 论坛期间，中展集团还现场推介了第5届链博会，并与美国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5: 链博会把上游、中游、下游连接在一起，看到一个产业链发展的未来的全景，中美之间供应链的合作不可替代，不可人为割裂。
6: 今天在论坛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合作，从台上的发言到台下企业之间的交流，大家并不回避关税、投资审查和供应链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但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哪些生意可以继续做，哪些新的机会可以一起寻找。只要企业还愿意见面、愿意交流、愿意继

0: 续寻找机会，中美经贸合作就仍然有基础，也仍然有向前走的空间。东方卫视驻美记者从芝加哥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上海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陈吉宁做表态发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等事项。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沪举行，800多名选手聚焦五大前沿赛道，一决高下。美国和以色列被曝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伊朗称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7月15日至7月31日对上海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上海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公正主持。
1: 周兴指出，上海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和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够到位，没有有效传递到基层末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还有欠缺，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社会化服务机构不规范、不同程度存在。周兴强调，希望上海市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要健全台账式管理、清单式交办、消耗式整改的闭环整改机制，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对新业态、新模式、新风险加强安全管控，及时明确监管部门。周兴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陈吉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沪开展明察暗访，是对上海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政治体检，是对上海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履行安全工作责任的把脉问诊。上海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锚定整改要求，完善督查机制，压实责任机制，形成闭环管理，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措施、最扎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将防风险、保安全纳入网格管理，把责任落到行业企业基层末梢，增强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的主动性，做深做细做实，全链条整治机制。

0: 制，从解决一件事上升为解决一类事，强化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的精准化、高效化水平，要形成符合超大城市特点规律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深化安全领域依法治理。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上海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上海市领导迟耀云、华源、张小红，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精神，听取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相关意见汇报，研究我市重点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深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着力放大政策效应，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全力稳就业惠民生，持续深入抓好防汛防台风防暑降温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五育并举，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不断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能力，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抓好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地见效，推动侨务工作在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特别优势，更好团结凝聚侨心侨力，来沪创新创业，参与五个中心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扫黑除恶治乱一体推进，打散反腐拍蝇同步发力，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全面从严治党，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各项工作中，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抓好固本培元、正风肃纪、选贤任能、强基固本、标本兼治、履职尽责，更好形成齐抓共管、严管严治的良好局面。会议指出，要建好用好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打造有效预防、有力震慑腐败问题的利器，筑牢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的监管基石，提升穿透监督、精准执纪的能力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围绕贯彻落实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推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前往我市部分企业走访调研，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具体问题。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支持企业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专心致志做强做优主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带动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助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位于闵行区的

0: 思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内外各类重大能源工程提供全套设备与系统解决方案。陈吉宁实地听取企业发展历程和经营情况介绍，了解企业在输配电设备领域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践探索，走进总装车间查看最新产品设备，同企业负责人做了深入交流。陈吉宁说，希望企业把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同上海的市场优势、场景优势、综合成本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聚焦细分赛道，持续深耕开拓，更好牵引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同向发地、同频共振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相关部门和区要把服务送上门，把政策落到位，把对接做精准，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抓突破、干成事。位于静安区的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国产高性能算力芯片的设计和应用。陈吉宁查看企业自主研发的科学计算芯片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及其应用展示，同企业管理及研发团队座谈交流，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变革方向，询问所需支持事项。陈吉宁说，前不久闭幕的12届市委9次全会就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作出具体部署，希望企业更好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逻辑和发展规律，着眼创新全链条，充分发挥软硬协同支撑作用，更好牵引构建科学智能应用生态，助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相关部门和区要加强协同，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做优服务。市领导华源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1: 2025至2026年上海市市长质量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人民大厦举行，一中四京双驱动、卓越质量管理模式等四项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构建理念先行、风险精控的航天精益质量管理模式先进质量管理成果，荣获2025至2026年上海市市长质量奖。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颁奖。一中四京双驱动模式由上海汉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结形成，包含精湛技术、精益制造、精细管理、精心服务等管理方式。传承为本、创新为魂模式由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总结形成，引领珠宝时尚产业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科技驱动、七维协同由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总结形成，实现全链条、全周期健康质量管理模式。七金双一流模式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11研究所总结形成，打造舰船柴油机全自主可控产业链。理念先行、风险精控模式由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永利及其团队总结形成，将零缺陷质量文化融入全方位管理制度体系。龚正在讲话中指出，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要着力强化质量支撑，更好推动产业升级，不断探索现代质量管理体系，着力强化质量管控，深化质量管理与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平台融合应用，加强城市治理重点领域全过程质量管控，推动质量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强化质量提升，更好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推动产品服务质量提档升级。经过评选，一加一加二明基制造发展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等20项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构建数学强潜能学生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教育质量体系等7项先进质量管理成果，获得2025至2026年上海市质量金奖。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今天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的决赛在上海黄浦滨江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的超过800名选手齐聚赛场，在五大前沿赛道上一展身手。
3: 上午10点，位于黄浦滨江的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大赛设立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工具应用、具身智能、大语言模型应用等五大前沿赛事。在具身智能赛区，参赛选手通过编程控制机械臂完成指定任务，在反复试验中不断调整优化。
4: 玩具失败了，这个数学题筛选应该筛掉了。
5: 通过人手动的操作，就是键盘前后左右，然后控制机械臂，然后让它进行一个夹取的任务。
6: 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最典型的应用，它就是一个数据的采集、数据的训练，最后一个在本地的一个部署实现。
3: 赛场边有一支特殊的观摩队伍，大赛特邀了60多名来自对口支援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儿童现场观摩。
7: 这主要就是通过我们的数据库工作流来搭建，你看智能臂来了以后协同操作的。
8: 我看他们弄那个机械臂，就是远程就可以操控那个机械臂抓取东西，这个让我很感兴趣。
7: 看到还是很震撼的。我们学校现在的人工智能课从今年年初刚刚起步。
3: 本次大赛以强化立德树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办赛理念，秉持公益性、规范性、普惠性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深度融合，
9: 未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 AI， 能够用自己的一个知识储备，然后来完善它，去建设它。
10: 我们觉得在竞赛的表面底下，其实也是可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吧。更重要的是学习。
3: 未来大赛将持续发挥国家级标杆赛事引领作用，联动基础教育、高等院校与科技产业，完善普惠均衡的青少年人工智能培育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儿童人工智能教育模式。
11: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去这个发现，然后呢，真正的把一些有潜力的这个学生啊，有志趣的学生去选拔出来，那么最后为他们进一步去营造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平台。
12: 聚焦这个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发掘早期培养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希望能够探索实现小初高的这样一个贯通式的人才培养的体系。
3: 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1: 今天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也就是 China Joy， 迎来了开幕之后的首个周末展期，展馆再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活动日均的观展人流量预计达到6万到7万人次。展会的热情呢，也是蔓延到了展馆之外，有力的助推了夏日消费。
3: 上午10点，展馆里挤满了人。在这个游戏展台，几款热门游戏互动区排起了长队，角色扮演者们与玩家们互动拍照。
13: 6年多过来的，
4: 哪里来的？
13: 重庆，这一届是第一次来，感觉体验非常的良好。
14: I'm from Tunisia, and I know China Joy from Xiangshu. Really like it. This is my second year I come here,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ere's a lot of games, there's a lot of events happening.A lot of free gifts.
3: 老玩家们明显感受到国产游戏 IP 越来越火。
15: 烟云十六声、五味契约这种，就是玩这种 IP 比较老的，玩的比较少。
3: 今年的 AI 玩法也吸引了不少玩家。在这个展台，玩家可以用 AI 制作自己的小游戏，几行文字，十几分钟就能迸发出无限的创意。
16: AI 它这个从一个策案，首先它这么长的一个案子，它能在十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做成一个第一版可以玩的原型，但这个的话是人比不了的。
17: 现场有很多玩家可以亲自体验到游戏进入 AI 会是怎样一种奇妙的这种玩法，或者说创新的体验。
18: 对游戏的热情呢，可不止于场馆内，整座城市的消费热情呢都已经被点燃。像我所在的大悦城的南座1楼呢，就有两个热门 IP 同步上新。
3: 一边是热门游戏 IP， 一边是小说漫画原创周边，都可以看到排不完的长队。这个暑假商场集结了30多场顶流主题快闪，涵盖50多个当红人气 IP。
19: 我们现在前2天是采取一个预约制的模式，那可能客流量的话，就是我们一天预约会200到300多人这样子。
3: 随着展馆外各种活动与 China Joy 联动，受众面进一步扩大的同时，相关商家也都迎来了实打实的营收增量。东方卫视记者龚海渊上海报道。
1: 除了参加 China Joy 这样的大型展会之外，不少游戏厂商也会趁着暑假来举办各种活动。这个周末，一家沪上头部游戏企业就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了一场嘉年华的活动。4天的展期，售出的门票数呢，已经超过了7万张。
3: 带着旗下4款热门游戏，这家游戏公司在国家会展中心开辟了3个展馆，现场打造了高比例还原的巨型游戏实景建筑与沉浸式互动装置，让玩家可以在线下走入游戏世界中。除了游戏中场景，玩家还能与游戏中人物互动。
20: 我为了来嘉年华，我打了2个月工，等就这几天，热算什么？
21: 对我来讲的话，其实像是一个虚拟中的慰藉，走入了现实中的生活，是一种更加让身心获得放松的一种形式。
3: 游戏的核心玩法，自动化生产线与工业建造也有线下装置呈现，玩家可以直观感受到工业管网建立带来的视觉震撼。嘉年华普通入场券接近300元，但现场从声优见面会到周边销售处，到处都在大排长队。
2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23: 香港。
24: 香港来的。
22: 哦哦。
0: 是为了这个特意来的吗？
2: 我是，然后他是另外一个展览，感觉是收获满满，特别是

0: 这个生态区我之前还不知道有，就是能看到就是游戏里面的生物这样活灵活现的出现在这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这场嘉年华将持续到本周日。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赛事的三号种子，2025年的世锦赛冠军赵欣彤与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凯伦威尔逊争夺最后一个决赛的名额。比赛呢是采用19局时胜制，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在下午进行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赵欣彤最高是打出了一杆139分。目前呢比赛已经结束，赵欣彤4-5暂时落后威尔逊。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30继续的进行。而在昨天进行的另外的一场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首位00后世锦赛的冠军吴一泽以6-10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止步四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和以色列被曝计划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伊朗称已经制定了全面应对计划。6万人跨海偷渡，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大规模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自由通行。
3: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角力。消息人士昨天透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但是伊朗对此强硬表态。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根据昨天公布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前天的船舶通行数量从此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曼德海峡通航则保持相对活跃。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否认了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对航运公司来说，眼下的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局势变化密切相关，而美国最新的表态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提及潜在的打击行动，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同场会议上，特朗普还将伊朗另一关键盟友哈马斯列为话题。特朗普称，关于美方此前宣布的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已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称，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其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以色列官方则保持抵触性沉默。以媒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黄线撤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当中，有100多亿美元是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当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等。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连日来，数万名的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至少57人因偷渡死亡。当地媒体表示，这是休达自2021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
1: 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当地政府称，过去几天多达6万人涌入休达，已超过当地人口半数，收容中心已经无法运转，不少人流落街头。
4: البارح دخلنا على البحر السبسة ودوزنا نهار كامل في السبسة اليوم ما لقينا والو ما كاين لا ماكلة لا والو ما كاين والو رجعوا بحالنا المغرب.
1: 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当地民众也苦不堪言。
5: Que entrarán en nuestras casas, nos echarán de nuestras casas, nos agredirán, ¿qué harán? Esto no se puede permitir.

0: de la inmigración, pero creo que tiene que ser una inmigración regulada y esto no es regulado。
1: 为稳住边境局势，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昨天前往休达。桑切斯将大规模越境事件称作对西班牙领土主权的侵犯，并表示正与摩洛哥政府密切配合，加速遣返非法入境人员。摩洛哥方面也已大幅增派安保力量，严防越境事件再次发生。西班牙政府表示，眼下偷渡潮正在消退，在超过50,000名通过陆路、海路入境的移民中，绝大多数已自愿踏上返程。休达此次偷渡潮激化了欧盟内部的移民争议。上个月，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意大利外长批评称，此类政策助长人口贩运，休达的乱象证明了西班牙移民政策存在失误。与此同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今天起恢复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但他仍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一架美军 F-35B 隐形战机昨天在加州圣迭戈的一处军事基地坠毁。航拍的画面显示，破损的机身周围浓烟滚滚，残骸散落在一大片焦黑地面上。有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 F-35B 战机进行飞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机上的飞行员弹射逃生，被送往医院治疗。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F-35B 隐形战机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也将其出口给日本、英国、意大利等盟友。此前已经有多架 F-35B 出现了故障或者发生事故，引发外界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担忧。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会。

上海二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8到38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5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天津中雨转阴，25到34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上海二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8到38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

0: 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

0: 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

0: 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 第12批国家

0: 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2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

0: 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
6: 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

0: 行节约。妙可
1: 懒惰，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懒惰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二少来我这耍什么威风啊？红方银行的尊兰名流俱乐部时常有名流聚会，聚会上从不缺花果宴书作陪，或少是这样吧。我红方银行为最尊贵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邀请南城名伶，电影明星。
1: 在籍铭记，共享乐事，此事圈内皆知，有何不可？
0: 霍少，不妨让你手下的人去查一查，别一步小心邀请了不该邀请的人。
1: 你在狗叫什么啊？我以前看你是姻亲，我才让你结婚的。现在慕容家连面也不露，一封信就想退了婚，当众打我霍家的脸。
0: 还白占我霍家五架飞机的便宜，你真当我霍宗奇是软柿子随便捏是吧？啰嗦！可惜啊，我的枪从来不会打偏。
2: 慕容清夜，你疯了吧？
0: 你猜我这一枪还会不会打偏？
2: 接着搜，
3: 谁敢？
1: 霍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0: 叶志宏失踪了，现场发现了红方银行的捆钞要条。不过是捆钞票的要条，这种纸到处都是。虽然有银行的印章，但你说明不了什么，别想随便找个理由就搜我侯家的银行。
1: 哎，我的宝石怎么不见了？
2: 这刚才不是还在那儿呢？那可是极为罕见的喀什米尔蓝宝石。那可不行，必须得让霍家给我们个交代。慕容情谊，我们几家关系利益错综复杂，你这么做想过后果？别最后又被绑着来我们霍家低头认错。后果？
3: 你们霍家惹了慕容家，如今这红方银行我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就是后果。
4: 上去搜。
5: 是。

0: 给我调人吊枪，封闭所有出口，一个都不许放跑。是是是。让活下信号车出去，出去，进来都，干什么？放给我！没有，没有，出去！没有，让我去监控。哎，不能进去啊！哎，不是，里头不能进去啊！
1: 二少，没搜到，霍家人把整个银行围了，咱们怎么出去？少一点，我就少一点，你指责你了，谁啊？
2: 叶老师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1: 昨晚回家路上，被霍家人抓走，押上了运钞车，恐怕就是你说的那个俱乐部。听说里面有很多来历不明的女人。
3: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到过，孤儿院里失踪的那些女孩吗？俱乐部里来路不明的少女，就是孤儿院的。她们从小就被准备卖给权贵，顿顿吃不饱，保持消瘦羸弱的状态，人人被打。
1: 干什么？是想让我同情？怎么了？这次想怎么利用我？
3: 拍卖那些女孩的，就是名流俱乐部。
1: 还是先想想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吧。
3: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0: 这方家的钱，任小姐砸起来，果然不心疼。
1: 这不是方家的钱，是我做空红方银行的股票掏出来的脏钱。霍家恶事做尽，也该回馈社会点什么。

0: 这事儿搞的，让你跟着又费心又费钱的。要不我跟大哥说说，让他赔点钱给你。毕竟，为了找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赔点钱给未婚妻也算不了什么。
1: 叶老师恐怕这次和这一批女孩一起出货了。只是霍佳丽来搜罗孤女，怎么会这次偏偏是叶老师？
2: 不意外，这霍老爷子在航校开学的时候就对叶老师青眼有加。

0: 这帮狗腿子为了哄霍老爷子开心，冒点风险算什么？
1: 真是恶心！
0: 恶心？你是关心叶老师，还是关心大哥呢？
1: 停车，我要去方家铺子一趟。
0: 去干什么？
1: 当然是把他们一锅端了。
0: 真是有意思，捉奸是不捉的，倒贴是一定要贴的。干什么？
2: 我就想看看真正的倒贴是什么样的。
0: 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哟，方大小姐，听说你们又玩了票大的。
1: 你们两个现在凑在一块儿，就要搞得轰轰烈烈，不死不休是吧？跳飞机，
0: 跳火车，撒钱。接下来想做什么？
2: 说正事。
0: 你布控的几个下水道出口之一，
1: 小涛找到了玻璃珠，确实可以证明金库内部可以直接通往下水道。我让塔奇亚留意孤儿院的动静。
0: 他今天发现霍家人要在今晚从东家渡的入口送人进去。
1: 时间紧迫，咱们要怎么救人？
2: 以身入局。

0: 霍老爷，你要做什么？你刚喝了药，一时半会儿身上没有力气，只要你乖乖听话，我自会让你享受极乐。我若是不同意呢？
1: 那恐怕我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2: 你要知道，拐卖人口是重罪。你以为你能逃得出去？今天离开这儿的，只能是一具尸体。来人，给我把他关进金库的地牢里。

0: 大哥，红方银行能进的地方都进过了，没找到叶老师。那不能进的呢？
1: 不能进的地方，只有名流俱乐部。
0: 我已经找人去探过了，霍家这个俱乐部具体的活动时间。
1: 二少，查到一个名流俱乐部的常客。
0: 谁啊？
1: 东梁冠道长。 郑家林，
0: 欢迎二位，欢迎。

0: 对圈
1: 郑老板，谢谢老板。
2: 今天点儿怎么那么背啊？
3: 郑大当家，胜败乃兵家常事，前面不顺，后面就顺了，再来一把。
2: 郑嘉林，这就不行了。
4: 来，发牌，
5: 继续。
3: 那咱们继续挂账。

0: 这次帮了你，拿什么谢我呀？
1: 事成之后，自然会给你一份大礼。
0: 哼，你可别给我卖关子了。这郑嘉林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事情闹大了，也不好收场。什么大礼都是虚的。先请我吃顿饭吧。
1: 今晚不行，有重要的事要做。
0: 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竟然能占据我们冷心冷情慕容二少的心思？
1: 差不多得了，在我面前还演什么？
0: 不解风情。
2: 两子，
3: 是子。
1: 是时候了，赶紧去吧。
4: 哎呀，
0: 行，
4: 李老板
0: 欠你的，
4: 凑个整，再加400，1000。
2: 再来，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0: 郑嘉林，你没钱赌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家的罐头厂已经都输给赌场。喏，这里，你亲自签名画押的。
2: 不是，我才没有，是你们逼我签的。
0: 正大当家，愿赌服输，别弄得太难看了。
2: 你放屁！
0: 罐头厂可以还给你，只不过有个条件。

0: 人呢？方小姐只说她出去一下，
1: 有没有说去哪里？这倒是没有。没跟大哥一起吗？你下去吧。
2: 郑嘉林说今晚就是俱乐部活动的日子，方小姐，我们回。
0: 我要去红方银行一趟，你赶紧先去通知大哥。
1: 您不是说他的事情与你无关吗？

0: 还好你小子眼尖，这女的鬼鬼祟祟的，不能让她在外面晃悠。正好老板说缺俩好货，要是今天卖了，没准啊还能给咱俩赏钱。
1: 时间紧迫，我又他们带我进去探明女孩们的情况，再想办法给你们留下路线记号。

这是郑嘉林进入俱乐部的身份凭证和面具。二少可想好了，若是进去被识破了身份，可就别想活着出来。

别担心，有新来的女孩们。叶老师，叶志宏。

0: 九号贵客，请贵客先移步贵宾通道。
1: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九号啊！听说个位数的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身份更是一等一的贵族。
0: 贵客，请随我来。

先生，里面请。先生，九号包房到了，请进。

0: 来了来了，开始了。
1: 好，
2: 诸位贵客光临，不胜荣幸。
3: 这王爷可不简单，干小偷小摸起家，雁过无痕，无所不挠，后来被霍家赏识，干起这偷人的业务。

0: 怎么来了？
1: 你可以擅自行动，独自来这里救人，我就不能来救我想救的人吗？别老是找到。
0: 本来这会儿登台的是他，我替他上场。
1: 现在你是我的了，我带你出去。
0: 不行，叶之红和其他女孩困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必须拖延住这里的时间，给银卫他们创造救人的机会。
1: 你想怎么做？
2: 看到警署的李伯泽也追过来了，
3: 你走那边，我去应付李伯泽。
2: 我去引看霍家。
4: 这边，
5: 别跑了。怎么又是你啊？
6: 那边出什么事了？李督察不去看看情况，好大动机，吓得我扭头就跑，结果崴了脚。
5: 你不是最喜欢做戏吗？怎么，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稳了？
3: 你想做什么？
2: 来人，锁门！
7: 什么意思？
3: 你根本不是九号。
4: 不是九号？那他是谁？
3: 你到底是谁？
7: 我是谁不重要，但今天你要是敢动我跟他，你跟霍家都不会有好下场。
8: 金库之事绝不能暴露，无论是谁，绝不能留活口。
3: 杀了他！
4: 杀！
9: 杀！
4: 杀！
9: 停电了！
4: 停电了！
2: 方小姐！
4: 停电！
2: 方小姐！我们来了，素素。
1: 这是霍家几个手下的口供，里面的内容有些关于嫂子。
10: 什么意思啊？
1: 霍家几个手下说，嫂子之所以会出现在金库内，是因为嫂子独自徘徊在金库外，被人察觉了，才意外被人绑进去。嫂子早就已经盯上了霍家贩卖孤儿的事情。
11: 院长嬷嬷无故失踪，至今查不出任何线索。航校开学，飞机爆炸，这次银行被端，桩桩件件都有方家那丫头的身影。
12: 我这就派人去查方木兰那个贱人。
13: 查太慢了，我只要她死了。

0: 咱们在这刺杀霍老狗能引开霍家主力，素素在里面救人机会更大。
1: 该唱的戏都已经唱完了，快拖延不下去了。真是活得出去。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是东方卫视。
1: 一帆风顺这个节目，它让厨师这个职业被更多人看到，
2: 给后来那么多餐厅带来很大的一个曝光度。
3: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谁不愿意出名呢？
4: 我觉得这个节目他只要找到我，我肯定会去。
5: 这不第二季就来了吗？
0: 现在棋局重开，席位洗牌，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菜系、不同餐饮体系的厨师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交锋。全新的规则将重新检验每一位厨师。哇，
6: 干嘛呀？今天一公布这个规则，我觉得我很亢奋，就感觉接下来会很精彩。
2: 好残酷啊！
7: 我也替他们担心，挺鸡皮疙瘩的，像个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
8: 要在里面斗个你死我活了。
0: 在这里，履历不能保证胜利。
9: 我觉得吴佳慧会说过一句，
10: 你的结果是出局。
9: 天哪，这第一个大厨。
0: 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才有可能一帆风顺。
11: 茶满是送客，我会给你斟一杯满茶。
12: 而且我站在这里，干的就是你。
13: 我尊重他们，我不害怕他们，你们怎么来我就怎么打。
14: 打呗，我永远能打。
1: 这一季冠军一定是大厨。
15: 大厨又怎么样？你也会被淘汰。
0: 踏往厨神之路，挑战步步升级。
16: 吃完以后让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17: 光碟就是我最好的答案。
2: 那我吃出情感来了，
18: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
7: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10: 一个厨师想要
7: 晋级的话，今年肯定是比去年难的。
10: 太狠了这一季。

0: 奏乐舞公司迎来开业首单。
1: 超越锦龙的丢了你方爆了的合唱曲，
2: 不管什么样的曲子得让我心尖那么一颤。哎呀，
3: 只要你一颤我的心口就一颤，
4: 你颤我管不管，我得先颤。
0: 面对甲方的严苛需求，

0: Impossible
1: to 奏乐舞公司。
2: 我们要一首，
1: 我们要一首
2: 火遍全网的合作曲。
1: 合作曲。
3: 他们哦，他们是一首歌。
2: 张延齐、姚晓
4: 达。
5: 哎呀，这是两个
3: 销售业绩强，就相当于昨天他卖出去了两首歌，
5: 这俩都没卖出去是吧？
3: 哇，你看周震南的表情就已经是那种很不爽了，
5: 很不爽。
3: 张新特看起来还挺，
5: 他就是我挺厉害的那种。
3: 今天我要做一个恶毒的甲方。
5: 对，可以。
3: 我一直改到我满意为止。这个公司没有前台的吗？这个公司。
1: 严迪，什么他？
2: Hello，
3: 你们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奏乐舞公司。
5: 对，我们是甲方。你好，你好。
3: 哇，这你看，人肖冠的态度就是不错。
1: 严迪，什么他？
6: 啊，我跟你说了，我的咖啡不要放糖浆，你是不是有病啊？
3: 那个卖不出歌的在干嘛？
2: 卖不出歌的。
1: 我想打死他，可以。
2: 就第一反应还是很轻松嘛，因为是熟悉的朋友吧。然后，尤其是张延齐，肯定是对于我来说可以排上 top three 的朋友嘛。
6: 踢出去，好无聊，两个人。
3: 他是甲方还是乙方啊？这么拽。还有这个自动复读机是什么东西？关掉它。
2: OK, stop.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这位是我们的艺术创意总监 Mr. Varon。
5: 总监。
2: 对，艺术总监。
3: Varon 老师。Varon 老师。
2: 这位是我们的情绪调配师 Mr.
1: Santa。
3: Santa 老师。
1: Santa。叫我 Santa。
2: 我是技术顾问。很多，哎，请坐，请坐。要不我们的 center 先去
1: 倒水，哎，
3: 给我一杯 water， 谢谢。
1: water。
3: 所以你是你们公司的老板是吗？
2: 啊，没有，我们是销售。
3: 但是为什么你的姿态如此高？这个人在干嘛？
2: 因为我们做音乐，我们作为一个销售来说，在音乐上其实是非常的自信的。
3: 太棒了！
2: 所以你们也不希望遇到一个音乐顾问，其实是很卑躬屈膝的，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5: 那我想问你的自信来源于哪里？
1: 我操！
3: 哇，这个态度真不错。边走边踢，
1: 什么他？哎呀妈呀！
5: 哎呀妈呀！谢谢，
3: 谢谢，谢谢。会不会把我嗓子堵哑？这个是。
2: OK， 好啊。不让。Yeah， we have climbed， we have climbed。
3: Yo， 直接步入正题吧，汪汪老师。
2: 哦，让我们创意艺术总监不让我给你们打个招呼吧。
6: 这位先生和这位女士啊，我跟你们讲解一下啊，就是我们本着艺术的创作。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情感链接，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自我介绍完了，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我们是甲方，要我们做介绍吗？
5: 那我们
3: 没做调查吗？
5: 白干了。
1: 减少。
5: 他的歌我觉得不能。
1: 减少。
5: 他的歌我觉得不能。
1: 减少。
3: 啊，直接不选他的歌了。
5: 就是赵。
3: 对，郭赵。
5: 郭赵的一个。
1: 不要，不要。
6: 我们在5分钟以前收到了你们的订单需求，我们在这5分钟里面去做你们二位的背调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这位先生可能要讲一
3: 句。疯狂，他们三个好像
5: 我没见过这样。
3: 各位音乐同仁们，你们好，我叫张延齐，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啊。但我今天决定买歌哈，我平时是个创作型的歌手啊，平时是个说唱类型的歌手，也做一点呢类似民谣啊、摇滚之类的小小的音乐。
7: 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
8: 别想了，风的出现需要依赖着空气的温度，高低温度的注入。
3: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买的这个单子里面可以展现我这个说唱的能力。
5: 大家好，我是这个歌手姚晓彤。

0: 那我呢希望可以找到一首很适合我们俩一个男女对唱的一首可以有几率火遍全网的一首歌。
1: 所以我们要一首抒情流行说唱的火遍全网的一首歌。
0: 很明确了哈，
2: 很明确啊。
3: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
1: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2: 我是张新德。
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2: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2: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公司的 demo 库。我们这里有摇滚、民谣、抒情、芭乐，还有国风、古风、动感、快歌。
4: 来选吧，因为我们这首热单主要是我们堂姐的功劳啊。最后的那个火的那一段肯定是她在。
5: 可能那个。
3: 如果是这样，那我刚好有一首推荐，
4: 放一放，听一听。
6: 昨天这首忘了吗？忘了吧，我没有推出去。今天我还想再推推试试。我觉得首先是我还是很认可这首歌，就我希望说这首歌可以在这个节目，等到一个有缘人，然后发挥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对，
3: 来准备。
5: 忘了吗？哦，忘了吧。
4: 哎呦，哎呦，哎，你别说，这首歌有火的可能性呢。这个

0: 崔哥怎么样？
1: 倒是很有记忆点。
2: 当然，
3: 但是他们一唱，我后面都没听清。
0: 如果您需要，我们一会儿可以听全曲。
2: 对，
0: 这只是一个感觉，
3: 还可以，
1: 还可以，还可以，我们可以当个备选。
3: 对贵公司有点改观了，
1: 对，
3: 本来以为在胡闹，
2: 那没有，
1: 很有潜力，很有潜力。
3: 来，
1: 那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听一下这个抒情芭乐。
4: 抒情芭乐，我有一首《怎么会幸福》推荐，特别符合两位甲方需求。
5: 那我得试试。哦。
3: 而且还有你喜欢的 rap。
6: 再也不会有人抱怨了，只是双人沙发，只剩我一人了。我才确定我们真的分手了。
1: 哦。哎，这个 demo 是
3: 有说唱有。怎么会幸福
1: ？
3: 这个名字有火的潜质哦，那种很悲伤的歌。哦，而且这首是非常多的男女对唱。
1: 对
2: ，Yes，
3: 就按你说的办。
2: Yes sir，
3: 重点观察一下这首。
1: 行，重点观察。
3: 重点观察一下。
1: 这备选一啊，
3: 备选一，
1: 刚刚那备选二，好吧？
2: 好
1: ，OK， 好。
2: 你这样，我有一首推荐的歌曲。这首呢正好也有那种说唱的那种感觉，也有那种抒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如果不太满意，我觉得不会强买，我们就把它离开。
3: 好，放一放，听一听，
2: 感受一下。

0: 这是一首歌吗？等一
1: 下，不是，他在叫什么？我好大的娘吗？
2: 应该是我熬到天亮。哦、
1: 我熬到天亮，
2: 有感觉吗？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因为苏老师唱的可能跟我们唱出来感觉不一样。
2: OK。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给一点提案，你们还是这个歌怎么去

0: 推，怎么去做？
1: 没问题，
2: 好说，
3: 没问题，
4: 好说。
5: 给一个 deadline， 大概多久？
0: 一个小时够不够？
6: 一个小时吧。
5: 一个小时，
1: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5: 等一下，一个小时是正面墙吗？一个小时是正面墙吗？
0: 哦，这么快，十五分钟，
5: 那就一个小时，
3: 一个小时。
0: 好，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看你们的提案，好吧？
3: 没问题。
7: 三星小贝，你知道中国内地男歌手张延琪吗？
8: 张延琪是 ONE SE 成员。张延琪1998年7月2日出生于重庆市，中国内地男歌手、男子演唱组合 ONE SE 成员。2019年1月，张延琪参加了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
7: OK， 特别到位。
3: 做完了，
7: 差不多 OK 了。
9: 这么快？
5: 那我先来吧。水中贵族百岁山。
10: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5: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7: 我是张新豆。
5: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7: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5: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7: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个好网，中国移动。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两位老板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演讲。
5: 哦，哇
6: Mr. Warren，
3: 让我们开始吧。Yeah， 今天给你们推荐的歌名字叫忘了吗？忘了吧。在讨论艺术创作内容之前，我们先回到一个实际的问题。
4: 哎呦，
3: 当下什么最火？
5: 哦，
3: 你看当下是不是我们的短视频很容易火？
5: 来财，
3: 来财，来，
5: 你看
3: 啊，是啊，
4: 我们想做这样的歌，
6: 我们想做这样的歌，
3: 是，但也不是啊。我们形式上是，我们用 DJ 运镜的短视频去表达，去帮助这个洗脑的旋律更洗脑，
4: 很妙啊，这个洗脑。
3: 古典上头，这个好听的 drum and bass， 我们用变装卡点嘛。哇，那画面感强，肯定要一些抽象的演绎嘛。当然，这个抽象的演绎又不能是为了抽象而抽象，然后哗众取宠，不符合吧？对吧？
5: 所以我们
3: 只要公式、情绪、做法对，它在哪年它都能。那么你们的歌
4: 怎么玩？
3: 这一首歌我们应该怎么玩？
4: 对，这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6: 是的，
3: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收了。
1: 像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小张老师也是一个吉他爱好者，对不对？
0: 要 solo 一下。
1: 对啊， solo 一下多帅气！然后这里进到你的主要的。所有神经最后都会沦为笑话，所有
2: 温柔最后也散作风中沙，让泪水从眼眶蒸发。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我还是很了解他的音乐审美的，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0: 其实这真的还是有一些旋律，还是
1: 随便做 acoustic。好的，这边有几个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拍这首歌。最近特别时令的一种舞蹈拍摄，那就无需躲藏，就是悲伤的音乐配上小朋友舞蹈。据我所知，您二位的肢体都非常适合这样类型的舞蹈。
0: 你也是这样的类型吗？太棒了，
1: 有没有道理？
0: 虽然有道理，但我作为甲方，我必须要说，当我们这个歌发出来的时候，这个视频已经过去半年了。
1: 错错，只要你想，今天下午就能拍。哎呀，今天晚上就能发。哦，
0: 这么迅速。
1: 而且很多人说你们跳舞不好，我不认可。哎，我们要做的是扬长补长，我们不要去避短。避什么短？你们的肢体僵硬，我们就要让它僵硬到极点，
0: 就让我们在全网丢人那种。
3: 是，可以。
0: 下一节，
3: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1: 这个我们的张导，哎，就比较，
0: 我很喜欢这种运镜类型的东西。
1: 你的领域了。
0: 哦，这个前段时间也很火，依赖瑶。
3: 那这首歌可以叫什么？忘了摇。
0: 但我们这个歌摇不起来吧？
3: 那它是那个啥？
0: 改成 DJ 版是吧？改成 DJ 版是吧？
1: 我们这首歌
0: 做了 DJ 版吗？
1: 还真给你们做了 DJ 版，
0: 听一下 DJ 版，听一下 DJ 版，好，直接拍了，
3: 好认真啊，他这个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1: 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一个都不擅长。哇哇，黑色黑色黑色，
0: 我怎么觉得 DJ 版更好听？DJ 版火的概率更大一些啊！
1: 我们什么版本都可以发，只要你想，只要你有。我们这个正常的版本，我们可以去大街小巷、音乐节、舞台，对吧？各种晚会。我们 DJ 版，我们就让大街小巷的酒吧吹死你们俩。我们还可以跟酒吧联合合作。我们这里有一个伙伴，他在杭州酒吧、上海酒吧，他在哪里都有酒吧。我们可以有一个晚上那个 party 的名字就叫“忘记妈、忘记爸”，都不会忘记这首歌。哦，你懂什么威力吗？
0: 这首歌我们宣传的 slogan 是你忘记你妈、忘记你爸都不会忘记这首歌，我们会被抽，会被抽烂的吧？
1: 当然我们不能那么上脸，
0: 但是还可以，还可以，它有点像那个一鱼二吃，一歌两唱，
1: 一歌八用，
0: 一歌八唱，
3: 吵架时最适合。
1: 你看，
4: 前段时间这个也红。
5: 臭咸鱼，你怎么回来？
4: 你一个电话我就回来了，你开下来我怎么样？
0: 这个也很火。
5: 白小雨，你早就对。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就可以来试一条这样的视频。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嘛，我们把自己带入进去嘛，对不对？谁想来最后唱这首歌？
1: 就你会唱啊？
2: 现在我们都刚拿到，就让我们唱啊！
0: 好，那就这样，您二位来演这个吵架的这一边，那我们有请新特老师帮我们拍一下吧。
3: 当然可以，那我就用我们的三星来拍摄一下吧。
0: 来，全体都有，
3: 三、二、一。
1: 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啊！
0: 他删你，你就忘了他；他删你，你就忘了他。有没有？刚刚一个小小的 freestyle， 一个创意视频，
2: 有没有？是问有没有被恶心到吗？
0: 他打你，你就忘了吗？
2: 给我们看下成品，看下成品，
3: 特别棒。

0: 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啊！
2: 如果要打你，
1: 就是运镜这个人啊，稍微有点
3: 怎么样？我特别到位啊！
1: 我张导受不了了，我来拍一场，你去演。这条直接就发，一会儿我通过这个数据看这条歌买不买，怎么样？快，你去演啊！你的歌要稍微再放早一点点。
2: 好，
1: 到摇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开唱了。
2: 收到，sir。
1: 你有病吧？
3: 有病吧？
1: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啪，这个。就可以放歌了。
2: 好
1: 好好，
4: 张导专业啊！
1: 所有人准备 ，camera rolling， three, two, one, action！
3: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3: 你有病吧？哎呀！
2: 如果要打你，就。
1: 有没有？有了，有了，有了！哇，这条太精彩了，朋友们，快来看！
3: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3: 你有病吧？哎呀！
2: 如果要打你，就。
1: 哇，这条有一种那种全网会跟风的那种感觉。你能不能用你的某音现在就把它发掉？我们想看，
0: 我们看哪个视频，
1: 看一会儿数据怎么样？
0: 数据，
2: 我们的版权还没入库，现在发就容易被抄袭，
1: 容易被告，容易
2: 对不对？这种体量的歌现在发出去直接被抄袭了怎么办？
1: 确实，
2: 去哪里告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很专业，很专业，
2: 看到了啊，
0: 专业。
5: 你这么短时间做这么厉害啊？
2: 好，各方面各个逻辑的铺路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回到最根本的
1: 音乐本身。
2: 错，人情本身。
1: 好，人情本身。
2: 奏乐舞，你最好的朋友是？你说
1: 呢？你啊，
2: 我也是啊，是兄弟，就用这首歌送你们俩去鸟巢，去鸟巢，
1: 就一首歌一直唱，
0: 一首歌从头放到尾。
2: 一首歌我们有 acoustic 版本，正常的版本，还有 DJ 版本，还有清唱版本，还有轻跳版本，情景演绎，舞台剧，再找五六十个 dancer 一块去演这个。哇，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要收歌来奏乐舞找 Mr. Wong。
3: OK，
1: 你给他打多少分？
0: 我说实话，我觉得可以到75分。
1: 75分。
0: 是，我觉得这个 PPT 做得很全面，把我们后期该做的事情其实都给我们
2: 还不错，
0: 已经展示了。
1: 说实话，他刚才放那个 DJ 的内容的时候，我是感觉一度到了80分了。
0: 对。
1: 但是鸟巢那个亮出来之后，一下
0: 就有点饼。
1: 下一位谁来？下一位。
3: 好的，接下来轮到我提案了。在我演讲之前给你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1: 这是你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3: 当然。
0: 哇，这个得加分哦。
1: 应该是专门
0: 为我们
1: 了解了我们。
3: 怎么样，点到你的心巴上了有没有？
1: 了解我们了，我最爱的 CC 乐。
3: 我了解过的，我就是从他那边了解来的。
0: 我都会重点关注你推荐的歌。
1: 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服务，你这个 PPT 70分50分，
3: 很到位吧？
0: 很不错。
2: 我先去拿瓶水。
5: 喝点水吧。
1: 谢谢您。
0: 谢谢。
3: 来，让我们边吃边听，怎么样？
0: 好。
3: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了这首歌《天亮没睡》。当下我们最火、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且最聪明的是什么？
2: 哦 ，AI。
3: 对 ，AI。
2: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
3: 当然可以了，它特别特别聪明。
1: 确实。
3: 我觉得它就是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也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思路。所以我问他，我说：“ 张延齐、姚晓棠唱什么最爆？他呢给出了一个组合定位，张延齐与姚晓棠的组合被精准定位为说唱痞帅少年叉大 vocal 甜酷女生的王炸反差组合。他们的音乐方向呢也给出了精确的一个定位，核心风格应避免纯情甜歌与炸场硬核说唱。
1: 对，就是要避免我俩的特长呗。
2: 不能再墨守成规了，
4: 跟你的扬长扬长完全相反，
1: 他是避长扬短。
3: 他怎么这么说啊？不，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保留这个的情况下面，
0: 可以可以，
3: 对吧？
1: 好好，继续。
3: 然后应专注于打造具有现实感、情绪价值。
2: 这是情绪拉扯，
1: 写的情绪拉扯。
3: 哦，情绪拉扯，情绪拉扯。记忆点钩子是什么意思啊？
1: 兄弟，多年使用 AI 的经验，我告诉你，它是把 hook 翻成了钩子。哦，
3: 天哪，
4: 这是 hook。
3: 然后的叙事啊，不，都市叙事说唱。然后呢，采用男女说唱的形式。
2: 男说女唱，
1: 这写的是男说女唱，
0: 看着你，念都能念错。
1: 他没有哪一句是完整的，
0: 没一句是念对，完全念对。
3: 并为姚晓棠女生，不，姚晓棠的清亮女嗓，不，女生预留高光阶段。
0: 不是你，哇，他这个，
3: 以此直接预定单曲。
1: 我以为最后一句他能对，没有一句是完整念对的。你现在掉到40分了。
3: 就是。然后呢，我还问了他，你是一个非常会提供情绪价值、很会说彩虹屁的音乐推荐人。
1: 这些都可以跳过了吧，浪费我们甲方的时间了，我说实话。
0: 这种全彩虹屁也不想听。
3: 甲方如果不想听，我们直接跳过。
1: 但是如果你可以背着他把他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听见。
3: 我连对着读好像都读。
1: 好，继续。
3: 你看，我问他说，张延齐、姚晓棠唱《天亮没睡》，这首歌是不是一定能火？他说是的。
1: 你的提案怎么全是问的 AI？ 把他这段卡段剪出来说，当代年轻人以为 AI 能替我工作。
3: 对吧？不，你看啊，其实我们要合理的去运用现在当代的这些。
1: 好。
3: 然后呢，热单试听，
1: 终于到这个时候了。啊，
0: 给一下歌词哈。
3: 当然，这边的服务非常到位。这首歌叫《天空没睡》。
1: 天亮没睡。
3: 哦，这首歌叫《天亮没睡》。
1: 你是真没睡昨晚？你昨晚去于总的场所消费了。
3: OK， 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天亮》。没睡。哦呦，这个小前奏
1: 很像 Martin。

0: 说这个歌词啊，字儿还真不少，
1: 好长哈，有点长。哎呀，
2: 我还给你们的歌迷朋友做了一些分析。你看啊，张延琪、姚小棠的歌迷都喜欢他们唱什么歌，他还把你们的歌迷朋友们都给分析出来。
1: 他说方言说唱是
2: 本就是他的舒适区。你要不要用重庆话来试一下这一段？
1: 好好，想睡觉吗？想啊，但剧情正到高潮点，眼睛一闭一合，抢两三门再打太极拳。哦，
2: 这个适合你，
3: 但我总感觉差一点意思。
2: 哎，那小浪，你是哪里人啊？
4: 广东人。
1: 你广东人来，广东人来一下副歌啊！广东话好犀利的。
2: 哎，广东话呢？啊，你讲潮州话的。
4: 啊、哦，我可以来一点点。
3: 五六七走。
4: 哇，好高天贵，嘛哇好贵，哇好高天贵，困一朵流浪，哇好高天贵，点都买来讲，哇好高天贵，天贵我还换。
1: 一下变得很厉害了，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个起个名扬，哇到天贵，哇到天贵，
4: 嘛还换贵。
1: 来试一下，好吧，我们完整的来试一下，我们来感受一下有没有。老师随便给几个和弦，
2: 来。
4: 哇，好到天贵，慢还发贵，哇，好到天贵，
0: 很惨，
4: 困意在流浪，
0: 有点草根的感觉啊。
4: 哇，好到天贵，
1: 民谣很民谣，
4: 娘都卖来供。哇，好到天贵。
2: 这首歌就是你们写着你俩的名字了。
1: 但我确实觉得，哎呀，方言还是真的很棒，还是真的。你有唱过方言的歌吗？就是你
4: 爱拼才会赢，
1: 就比较经典的吗？
4: 啊，对对，
1: 新一点的没有。
4: 没有新一点的。
1: 我觉得真
4: 的，我们那边不怎么产。
1: 但我觉得真的可以啊，产一产，产一产，
4: 回去弄
1: 一
4: 下，回去弄一下。
2: 天哪，太适合你俩了。
1: 你的这个歌很棒啊，一下启发了我，
2: 对，很多灵感是不是？
1: 对对对，很棒很棒，而且很幽默，我喜欢这种幽默的方式，快乐音乐嘛。
2: 那你还扣我分，我刚刚有50分呢。
1: 我本来以为后面还有可以加回来的，没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哎呀。
2: 我们这里其实从来不会强推广，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大家的。
4: 好的，谢谢你做的 PPT。
1: 谢谢你，很棒，很用心。
4: 很棒，
1: 确实很用心。看看萧冠的水平吧。
4: 对，我们看一下萧冠。
5: OK。

0: 哇，这开始整数据了，
1: 开始列表格了是吗？哇、哦！小冠电脑死机了。
2: Jessica， 我的电脑怎么又坏了？
1: 那我们准备开始了。
0: 好，来。
1: 在介绍这首歌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About you, that's me。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破100亿，第二个是破14.2亿，第三个是近5000次。哎呦，哇！这你们可以猜一下各代表什么？
0: 破100亿，来财。
3: 播放量。
0: 来财嘛。
3: 播放量嘛。
1: 首先，千万不要猜我赚了100亿，好吗？谢谢。
0: OK。
3: 全平台音乐播放总量100亿。哦，
1: 对对对。
3: 百亿多夸张，
0: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哇。
1: OK， 你觉得呢？破14.2亿是什么？
3: 年收入破14.2亿。
0: 不
4: 是，我觉得下面那个月收入5000合理一点。
5: 本月工资到账5000元。
3: 近五千，
1: 近期被打赏过5000次，
3: 现场演出5000一次，
1: 进榜近5000次。
3: 哦，权威音乐平台，说明他是有能力的。
0: 是的，
1: 还有14.2亿是话题量。
6: 啊，很有讨论度啊！啊，
0: 是的，是的，
1: 没错，有这些成功的数据，就说明我有这个信心和这个实力去完成这项推歌的任务。
7: 不是，谁让你来夸自己了？卖歌又不是卖人呢，你搞笑的呀？
1: 没有，销售得要建立一个信任感。
3: 但确实现在一下，我感觉他至少80分起。
0: 是他的起点很高，
4: 怎么80分起了就？
1: 你们应该要介绍一下自己啊。
0: 在外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3: 感觉他这个直接火啊！
1: 因为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数据是很重要的。KO， 下一页。哦呦，
3: 这种专业，这太专业了。
1: 这是我的一些近期的案例，一些成功的。哦呦，
3: 很专业，
0: 受
3: 客户喜欢的。
1: 对对对，对。
4: 昨天拍的图，今天就修出来了。
8: 是这样的，新手都爱记录自己。哦，
1: 没事，我还有下一页。这是我之前合作过的音乐人。
3: 这太专业了。
4: 你还欠左姐一首歌，
0: 押韵为我写一首歌，
1: 这实现我的心愿，我的天哪！哇！啊，这些说实话，这里有好几个都是我的非常大的债主，这个啊都是不好意思，
3: 债主的名单。
1: All right， 上面的都不重要，只是一些 very basic。现在我要讲的是 about you。
3: OK。哎，我说实话，这两张照片我看不出来，这是我们吗？我请问，这是我俩吗？这不是我俩吧？
1: 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音乐市场，你们认为最火的男女组合是谁？
8: 凤凰传奇，
3: 凤凰传奇一定的国民级 rapper， 殿堂级 vocal， 主要是玲花姐这个头型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OK， 没有猜错，就是我们的凤凰传奇，国民级 rapper， 殿堂级 vocal。哦，而我今天要打造的就是下一个国民级 rapper 和殿堂级的女 vocal。传奇，哇
3: 哇，凤凰传奇，
0: 难以置信。
8: 哎，这你都敢抄，你真的名字一共4个字就抽一半了，兄弟。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的言情的词汇量就远远大于我们曾毅老师。
3: 确实，其实我歌词多，
1: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有区别化的。
8: 这我不敢笑。哎，
1: 接下来就是关于我的凤凰传奇的打造计划，以适配两人嗓音的音乐作品为基底，以共鸣情感故事为内核。当然 ，rapper 加 vocal， 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热带。内容加音乐加视觉三维破圈，我觉得 rapper 加女 vocal 是一个一直以来非常稳定的会有话题性的组合，
3: 有点吸引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就是我今天要推的这首歌，叫《怎么会幸福》。 这首歌虽然歌名有一点点的悲伤，
3: 但是歌也很悲伤
1: 啊。没有，旋律其实说实话还 OK 的，我们可以听一下。

0: 双人有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感觉了，一人一句
1: 凤凰传奇。
0: 哎呦，其实这个很像什么夏天的风
2: 啊，是有那个
0: 微微这种 style 的，但这首歌确实也不错。
2: 是的，
1: OK，
0: 分享一个鱼的痛点。
1: 对，像我的痛点就是歌红，但是人一般红。然后呢，我很讨厌在 KTV 里唱我自己的歌，因为我的 KTV 里面的单曲全部都是那种风景旅游的那种啊，
0: 没有配上 MV，
1: 就跟这个 PPT 差不多的，你知道吧？一夜翻一夜，但是我又不舍得花钱去拍 MV。
3: 哎，我们给你拍，这里有张导呀。
4: 哎呦，我也想当导演。
1: 所以今天我就要圆梦我们的张导。哦。哦。哎呦，定制一个专属音乐 MV， 称霸短视频语。KTV，
0: 如果今天我拍出什么，你都用作你的 MV 放在 KTV 里，我包选你的歌。
1: 什么？
0: 就以后我去什么 K 啊，什么迪啊，一点于家韵的歌，就是我拍的今天这支，我绝对我就选你了。
1: 没问题。最后我的 slogan 就是怎么会幸福？选我会幸福，谢谢。
0: 啊，很棒，很吸引我。
5: 怎么样？我们这三首。
0: 难分伯仲，
3: 这还难分伯仲啊！
2: 我们这样，我们先去掉一首歌，然后再二选一。
0: 这么残忍啊！我觉得直接去一首歌太残忍了。我们这样，我们直接选两首歌。
1: 哦，你可以先选一个进入待定区。
0: 对对，那个是待定区，待定区。
3: 我可不可以先去待定区啊？
2: 你想去待定区啊？
0: 那好，先送你进待定区，先送你进待定区。
1: 就是基本上淘汰，
0: 不是淘汰哦，我们节目没有淘汰，我们节目没有淘汰。
3: 我再等一等，让我再等一等，我还有机会的吗？
2: 我们商量一下，
0: 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3: 所以需要我们再回避吗？
2: 啊，再回避一下，回避。
0: 我觉得天亮没睡，歌词量太大了。
2: 对，而且我们时间很有限。
0: 对，不是，我觉得黄伟全好的歌就是要简单，就大家能记住其中几句词。
2: 那就把天亮没睡先
0: 带进去，
2: 先带进去吧。
0: 那就现在就是忘了吧
2: 跟怎么会幸福。阿龙是很用心的。
0: 其实那首歌真的还可以哈、啊，这种风格的歌，现在其实，在短视频还真的 是
2: 那两句真的很抓人，就是那副歌。

0: 哇，就这两句。他不是分男女吗？
1: 嗯。
0: 但我觉得男女都得换过来。这是我这个前
1: 太低了，是
0: 没声儿。
1: 嗯，这也是有点，但男调对我来说有几句太高了。
0: 太高了，那我给你唱，你高的给我，你觉得高的给
1: 我。但是我怕他这样就会
0: 乱，
1: 比较割裂。看一下另外一首。
2: 我总是忍不住在深夜想你，回忆像谁都逼着我不留余地。
1: 但这个副歌就比那个稍微差点意思哈。
3: 我当时听完之后，其实第一支直觉偏向是选择那个怎么会幸福呢。我跟杨小棠老师一起听完了这个忘了妈忘了爸的副歌之后，感觉这个副歌好像在短视频平台上是更适配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这首歌也挺不错的，就很纠结这两首歌
1: 怎么整啊。
4: 讨论的怎么样了？
1: 直接问他们，他们是负责这个工作的呀。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好了，感谢三位刚才的亲情推荐，每个人都打动我们的心。
0: 是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对于《忘了妈忘了爸》这首歌，就那副歌真的很抓人。
3: 我只喜欢这首歌的副歌，主歌我更喜欢《怎么会幸福》。你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5: 结合一下。
6: 副歌用忘了爸忘了妈，主歌用这个的 rap 是刚刚好的。
0: 哦 ，TT 是吧？
3: 应该不是
0: 叠的。OK， 明白明白。
4: 我的天哪，这个很好啊！
1: 火了火了爆火！
5: 那这首歌的歌名还是叫忘了吗？忘了吧，好吧。
4: 这个可以。
5: 晚上八点就要登台演唱了，我们赶紧把歌改编出来。
6: 我看一下哪两个调啊？两首歌都升到降 G 调，
0: 忘了吧，不是降 G 啊，是的，
6: 降 G 嘛，降 G 升 F 一样的嘛。
0: 对，
6: 可以，那现在咱们就结合这两首歌吧。
5: 都是升 F 吗？
6: 对，忘了吧是升两个，
5: 然后怎么会幸福？
6: 怎么会幸福升四个，一个升两个，一个升四个。高频再拉回去。
7: 我把大拆之后把弦升关了。
6: 啊，对对对。然后这里再拉点点，军鼓还有。
5: 对吧，
6: 我们得把这个速度变成一二八。
4: 我觉得速度还好，重新再去那个让他跑一个其实就可以了。
5: 他现在这样，他唱的是这个的主歌啊，然后这里直接就忘了吧忘了吗呀，
6: 忘了吧忘了吗，
4: 也可以让他们试一下了。
6: 差不多，
5: 感受一下吧。
0: 来，

0: 准备，
1: 准备那个歌。
2: 忘了吧，忘了吧，为什么还有那没结果的回答？
1: 停，先停一下。
3: 我感觉那副歌的 flow，
2: 副歌跟。
1: 前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进副歌的前一句要改，
3: 你说是 rap 吗？
1: 对，应该按这个忘了八之前的那个逻辑，拿起或放下，我一个都不擅长那种逻辑。
3: 我觉得 rap 是最好调整的，可以先放吗？好了，我们再试一下吧。

0: 没接好。
1: 主要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主歌的 rap 跟副歌的音区差距不大，
0: 是
2: 差太多，差有点多。
1: 你那个 rap 的 tone 太高了。你给凌晨三点半的房间，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凌晨三点半的房间，这有点太低了，还是有一点点割裂的。
1: 那就交给我们公司的技术部来解决。
3: 我过去跟他们一起讨论一下遇到的问题。我大概了解了你们遇到的问题。第一个是张安琪进唱前的那一段要改成 melody， 然后音区要往小唐那儿去一点，就要有一个再帮他 build up 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 key 偏低。
4: 我觉得跑一个 A 调的吧。
3: 升到 A 就好。就是你再往高升，它整个那个主副就可以往低一点唱。然后现在这两个编曲的风格差异有点大，一会儿我们把现有的伴奏给到 AI 软件，让它给我们生成一下，看看它能不能把两首歌的风格统一到一起。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时间很紧，就是我们先把结构给它确认了，它就可以跑了。
4: 对对对，
3: 来嘛，我找你去。hook， 然后回这儿
1: 啊，所以啊，竹嘛，副嘛，竹嘛，副嘛，两段 double hook，
3: 所以后面要 double hook，
1: 就看你要不要嘛。
3: 要，我想了一下，要，你选吧，赶紧。
4: 我今天主要负责就是吉他的部分弹，给他们伴奏。
0: 是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还是不错啊。
2: 哎，这歌啊越听越有味道，咱俩得琢磨一下怎么唱更合适咱们的声线。要不咱们先看看之前那个客户都是怎么表演的，我们参考一下，找找灵感。
0: 可以啊，楠楠刚才给我说他们之前表演的视频都已经上传到了中国移动的云盘上面了，直接在上面找就行。
2: 哎，那这样就加载好了。哎，画质还挺清楚的，表演细节都有。哎，
0: 没错，这就是好网络的速度。我用的是中国移动，信号一直很好。即时搜索、刷高清视频、上传、下载大文件，全都是秒开、秒加载、少等待。
2: 难怪这么丝滑，中国移动信号确实厉害。哎，
0: 那当然了，移动基站的覆盖还挺广的，从高速公路到林间小道，信号基本都能跟得上。我出去演出、工作到处跑，其实真的还没掉过什么链子。网速快，信号稳，覆盖也广，想搜什么立刻都可以找到，感觉还挺好的。啊，
2: 被你这么一说，有移动好网络加持，确实不一样。哎，
0: 那是必须的，好网络就是硬核底气。记住了，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
2: 行，那咱好好练，凤凰传奇。得对得起这个好网速，
0: 没错。练一练这一段吧，我觉得这一段得接一下。就按你说的吧，就像我们总是听你。
1: 伴奏搭完了，赶紧给 AI 吧。
4: 好，那现在我们赶紧去楼上试麦。
5: 伴奏还要多久啊？嘉宾上来彩排了，在 studio 里面吧，我帮你。
1: 这他的耳返是吧？耶耶耶，一二耶哎哎，还得再来这儿吧？
4: 老师，我能不能过一下你的效果器啊？我想切一下音色。
0: 回头，
2: 我只会说了算。
0: 回头，
2: 说了算。
0: 我怎么可能会幸福？
5: 现在是要让苏诺再跑一遍是吗？还是什么？
4: 那我们赶紧再对一下副歌的和弦。噔噔噔噔噔，别说话，别说话，是这个吗？
1: 不是。
3: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
1: 但我觉得很帅啊，
3: 凌乱的现场。
1: 你就说吧，什么综艺可以把两首歌拼在一起唱了？我觉得很帅啊。对啊，合二为一这个脑洞很帅，但问题是这个决定太临时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所以后面出现了麦克风、工程速度等等问题。
5: 但是你们再等一下伴奏，再等一下伴奏。
1: 编曲就是一个硬性工作，那它需要花时间，我们只能等待。
3: 伴奏还要多久？我们没时间了。
5: 他在调，他现在在调，速度对好他就可以了。

0: OK 了，混响问题解决了， vocal 也拿掉，量化也完成，
1: 牛，
0: 那就是，
1: 那来吧，
0: 走，来吧，
2: 老师来吧，去，
3: 我这在哪儿进啊？危险！我当然比谁都清楚，当失去。

0: 那是归途，
1: 这么低吗？
2: 不对吧？零零三点半的，
3: 是不是太低了？
4: 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兄弟他的整个痛要往上一点，积极一点的意思。
5: 要有问题是吧？没关系，我来了。小唐，你只是主歌不舒服，对不对？
6: 除了副歌，其他都不行。
5: 那就延迟多唱主歌。那我们这边就唱和声，我们你叠一个三度的，你就很快来，我们看主歌。Back to the verse。
1: 我刚才按那个我们最开始定的那个唱，超级低。
5: 我看一下嘛，我看一下。那就像凌晨3点半的房间，我的灯没熄灭的香烟，我们一直都交给了时间，包括回忆的碎片不停歇，就是。
1: 对，我们
5: 往上走一点啊。
2: 你得这样，你那个凌晨三点半的房间，回忆和思念不停歇，这是低的。
1: 对对对，这得上来。
2: 在那个为什么夜晚那儿提？
1: 对，这得提，因为它变成旋律了嘛，从中间变成旋律。
2: 对，就是那儿得明确，
1: 稍微往上走一点点嘛。OK， 那这一段就解决了，下一段是小唐的。
5: 小唐现在唱不了，没有你怎么会幸福这里嘛，对不对？
1: 就安妮，他说的伴高的太高了，低的有点低，是吧？
5: 不是说的伴，你唱说的伴，
1: 对呀，
5: 哒的伴，啊的伴，哒的伴，这个应该是你的，对，在你的区域的应该是。眼放转都行。都行。
6: OK， 我们把第一段。
1: 那我们先走一下第一段，怎么样？
5: 好，我们现在从 verse intro 开始，来，我们来。
1: 就按舒服的唱，现在我们按自己舒服的完全唱一遍，你不用管我，我也不管你，先找到舒服的。
6: 又怎么可能会幸福？你是我全世界的拼图，我当然比谁都清楚，没有你我怎么叙述？
5: 当思绪又踏上归途，那记忆该如何清除？连消息我都能背熟，我把一切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也不停的停歇。为什么你真的改变得很慢？当时的你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情的决断。
6: 你
5: 对，就这个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话会好一些吗？
1: 比之前好很多了。
6: 李佳韵老师今天很给力，就是她都有在指导我们，在她的改编下我的部分变好了很多。
5: 没有你我怎么睡熟，
6: 当然比谁都清楚，没有你我怎么睡熟。
5: OK 的，没问题，
6: 可以先过一下第二段吧。我觉得
5: 第二段完全不会，
1: 第二段完全不会，
5: 有点极限，的确有点极限。
1: 没事，我们接着来吧。
5: 你不会一直在回忆里，虽然我会经常回忆你，我把喜欢全是

0: 有没有笔啊？我记一下他的 flow。我再确定一下一支。
1: 怎么样了？
0: 我不思念写的歌词，这首歌送你的。好像只有这句，有第二句有点怪。
1: 哪个？
0: 因为第二句是不会挽留，不会卖惨，对你选择这么
1: 去。哦，你这样吗？我不会一些金歌词，这首歌是最后送你 love song， 不挽留，
0: 不会挽留。
1: 那你轻一点，我觉得言情的能力肯定是不需要说我们谁去教他或者什么，我觉得更多就是有耐心嘛，跟他一起去熟悉这个歌，就是陪伴，然后给他信心，告诉他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不会卖惨，对你选择绝对 OK 的，应该 OK 的。不单一美好，值得我们的等。这样呢？
0: 再试一下吧，我觉得应该可以。
2: 来吧，走一下吧。
3: 来嘛，只有半小时就演出了。
0: 你好。你不会一直在回忆里，虽然我会经常的回忆里。再来一遍吧，老师，辛苦。
4: 感觉不太行，
0: 节奏还没太熟悉，得熟再听一下。
3: 时间不多了。
4: 那我们再试一遍，再来一遍吧，老师，这段太快了，
0: 这个地方可以再改一下。
3: 只有五分钟了，你在那个为什么夜晚那儿体验，
0: 这得提，他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5: 然后大一点，大一点，贴大一点，
0: 三角 ，OK， 好，
3: 来来来，开始了。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

0: 往往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3: 我是张新豆。
2: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3: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2: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3: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3: 接着奏乐，接着舞，
4: 舞公司的热单时刻，
3: 热单时刻，朋友，
4: 我是 Mr.Warren，
3: 我是 Mr. Seven。
4: 你很好奇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今天少了一个，
3: 不懂吗？
4: 请你向你的左转180度，
3: 左转
4: Mr. Von Truch。
5: 我不是
6: Virgin、
5: 我要介绍吗？嗨，大家好，我是 Von Truch。
4: 接下来我们有请，
7: 会是谁？镜头往你的
4: 张延琪先生和姚小棠女士
7: 来啦、
4: 音乐三二一
7: ，Let's go。

0: 成灰土，当记忆盖入唱高了，再来一遍吧 ，Sorry。
1: 真的是成灰土，并且
2: 没事没事，
3: 高手不演第一把，来吧。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热单时刻两位
3: 嘉宾
4: 老总，张延廷、姚晓彤。音乐，三二一。

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他是等你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都

0: 两位老板觉得如何？
1: 这歌确实不错，
2: 现在就是感觉越唱越顺。
1: 我觉得你们公司的风格非常棒，因为很大胆，别的公司可能就一首歌是一首歌，但是你们敢于拆开两首歌拼成一首歌，只为了给客人最好的服务。
0: 对，就是还是很感动的嘛，因为今天一个是很极限嘛，二个确实我们也是第一次把两首歌拆开了拼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祝贺两位，也希望这首歌真的能在网络上成为一个热门的歌曲，然后希望两位心图坦荡，好不好？
3: 需要的话常来常来。哎
1: 呦，太会说话，很棒很棒。
0: 我这么会说话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哎
1: 啊，那我们一人搬一个吧。你那其实就是他俩了，没有什么。
2: 给吧，你给他。
4: 谢谢谢谢
2: 谢谢。你都忘了吧？我忘了吗？
1: 现在你已经有三冠了，
3: 他已经有三冠了，三冠，
4: 真的是轻轻松松飞黄腾达。
3: 我喜欢让四追满，
1: 加油，我们相信你。你们今天都是非常合格的销售，感谢三位为我们创造出这么好听的音乐，
3: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好兄弟，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1: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他们三个，他们真的是把这个当成自己的歌在弄，非常投入的在调试内容，然后无论是麦克风、现场的 PA， 所有的东西，包括键盘、包括琴，他们真的是每一个东西都在把控，真的对音乐很认真的态度。
2: 今天大家都好厉害，我们做到了把两首歌拼到一块，然后我们最后还很顺利的把所有的分词、所有的选段都顺下来了，然后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我来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是这样。
5: 奏乐舞，火火火。
3: OK， 然后等一下，萧冠要跟你们再来合一张，我用我的三星给你们来上一张。
6: 好，来来来，来，三二一。三二一，
4: 我觉得尤其是做音乐，就是不要那么设限，这两首歌放在一起也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嘛。
6: 三二一，
3: 太完美了，
7: 棒棒棒。
0: 太久了，大家一直在试图做翻唱嘛，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有自己的表达，就该有自己的锐度。当今我们一堆音乐人坐在一起，我们连创作的勇气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担心的一个事情。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即使天马行空，我们把两首歌拼在一起，我们敢于去这么尝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质就很浪漫。
1: 走吧走吧，下班啦。
0: 我们用分子服务感受一下歌曲匹配度，哇，拍一个绝美撩帘视频，哇塞，哎，有那个感觉了，我这个要实时换的，
8: 很好反应。哎，
9: 我刚刚跟李斯也讨论了，我说来的诉求就是要做一个复杂的歌，要细节，国风戏曲 rap 全能，
10: 先搞一首主打
11: 复杂但同时又很有层次，各有亮点，
12: dance break 短视频爆款，
13: 我要的是复杂复杂。
4: 姐，你有点梦到哪一句说哪一句。
0: 你们买歌吗？
13: 如果你们今天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今天的单子就

0: 这个地方好大也好亮，毕竟从山里边来没见过这么多灯光，但是我在山里边漂亮的东西见太多了，这种的话对我来说心情波动不会那么大。商业小背篓，这个是我的，我叫山野小背篓，我从厨20年了，之前是中餐职能总监，会到每个酒店去给他们开发菜单，但是我一直想做的是把大山的食材搬上远方的餐桌，去交更多的朋友。哇哦，没想过第二个来的是国际友人，我想着完蛋了，我不会讲英语啊。
1: 大家好，我是阿拉比鲁尼，我在上海工作12年了。我的家人问我为什么你去那么远，我给他们说 Why not？ 这个是柠檬草吗？
0: 这个是香茅草。
1: 香茅，
0: 这个是我自己种的辣椒。
1: 是辣不辣？
0: 还行。
1: 因为中国是比我们大的，他们有那么多的食材，每个地方的口味都不一样，所以要看看他们有什么东西。
2: 大家好，我是一桌难求，目前经营的一家餐厅叫山海座，是一家黑珍珠一钻的餐厅。餐厅基本上需要提前3到4个月才能预订到，目前已经排到了9月份，很多顾客吃完之后还会继续预约，因为非常好吃。
3: 我在香港的餐厅叫 Ancoma， 25年拿了米其林年轻主厨奖。客人说吃我煮的菜会有幸福的感觉。
4: 我是年少有为，02年的，目前是餐厅的主理人和主厨。工作的时候呢，我永远是谎报年纪的，因为如果说让他们知道你年纪很小的话，其实不便于你的管理。但是我觉得年轻也可以做出好味道。
5: 大家好，我是00后新厨，我在之前工作的餐厅拿了米其林一星，也是福建唯一一家摘星的西餐厅。因为年纪小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我主动来当小厨证明自己，抛开一切荣誉和光环，靠我的实力走到最后。
0: 00后好厉害。
1: 00后，对，
0: 都是很年轻就拿了黑珍珠米其林的主厨。哎，本来想扮猪吃老虎的嘛，但现在看老虎

0: 太多了，还是好好的做个草草根吧。哇
1: 哇哇，大家好，我是从意大利过来见你们的，很高兴。
2: 我是美味意中人，是 Master Chef 总冠军，我来这个节目就是想要赢。
3: 我是路人乙，
4: 风味的节目总冠军啊！哇
5: 哦，全都是冠军。
6: 对，
7: 别哭了，
8: 甜品大师。
9: 他把甜品做到了世界水准，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而且在很多国际比赛中都当过裁判。
10: 他很厉害，他给澳大利亚总理掌过勺，香港全鸭法餐的开创者就是他。
4: 他做薄饼好吃到是蔡澜最爱，甚至写到书里。
11: 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了顶尖水平，都是各个地区国际化的拔尖者。
8: 有高手，
11: 有高手，完蛋了。
12: 来一半了，是吧？差不多来一半人了吧？
13: 哇哇哇哇！
14: 这是可以的吗？
15: 还有魔术。
16: 这一季的选手太卷了，跟上一季比，许多不同类型的厨师都来了。
17: 大家好，
18: 魔术，
17: 魔术啊！今天很开心，我终于不用上班了。
19: 欢迎回来啦！
11: 外地游客打卡必吃的顺德顶流鸡包，常年热搜在榜。
20: 我是《一路繁花》电视连续剧《繁花》里边的红露，就是我的露。
21: 今天早上吃个红露鸡肝，一年也七百里。
22: 我是北派海肠捞饭的创始人，也一手创建了海鲜餐厅平海楼。
23: 我们家是川菜世家，在成都开了四家店，还挺火的。哇，
24: 这个厉害了！
22: 他的农耕记，把湘菜开到全世界。
25: 我代号是艾玛的。
26: 他们的餐厅算是漂亮饭的鼻祖。
22: 参加过变形记的妈妈，她的黄鱼面馆也超级有名。
27: 他的店是最近的排队王，排队都要好几个小时。
28: 我创业十二年了，开了超过五六百家店了。
29: 因为第一季的火爆，所以更多各个地方热门店铺的厨师都来了。
11: 这一季还多了好多北方菜的厨师，菜系也更加丰富了。
5: 阵仗好大啊！
9: 看到现场的席位一点点被填满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哇，这个这么厉害，哇，那个也好厉害，就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哇，好像来到那种御膳房海选的那种感觉，对，身边全是那种二三十年经验的名厨。
30: 今年的小厨比去年菜系更丰富，也多了更多专业性高、具有国际视野的厨师，跟他们同台竞技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的事情。
31: 只剩下两位了。
32: 啊！来两个人。
1: 啊，一起来俩的。
33: 他们上一季来过。
34: 对，他们上一季来过。
5: 复苏了，
11: 这老人挑战我们新人。那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一季的选手会回来参加第二季节目，他们本来就很强了，而且呢，他们也有经验，感觉今年的赛事呢会更加的激烈。
35: 我们是卷土重来冲击冠军的客家冲击波，
5: 爱卷才会赢。
8: 你要卷谁？
5: 你要冲击谁？
35: 你过来呀、
36: 啊！过来，
35: 你过来呀、
37: 啊！来就来。
9: 这才是真来卷我。
11: 第二期小厨确实强了好多，越来越强。但是我觉得以我的实力可以赢，我就想赢，一路赢到底。
38: 这个都是小厨是吧？大厨没来了。
0: 哎，你说大厨不会挂头顶了吧？
11: 不会是吊威压下来吧？
9: 小厨都这么卷了，大厨得多牛！
5: 天哪，大厨会是谁嘞？

0: 帅！
1: ！现在排兵布阵，
0: 大事做。
2: 这个是地狱之火要烧到我们的意思吗？
3: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帅帅，
1: 哇，大天了！
2: 啥时候咱们也能上去？太帅了！
3: 是，这压迫感就来了。
4: 哇，今年开场方式，我以为台会像去年推过来，但今年我今天啪一下和猪孙一样，砰，全出来了，我这个汗毛就噔起来了。
0: 就这种直接的物理意义上的这种碾压感，好有压迫感，我们都得仰视他们。
5: 那我应该是炳胜啊，
6: 炳胜，强哥，
7: 还能遇，厉害，厉害，
8: 薇姐，
9: 阿妹。
10: 这都是殿堂级的人物啊。
11: 接下来我将正式向各位介绍隆重登场的这十六位厨师。全国知名餐饮品牌鼎盛集团联合创始人曹四全。
12: 全哥，全哥，
13: 最能打的全哥，
12: 全哥。
4: 我觉得现场的很少有人不认识全哥，还是我对粤菜的启蒙，把粤菜做到了可能全国人都知道鼎盛这个餐厅，那很厉害。
14: 这个品牌真的很强，鼎盛有广中新荣记之称，它有20多家店，然后年年都是黑珍珠米其林，荣誉拿的可以挂满墙的那种级别。
15: 我在英国就有人给我推荐去广州一定要吃鼎盛，
10: 这级别都来了，谁敢跟你打呀？
11: 连续7年荣获米其林二星、世界最佳厨师2把刀持有者 Eric Ratti，
16: 两星，好厉害！
17: 我是没想到 Eric Chef 会在现场，因为能获得2把刀的奖项，就意味着这位厨师在国际餐饮圈已经有很强的认可度，而且是世界级的一个水准。
18: 去年大厨最高也只是米其林一星，他居然连续7年获得2星，太强了。
10: 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11: 海外中餐天花板，黑珍珠二钻餐厅蔡家菜创始人蔡世伟。
19: 蔡厨在国外拿过很多奖，他的餐厅是海外极少数获得黑珍珠二钻的餐厅之一。
20: 很多泰国人知道中餐都是因为蔡师傅，很多已经是失传的经典名菜啊等等，他都把它做得很好。
17: 今天吃的好重量级。
4: 哇，今年的大厨们要么钻要么心要么刀，真的厉害。
21: 很意外的是还来了我们湘菜的烹饪大师王师傅，
4: 你看这都是名厨了，对吧？
10: 含金量相当高了，
9: 这阵容太惊艳了。
11: 全球10大创新主厨，华人圈家喻户晓的明星厨师温有成。
4: 温有成好红的，
17: 很多明星都很喜欢的一个主厨，很多不同的明星去他那里吃饭。
22: 技能那一块，他在10几20年前我已经把所有的奖都拿遍了，就什么比赛都是冠军，就是那种级别的。我每一次见到他，恨不得他讲什么我就在旁边录音。
11: 新一代闽菜领军人物，厦门华尔道夫酒店行政总厨杜国金。
23: 今年来了更多高端酒店的行政总厨，一个好的总厨光有厨艺是不够的，必须懂得经营，懂得管理，懂得跟业主方沟通，要能给酒店带来无限大的价值。
11: 五星酒店百悦系行政总厨，女性厨师代表人物张文文。
24: 太帅
25: 了，这是女性厨师，
24: 她的外形很酷，
26: 很酷。
24: 她和去年的 Tiffany 都是酒店行政总厨，不知道谁更厉害一点。
17: 在一个男性占据主导的行业里面，一个女总厨，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魄力，还需要通过你的想法、你的菜品，去让她认可你、听从于你，这个就非常的不容易。
27: 我去过他的餐厅，他不论是从烹饪的思路上还是技法上都太扎实了，太棒了。
0: 最后一位了吧？嗯，
25: 在中间的一定很厉害。
10: 哇！哇
11: 深耕川菜半世纪，传承百年技法的荣派川菜代表人物邓华东。哇，
12: 邓师傅，
10: 哇，偶像，
12: 他有70岁了。
15: 没想到能在这个舞台见到他。
1: 他的眼睛里是散发着光的，而且是有那种老鹰的眼神。
19: 郑师傅是我们成都荣派川菜传承有序的泰斗级人物，
27: 他是川菜行业所有人膜拜的一个大师中的大师。
2: 其实不只是川菜界，邓师傅在很多地方菜都有厨师在学习和借鉴。
3: 邓老师他这个岁数来参加节目，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来竞技，他更多考虑的是传承，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和对中国菜的理解传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由衷的钦佩。
15: 天哪，感觉要跟神仙打架了。
11: 现在100位厨师已集结完毕，
5: 开始紧张了。这个氛围，
11: 从现在起大厨小厨两个阵营将展开激烈的厨艺大战，争夺唯一的厨神称号。而且你们将面临全面升级的全新赛制。
6: 哦、oh, ，sounds fun。
7: 这是什么样的升级呢？

0: 欢迎来到竞技空间。
1: 太大了，
2: 好大的场地，这不是我的梦想厨房吗？
3: 我不敢想象在这做饭有多爽。
4: 对，
5: 那冰箱太帅了吧，每人一个，然后长长一条。
6: 哇，这个跟去年有什么区别吗？
7: 更漂亮，
6: 更漂亮，对吧？升级了，对吧？
7: 对，升级了。
3: 好兴奋啊！哇，大厨！哦。就这样被他们看着很大压迫感。
8: 哦，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
9: 所以他们是要观摩我们，是吗？
10: 对，我们在大家中间。
9: 我们要被俯瞰。
3: 仰望啊！
7: 他们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
11: 现在我们虽然站在下边，他们在上面，但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站在上面的嘛，是吧？
12: 这是要干什么？
0: 现在为各位介绍《疑犯封神》第二季专业评审。

0: 欢迎黑珍珠餐厅指南推荐官，全球唯一米其林之友，通晓全球美味的明星美食家谢霆锋。
1: 谢霆锋老师的美食的世界观我记忆犹新。
2: 能进来这个比赛的好吃已经是基本，我寻找的冠军是要对创造美食有世界观的艺术家。
3: 如果不是在比赛啊，我把这盘吃完。
0: 欢迎新荣记集团创始人，中国黑珍珠摘钻米其林摘星最多的餐饮企业家张勇荣叔。
4: 荣叔好，
5: 我被此楷模。
6: 荣叔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也是一个挑剔和高端的食客。
7: 我吃完第一口就知道海参的酱发有点过了，臭鳜鱼不是就要臭吗？为什么把它降低了呢？
3: 他对食材品质的讲究和对不同风味的理解都是顶级的。
0: 有请世界50家餐厅国内最高排名持有者、世界最佳厨师奖三把刀获得者、精通中餐和法餐的顶级厨师 Vicky 郑永琪。
8: 来了，
9: 谢谢，掌
10: 声。偶像，大家的偶像。
8: Balance 哥去年。
11: 他好像特别特别严格。
8: 最难搞就是这个 Vicky。
10: Vicky 老师的话就是大家熟知的 Balance 先生，
3: 但是味道不太 balance 的出局，你蒜不够多，那就令到他有点咸，出局。
10: 他对于菜品和调味的平衡要求非常高，还有极其严格明确的一个评分标准。
3: 这个部分很好吃，但是呢，有一点 gas 的味道，出局。
12: 所以我今天其实是有一点点害怕 Vicky 的，我当时是心里有默念说，千万别让他来点评我。
0: 除了以上三位专业评审，本季还有美食观战团，一起见证你们的封神之路。
13: 还有神秘嘉宾
14: 哦，这里。
0: 欢迎！让我们欢迎一饭封神美食总顾问陈小青。美食嘴替李诞，
15: 大哥，
0: 一饭封神第一季三强选手屈雨鱼，杨艳丁，
15: 艳丁，
0: 李子安，
16: 李大叔晒好黑呀！
0: 接下来公布一饭封神第二季第一局比赛的考核题目。拿手菜，参赛选手需要在120分钟内呈现自己的拿手菜。评审品尝菜品后，成功入局的厨师登上晋级区，出局的厨师将带着自己的身份棋子离开。本局比赛没有待定，每位评审仅有10个入局席位，若某位评审的入局席位已满，而后续菜品表现更为出色时，已入局者将面临替换。
14: 啊，好残酷啊！
0: 本场共计30个入局名额，计时归零之前，一切皆有变数。
8: 对吗？刺激。
0: 除此之外，本局比赛还将有一条全新的升级规则。
1: 哦，改规则了，
17: 又有套路了哟。
8: 跟去年不一样，
18: 是要淘汰更多吗？
3: 啊，什么意思？哦，
16: 好可怕！
8: 什么意思？上面，
10: 哇，什么东西？
8: 这是什么呀？哇，真的下血本了。
17: 刚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以为是4块金砖。
11: 这个黄金到底要有多厚呀？
19: 这是什么？冰箱？
8: 可能食材吧。
14: 这看来
16: 像是土灶。真的是哎，
5: 哇，它是灶台，黄金灶灶。

0: 太震撼了，这是我这羊肉串能站这台上烤得多荣耀啊。
1: 刚刚落下的四个金色灶台是大厨的灶台，是大厨的灶台。
2: 大厨要跟我们比，那我鸡皮疙瘩都起
3: 来了。我鸡皮疙瘩也起来了。
2: 会不会大厨和小厨一起淘汰？
4: 正常啊，一视同仁。
1: 本局比赛中，大厨将与小厨正面交锋，不再拥有豁免权。
5: 直接就跟大厨同台 PK 了，哇，太刺激了！
6: 你是大厨又怎么样？你也会被淘汰。
7: 我看大厨脸都黑了，
8: 笑不出来，
9: 笑不出来，
7: 那就完了。
10: 他们免死金牌了，他们想要拿那个金牌，就需要拿那个金灶，把那个金牌铸出来。
11: 一半翻身，干翻大厨，加油！
12: 有意思。有意思，可以可以，
13: 打的就是精锐。
14: 打我连多了，你剩老几先排队。
0: 我老实说，你们怎么来我就怎么打。
15: 我觉得你们叫啥呢，叫不叫吗，我也要下来收拾你们的，只是没到时候。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大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
3: 还是感觉到现场有点压力感，
4: 对，很激烈的感觉。就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
3: 对
4: 紧张的气氛就来了。
3: 意思是有一个阴影。
4: 因为我们上一年第一局，我们是看着大厨在上面观战我们的，然后今年大厨居然可以一起，
5: 那这把大厨也会很紧张吧？
3: 压力是迟早都会有，但是现在就一开始就，我觉得大厨本来就应该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大家对他们期待更高。大厨小厨最大的区别就是能不能维持稳定水准。
6: 评审来说，我觉得比赛真的是公平的，
7: 名没用啊，最终还是靠拳头靠实力说话。
8: 我是觉得对大厨们更难的，他们自带光环，这个金色的灶台多多少少还是会变成大厨们的负担。但是话说回来，有大厨们的加入，就等于小厨你的名额又少了嘛，小厨们的压力肯定是加重的。
5: 今年这些人看过上一季节目，全都是憋着一股劲呢，每个都是很独特的感觉。
9: 这个机器是做法国血鸭的，
10: 它是用这个机器把鸭子血都榨出来，
3: 对，然后会用血鸭肝还有肝液去做一个酱汁。哇，
4: 看好大一条鱼啊，这什么鱼啊？
10: 那个是乌苏里江的狗鱼，这个大姐做的是全鱼宴，60分钟全做完。
4: 香料狂人，好多盆那个盆栽全是香料，这次他要用30多种。这个做的是海八仙，用了从南到北各种海里的植物。
5: 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太神秘了。我的妈呀，他做的这个东西好特别啊！
11: 这个是石头鱼，有剧毒，
10: 这个要小心啊。
3: 是羊眼睛吧？
5: 他这个是不知道想不出来什么味道，所以我对这个特别好奇。
3: 那个做那个烧鹅，他们家是深井烧鹅世家来的，在香港很有名。
4: 这卤煮吧？
11: 啊，卤煮。
12: 卤煮火烧是我祖爷爷首创，我们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
10: 伦敦魔界一哥，这个也上过央视。
13: 把传统西安美食带到欧洲的陕西人，我是第一个。
14: 我专门给肉夹馍定义了一个英文单词叫 Murger， 现在字典上可以查到这个字了。
11: 真的？
14: 是的。
15: 傅小姐在成都的创始人，她应该没问题吧？她连料都是今天现炒的。
16: 有牛的香味吗？
5: 这个大哥是北派海肠捞饭发明人啊。
11: 这是真的聚集了各类高手，
10: 真的啊，
4: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
5: 哎呀，这感觉第一轮就不好选。
17: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
18: 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巷超市赞助播出。
17: 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
18: 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5: 我发现有老朋友啊，你们发现了吗？
4: 两个。
5: 对，我看名字看到了。
4: 艾卷，跟客家冲击波。
5: 这怎么有回炉重造的 ？Hello 啊，看着好面熟啊。
0: 回来了，
19: 回来了，卷土重来。
0: 卷土重来，也是一个想法。
20: 这两个人，我上一季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印象。他
1: 他们有一定的实力，
2: 然后他们不比我们熟悉这里的场地温度湿度，肯定做了很多的储备工作。
5: 他们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了吧，再失败压力太大了。
19: 你这么大阵仗吗？你
20: 对
19: 这个液态氮是要做冷的呀？
20: 对的，这个是创新了客家的一道豆腐花。
19: 那还有其他食材吗？
20: 豆腐还是豆腐。
19: 好，祝你好运。
20: 谢谢。我是客家冲击波，我又回来了。
21: 客家冲击波呀，不好意思，你出局了。今天这个皮我是勉强的搅断的，好可惜。
20: 第一次参加之后，其实挺多客人是想试一下咬不动的鸽腿是怎么样的。我记得点评最多点赞的就是很可惜没有发挥好，对，我也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才回来了。这一次我带来新的菜品，创新的客家豆腐花。豆腐是用国宴的刀工把它切成了一个像绣球一样的叫菊花豆腐，
4: 看它菊花豆腐切得特别细，
20: 然后用那个分子

0: 料理设备的一个离心机，把十倍浓缩的豆浆澄清。
1: 离心机就是我们去验血，抽完血之后，护士会把我们的血放在一个试管里面，把这个试管放进去，它一直会晃，每分钟几千转的速度摇这个液体。比如说它今天摇的是黄豆，那这个黄豆的渣子会跟这个液体分离，那你得到的是最清澈的液体。
2: 这个是离心机离出来的豆汁，
1: 醇厚。
0: 我就把离心出来的豆汁热一下，放在底部，然后我会用液氮把它表面快速冻成冰块，这样就把豆浆藏在底部，让你去挖掘它，得到一个惊喜。然后把蒸好的黄豆鱼胶汤跟切好的豆腐倒下去，它就能瞬间形成一层那个果冻，像定格的这个化石一样，很漂亮一朵花。
2: 哇，它这个菜看似简单，感觉好复杂。
3: 他们啊，这憋了一年大招了，这不得好好的表现一下。爱卷今年搞的又是很复杂，感觉。
4: 你今天还是
5: 用花油鸡，用我最熟悉的食材，再次表达另一道一个。
4: 那还是卷吗？
5: 不是。
6: 大家好，我是爱卷蔡慧英，我今年是2.0那个状态角回归。
4: 你好，
5: 大少，
4: 请介绍一下你的菜。
5: 我今天做了一个黄油鸡卷，
6: 今年我也是带来了一个黄油鸡。但是是一个升级版。
7: 我现在还没看出来爱卷在做什么。
2: 爱卷它是做了一个用壮油鸡跟鲍鱼好像给它包起来。
6: 我这次有一个宫保的主题去呈现黄油鸡这个食材。宫保鸡它的一个主要食材就是鸡肉、花生、青葱跟辣椒，它的主要味型就是一个胡辣味和荔枝的一个味型。
5: 我这道菜就是想要把宫保里的每一个元素给它都提取出来单独表达，然后把它融合到了一盘菜里面。
6: 鸡肉部分我用了鸡胸跟鲍鱼跟鸡腿做一个三层的一个分层。
3: 它做的太复杂了。
6: 然后大葱元素，我去用章丘大葱，用低油温去炸了一个金葱酥脆卷去呈现。
1: 啊，这是葱吗？
8: 对。
1: 这是你的 demi glace 吗？
8: 这是我做的那个鸡骨汁。
6: 味型部分，我用麻辣花生做了花生酱，然后花生酱里面我加入了鸡骨浓缩高汤、黄甜椒、汉源花椒，再加入了自己发酵的一个柚子胡椒。可以体现花生和辣椒部分，同时它又能表达胡辣味和荔枝味。
5: 希望这个黄油鸡2.0版本能再一次得到霆锋老师的一个认可。
6: 去年的第二轮我失败了嘛，有点不服输的这种感觉性格在。我很想赢。
0: 我感觉第一届还是大意了，所以这一次我做足了准备。
2: 哇，按铃了，好紧张啊！
7: 听一下，
0: 客家冲击波，冲冲冲！你好，
1: 客家冲击波，
2: 可以揭盖看一下。
7: 它应该是用豆子、跟豆浆、还有豆腐做不同层次的这个呈现，然后组成了一个创意版的客家豆腐花。
1: 你是自己切的？
2: 对的。
1: 其实网上有几块钱的模具，我可以送你一个。
2: 那个太粗糙了。
1: 那也是，
2: 不要像头发那么细。
0: 我们吃的话要把它完全搅碎，
1: 连绣球都要搅碎吗？
0: 全部，连底部都要搅碎。我来帮你。
1: 来，
0: 我们要把豆浆搅出来，这样它口感就会更平衡。

0: 客家冲击波，你的结果是？
1: 看他表情严肃，啊，是有点紧张的。
0: 你的结果是出局，
2: 没过。
0: 因为我是觉得还偏不够浓郁的。哦，我觉得，尤其是我知道你自己的功底，我是希望能吃到一种惊喜的。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好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打开看到它的刀工，看到整个呈现是高级的，是美的，是有仙气的，但是在喝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比较平的味型，不错的豆花，但是会有惊喜吗？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没有。
3: 客家冲击波出局，
1: 我该把自己想展示出来的东西也展示了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也表达了出来，我觉得这次输而无憾。
4: 哎，俏玲
2: 能过吗？哎，飞生天天爱卷小伙子，第二次来了。
4: Hello 丁峰老师，这是一个宫保风味的一个鲍鱼黄油鸡，搭配了一个黄灯笼的一个菠萝气泡盐，用来解腻你之前吃过的所有菜品。对，
5: 这是我为了评委老师品尝前去特别配置的一个黄甜椒菠萝风味气泡盐，先让评委老师喝一下，清一下口，同时又能提前进入我的菜品的风味状态，就是我参加第一季下来的一个小经验吧。
0: 这杯东西好好喝，
4: 谢谢老师。然后这是我的菜品。
0: 你刚刚说这个是一个宫保的一个底，
4: 对。
0: 但是如果你不说，我还就是觉得跟
4: 宫保
0: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4: 就是它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在贴切宫保这个主题，宫保鸡的主题。

0: 爱卷才会赢。你的结果是出局。
1: 哦，太伤感了。太伤感了。
2: 哎呀，
0: 整道菜其实是独立的，非常不错，每一个技术层面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为什么要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呈现给客人吃，这个是要琢磨的。好的，这么多元素的一道菜还命名了宫保这个味型，但是我吃到的更多是它的这个黄甜椒的焦香苦涩。加油，
3: 爱卷才会赢，出局。
4: 在谢霆锋老师评审完这道菜之后，我自己把那个剩余的菜品给吃完了，就感觉是自己成长的可能还不够，然后确实也感觉今年的一个赛制的严苛程度比去年高了很多。
5: 还卷土重来，还冲击冠军，
6: 还冲冲冲，
5: 还卷卷
6: 还卷卷卷，哎呦，我俩是来说相声的吧？
0: 其实我好开心可以见到一些愿意返场的选手，他们的所有的技法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也会希望看到一些成长。去年一帆风顺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顺的门槛，所以我今年的评判标准比去年高了。
7: 这个菜是一个青花椒扇贝担担面，那我们这个是面非面的概念，整个用扇贝做处理以后

0: 切成的一个手工面的一个感觉。
1: 可能对我来说，扇贝取代不了的是吃面的快感。
0: 哦，碳水的快感。
1: 对，业主严选，你的结果是出具。
0: 好，谢谢老师。
2: 我的招牌菜是五种海蟹炒米粉。
1: 嗯，我会觉得这么多的螃蟹，它有点迷失了每一个食材的这个用处。嗯，一桌难求，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你。我看到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3: 喜欢有很多的步骤。
4: 我的龙虾的煮法就是把它缝在了
5: kelp 里面，
4: kelp 里面，
3: 或者是带着很多的元素。
5: 我们会选用这个蔬菜的根、茎以及秧苗制作的。
1: 但是
3: 有很多的美食，你做了减法，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完美，反而是更高分的。
6: 这个 kelp 它本身也有一些海洋的 brininess， 所以再加上你的酱呢。其实后面是过咸的，
1: 因为你做了这么多的功夫，在每一道功夫里面，我觉得可以这个手法再细一点点。
7: 漂泊厨房出局，料理黑带女王出局，一桌难求出局，业主严选出局。哦
3: 哦，完蛋了！
8: 啊，田峰。一上来就这么严格啊！
6: 去年已经这么厉害了，但是这个已经是基本了。今年必须比去年更好，更细腻，更有世界观，所以我也替他们担心。
8: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入局的，挺吓人的。是不是因为大厨的加入，让评委的评判标准变严格了？
9: 不论大厨和小厨，首先一定是好吃，而且一定要 consistently tasty。做一个厨师真的很重要。我也没有可能，因为你是小厨，我就降低我的本身的标准吧。酱汁紧贴着很烫很烫的盘子，让酱汁有一点点很小的苦味。大咖拉 press 最重要是酱汁，你放了太多这个鸭肝了。I didn't have that balance of sweetness the duck was almost screaming for。这个酱汁配这个馅饼，你没有在这道菜里面来体现不够 balance。你的结果是出局，
10: 谢谢老师。
9: 结果是出局，出局，
3: 出局，
9: 感谢，
3: 谢谢。
7: 北美岩茶生出局，金牌狮王出局，餐桌无国界出局。
11: 妈呀，紧张，
12: 救大命了！
8: 哇，我们的 Vicky 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
13: 其实去年 Vicky 老师就是最严格的，每一个很小的细节他都能感受得到。
0: 其实我会更希望是 Vicky 老师过来试我的菜，就是一个严厉的评审，他很满意你的食物的时候，算是一个肯定吧。
14: 熊猫，
15: 对的，他也是现在香港年轻厨师应该最好的那几个了。
0: 我叫后厨熊猫，来自香港。最开始入行是在 LCL Decan Roca， 西班牙的三星米其林餐厅。后来跟了一个 chef 叫 Maxim， 在香港的一家餐厅 Aquature 做到了 CDC 主厨的位置。
16: 后厨熊猫，我跟他是同事。他现在的餐厅呢是法国菜，有加了不同的亚洲的元素。熊猫他的创意是满分的。
17: 他是法餐厅。
8: 那他这次做的是西餐吧？嗯，
12: 那边 Alan 做的也是西餐。
2: Hi chef.
18: Oh, hi.
2: Hello.
18: How are you?
2: 你好。Very good. What are you making today?
18: 今天做这个金枪鱼 Napoleon， 干了很多年了。
8: 嗯，他是业界很厉害的。
12: 很厉害，我觉得西餐里面是顶尖水平的。
8: 他很早也是华人第一批拿米其林的

0: 经是专业中的专业了。
1: Chef Allen 的话其实在中国啊西餐界这一块就是很德高望重的。
2: Chef Allen 他是我们协会的会长，
3: 艾克菲是一个很高端的组织了，会长这个多大的咖呀。
4: Allen 鱼难得会来参加主力。
5: Chef Allen 鱼他是香港的餐饮界的前辈嘛，也是做西餐的，
6: 能跟他同台较量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荣幸吧。
7: 我做了有36年厨师了，这次来参加一帆风顺，我觉得是可以互相学习的一个事情。
6: 跟大厨同场竞技我是蛮兴奋的，那大家站在同一个起点，能不能走下去拿菜说话吧。
7: 这次我做的是一个金枪鱼拿破仑，用一个刻刀刻成你圆形薄片之后呢，我把它保鲜放在冰箱里。其他主要还是以中国的食材，比方说长沙的蚕豆角，辣度来自湖南的鸡蚕椒，这个椒呢它是非常嫩。这个烧食呢我是以这个大豆油做成一个蛋黄酱，调味用一点盐酱油嘎嘣脆的鲱鱼子，然后把鸡蚕椒豆角切成小末放进去，它的口感是非常清新的。
2: 就看它那个手法都很利落，应该调味特别好。
7: 其实现在吧，大家都比较讲究健康饮食，我在选调味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注意，像我用的海天有机酱油就是冲着它拿到了中国、美国、欧盟3个国家地区的有机认证，很靠谱。这样我的菜品鲜甜是来自酱油，咸度也是一部分来自这个酱油，既能把食材的鲜味带出来，吃着也能更健康更放心。
0: 我发现它每做完一步就放到冰箱里，
7: 每个东西切好之后我都放到冰箱去，来来回回就是一定要保持冷藏那个温度，所以它口感会更好。
2: 哎，冷凝哇，很轻松的感觉哦。
0: 看看熊猫做的什么。
5: 我这次带来的是自己餐厅里面我自己很喜欢的菜，叫做冬去春来麻薯土豆疙瘩。那来到长沙我也想说不要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外来拿嘛，就去菜市场逛一圈。今天这道菜我会替换掉一些本来在我的餐厅里面用的食材，换成当地新的食材，尝试不一样的口感。
8: 手法非常纯熟，切配料的时候
5: 我们先会把马铃薯蒸熟了之后剥成泥的状态，然后放进厨师机搅拌的时候加入一些木薯粉，烧过的开水必须要保持它滚烫，让它把那个木薯粉给烫熟，然后混合好成团之后我们需要去摸它，看一下它的手感会不会是一个我们适合想要的硬度。没想到在过程中翻车了，因为这款土豆的品种淀粉含量比较低，所以和面的时候需要减少水分，但我没注意到，结果导致面团比平常更粘稠了。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糟糕了，脑子瞬间就乱掉了，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我手都在冒汗。
2: 这边 Alan 应该快完成了。
7: 这道菜我是配了一个小薯条，土豆切完之后呢要把它用水泡一泡，把上面的淀粉洗掉，然后放在70度低温的油里面慢慢炸，炸来的是金黄色脆脆的，提供更好的口感。这道菜我已经做了差不多有35年了，就算在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做完了之后呢非常受欢迎，我女儿我妈妈特别喜欢吃，所以这个菜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9: Hi chef.
7: So, 这道菜是要海陆两吃，西班牙金枪鱼拿破仑，中间搭配那个炸的土豆是提供更好的口感。
9: 你在餐厅是一毛一样的还是你
7: 餐厅会比较 portion a little bit bigger 大一点会，
9: 但是味道是一毛一样的，
7: 味道基本上是一样。
9: OK
7: 是

0: 你结果是？你结果是出局。结果是出局。
1: 嗯，谢谢。
0: 你选的炖鱼跟在西班牙选的很好的，因为我本身喜欢西班牙的 tuna。
1: 是。
0: 这样子这个口感也是很好。这应该是脆还是不脆的？
1: 是不脆。它这个
0: 应该是脆的吗？
1: 应该是脆的。对，我们一般会用一个 potato trail， 但是需要烤箱和一个 slicer， 所以我是用这个 fries instead。texture 会变一点。
0: 其实道菜是不错的，但是五豆脆条，不是脆的。我相信你在餐厅这个是超级脆，对吧？
1: 是。
0: 我也很想到你餐厅再吃这道菜，因为我相信在你餐厅一定是好吃。可是，在比赛里面，那你放在盘子下面，我就一定要跳。因为你在餐厅呢，客人过来吃饭，永远不会被忌讳你犯错的，这个就是一个最正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做评审，也是应该真实一点。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1: though.
2: Allen 鱼出局。Allen 鱼出局。啊？
3: Chef 出局，我真的好意外。
4: Chef Allen 鱼他淘汰的那一刹那，我是整个人是呆了，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有分量的 Chef。
5: 我觉得他应该是稳进前最少八强吧。他被 PK 掉，我们一片哗然。哇！
6: 出局！大厨，这是第一个。天哪，大厨！哇 ，Vicky 真是铁面无情哎，那 Vicky 肯定也知道他是谁
4: 啊。是啊，
6: 不够脆就不过了。
7: 那比赛其实就是这样，你有两个小时，你大家都有两个小时。
6: 天哪！
7: 你状态天哪不太好，那你没有什么借口。
1: 加油啊！
8: 小薯条不够脆，因为可能摆在里面有酱汁，会软一点。所以这次出局呢，我接受。对我来说，我觉得 OK， 因为我的心态一直很好。那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厨师。
2: Allen 鱼出局。
9: 突然听到 Chef Allen 被淘汰了，瞬间压力更大了。因为那个翻车了，我还在思考要怎么补救，这就只能就是不停的深呼吸，然后赶紧切，赶紧做，继续一点点加木薯粉，搓出面团之后，封保鲜膜放到冰箱里面让它冷却一下，因为面团有点粘稠，冷却了之后可以让它变硬，冰箱只有这么大，那你需要腾空间。我在看清单表格思考要把哪些步骤往上提，哪些可以往下面放。那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后厨熊猫已按铃，
6: 熊猫也完成了。
0: Hello， Tell me，
9: 这个就是东雪村来麻薯土豆丸子，它的口感比较像年糕，比较有弹性一点。面团冷冻变硬之后，就可以拉出来搓团了。我给它取名土豆麻薯丸子。然后东雪村来其实是整道菜的一个概念。灵感其实来自于新荣记那个时候比较出名的一个东旭春来饭，那它的东呢其实是指冬天的腊肉，然后我就把腊肉换成了 chorizo 腊肉肠，然后春是指当时会有的春天的一些蔬菜，然后法餐对于酱汁非常的看重，我是用了一个花雕做了一个中国黄酒酱汁。其实它里面还有混5年和10年，因为5年是提供酸味，10年是提供香味。我用这个酱汁去煮丸子和配料，我也相信这个菜品它是会有比较惊喜的一个感觉的。
0: 他做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黄酒的

0: 这样，很负责。
1: 我是一直在盯着他的表情，就看到他开始是有点小挑眉，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紧张，超级紧张。
0: 这就是 tapioca starch 的 gnocchi。
2: 对 ，gnocchi。嗯。
3: 他好像刚才和面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4: 那入局也有点难了。
0: 恭喜你，入局。
1: Thank you, chef.
0: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Very good. I like it. I like it a lot. 麻糍一样的 gnocchi， 好看，好好吃。这道菜 is very seasonal. It looks like spring, and everything.The balance of the flavors, the use of the two different yellow wines, very, very, very good dish.
1: Thank you, chef. Wow.
5: 后厨熊猫入局
0: Very good.
4: 看来他把丸子的口感救回来了，不简单。
0: 他做了一个 gnocchi 的东西，第一口呢就是很鲜甜的一个黄酒的酱汁。那黄酒呢？那它也用了不同的年份做了一个平衡，那配搭的很好，应该有酸的，应该有鲜的，应该有甜的，全都有了。它也很尊重现在使用的食材，然后每一口不同的蔬菜吃下去了的不同的感觉，很复杂。这是一个我从来没吃过的一个口感。
4: 这第一个入局了，这个小厨牛啊，
6: 是的。
4: 大厨那边压力大，神仙打架在台上，封神一口在桌上。上美团 APP 搜一饭封神，吃节目同款美食，用美团团购封神美味，找得快，热门餐厅订得到。
7: 第一位大厨出局的时候，觉得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你之前的荣誉是之前的，现在所有人都是归零，不会分大厨小厨，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是厨师，都是一样的。
8: 我觉得这次的赛制很好，公平，不管大厨还是小厨，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不是拿名号说话。我不会因为谁是大厨，好像他就是要加分多一点，我只看菜。
4: 好奇全哥做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过全哥的黑叉烧。全哥，
9: 其实我想不到全哥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10: 我看到曹世前，我说哇塞，这是一座像山一样的压力，那个，
11: 觉得他是一只很厉害的大老虎。
12: 曹师傅是现在粤菜新派菜里面的天花板，最高级的厨师。
13: 去广东吃过他，各家餐厅道道都很好吃。
3: 他在我们广州算是比较标杆的，也被称为广州新荣记的地位。
14: 这一次我要带来秉盛招牌叉烧升级的全新版本2.0。
12: 很期待它这个叉烧。
3: 嗯，我也是。
12: 我想学做出来脆脆的，跟一般的真的不同。而且它很像用那个肉都是特别肥的。
15: 现在应该加入大量的糖。
12: 对，当糖和油脂在一起的时候，
4: 最嗨
12: 是会让人致瘾的。
4: 唉，现在这些坏人已经不给我们单吃油和糖的机会了。都知道把它们混在一起了。
15: 哦，我觉得它这个做法应该就是用糖的这种焦糖口感去呈现。嗯，它没有腌进去，它是用那个焦糖在表边去碳烤，啊，变一个脆壳那种感觉。
12: 是是。
4: 全哥受伤了，他不是？
3: 哦，永川。
4: 他不是搞这个的吗？他是搞这个把手给手弄伤了。全哥太搞笑，拖着一只断手，太夸张了。
15: 啊，对的对的，
14: 因为来之前就是跟运动对抗的时候，把那手的那个筋断了。我现在受力受不了力的，啊，有影响的。以前的脆皮沙子可能有点小力，但是我们这次来加一些香茅的香气，让你口腔里面特别的舒服。脆皮叉烧是鼎盛首创首发出来的，没有脆皮叉烧之前没有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来没有被复制的一个产品。
4: 哇，这叉烧出锅了，叉烧也要哇，太香了，看着。
2: 哦，我想现在下去吃。
14: 上一年小厨拿冠军的，今年冠军可以在大厨里面产生。
4: 啊，全哥交卷吧，这肯定香啊！这他那一开炉就是香味了。
14: 这个是脆皮沙烧第二代香茅脆皮沙烧，我用香茅水加一些木姜籽油提炼那个香料，老师过来品尝的时候喷一些香水，再去吃我这个脆皮沙烧。一口酥脆，跨口淡淡的香茅的味道在口腔里面环绕。来谢谢，闻一下我香水，香茅的味道。
8: 他自己调那个香茅水做香水。其实他这个整个下来之后，如果是跟这道菜没有关系的，也其实让人觉得这个是装神弄鬼的。那我要先吃这个。
14: 对，先来这个。

0: 其实我觉得一道叉烧从它的整个理念到呈现到搭配，我觉得做的。
1: 希望手上不会给味道带来影响。
2: 非常好，非常好，
3: 谢谢刘叔，
0: 恭喜你入局了，
3: 谢谢，耶，有。哎呀，我手，
2: 哎，手了，
3: 我手运动断了，
2: 手断了还能做出这么好的味道，哎呀，恭喜恭喜。
0: 今天这道叉烧在烧制的时候呢，火候会高一点，那这样就被把它的油脂给逼出来了，所以它是脆的，然后香茅的味道呢也会解腻，它的香茅香水和这个香茅叉烧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我觉得它不愧为大厨。
4: 大厨曹四全入局。
3: 因为大厨嘛，我们过来总的来说都要捍卫我们大厨的荣耀嘛。我手虽然受伤了，单手我还是可以打，来吧。
5: 其实大厨可能有一点点的 advantage，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在餐厅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事，本身他们功力深厚嘛。
6: 这个师傅一直气定神闲，
7: 邓师傅今年应该是70岁嘛。
1: 邓师傅拿手菜太多，我常常去啊，南新园到现在你在他餐厅还是他做，还能看到他。
6: 因为现在的厨师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这点老手艺不值得来比赛，我只是说来展示一下我所学的本事。
8: 邓老师，他肯定是德高望重，在这个川菜界里面元老和泰斗级的这个人物，
9: 那就是非常的名门正统，师承清末明初的蓝光剑。成都最早的荣乐园就是蓝光剑创办的，
10: 他也是我师叔，我觉得邓师傅我会走到很远。
11: 我2年前就买了他的那一本《炉火正旺》，我非常非常敬佩邓师傅。
12: 其实真的不简单，差不多70岁还是每天在厨房，因为一般这个年纪都去做顾问的。
6: 其实我满60岁的时候退了休，但是。

0: 年半后又重操旧业，因为我觉得厨房才是我最喜欢待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件事儿，就是做厨师。现在特别小朋友来的多，00后啊，他说邓师傅，我们好喜欢你，你是产品百岁嘛？我说如果我能做得动，我一定会做下去，没有退休的年限。
1: 邓师傅好，邓师傅，啊，好久没见了，
0: 好久没见了。
1: 你这个是用了明虾，
0: 那个海南的红脚虾，这个就是生的都可以吃的，非常好，新鲜的。我们南浔园就现在都用了这种虾。
1: 这是我看你好像做的是
0: 一虾三吃，哎，我想传达的内容就是说，川菜它不是只有麻辣这个味道，它是百菜百味。这次我就用虾尾做个鱼香虾尾，虾中段做个咸鲜味的雪花虾酪，虾头里面的虾膏做个酸辣虾羹汤。
2: 川菜要学好有点难，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去学，味型很复杂。嗯，
0: 川菜里面有24种味型，鱼香味的调味是基本功，要用四川泡辣椒酱调配，增加发酵的香气，然后小甜小酸，姜葱蒜味突出，这个就是传统川菜鱼香味的标准要求。
3: 实际上这个鱼香味儿就是最初做豆瓣鱼，那没有豆瓣鱼的时候可以做茄子，可以做其他的，这个鱼香这个味道就留下来了。
0: 川菜里边鱼香味是有两个做法，一个是热的鱼香，就是炒；一个是冷的鱼香，就是拌的。把煮好的虾尾冰镇后，浇上鱼香汁，就是冷菜款的鱼香虾尾。雪花虾酪是取虾身中段，把虾肉敲碎成虾胶状。这是传统川菜里吃虾不见虾的技法。
2: 打虾胶哈，很多新手在处理虾胶，他会直接把虾肉剁碎，像。邓师傅的这种专业程度就是用刀背剁，这样子的虾身虾肉呢，它的组织没有得到破坏，质感会更加弹牙。
4: 它这些都是手工菜嘛，现在很多成本问题都没有那么多人做，都用机器去打。
0: 现在机器都是比较先进的好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不行，要手动把虾精和不干净的东西挑走，炒出来的那种雪花状才更自然。再加上火腿末，它就是咸鲜味的雪花虾酪。虾羹汤是我们传统川菜里的酸辣虾羹汤，就实现整个食材的物尽其用。
1: 这个就一虾三吃，
0: 哎，一虾三吃。
1: 那我
0: 先吃清淡的，
1: 先吃这个，
0: 哎，清淡的。
1: 这个就是凉了之后，再把鱼香酱淋在上面，就不炒它。
0: 对，不炒它，这个是冷鱼香。
5: 这榕叔吃的也太香了。
1: 哦，酸辣汤的胡椒味重啊，
0: 就是我们酸辣汤过去都是不用红油辣椒的，都是靠胡椒味和姜的味道，但现在很多都把那个辣椒放进去叫酸辣味了。
5: 哦，酸辣汤不放辣椒的，
6: 但其实最高级的川菜是不辣。
1: 我觉得邓师傅，我觉得今天你这个表现啊，恭喜你入局了。好好，我觉得能够真正把每家每户家常菜给做的不寻常。
0: 谢谢张总，谢谢张总，谢谢张总。那我打扫卫生了。
1: 哦，好，可以了，可以。
5: 你看邓师傅这个过关了，又开始收拾灶台了。
3: 哦，厨师就是，他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
7: 邓华东入局。
1: 他这道菜一吃就知道是功夫菜。第一次吃冷鱼香，味道很高级，雪花虾酪吃起来跟豆花一样。那我觉得就两个字嘛，虾花，把虾做出花来。
6: 厉害！
5: 大家在上海去南浔园可以尝。

0: 那邓师傅的青椒肉丝真的很好吃。
1: 青椒肉丝，我估计挑不出毛病。
0: 已经有两个大厨入局了。
2: 兄弟，啊，压力全给我们了。
3: 没有压力。
4: 第一季小厨阵营任你拿来冠军，但是今年我来了，我要扳回一局。大厨必胜。
5: 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希望是大厨拿冠军，因为谁都不想做背景板嘛。
6: 我身为大厨啊，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大厨这个阵营搬回来，尽全力来干。
7: 蔡世伟完工。
8: 我是蔡世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泰国开中餐厅。参加一万封神这个节目，很想表达的是海外中餐有一个我。我们在海外常常都会被别人说我们中餐是一个不入流的餐厅，就觉得鹅肝松露这些东西才是最高级的。那时候心里就一直想着，中餐贵起来你是吃不起的。我的餐厅在泰国开了5年多，泰国的明星是我的座上宾，泰国的皇家也很多，他们泰国的十大富豪榜里面的人也常常出现在我的餐厅。我自己的厨艺特点就是胡思乱想。那这次呢，我选择了国外大家都熟悉的食材花椒来做，再用自己做的一个台式火锅麻辣锅底来炖。台式的麻辣火锅喜欢加中药材，它里面会有药材的回甘的味道。我把花椒呢跟麻辣汤呢抽真空，去低温慢煮，让它迅速入味。我的家乡吃麻辣火锅一定要配蒜苗，那我又用了西餐的模式做了一个蒜苗的沙巴雍，再搭配上熬煮的麻辣浓汤，吃麻辣有点辣时，你可以跟沙巴雍沾在一起，降低口腔的辣度。
9: 很软糯，
8: 他拿卫生纸顶在那那么久，我真担心他是不是觉得难吃要把我吐出来。你赶快宣布答案好不好？拜托，不要拖。
5: 谢谢师傅，你的结果是？
8: 老实讲，身经百战了，但是当菜要给这样子的来比赛评委的时候，好像回到小时候，也是紧张。
5: 结果是如举，
8: 口不干。
5: 谢谢。你的花椒焖得刚刚好，口感是超级超级好，我很想很想吃软的感觉。嗯，好吃。
9: 好的花椒口感不能太嫩，不能太硬。花椒没有那么多味道，但是花椒有香气的。如果酱汁太浓了，盖住本身花椒的香气也不可以的。蔡希伟加了一个绿色的沙巴雍，混了麻辣的酱汁里面呢，这刚刚 balance 到本身，可能有一点点太辣的感觉，一起吃了，我觉得真的很好，
8: 真的很兴奋。我是 Vicky 评的 ，Vicky 是里面最会淘汰人的。
10: 蔡希伟入局，
11: 张大厨，不要紧张，
1: 他不会紧张，张龙
12: 江大师呢？
13: 大家好，我叫张龙，我现在在南京尼斯卡顿任职行政总厨一职。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做尼斯卡顿最年轻的行政总厨，这个我已经做到了。
14: 我们所有的甜品烧，冷的甜品呢，一定要冰过的那个勺子。
13: 我在厨房里面，我最拿手的技能就是管理技能跟烹饪技能。
15: 那个酒店是我去筹备的，我筹备到现在7年了。四个餐厅两个酒廊全归我管，
16: 都是你在管。
15: 对对对，哦，
16: 拿了一星了哈，
15: 两家一星。
16: 恭喜恭喜！
15: 淮扬跟粤菜都一星，
16: 那粤菜也是你做的？
15: 对，都是
16: 你管的。
15: 对，都是我管。
13: 我做的是糟辣汤苕粉笋壳鱼，这道菜在我的餐厅销量很高，所有人来都要点一份。
16: 活鱼，
11: 对，活鱼。
1: 嗯啊，这就是放血吧？
11: 对，
17: 可以去除腥味。
15: 那个鱼刚杀的，我让它把血走一走。
17: 对对对，
11: 笋壳吗？
15: 笋壳黄的，黄皮的。
13: 黄皮的它的肉质会更加的 Q 弹跟细腻啊。
12: 这笋壳鱼本身它的肉

0: 也没太多的味道，
1: 对，它细腻，所以说要搭配这种就是开胃的糟辣汤啊。
2: 对对对，
3: 这道菜的灵感来自于我家乡的糟辣鱼，
4: 但这种菜走出来的话可能不是那么人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改良嘛，
3: 就用贵州老家传统发酵糟辣椒煮了一个糟辣酱，然后用虾油煮了个虾汤，然后增加它的这种鲜度，更加的可口。
5: 你张龙特别轻松。
4: 整个鱼的话，首先去骨切片，然后再用最传统的低温烹调方式，将鱼浸到大概七成熟，捞出后撒上自制的辣椒粉，再油泼一下，
3: 然后去搭配苕粉。苕粉的话就是煎到它起泡，让它完全吸收了这些汁水在里面。
5: 糟辣椒，想想都流口水。
3: 我选择这道菜，因为它代表我家乡特色的。我想告诉大家，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1: 田峰老师好，
0: 张龙大师你好，
1: 你好，田峰老师。
3: 这是糟辣汤苕粉笋壳鱼。哇哦！那下面配到一个是苕粉。然后您吃的时候就打一点苕粉，一点那糟辣汤，然后给点这个麻辣果的小番茄一起。
0: 好的。
3: 因为贵州是两个酸，白酸跟红酸。红酸是番茄、小米、辣椒去发酵的，那个是偏咸。白酸它是乳酸菌发酵，

然后鱼的话，油浸，就是油浸这个笋可以浸个七成熟。因为我考虑到可能我要等你，所以浸到个七成熟，然后再过来说，因为它还有余温，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时间。

0: 他往后退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
1: 好，张龙大厨。
0: 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要入局的，但是
1: 你的结果是，
0: 但是主动权是在评委手里啊。
1: 你的结果是入局。
2: 谢谢，谢谢林峰老师，
1: 期待，
2: 谢谢，
1: 恭喜恭喜。战龙大厨把他的鱼油浸到七成熟，他说：“哇，我就是怕我要等你过来的时候，他还要熟。”他的鱼保留着非常嫩的一个火候，这种就是大厨有的经验。
3: 这小厨有点难了呀，
4: 酸汤味道调得很好，很正，入局。哇，
5: 谢谢谢谢。刘教我烤腔呢，是一个很鲜甜的感觉。Congratulations！ 啊，
4: 谢谢，
5: 入局。
1: 这道是功夫菜，你抓的整个层次非常有趣，入局。谢谢你大厨，
6: 谢谢丁老师，
1: 谢谢老师。
7: 大厨进了好几个了，
8: 紧张。
7: 小厨一直只有一个人晋级，
4: 出局了。
9: 挨麻了，出局。
1: 到这里，到这里。
9: 就要下厨，出局。
10: 当时就是每一个出局，我的心里都，下一个不会到我了。
9: 香味代言人出局，料理鼠王出局，帅小厨出局。
11: 我们一直听到有人出局，其实入局人比例是很小的。
12: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我麻六记的总监，
13: 我做川菜36年了，我在跳江南啊待了17年，我从2020年到麻六记，目前是麻六记集团的行政总厨。
12: 那个应该也没问题。
3: 鸡包，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最近很红的顺德那个鸡包啊？
14: 对的。
15: 我接电视一接，我的网店很旺，任务差不多2个月了，一路都没有消息。那么好生意我做不了了，真的。所以我过来这期比赛上下心啊。
3: 都这么厉害，这总得入局了吧？
13: 老师好，哎，
4: 都是鸡，
13: 对，4个味型，
4: 四个味型，
13: 对，我这套组合呢叫寻常下食。它有4个味型，一个是这个姜汁儿，一个是这个红油味儿，一个是这个椒麻味儿，还有一个是怪味儿。
16: 我看了很多比赛啊，我没有见到哪个选手，能在一次比赛他的出品能同时出现几种味型，我没见过。所以说我这次我说我要做一下，我要尝试一下。
4: 我们这个鸡师傅是什么鸡啊？
13: 是。那个淮南的，我一下子给激动给忘了，武康的那个鸡，叫
4: 淮南，
13: 对淮南那个鸡，对，这个是红油，
4: 养了多少时间了？
13: 这鸡应该是在养的时间不长，可能在2多天，那还是武康的那种。
4: 这个呈现方式啊，意境很好。4个味型组合去拌一只鸡，也有创意。所以你的结局是，
3: 那这过吧，还挺厉害。
4: 你的结局是出局。
13: 谢谢
4: 啊，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啊，
13: 谢谢老师。
4: 这个四川师傅对川菜的味型或者24味也好，多少也好，他比较追求。但是他可能对这只鸡本质没那么追求。你如果鸡不好，你再怎么调味，对我们这种吃货来说，你就过不了。这鸡是啥鸡啊？
17: 我们老家那是三羊的，是
4: 三羊土鸡啊，是杀好带过来是吧？
17: 不是呀，今天1点钟那时候才杀的。哦，
4: 那肯定好吃了，等一下尝尝你的好味道。
3: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我这天天刷我都好奇死了。
17: 我的餐厅做的是药膳鸡包，里面呢有7种东西的，能够起到健脾祛湿驱寒那些功效。又加上我们的鸡是240天以上300天以下的草地鸡，本来那个鸡品质的比较好， 不用放太多调料，就已经是很香的了。

0: 我自己吃出来这个真的是三样的鸡，它是70多块钱一斤的净鸡，下午1点钟才杀的，所以它肉质的弹性口感挺好的。师傅，我呢是觉得我下次去那边还是会去吃，去你店里吃，所以我给的结果是还是你出局。
1: 好，
2: 你这个鸡汤得多好喝，能征服榕叔，这太难了。
0: 不好意思，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哦，原材料好，但是坦白说技术含量并不高，还是吃这个鸡的本身。
2: 天哪，全都没过，
3: 压力好大，
4: 太紧张了。
5: 到底还有哪个小厨能入局啊？
6: Cheers。
5: 他还在喝茶，还在加杯啊，
6: 心情非常的平和，因为招牌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一个甜点，我很有信心，我要证明甜点师不是配角，我们也可以是主角。
7: 做甜品的，
8: 终于看到一个甜点师。其实甜点这个东西是好难搞的，甜点不像炒菜啊，你觉得不够咸你加点儿。
9: 作为一个甜点师，对食材的点缀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一点点过了就是过了，不够也是不够，很关键的。
6: 我这次带来的这道菜它叫回不去的早餐。那这个甜点其实整个创作背景是在 respect 我的家人，因为

0: 我小时候他们经常给我准备早餐，但是我小时候总是很顽皮，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冷了，然后一个塑料袋拿着就不想吃，就给别的同学吃。但现在大了，我爷爷他们也不在，不可能给我再准备这个早餐。我很想把这份情感变成一道甜点。他们经常给我准备的是油条、豆浆、白粥、橄榄菜、杂菜，就这样的一个早餐。我就尝试把它作为一道甜点。
1: 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在做一份早餐给你吃。哦，
1: 早餐 ，OK。
0: 我觉得这道甜点会是一个，我会认为是中国版的 tiramisu。哦。我用的是意大利的马斯卡彭奶酪，整个设计的风味呢会很克制。用很少很少的水轻轻覆盖30克的糖，煮到118度，最后加黄豆粉去做了黄豆豆乳的一个奶酪，然后搭配咸煎饼，确保它达到一个最佳效果。早餐嘛，肯定是有白粥、油条。那油条我是觉得，不能这么中，还是有点稀的融合，比较现代，我就用了西班牙油条，在它里面填的是白粥。搭配的是橄榄菜和杂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finger food， 我是觉得有西班牙油条，那肯定要有我们广东油条啊，所以我又用豆浆做了一个冰淇淋，来搭配我们广东的油条，作为这道菜的最后一部分。
1: 你好，
0: 老师你好，
1: 好期待。
0: 这个小小的设计，需要提鹏老师一起打开。因为每次他们都是用塑料袋给我准备我的早餐，所以我也是把这个设计放回去里面。
1: 请介绍一下，
0: 我用的主题是黄豆的奶酪去做了这个主体，搭配的是咸煎饼，去用咸去平衡它的甜。旁边用的一些黄豆荚是因为这个是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另外我又用西班牙油条和广东油条做了两种早餐搭配，我希望是一个中西融合。
2: 他要做早餐的味道和感觉。
1: 你这个是橄榄菜吗？
0: 对，我用了橄榄菜去 balance 它的一个甜味。
1: 然后底层是什么？就除了 churro 上面的是什么？
0: 我煮了个白粥，白粥
1: 什么？
0: 白粥牛奶，然后做成一个慕斯。在我的世界里面，甜点不一定是甜的，它可以有很多风味表达。
1: 啊，这个有咸也有甜吗？有冰淇淋，但是有粥的热。
0: 他直接上手吃了一口之后，想了一阵子，就皱了一下眉头，我就哎，糟糕了。
1: 甜哭了，你的结果是？录取，恭喜你！哦，它的甜点不能说是甜点，它其实是加了咸香在里面，有白粥，有脆的，也有粥的糯，还有点米香。所有东西都是反差的时候，那就是口腔里是一个盛宴了。
3: 甜哭了，入局。
4: 有人入局，有人出局，心态一下就紧张起来了。因为刚开始都太放松掉了，我就烧火都烧了半天，我没听见比赛开始。我一直被那个烫在，一直想着摆 pose 的。
2: 啊，这个他是从大理来，也带了好多没见过的食材。
5: 好有意思，你看他的番茄堆成山了。
6: 哇，拿了这么多材料过来。
4: 对，就做个最简单的家常菜。
6: 最简单啊，这个白的好像不多，看。
4: 对，这个白的有点少，就大部分我自己种，放在辣椒。
6: 你自己种的？
4: 对。我带了一些云南的草药，还有一些香料，还有我自己种的辣椒，特别是我种的那个黑辣椒，他们没见过，番茄没见过的就更多了，有酸的，有苦的，有甜的，有咸的。我就想着同样品种的东西去碰撞出不一样的

0: 味道。
1: 这烤一下是吧？
2: 对，这个不烤的话它会涩。
0: 今天呢，我做的一个云南十种番茄炖牛蹄筋，配一个黑松露炒饭，最普通的家常菜。其实我现在做菜的原因就是一直在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味道，然后用我喜欢的方式去呈现。因为很多的菜做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但不是做法的问题，是因为种子变了，老的种子长得慢，产量低，慢慢被时代所遗忘。于是我开始走上了一条寻找老种子、老食材的遥远路途。我这次把大山的食材带出来，把记忆里的味道还给大家。
1: 差不多做好了吗？嗯。
3: 那边做的也很特别，全是海藻。
1: 这是东海龙宫啊。
4: 我叫年少有味，我是2002年的。我一直致力于寻找国内的一些小众食材进行调味。经常有客人跟我讲，哇，这是一个新的味道，那种惊喜是让我非常非常兴奋的。哇，你带的这个是什么呀？我今天进场后呢，见到了山叶小背篓，它背篓里的食材对我吸引蛮大的。植物身上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到的一些奇妙的一些点。我这次带来的都是海里的植物，因为我本身就是海边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还是会想去做出来大海海鲜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味道。
5: 年少有为，你好。
4: Hello，
5: 你好。
4: Hello， 你好。我做了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组成的一个素食海八鲜，然后现在为您展示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三款不同的部分。第一道菜是用到了最嫩的海带苗，经过焯烫呢，会变成脆脆的口感，搭配上紫菜醋泥酱，再把贡菜放到里面，再给它卷起来。我想把它的那种脆感再一步放大。
5: 聪明。
4: 糟糕 ，Chef， 被你看到我的秘密武器了。然后最顶上呢，会有用海南糟粕醋进行调味，用分子料理的技法做成的一个海苏花冻，最后加上生蚝叶。生蚝叶结合汤底的腰果奶，会让素食也有油脂感的快感。第二道菜是一个海苔
6: taco 一样，
4: 在顶部会用到非常传统的一个水八鲜，去给它炒成了一个馅料，搭配上一点点白板昆布，底下的脆片是用两种不同的海苔叠加到一起的，中间会放上一些糯米纸，然后去给它风干。炸的时候呢，里面糯米米浆的 puff 感会进一步被放大。最后一道是酸甜辣三种不同口味的一个脆片，这种不同食材的一个层次的堆叠，就是想让客人感受到，哇，植物原来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可玩性和可塑性。
6: 然后建议您可以先使用的呢是中间的这个白碗。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 taco。然后最后的这个呢是我三款不同口味的一个脆片。
4: 我认为其实荤食和素食的区别就是你需要从素食里面找到荤食的饮食结构，它的脂肪、蛋白还有它的鲜味，就可以很美味。
5: 年少有味是我觉得今天最整活的人，说实话太刻意去创新去突破就是在赌博。
7: 年少有味，你的结果是？
1: 然后你先介绍一下呗。
0: 这道菜用到的食材都是我自己种植和在山中寻到的，就是把大山的食材搬上远方的餐桌来交朋友。
1: 那我先剩这个米饭。
0: 这个呢是，我是用老种子的米来做的，因为米会太硬，所以我就做成米线，切了晒干，带过来先蒸，然后再炒。
1: 放了黑松露酱是吧？
0: 对，我用了高黎贡山松露，然后江边的火腿。
1: 你现在菌菇上来，你会用菌菇吗？
0: 用，我是有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就今天山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
1: 这个是牛肉啊？
0: 牛蹄筋，蹄筋。
1: 可以这样吧？
0: 对。也可以拌着吃，也可以单独吃。
1: 然后有加咖喱吗？
0: 不加。
1: 胡椒放点。
0: 胡椒都不放。
1: 胡椒没放。
0: 不放，就是韭菜根、罗勒、香柳，还有我们的小米辣。是因为我加了两种草，一种是我们那边市场上的羊皮草，另外一个是高黎贡山的野生沙仁，它们有特殊的味道，这正说明评委老师的味觉是很厉害的。
1: 三叶小贝罗，你的结果是录取，恭喜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现在云南的番茄不是说味道是最好，但是他把这么多品种的番茄熬成这么一个浓郁的、具有番茄味的汤汁来焖这个牛筋呢，我自己觉得是很好吃。
7: 年少有味，你的结果是入局，恭喜你。
6: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5: 年少有味，今天这么整活的一道菜，首先全素，而且很多的都是咸水里的植物，这个味型会容易相似的，但是它用不同的技法提鲜到植物不同的质地口感，光是一个海苔有几种脆度，有几种的味道，我觉得还挺聪明。
8: 年少有味，入局。
9: 这是骨髓吗？
10: 对。
9: 我的妈呀，在餐厅看到这么两根骨髓出来，就是有食欲了。这太香了，看着这大骨头。北方菜看着就是很横啊。
10: 在我们行业里面，说南方的厨师，他们做菜会更精细一点。
11: 这次我们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而且老中青都有，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北方菜。
12: 我感觉就是大菜系的不重要，人家因为可能热爱烧烤的烤串人更多呢，因为这个美味儿咱就完事了。
9: 哎呦呵，他烤的是太横了。
13: 锦州大哥那烧烤肯定好吃，我就看他那个烤和那个味儿，那难吃不了。
3: 这卤煮吧，北京卤煮吧。
14: Vicky 又有机会吃这个大肠了。
15: 我那个是一个九转大肠。
3: 对。我这不会有那个特别的那种味道的。
15: 味道没有。
3: 对，我洗得很干净。
16: 嗯，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17: 他做的是黑抓饭。
16: 黑抓饭。
17: 非常少有的。
9: 抓饭出锅了，哇，太香了，看着。这几个都挺想吃的，太饿了，这闻这个味儿。
18: 这些北方菜充满着烟火气，也让人食欲大涨。
19: 其实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有一点特别不服，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东北菜做好。
20: 我们北方菜来了，挑战你们所有南方菜，加油！
19: 就我们有很多特色的食材，只是没有展现给大众而已。我是漂亮东北味儿，我这次准备一道拿手菜叫不一样的小鸡炖蘑菇。那小鸡炖蘑菇东北名菜，大伙都知道，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因为我的制作方式不太一样，我是把我们这个溜达鸡上面是肉片下来了，把蘑菇帽拿下来了，虾仁取出来，把它们上做成肉馅儿，混在一起塑形冷藏，变完形以后一炸，上面其实我还放了一点馒头粒儿，为了增加它的口感。然后用鸡骨头啊、蘑菇根、土豆，大火包它，浓缩成酱汁儿，就是完全你看不出来它是小鸡炖蘑菇，但一吃哦，似曾相识的味道，完全可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1: 但是从整个口感来说，那我自己个人更倾向于传统的小鸡炖蘑菇。
8: 漂亮东北味出局。
7: 羊眼睛，
12: 对对对，这慢点，这会爆汁，这个一口会爆汁。
7: 那好吃呀，
12: 这是特别软糯，
9: 第一个就是养眼睛嘛。不过霆锋挺能吃这些怪里怪气的。
7: 你们一次给我煮这么多，就可能这个先后会让某一些串的这个温度已经失去了，现在的脚劲儿有点硬。啥都能烤，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你。
9: 北方厨师，剩下的加油了。嗯，
2: 我是吉吉厨王，我师承中国烹饪大师傅云君先生。我今天做的菜是柚子黑醋酥皮实心海参，这道菜在我们餐厅是很经典的一道原创菜，登到了各种的美食杂志。我这次来参加比赛的目标就是厨王。
21: 我叫闪闪惹人爱，我工作的餐厅是长安汇原味陕菜，是全球陕菜唯一的黑珍珠餐厅。我从厨40年，我认为现在的陕菜有我一席之地。实际我参加这个比赛，我相信我能走到十之内。
9: 哎哎，你好师傅。
21: 那时候哎
9: 好了
21: 好了，您小心烫。
9: 好、啊、我接是吧。
21: 对对对。哇，我准备的是滋花大豆芽炒粉条，陕西的一款家常菜。粉条我用的是合阳的手工红薯粉，它的软滑筋弹，男女老少都喜欢的豆芽，用陕西大豆芽。实际啊，豆芽在普通人不爱吃的时候，尤其大豆芽，人会感觉有腥味。腥味的原因就是没有经过干锅的焙烤，我实际是用焙烤的方式，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豆芽上面有很多虎皮状，它带来的是豆香和果汤汁里面的清鲜。在最后我加了槐花，这个季节刚好槐花好，因为北方人喜欢厚重，陕西菜的特点本身就善用香料，所以槐花的鲜甜能和粉条形成口味的匹配。参加这个比赛，我就想让大家能知道陕菜的这博大和它的厚重。哦
9: 哦哦，然后这是啥？
21: 这是滋花，滋花是油撇上来的煮完汤的这种油脂。
9: 这个是啥做的？你说，
21: 这是用的是牛骨髓。
9: 哦，牛骨髓。
22: 您把那个牛骨拿出来看一下嘛。
21: 好，
22: 看着特别有食欲，那个牛骨，你看看。
21: 啊，是这个，这是秦川牛大骨的骨髓。陕西秦川牛啊，中国五大直牛之首，基本秦川牛都在800斤以上，它的牛骨都在6到7斤，它的骨髓的厚度和重量足够支撑饱满的口感。首先我加了花椒酒把它蒸了，把它多余的水分和血水去掉了，我再开始进行加味封锡纸焗烤。牛骨通过我的五香蒜汁浸泡黑胡椒的熏制，加上焖烤，让它把骨头的奶香激发出来。
3: 嗯，好香啊。
23: 这个也不是常常见到的东西。嗯，挺有趣，见到那个大骨头你就想吃，想吃就对，就有那个食欲了。骨髓很肥很香，是一种邪恶的食材，但是它很聪明，因为它用清爽的芽菜去平衡，感觉吃到第一口就想第二口。
9: 我的结果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厨屈宇 Rain，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快手家常菜——蚝油葱香鲍鱼。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有机蚝油鲜露。那我们就开始做吧。好，那清洗好的鲍鱼呢，我们用大火煮三分钟。这道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所以我习惯用海天的有机蚝油鲜露，它融合了蚝汁鲜和酱油鲜双重提鲜。这个挤挤瓶的设计我也很喜欢，挤着就能用，很好的能控制用量。把酱汁调一下，有机蚝油鲜露，然后再放入三勺左右的清水，最后再放一点点的白砂糖，最后再把调好的有机蚝油鲜露均匀的淋在上面。日常家用我就推荐大家能够试试有机蚝油鲜露。
1: 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的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
2: 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二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一千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知乎参与一饭封神二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宗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
1: 是有生命力的。而赛场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饭封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
3: 哇，这是什么？
4: 这是要干什么？
1: 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5: 欢乐酱需要一个 OK 泵。
6: 喂，着火了！
1: 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
7: 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
8: 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2: 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你的结果是
9: 入局，
10: 知道。
1: 我觉得一饭封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

0: 卡普阿斯河，印度尼西亚最长的河流，在它的入海口有一座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坤甸，它曾是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兰方共和国的首都，如今依然生活着二十多万华人，其中潮汕籍华人居多。
1: 这地方可能在潮州人霸占。
0: 这里也被称为小街羊，潮汕美味随处可见。鱼粥、炒韭菜糕、落汤钱、韭菜果、果汁、牛肉果条，而豪叔是坤甸公认最会做潮汕菜的大厨。
1: 你到我回来坤甸哦，无大好的食饭哦，我咪回来坤甸啦。
2: 你想多爱巴萨就是坤甸，
3: 就是这里，
2: 这里。

0: 好叔每隔几天就来菜市场，把肉档老板折腾一番。
1: 啊，老宋铁，
2: 老宋爱铁这个啊，
1: 爱铁爱八块啊，八也好啊。
0: 纯靠人力，拆开肉和骨头，只为得到一张完整的猪蹄外皮。
1: 放心，放心，放心，无路，
3: 肯定还是 OK 啊。
1: 那荷包得卡哦，那大家困点屋的啊。
2: 可以。荷包得卡，哪里放家呢？
0: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作一道坤甸独有的潮汕功夫菜——荷包猪脚。
2: 要够辣，要够生抽，都可以炸佢。我炸油都冇硬。
1: 就这吧。
4: 炒够一打，一打都好过荷包。阿三，你看蛋哦，伊都济水，袂用荷包。你炒伊味如皮有干，香哦，香有干，还是好食。
0: 把炒好的猪腿肉重新塞回猪脚皮中。仔细缝好，
1: 肉皮啊，一路给我修晒，有个天。
0: 猪脚又恢复了原貌，经过水煮定型，油炸增香。
4: 这煎的好，这排气好，一路稳当啊，一路煮那一杯啊。
1: 像个帕肉尾有吗？你落牛腥粉啊，落南椒，落生抽，落个茄香。
0: 最后放入老卤，慢火熬煮。
1: 老汤就好喝啊，煮够一晒。
4: 结果两点半蒸到爱三点钟，这时间我等，每只做爱到起码三四点才上碟。
0: 整个制作过程将近20个小时，不愧是功夫菜。
1: 做荷包鸡，做荷包鸡吼，伊明明一骨一块料。
0: 豪叔又徒手拆了整只鸡的骨头。
5: 荷包，
0: 荷包鸡，荷包鸭，荷包白菜。荷包海参，
4: 荷包海参，好吃，荷包海参。
0: 只要找到一张皮，豪叔就能做出美味。真的是万物皆可荷包。
4: 传军点啊，都拉达拉拉人晓得，侪人都不晓。
6: 他会抓什么会抓？因为这里有功夫啊。
7: 啊，他会菜是军点上有咩的菜？
2: 我哋安乐煮啊。
8: Kalau ke Pontianak, kalau belum makan di sini itu belum ke Pontianak namanya.
0: Hao Shu 在坤甸出生长大，他的厨艺是跟一位汕头师傅学的。
1: 这头被都等抓来呀嘞，弄嘞，那就别人唔晓，我给弄天菜嘞。这菜都知哇，
9: 假如唔得比佢多笨呆，唔见生得比佢多麻烦。
1: 那即系个就提供下咁。
0: 豪叔这次做的荷包猪脚，是给潮州同乡会准备的。坤甸的华人每周末都会组织聚餐。
10: 所以消息就中央啦，咁样多钱联络，咁计就那感情联络，见啊见到未使急，稳啲啲咯。
1: 荷包都吃，正好食呀。
0: 这里与

0: 故土连结的印记，不仅仅是美食。在潮州同乡会附近，我们看到了很多庙宇，香火传承着不变的信仰，还有铭记家族根脉的堂号。印尼文的招牌里也有很多源自潮汕话的发音。
1: 餐厅还在一个卖那个面包糊，一个叫做做红雕，卖做红雕。
0: 甚至连印尼大哥都在哼唱潮汕华侨歌手文章老师的《古月照京城》。昆甸最火的咖啡店也是潮汕人开的。
2: 昆印尼啊，从印尼的人又来到昆甸的地方，又见我的印象。
0: 据说每天都有近百位游客来跟祥叔合影。
3: 祥有特点，别人的咖啡店不一样，他想了一个想法，然后不穿衣服。
4: 对，整理好吗？
0: 祥叔是豪叔的亲家。
5: 对啊，那呢？
0: 豪叔有五个孩子。
5: 对。
0: 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
5: Hello， 你好。
0: 但他们的婆家都在昆甸，
6: 害羞了，
5: 比较近。
0: 他们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回娘家。
2: 你现在不让帮给爸爸妈妈的
5: 来吃饭。
2: 怎么讲？怎么怎么讲？
0: 儿女成家后，豪叔的爱让一家人每天都还能相聚在一起。
6: 爸爸sangat orangnya, jadi apa apa pasti.keluarga.
5: Tia, 对 Tia 爸爸的维度好，
7: 爸爸好喜欢人的好，
5: 非常好。爸爸很爱妈妈，爸爸 the best。
2: 什么呀，sayang？就是那些不给好，那些呢不能给好，那做生意哦，都把事过马中了啦。Lebih fokus, anak pun dia bantu orang ga, makanya dia yang 做农田，yang 做背包，yang 好的些哪给啊，老些哪包，
5: 很棒。
2: 就住那里嘛，
0: 儿女都在身旁，亲戚都是邻居。
8: 来喝酒，来喝酒，来。
0: 这份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温情，让昆甸这座远在赤道的城市，仿佛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潮汕。为了连接千里之外的故乡，百年来的每个中元节，昆甸华人都延续着一个习俗，烧羊船。
9: 早在1931年的时候，在昆甸已经有这个习俗。
0: 烧羊船的第一个活动是抢续菇。
9: 抢续菇就是在我们的羊船还没有烧之前呢，还没有上船之前啊，先吃饱，然后再上船。这艘船呢，将在今天下午5:05聚航。那么这个船呢，长度现在是21米73公分，每一年都加2公分。这2公分的意思就是每年人去世，他们的灵魂上这个船，都要把他们送回去。
0: 每年增加2厘米，这让我们想起，在南洋各个国家看到的。很多祖辈墓碑上的故乡，古月照京城，一代代海外潮汕人燃烧着对故土的思念。洋船起航了，我们相信每个漂泊远方的灵魂都已踏上了回家的路。

0: หลักมวยเลยพี่มวยเลยอากาวมวยเลย
1: 她们是十姐弟中的六姐妹，有三位姐妹终身未婚，到今天还一起住在这间父亲创立的餐馆里。泰国春武里府，这里是泰国东部最大的华人社区。
2: สวัสดีค่ะ。
3: สวัสดีค่ะ。
4: สวัสดีค่ะ。
1: 当地华人大都是潮汕后代，在这里，官方认定的府菜是一道潮汕菜，海里可鱼。
5: Hello。
2: 娃娃娃娃เป็นคนที่7ค่ะในพี่น้อง10คนเดี๋ยวค่อยพาไปรู้จักวันหลังนะคะ
1: 七姐有六个姐妹三个兄弟大姐已经去世他们十姐弟就是在这个店里出生长大的
2: ช่างมันพังเลย
1: 海里可鱼是十姐弟家的招牌菜。三姐林秀珠是姐弟里唯一会做可鱼的。
2: 好了，饮饮来，饮来，喝水来，喝水来，提杠了，喝水来，提杠了，ออก TV เมืองจีน。吃这米了，林永亨啊，出名呀，这韭菜，火腿粑粑，老说他会八戒嘞，好戒嘞，戒嘞 boy， 老海喝，打开呀，快夹龟龟春节，南街。
1: 加入卤鸭汤作为汤底。
2: ถ้าบ่อลูกอากให้ถึงเลยต้มใบเจี๊ยบใบพังแปะจุ้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ไปต้มอย่างเงี้ยหมอเจี๊ยบ
1: 再加入大量凤梨
2: เพื่อกระปุกกระต่อยหล่อหวังไล่หล่อไล่กุกไอ้หนัก
1: 凤梨不仅软化了鱼骨也增加了酸甜口感更符合泰国当地人的口味
2: บ่อกุกก็มานับหนักต้มตายิ
1: 可在潮汕话里是细火慢熬的意思过去为了不浪费食材特别在拜神祭祖的时节贡品太多吃不完可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锅里的肉菜从大年初一熬到元宵越可越香这几乎是所有潮汕人对可菜最深的记忆今天可成了潮汕美食的重要烹饪方式可菜可肉可鱼无所不熬经过三天熬煮三姐的可鱼彻底入味鱼骨也已经彻底软烂
2: 我公婆一样不好我爹的呀很好吃
3: 金池一家
2: 是的很好吃
1: 林荣兴这个招牌这道海里可鱼养活了三姐十个姐妹兄弟。
2: 这只鸡啊，我爸爸妈妈这只鸡，我这直放那个爸爸妈妈直放，哪放？母鸡。
1: 现在，林荣兴这个店，三姐和二姐

0: 奏乐舞公司迎来开业首单。
1: 超越锦龙的丢了你风暴了的合唱曲，
2: 不管什么样的曲子得让我心尖那么一颤。哎呀，
3: 只要你一颤我的心口就一颤，
4: 你颤我管不管，我得先颤。
0: 面对甲方的严苛需求，三位推荐人凭借专业改编与十足诚意打动对方。
3: 不喜欢的词我们可以改，
1: 当然可以。 If you want we can do it，
2: 挺不错的，
1: 就当扔铅球。

0: 精彩过往尽收眼底，三位推荐人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1: 又一天营业开始了，
2: 开始上班。
3: 一个订单已送达，
1: 来了来了，
4: 来单了，
5: 来单。
6: To 奏乐舞公司，
7: 我们要一首，
6: 我们要一首
7: 火遍全网的合作曲。
6: 合作曲。
1: 他们哦，他们是一首歌。
2: 张延齐、姚晓彤。
8: 哎呀，这是两个
9: 销售业绩强，就相当于昨天他卖出去了两首歌，
8: 这俩都没卖出去是吧？
9: 哇，你看周震南的表情就已经是那种很不爽了，
8: 很不爽，很不爽，很不爽。
9: 张新特看起来还挺，
8: 他就是我挺厉害的那种。
9: 今天我要做一个恶毒的甲方。
8: 对，可以。
9: 我一直改到我满意为止。这个公司没有前台的吗？这个公司。
10: Yanky， 什么他？
9: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7: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奏乐舞公司。
8: 你好，你好。
9: 哇，这你看，人萧冠的态度就是不错。
10: Yanky， 什么他？
1: 啊，我跟你说了，我的咖啡不要放糖浆，你是不是有病啊？
9: 那个卖不出歌的在干嘛？
7: 卖不出歌的。
11: 我想打死他。
6: 就第一反应还是很轻松嘛，因为是熟悉的朋友吧，然后尤其是张延齐肯定是对于我来说可以排上 top 3的朋友嘛。
1: 踢出去好无聊，两个人。
9: 他是甲方还是乙方啊？这么拽。还有这个自动复读机是什么东西？关掉它。
7: OK, stop.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这位是我们的艺术创意总监 Mr. Varon。
8: 总监。
7: 对，艺术总监。
9: Varon 老师。Varon 老师。
7: 这位是我们的情绪调配师 Mr. Santa。
10: Santa。
9: Santa 老师。
10: Santa。叫我 Santa。
7: 我是技术顾问。很多，哎，请坐，请坐。要不我们的 center 先去
10: 倒水，
9: 给我一杯 water， 谢谢。
10: water。
9: 所以你是你们公司的老板是吗？
7: 啊，没有，我们是销售。
9: 但是为什么你的姿态如此高？这个人在干嘛？
7: 因为我们做音乐，我们作为一个销售来说，在音乐上其实是非常的自信的。
9: 太棒了！
7: 所以你们也不希望遇到一个音乐顾问，其实是很卑躬屈膝的，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8: 那我想问你的自信来源于哪里？
10: 我操！
9: 哇，这个态度真不错。鞭子鞭子
10: ，smart， 哎呀妈
8: 呀，哎呀妈呀，谢谢，
9: 谢谢，谢谢，会不会把我嗓子堵哑？这个是。
7: OK， 好啊，不让 ，Yeah，we have client，we have client， 有，
9: 直接步入正题吧，汪汪老师。
7: 哦，让我们创意艺术总监不让我给你们打个招呼吧。
1: 这位先生和这位女士啊，我跟你们讲解一下啊，就是我们本着艺术的创作。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情感链接，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自我介绍完了，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9: 我们是甲方，要我们做介绍吗？
8: 那我们
9: 没做调查吗？
8: 白干了。
10: 减少。
8: 他的歌我觉得不能。
10: 减少。
8: 他的歌我觉得不能。减
9: 少。啊，直接不选他的歌了。
8: 就是照
9: 锅照。
8: 锅照的一个。
10: 不要。
1: 我们在5分钟以前收到了你们的订单需求，我们在这5分钟里面去做你们二位的背调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这位先生可能要讲一
9: 句。疯狂，他们三个好像
8: 我没见过这样。
9: 各位音乐同仁们，你们好，我叫张延齐，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啊。但我今天决定买歌哈，我平时是个创作型的歌手啊，平时是个说唱类型的歌手，也做一点呢类似民

0: 摇啊摇滚之类的小小的音乐。
1: 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了爱是痛苦，
2: 别想了风的出现需要依赖着空气的温度，高低温度的注入。
0: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买的这个单子里面可以展现我这个说唱的能力。
3: 大家好，我是这个歌手姚小腾。

0: 那我呢希望可以找到一首很适合我们俩一个男女对唱的一首可以有几率火遍全网的一首歌。
1: 所以我们要一首抒情流行说唱的火遍全网的一首歌。
0: 很明确了哈，
2: 很明确啊。
3: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公司的 demo 库。我们这里有摇滚、民谣、抒情、芭乐，还有国风、古风、动感、快歌。
4: 来选吧，因为我们这首热单主要是我们堂姐的功劳啊，最后的那个火的那一段肯定是她在，
5: 不可能那个、
1: 如果是这样，那我刚好有一首推荐，
4: 放一放听一听。
1: 昨天这首忘了吗？忘了吧，我没有推出去，今天我还想再推推试试。我觉得首先是我还是很认可这首歌，就我希望说这首歌可以在这个节目等到一个有缘人，然后发挥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对，来准备。
0: 忘了吗？哦，忘了吧。
4: 哎呦哎呦，但你别说，这首歌有火的可能性呢。

0: 这个怎么样？
1: 倒是很有记忆点。
2: 当然，
3: 但是他们一唱，我后面都没听清。
0: 啊，如果您需要，我们一会儿可以听全曲。
2: 对，
0: 这只是一个感觉，
3: 还可以，
1: 还可以，还可以，我们可以当个备选。
3: 对贵公司有点改观了，
1: 对，
3: 本来以为在胡闹，
2: 那没有，
1: 很有潜力，很有潜力。
3: 来，
1: 那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听一下这个抒情芭乐。
4: 抒情芭乐，我有一首《怎么会幸福》推荐，特别符合两位甲方需求，那我得试试。哦，
5: 而且还有你喜欢的 rap。再也不会有人抱怨了，只是双人沙发，只剩我一人了，我才确定我们真的分手了。
1: 哦，哎，这个 demo 是
3: 有说唱有，怎么会
1: 幸福？
3: 这个名字有火的潜质哦，那种很悲伤的歌。哦，而且这首是非常多的男女对唱。
1: 对
5: ，Yes，
3: 就按你说得办。
5: Yes sir，
3: 重点观察一下这首。
1: 行，重点观察。
3: 重点观察一下。
1: 这备选一啊，
0: 备选
1: 一，刚那备选二，好吧？
2: 好
1: ，OK， 好。
2: 你这样，我有一首推荐的歌曲，这首呢正好也有那种说唱的那种感觉，也有那种抒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如果不太满意，我觉得不会强买，我们就把它离开。
3: 好，放一放，听一听，
2: 感受一下。

0: 这是一首歌吗？
1: 不是，他在叫什么？我好大的娘吗？
2: 应该是我熬到天亮。哦、
1: 我熬到天亮，
2: 有感觉吗？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因为苏老师唱的可能跟我们唱出来感觉不一样。
2: OK。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给一点提案，你们还是这个歌怎么去推，怎么去做，
2: 没问题，
0: 好说，
2: 没问题，
3: 好说。
0: 给一个 deadline， 大概多久？
1: 一个小时够不够？
4: 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
5: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0: 等一下，一个小时是正面墙吗？一个小时是正面墙吗？
1: 哦，这么快，十五分钟，
0: 那就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
1: 好，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

0: 按你们的提案，好吧？
1: 没问题。
2: 三星小贝，你知道中国内地男歌手张延奇吗？
3: 张延奇是 ONSE 成员。张延奇1998年7月2日出生于重庆市，中国内地男歌手、男子演唱组合 ONSE 成员。2019年1月，张延奇参加了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
2: OK， 特别到位。
1: 做完了，
2: 差不多 OK 了。
4: 这么快？
0: 那我先来吧。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两位老板，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演讲。
6: 哦，哇 ，Mr. Warren，
0: 让我们开始吧。Yeah。今天给你们推荐的歌名字叫《忘了吗？忘了吧》。在讨论艺术创作内容之前，我们先回到一个实际的问题。
5: 哎呦，
0: 当下什么最火？
5: 哦，
0: 你看，当下是不是我们的短视频很容易火？
5: 来财，
0: 来财，来。你看啊，3000多万，700多万收藏啊 ，Spotify 300万啊，什么概念啊？
5: 确实很火，这个歌确实很火，
0: 对吧？我们要做这样的歌吗？
7: 不是啊，
5: 我们想做这样的歌啊，
8: 我们想做这样的歌，
7: 是，但也不是啊。
0: 我们形式上是，我们用 DJ 运镜的短视频去表达，去帮助这个洗脑的旋律更洗脑，
5: 很妙啊，这个洗脑。
0: 古典上头，这个好听的 drum and bass， 我们用变装卡点嘛。哇，那画面感强，肯定要一些抽象的演绎嘛。但是这个抽象的演绎又不能是为了抽象而抽象，然后哗众取宠，不符合吧？对吧？
5: 所以我们
0: 只要公式、情绪、做法对，它在哪年它都能。那么你们的歌
9: 怎么玩？
0: 这一首歌我们应该怎么玩？
5: 对，这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8: 是的，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有 rap 有 rap。
1: 这里是一段吉他 solo，
2: solo。
1: 像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小张老师也是一个吉他爱好者，对不对？
2: solo 一下。
1: 对啊， solo 一下多帅气！然后这里进到你的主要的。
3: 所有神经最后都会沦为笑话，所有温柔最后也散作风中沙，让泪水从眼眶蒸发。
4: 因为是很好的，我还是很了解他的音乐审美的，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2: 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些旋律，还是
1: 随便做 acoustic。好的，这边有几个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拍这首歌。最近特别时令的一种舞蹈拍摄。
5: 也就无需躲藏。
1: 就是悲伤的音乐配上小朋友舞蹈。据我所知，您二位的肢体都非常适合这样类型的舞蹈。
2: 你也是这样的类型吗？太棒了，
1: 有没有道理？
2: 虽然有道理，但我作为甲方，我必须要说，当我们这个歌发出来的时候，这个视频已经过去半年了。
1: 错错，只要你想，今天下午就能拍。哎呀，今天晚上就能发。哦，
2: 这么迅速。
1: 而且很多人说你们跳舞不好，我不认可。哎，我们要做的是扬长补长，我们不要去

0: 短臂什么短？你们的肢体僵硬，我们就要让它僵硬到极点，
1: 就让我们在全网丢人那种。
2: 是，可以。
1: 下一节，
2: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这个我们的张导，哎，就比较，
1: 我很喜欢这种运镜类型的东西，
0: 你的领域呢？
1: 哦，这个前段时间也很火，依赖瑶。
2: 那这首歌可以叫什么？忘了摇。
1: 但我们这个歌摇不起来吧？
2: 那它是那个啥？
1: 改成 DJ 版是吧？改成 DJ 版是吧？
0: 我们这首歌
1: 做了 DJ 版吗？
0: 还真给你们做了 DJ 版，
1: 听一下 DJ 版，听 DJ 版好，直接拍了，
2: 好认真啊，他这个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0: 配色，
1: 我怎么觉得机械版更好听？机械版火的概率更大一些啊。
0: 我们什么版本都可以发，只要你想，只要你有。我们这个正常的版本，我们可以去大街小巷、音乐节、舞台，对吧？各种晚会。我们 DJ 版，我们就让大街小巷的酒吧去死你们俩。我们还可以跟酒吧联合合作。我们这里有一个伙伴，他在杭州酒吧、上海酒吧，他在哪里都有酒吧。我们可以有一个晚上那个 party 的名字就叫“忘记妈、忘记爸”，都不会忘记这首歌。你懂什么威力吗？
1: 这首歌我们宣传的 slogan 是你忘记你妈、忘记你爸都不会忘记这首歌，我们会被抽烂的吧？
0: 啊，当然我们不能那么上脸，
1: 但是还可以，它有点像那个一鱼二吃，一歌两唱，
0: 一歌八用，
1: 一歌八唱，
2: 吵架时最适合。
0: 你看，
3: 前段时间这个也红。
4: 臭谁呀？
5: 你不能回来。
3: 你一个电话我就回来了，你看一下我怎么样？
1: 这个也很火。
4: 白小雨，你早就对。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就可以来试一条这样的视频。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嘛，我们把自己带入进去嘛，对不对？谁想来最后唱这首歌？
1: 就你会唱啊？
2: 现在我们都刚拿到，就让我们唱啊！
0: 好，那就这样，您二位来演这个吵架的这一边，那我们有请新特老师帮我们拍一下吧。
3: 当然可以，那我就用我们的三星来拍摄一下吧。
0: 来，全体都有，
3: 三。二一，
1: 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
0: 啊！他删你，你就忘了他；他删你，你就忘了他。有没有？刚刚一个小小的 freestyle， 一个创意视频，
2: 有没有？是问有没有被恶心到吗？
0: 他打你，你就忘了吗？
2: 忘了吗？给我们看下成品，看下成品，
3: 特别棒。
1: 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啊！
0: 如果要打你。
2: 就是运镜这个人啊，稍微有点
3: 怎么样？我特别到位啊！
2: 我张导受不了了，我来拍一条，你去演。这条直接就发，一会儿我通过这个数据看这条歌买不买，怎么样？快，你去演啊！你的歌要稍微再放早一点点。
0: 好，
2: 到摇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开唱了。
0: 收到，sir。
2: 你有病吧？
3: 有病吧？
2: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下这个。就可以放歌了。
0: 好
2: 好
0: 好
5: 好，张导专业啊！
2: 所有人准备 ，camera rolling， three two one， action！
3: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3: 你有病吧？哎呀！
0: 如果要打你，就。有没有？
2: 有了，有了，有了！哇，这条太精彩了，朋友们快来看！
3: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3: 你有病！

0: 如果要打你，就
1: 哇，这条有一种那种全网会跟风的那种感觉。你能不能用你的某音现在就把它发掉？
2: 我们看哪个
1: 视频？看看一会儿数据怎么样？
2: 数据，
3: 我们的版权还没入库，现在发就容易被抄袭，
1: 容易被告，容易
3: 对不对？这种体量的歌现在发出去，直接被抄袭了怎么办？
1: 确实，
3: 哪里告啊？
1: 有道理，
2: 很专业，
3: 看到了啊，
2: 专业，
4: 这么短时间做这么厉害啊？
3: 好，各方面各个逻辑的铺路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回到最根本的，
1: 音乐本身
3: 错，人情本身。
1: 人情本身。
3: 奏乐舞，你最好的朋友是？你说，
1: 你说呢？你啊，
3: 我也是。啊，是兄弟，就用这首歌送你们俩。睡鸟巢，
1: 就一首歌一直唱。
2: 一首歌，从头放到尾。
3: 一首歌我们有 acoustic 版本，正常的版本，还有 DJ 版本，还有清唱版本，还有轻跳版本，情景演绎，舞台剧，再找50-60个 dancer 一块去演这个。哇，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要收歌来奏乐舞找 Mr. Wong。
0: OK，
1: 你给他打多少分？
2: 我说实话，我觉得可以到75分。
1: 75分。
2: 是，我觉得这个 PPT 做得很全面，把我们后期该做的事情其实都给我们，
0: 还不错，
2: 已经展示了。
1: 说实话，他刚才放那个 DJ 的内容的时候，我是感觉一度到了80分了。
2: 对。
1: 但是鸟巢那个亮出来之后，一下
2: 就有点背。
1: 下一位谁来？下一位。
4: 好的，接下来轮到我提案了。在我演讲之前给你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1: 这是你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4: 当然。哇，
2: 这个得加分哦。
1: 应该是专门
2: 为我们
1: 了解了我们。
4: 怎么样，点到你的心巴上了有没有？
1: 了解我们了，我最爱的 CC 乐。
4: 我了解过的，我就从他那边了解来的。
2: 我都会重点关注你推荐的歌。
1: 不错，你现在这个服务，你这个 PPT 起始分50分，
4: 很到位吧？
2: 很不错。
3: 我先去拿瓶水。喝点水吧。
1: 谢谢您。
2: 谢谢。
4: 来，让我们边吃边听，怎么样？
2: 好。
4: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了这首歌《天亮没睡》，当下我们最火、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且最聪明的是什么？
3: 哦 ，AI。
4: 对 ，AI。
3: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
4: 当然可以了，它特别聪明。
1: 确实。
4: 我觉得它就是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也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思路。所以我问他，我说：“张延绮、姚晓糖唱什么最爆？”他呢给出了一个组合定位，张延绮与姚晓糖的组合被精准定位为说唱痞帅少年叉大 vocal 甜酷女生的王炸反差组合。他们的音乐方向呢也给出了精确的一个定位，核心风格应避免纯情甜歌与炸场硬核说唱。
1: 对，就是要避免我俩的特长呗。
3: 不能再墨守成规了，
5: 跟你的扬长完全相反。
1: 他是臂长扬短，
4: 他怎么这么说啊？不，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保留这个的情况下面，
2: 可以，
4: 对吧？
1: 好。继续，
4: 然后应专注于打造具有现实感、情绪价值。
3: 这是情绪拉扯，
1: 写的直接拉扯。
4: 哦，情绪拉扯。记忆点钩子是什么意思啊？
1: 兄弟，多年使用 AI 的经验，我告诉你，它是把 hook 翻成了钩子。哦，
4: 天哪，
5: 这是 hook。天。
4: 然后的叙事啊，不，都市叙事说唱，然后呢，采用男女说唱的形式，
1: 男说女唱，这写的是男说女唱，
2: 看着你，念都能念错，
1: 他没有哪一句是完整的，
2: 没一句是念对，完全念对，
4: 并为姚晓糖女生，不，姚晓糖的清亮女嗓，不，女生预留高光阶段。

0: 不是你。哇，他这个
1: 依次直接预定单曲。
2: 我以为最后一句他能对，没有一句是完整键对的。
3: 你现在掉到40分了。
1: 然后呢，我还问了他，你是一个非常会提供情绪价值，很会说彩虹屁的音乐推荐人。
2: 这些都可以跳过了吧，这浪费我们甲方的时间了，我说实话。
0: 这种全彩虹屁不想听。
1: 甲方如果不想听，我们直接跳过。
2: 但是如果你可以背着他把他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听见。
1: 我连对着读好像都读过。
3: 好好好，继续。
1: 你看，我问他说，张延齐幺九堂唱天亮没睡，这首歌是不是一定能火？他说是的。
2: 你的提案怎么全是问的 AI？把他这段卡段剪出来，说当代年轻人以为 AI 能替我工作。
1: 不，你看啊，其实我们要合理的去运用现在当代的这些。
2: 好。
1: 然后呢，热单试听，
2: 终于到这个时候了。
0: 啊，给一下歌词哈。
1: 当然，这边的服务非常到位。这首歌叫《天空没睡》。
2: 天亮没睡。
1: 哦，这首歌叫《天亮没睡》。
2: 你是真没睡，昨晚？你昨晚去于总的场所消费了。
1: OK， 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天亮没睡》。哦呦，这个小前奏
2: 很像 Martin。

0: 你看已经会唱了，已经带入了自己。
1: 你别说这个歌词啊，字儿还真不少，
2: 好长哈，有点长。哎呀，
0: 我还给你们的歌迷朋友做了一些分析。你看啊，郑延琪、姚小棠的歌迷都喜欢他们唱什么歌，他还把你们的歌迷朋友们都给分析出来。
2: 他说方言说唱是
0: 本就是他的舒适区。你要不要用重庆话来试一下这一段？
2: 好好，想睡觉吗？想啊，但剧情正到高潮点，眼睛一闭一合，强两三门再打太极拳。哦，
0: 这个适合你，
3: 但我总感觉差一点意思。
0: 哎，那小浪，你是哪里人啊？
4: 广东人。
2: 你广东人来，广东人来一下副歌啊！广东话好犀利的。
0: 哎，广东话呢？啊，你当潮州话的。哦、
4: oh, ，我可以来一点点。
2: 五六七走。
4: 哇，好高天贵，妈，哇好贵，哇好高天贵，昆明多流浪，哇好高天贵，听到没来过？哇好高天贵，天贵我还换。
2: 一下变得很厉害了，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起个名扬，哇到天贵，哇
2: 到天贵，
4: 妈还换贵。
2: 来试一下，好吧，我们完整的来试一下，我们来感受一下有没有。老师随便给几个和弦，
0: 来。
4: 哇，好到天贵，浪海花贵，哇，好高天贵，
5: 很惨，
4: 昆玉在流浪，
5: 有点草根的感觉啊。
4: 哇，好到天贵，
2: 民谣很民谣，
4: 娘都卖来供。哇，好到天贵。
0: 这首歌就是你们写着你俩的名字了。
2: 但我确实觉得，哎呀，方言还是真的很棒，还是真的。你有唱过方言的歌吗？就是你
4: 爱拼才艺，
2: 就比较经典的嘛。
4: 啊，对对，
2: 新一点的没有。
4: 没有新一点的。
2: 我觉得真
4: 的，我们那边不怎么产。
2: 但我觉得真的可以啊，产一产，产一产，
4: 回去弄
2: 一
4: 下，回去弄一下。
0: 天哪，太适合你俩了。
2: 你的这个歌很棒啊，一下启发了我，对
0: 很多灵感是不是？
2: 对对对，很棒很棒，而且很幽默，我喜欢这种幽默的方式，快乐音乐嘛。
0: 那你还扣我分，我刚刚有50分呢。
2: 我本来以为后面还有可以加回来的，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哎呀。
0: 我们这里其实从来不会强推广，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大家的。
4: 好的，谢谢你做的 PPT。
2: 谢谢你，很棒，很用心。
4: 很棒，
2: 确实很用心。看看肖冠的水平吧。
4: 对，我们看一下肖冠。
5: OK。

0: 第二个是破14.2亿，第三个是近5000次。哎呦，哇！这你们可以猜一下各代表什么？
1: 破100亿，来财。
2: 播放量，
1: 来财嘛。
2: 播放量嘛。
0: 首先，千万不要猜我赚了100亿，好吗？谢谢。
1: OK。
2: 全平台音乐播放总量100亿。哦，
0: 对对对。
2: 百亿多夸张？
1: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哇。
0: OK， 你觉得呢？破14.2亿是什么？
2: 年收入破14.2亿。
1: 不
3: 是，我觉得下面那个月收入5000合理一点。
4: 本月工资到账5000元。
2: 近五千。
0: 近期被打赏过5000次。
2: 现场演出5000一次。
0: 进榜近5000次。
2: 权威音乐平台，说明他是有能力的。
3: 是的，
0: 还有14.2亿是话题量。
2: 啊，很有讨论度啊！啊，
1: 是的，是的，
0: 没错，有这些成功的数据，就说明我有这个信心和这个实力去完成这项推歌的任务。
5: 不是，谁让你来夸自己了？卖歌又不是卖人呢，你搞笑的呀？
0: 没有，销售得要建立一个信任感。
2: 但确实现在一下，我感觉他至少80分起。
1: 是他的起点很高，
3: 怎么80分起了就？
0: 你们应该要介绍一下自己啊。
1: 在外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2: 感觉他这个直接火啊！
0: 因为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数据是很重要的。KO， 下一页。哦呦，
2: 这种专业，这太专业了。
0: 这是我的一些近期的案例，一些成功的。哦呦，
2: 很专业，
1: 受
2: 客户喜欢的。
0: 对对对，对。
3: 昨天拍的图，今天就修出来了。
6: 是这样的，新手都爱记录自己。哦，
0: 没事，我还有下一页。这是我之前合作过的音乐人。
2: 这太专业了。
3: 你还欠左姐一首歌，
1: 押韵为我写一首歌，
0: 这是实现我的心愿，我的天哪！哦，啊，今天啊，这些说实话，这里有好几个都是我的非常大的债主，这个啊都是不好意思，
2: 债主的名单。
0: All right， 上面的都不重要，只是一些 very basic。现在我要讲的是 about you。
2: OK。哎，我说实话，这两张照片我看不出来，这是我们吗？我请问，这是我俩吗？这不是我俩吧？
0: 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音乐市场，你们认为最火的男女组合是谁？
6: 凤凰传奇，
2: 凤凰传奇一定的国民级 rapper， 殿堂级 vocal， 主要是玲花姐这个头型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OK， 没有猜错，就是我们的凤凰传奇，国民级 rapper， 殿堂级 vocal。哦，而我今天要打造的就是下一个国民级 rapper 和殿堂级的女 vocal。传奇，哇
2: 哇，凤凰传奇，
1: 难以置信。
6: 哎，这你都敢抄，你真的名字一共4个字就抽一半了，兄弟。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的言情的词汇量就远远大于我们曾毅老师。
2: 确实，其实我歌词多，
0: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有区别化的。
6: 这我不敢笑。哎，
0: 接下来就是关于我的凤凰传奇的打造计划，以适配两人嗓音的音乐作品为基底，以共鸣情感故事为内核。当然 ，rapper 加 vocal， 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热带。内容加音乐加视觉三维破圈，我觉得 rapper 加女 vocal 是一个一直以来非常稳定的会有话题性的组合，
2: 有点吸引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我今天要推的这首歌，叫《怎么会幸福》。这首歌虽然歌名有一点点的悲伤，
2: 但是歌也很悲伤。
0: 啊，我没有旋律，其实说实话还 OK 的，我们可以听一下。

0: 双人有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感觉了，一人一句
1: 凤凰传奇。
0: 哎呦，其实这个很像什么夏天的风
2: 啊，是有那个
0: 微微这种 style 的，但这首歌确实也不错。
2: 是的，
1: OK，
0: 分享一个鱼的痛点。
1: 对，像我的痛点就是歌红，但是人一般红。然后呢，我很讨厌在 KTV 里唱我自己的歌，因为我的 KTV 里面的单曲全部都是那种风景旅游的那种啊，
0: 没有配上 MV，
1: 就跟这个 PPT 差不多的，你知道吧？夜翻夜，但是我又不舍得花钱去拍 MV。
3: 哎，我们给你拍，我们给你拍，这里有张导呀。
4: 哎呦，我也想当导演。
1: 所以今天我就要圆梦我们的张导。哦。哎呦，定制一个专属音乐 MV， 称霸短视频语。KTV，
0: 如果今天我拍出什么，你都用作你的 MV 放在 KTV 里，我包学你的歌。
1: 什么？
0: 就以后我去什么 K 啊，什么迪啊，一点余佳运的歌，就是我拍的今天这支，我绝对我就选你了。
1: 没问题。最后我的 slogan 就是：怎么会幸福？选我会幸福。谢谢。
0: 啊，很棒，很吸引我。
5: 怎么样？我们这三首。
0: 难分伯仲，
3: 这还难分伯仲啊！
2: 我们这样，我们先去掉一首歌，然后再二选一。
0: 这么残忍啊！我觉得直接去一首歌太残忍了。我们这样，我们直接选两首歌。啊！
1: 你可以先选一个进入待定区。
0: 对对，那个是待定区，待定区。
5: 我可不可以先去待定区啊？
2: 你想去待定区啊？
0: 那好，先送你进待定区，先送你进待定区。
1: 就是基本上淘汰，
0: 不是淘汰哦，我们节目没有淘汰，我们节目没有淘汰。
5: 我再等一等，让我再等一等，我还有机会的吗？
2: 我们商量一下，
0: 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3: 所以需要我们再回避吗？
2: 啊，对，回避一下，回避。
0: 我觉得天亮没睡觉，歌词量太大了。
2: 对，而且我们时间很有限。
0: 对，不是，我觉得黄伟全唱的歌就是要简单，就大家能记住其中几句词。
2: 那就把天亮没睡先
0: 带进去，
2: 先带进去吧。
0: 那就现在就是忘了吧，
2: 跟怎么会幸福？阿龙是很用心的。
0: 其实那首歌真的还可以哈、啊，这种风格的歌，现在其实，在短视频还真的 是
2: 那两句真的很抓人，就是那副歌。哦。哇，就这两句，他不是分男女吗？嗯，但我觉得男女都得换过来，就是我这个前
0: 太低了，是
2: 没声儿，
0: 这也是有点，但男调对我来说有几句太高了，
2: 太高了。那我给你唱，你高的给我，你觉得高的给我。
0: 但是我怕他这样就会
2: 乱，
0: 比较割裂。看一下另外一首。我总是忍不住在深夜想你，回忆像是。但这个副歌就比那个稍微差点意思哈。我当时听完之后，其实第一支直觉偏向是选择那个怎么会幸福呢？我跟刘晓棠老师一起听完了这个忘了妈忘了爸的副歌之后，感觉这个副歌好像在短视频平台上是更适配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这首歌也挺不错的，就很纠结这两首歌怎么整啊。
5: 讨论的怎么样了？
0: 直接问他们，他们是负责这个工作的呀。哦，
2: 对对对。
0: 好了，感谢三位刚才的亲情推荐，每个人都打动我们的心。
2: 是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对于《忘了妈忘了爸》这首歌，就那副歌真的很抓人。
0: 我只喜欢这首歌的副歌，主歌我更喜欢《怎么会幸福》。你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3: 结合一下。
1: 副歌用忘了爸忘了妈，主歌用这个的 rap 是刚刚好的。哦
2: ，TT 是吧 ？OK OK， 明白明白。
5: 我的天哪，这个很好啊！
0: 火了火了爆火！
3: 那这首歌的歌名还是叫忘了吗？忘了吧，好吧。
5: 这个可以。
3: 晚上八点就要登台演唱了，我们赶紧把歌改编出来。
1: 我看一下哪两个调啊？两首歌都升到降 G 调。
2: 后来吧，不是降 G 啊、哦，是的，降 G。
1: 降 G 嘛，降 G 升 F 一样的嘛。
2: 对。
1: 可以，那现在咱们就结合这两首歌吧。
3: 都是升 F 吗？
1: 对，忘了吧，是升两个，
3: 然后怎么会幸福？
1: 怎么会幸福？升四个，一个升两个，一个升四个。高频再拉回去。
5: 我把大拆之后把
1: 琴
5: 关了。
1: 啊，对对对。然后这里再拉点点，军鼓还有，对吧？我们得把这个速度变成一二八。
5: 我觉得速度还好，重新再去那个让他跑一个，其实就可以了。
3: 他现在这样，他唱的是这个的主歌啊，然后这里直接就忘了吧，忘了吗？
5: 忘了吧，忘了吗？也可以让他们试一下了，
1: 差不多，
3: 感受一下吧。
2: 来。

0: 准备，
1: 准备那个歌。
2: 忘了吧，忘了吧，为什么要等没结果的回来？
1: 停，先停一下。
0: 我感觉那副歌的 flow，
2: 副歌跟。
1: 前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进副歌的前一句要改，
0: 你说是 rap 吗？
1: 对，应该按这个忘了八之前的那个逻辑，拿起或放下，我一个都不擅长那种逻辑。
0: 我觉得 rap 是最好调整的，可以先放吗？好了，我们再试一下吧。

0: 接好，是没接好。
1: 主要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主歌的 rap 跟副歌的音区差距不大，
0: 是
2: 差太多，差有点多。
1: 你那个 rap 的 tone 太高了。你给凌晨三点半的房间，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凌晨三点半的房间，这边太低了，
3: 我觉得
0: 还是有一点点割裂的。
1: 那就交给我们公司的技术部来解决。
2: 我过去跟他们一起讨论一下遇到的问题。我大概了解了你们遇到的问题。第一个是张安琪进唱前的那一段要改成 melody， 然后音区要往小唐那儿去一点，就要有一个在帮他 build up 的感觉。
0: 对。
2: 然后 key 偏低，
4: 我觉得跑一个 A 调的吧，
2: 升到 A 就好。就是你再往高升，它整个那个主副就可以往低一点唱。然后现在这两个编曲的风格差异有点大，一会儿我们把现有的伴奏给到 AI 软件，让它给我们生成一下，看看它能不能把两首歌的风格统一到一起。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时间很紧，就是我们先把结构给它确认了，它就可以跑了。
4: 对，
2: 来嘛，我找你去。hook， 然后回这儿。
1: 所以啊，竹嘛，副嘛，竹嘛，副嘛，两段 double hook。
2: 说要后面要 double hook，
1: 就看你要不要嘛。
2: 要，我想了一下，要，你选吧，赶紧。
4: 我今天主要负责就是吉他的部分，他给他们伴奏。
0: 等你也慢慢对我冷淡。还是不错啊。
2: 哎，这歌啊越听越有味道，咱俩得琢磨一下怎么唱更合适咱们的声线。要不咱们先看看之前那个客户都是怎么表演的，我们参考一下，找找灵感。
0: 可以啊，楠楠刚才给我说他们之前表演的视频都已经上传到了中国移动的云盘上面，直接在上面找就行。
2: 哎，那这样就加载好了。哎，画质还挺清楚的，表演细节都有。哎，
0: 没错，这就是好网络的速度。我用的是中国移动，信号一直很好。即时搜索、刷高清视频、上传、下载大文件，全都是秒开、秒加载、少等待。
2: 难怪这么丝滑，中国移动信号确实厉害。哎，
0: 那当然了，移动基站的覆盖还挺广的，从高速公路到林间小道，信号基本都能跟得上。我出去演出、工作到处跑，其实真的还没掉过什么链子。网速快，信号稳，覆盖也广，想搜什么立刻都可以找到，感觉还挺好的。啊，
2: 被你这么一说，有移动好网络加持，确实不一样。哎，
0: 那是必须的，好网络就是硬核底气。记住了，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
2: 行，那咱好好练，凤凰传奇得对得起这个好网速。
0: 没错，练一练这一段吧，我觉得这一段得接一下。就按你说的办，就像我们总是听你说
1: 的。伴奏搭完了，赶紧给 AI 吧。
4: 好，那现在我们赶紧去楼上试麦。
5: 伴奏还要多久啊？嘉宾上来彩排了，在 studio 里面吧，我帮你。
1: 这他的耳返是吧？耶耶耶耶耶耶耶，还得再来这儿吧。
4: 老师，我能不能过一下你的效果器啊？我想切一下音色。
0: 回头，
2: 我怎么说了算？
0: 回头，
2: 说了算。
0: 我怎么可能会幸福？
5: 现在是要让苏诺再跑一遍是吗？还是什么？
4: 那我们赶紧再对一下副歌的和弦。噔噔噔噔噔，别说话，别说话，是这个吗？
2: 不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
1: 但我觉得很帅啊。
2: 凌乱的现场。
1: 你就说吧，什么综艺可以把两首歌拼在一起唱了？我觉得很帅啊。对啊，
6: 合二为一这个脑洞很帅，但问题是这个决定太临时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所以后面出现了麦克风、工程速度等等问题。
5: 但是你们再等一下伴奏，再等一下伴奏。
6: 编曲就是一个硬性工作，那它需要花时间，我们只能等待。
2: 伴奏还要多久？我们没时间了。
5: 他在调，他现在在调，速度对好他就可以了。

0: 了，混响问题解决了 ，vocal 也拿掉，量化也完成，
1: 牛，
0: 那就是，
1: 那来吧，
0: 走，来吧，
2: 老师来吧，
3: 我这在哪儿进啊？不行，我当然比谁都清楚。当思绪又踏上了归途，这么低吗？没休息，我都能背熟。
1: 不对吧？零零三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点，积极一点的意思。
2: 调有问题是吧？没关系，我来了。
3: 小唐，你只是主歌不舒服，对不对？
0: 除了副歌，其他都不行。
3: 那就延迟多唱主歌。那我们这边就唱和声，我们你叠一个三度的，你就很快来，我们看主歌。Back to the verse。
4: 我刚才按那个我们最开始定的那个唱，超级低。
3: 我看一下嘛，我看一下。那就像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我的灯没熄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回忆的碎片不停歇，就是。
4: 对，我们
3: 往上走一点啊。
5: 你得这样，你那个凌晨三点半的房间，回忆和思念不停歇，这是低的。
4: 对对对，这得上来。
5: 在那个为什么夜晚那儿体验？
4: 对，这得提，因为它变成旋律了嘛，从中央变成旋律。
5: 对，就是那儿得明确，
4: 稍微往上走一点点嘛。OK， 那这一段就解决了，下一段是小唐的。
3: 小唐现在唱不了，没有你怎么会幸福这里嘛，对不对？
4: 就安妮，他说的伴高的太高了，低的有点低，是吧？
3: 不是说的伴，你唱说的伴，
4: 对啊，哒哒伴，啊哒
3: 伴，哒哒伴，这个应该是你的，对，在你的区域的应该是。眼放转都行。都行
0: OK， 我们把第一段，
4: 那我们先走一下第一段怎么
3: 好，我们现在从 verse intro 开始来，我们来
4: 就按舒服的唱，现在我们按自己舒服的完全唱一遍。

0: 你不用管我，我也不管你，先找到舒服的。
1: 又怎么可能会幸福？你是我全世界的拼图，我当然比谁都清楚，没有你我怎么
2: 睡熟？当思绪又踏上归途，那记忆该如何清除？连消息我都能背熟，我把一切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也不断的停歇。为什么你态度改变得很慢？当时的你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情都切断。爱你，
3: 对，就这个为什么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好一些吗？
0: 比之前好很多了。
4: 李佳韵老师今天很给力，就是她都有在指导我们，在她的改编下我的部分变好了很多。
1: 没有你我怎么睡熟？
5: 当然比谁都清楚，没有你我怎么睡熟？
2: OK 的，没问题，
4: 可以先过一下第二段吧。我觉得
2: 第二段完全不会，第二段完全不会，
3: 有点极限，的确有点极限。
0: 没事，我们接着来吧。
2: 你不会一直在回忆里，虽然我会经常回忆你，我把下半场全收集

0: 有没有笔啊？我记一下他的 flow， 我再确定一下一支。
1: 怎么样了？
0: 我不思念写的歌词，这首歌送你的。好像只有这句，有第二句有点怪。
1: 哪个？
0: 因为第二句是不会挽留，不会卖惨，对你选择这么
1: 哦，你这样吗？我不会一些金歌词，这首歌是最后送你 love song， 不挽留，
0: 不会挽留。
1: 那你轻一点，我觉得言情的能力肯定是不需要说我们谁去教他或者什么，我觉得更多就是有耐心嘛，跟他一起去熟悉这个歌，就是陪伴，然后给他信心，告诉他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挽留不会卖惨，对你选择我绝对尊重。OK 的，应该 OK 的。不单一美好，值得我们的等。这样呢？
0: 再试一下吧，我觉得应该可以。
2: 来吧，走一下吧。
3: 来嘛，只有半小时就演出了。
0: 你好。你不会一直在回忆里，虽然我会经常的回忆里。再来一遍吧，老师，辛苦。
4: 感觉不太行，
0: 节奏还没太熟悉，得熟再听一下。
3: 时间不多了。
4: 那我们再试一遍，你再来一遍吧，老师，这段太快了，
0: 这个地方可以再改一下。
3: 只有五分钟了，你在那个为什么夜晚那儿体验，
0: 这得提，他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5: 然后大一点，大一点，贴大一点，
0: 三角 ，OK， 好，
3: 来来来，开始了。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7: 接着奏乐，接着舞。
1: 五公司的热单时刻，
7: 热单时刻，朋友，
1: 我是 Mr. Warren，
7: 我是 Mr. Sitter。
1: 你很好奇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今天少了一个，
7: 不懂吗？
1: 请你向你的左转180度，
7: 左转
1: Mr. Von Truch。
0: 我不是
8: 方姐啊，
0: 我要介绍嘛。嗨，大家好，我是冯楚。
3: 接下来我们有请，
9: 会是谁？镜头往你的
3: 张延琪先生和姚小棠女士
9: 来了。
3: 音乐，3、2、1
9: ，Let's go。

0: 归途，当即该入唱高了，再来一遍吧 ，Sorry。
1: 真的熟悉，当归途，并且
2: 没事，
3: 高手不演第一把，来吧。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热单时刻两位
5: 嘉宾
4: 老总，张延廷、姚小棠。音乐，三二一。

0: 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都切断，就安
1: 宁。说的办，
0: 就像我们总是听你
1: 说的算，
0: 哪怕眼泪一直带我放心，对你别走，我
1: 期盼
0: 终于可以放你不喜欢的歌，晚点回家也不会有人抱怨了，只算沙发只剩我一人了，我才确定我们真的分手了。

0: 感觉如何？
1: 这歌确实不错。
2: 现在就是感觉越唱越顺。
1: 我觉得你们公司的风格非常棒，因为很大胆，别的公司可能就一首歌是一首歌，但是你们敢于拆开两首歌拼成一首歌，只为了给客人最好的服务。
0: 对，就是还是很感动的嘛，因为今天一个是很极限嘛，二个确实我们也是第一次把两首歌拆开了拼在一起嘛。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祝贺两位，也希望这首歌真的能在网络上成为一个热门的歌曲，然后希望两位心图坦荡，好不好？
3: 希望的话常来常来。哎
1: 呦，太会说话，很棒很棒。
0: 我这么会说话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哎
1: 啊，那我们一人搬一个吧。你那其实就是他俩了，没有什么。
2: 给吧，你给他。
4: 谢谢谢谢
2: 谢谢，你都忘了吧？我忘了吗？
1: 现在你已经有三冠了，
3: 他已经有三冠，
4: 真的是轻轻松松飞黄腾达。
3: 我喜欢让四追满，
1: 加油，我们相信你。你们今天都是非常合格的销售，感谢三位为我们创造出这么好听的音乐，
3: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好兄弟，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1: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他们三个，他们真的是把这个当成自己的歌在弄，非常投入的在调试内容，然后无论是麦克风、现场的 PA， 所有的东西，包括键盘、包括琴，他们真的是每一个东西都在把控，真的对音乐很认真的态度。
5: 今天大家都好厉害，我们做到了把两首歌拼到一块儿，然后我们最后还很顺利的把所有的分词、所有的选段都顺下来了，然后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我来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是这样。
6: 奏乐舞，火火火。
3: OK， 然后等一下，萧冠要跟你们再来合一张，我用我的三星给你们来上一张。好，来来来，来，三二一。三二一，
4: 我觉得尤其是做音乐，就是不要那么设限，这两首歌放在一起也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嘛。嗯，
3: 三二一，太完美了，
7: 棒棒棒。
0: 太久了，大家一直在试图做翻唱，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有自己的表达，就该有自己的锐度了。当今我们一堆音乐人坐在一起，我们连创作的勇气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担心的一个事情。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即使天马行空，我们把两首歌拼在一起，我们敢于去这么尝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质就很浪漫。
1: 走吧走吧，下班啦。
8: 我们用增值服务感受一下歌曲匹配度，哇，拍一个绝美撩帘视频，哇塞，哎，有那个感觉了，我这个要实时换的，
9: 很好反应哎。
10: 我刚刚跟李斯也讨论了，我说来的诉求就是要做一个复杂的歌，
11: 要细节，国风戏曲 rap 全能，
12: 先搞一首主打
13: 复杂，但同时又很有层次，
14: 各有亮点
15: ，dance break 短视频爆款，
16: 我要的是复杂，复杂。
4: 姐，你有点梦到哪一句？说哪一句？
0: 你们买歌吗？
16: 如果你们今天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今天单子就。

我闲少见你这副装扮，一时间脑袋空空，忘了。这雀煞礼啊，勉强算你俩礼成，还有卧冠礼呢，夫妻二人同时冠喜，已是捷径。

0: 你不许谈我，我这妆可是小生跟大夫好不容易化上的。
1: 徐先生，您看他
2: 啰嗦，擦手便是了。

接着是童老李，夫妻二人共食同一种牲畜之肉，已是两人结为一家人，甘苦同食，相互扶持。

0: 还有呢？还有什么啊娘？
1: 结发，洞房。
2: 最后这一步呢，我们肯定是不会审的。这是洞房情趣、郎情妾意之事，大家这么齐齐看着，怕是不合适吧？

0: 老夫年纪大了，看不得这些小儿女轻态啊！
1: 你们看吧。
0: 哦，记住，修身尊礼，这喜事方能美满哦。
2: 我也是，一把年纪了，这个热闹我不凑。这洞房，你们好好闹。

0: 富贵不用愁。
1: 那你和叔叔输出个富甲天下来。
0: 二叔输到头，无病又无忧。
1: 这个听上去也蛮好的。
0: 三叔输到尾，举案又齐眉，永结同心配。有头又有尾，此生共富贵。
1: 最后一句我答应你，此生共富贵，绝不食言。
0: 我也是，绝不食言。
1: 这个就算了吧，我头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免了吧。

0: 总之，我这缕青丝交给你。你若平时梳掉了一些头发，愿意拢一拢塞进来，便算是结发了。
1: 这听着怎么怪吓人的？

0: 小姨坐船去了外邦，得知错过我们的婚宴，可气坏了。他命人快马加鞭，将这个贺礼送给你。啊，也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正好你最近开的新铺，累得蓬头垢面，发丝无光，多舒舒，也能少些头疼。好，那我便蹭一蹭小姨富贵无拘的福气。
1: 这梳子看着真好看，模样精巧。小春真的研制可以令妇人蜂发的鱼鬓丹，我可以一样做一匹檀木的，搭配着售卖，这样岂不是能够赚更多的钱？
2: 檀木不仅有止脱之效，还能消风热肿痛，喉南云鬓丹可是绝配。
3: 这定情信物多重要啊！
4: 送把梳子就打发了？哎，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啊，可不许外传。这梳子是郎君的珍重之物，不在于价值几何。它是郎君先母的贴身之物，夫人还在的时候曾经说过，若是麟儿日后成婚，定要将此物赠之，只盼着郎君和妻子能够结发同心。
0: 白头偕老。哦。结发礼成，至于后面的洞房，再在这听墙根，当心我。
5: 哎，那是。
6: 快
5: 走吧，走走，
6: 哎，
5: 走吧。
6: 对对，王娘还说有洞房呢。哎，不看了吗？

0: 过来啊，来啊。这上请集可真够有钱的，
1: 撒了这么多钱，
0: 可惜不是开元通宝，不然还能大赚一笔。
2: 这些特制的撒账钱，图的是大吉大利、百年好合，不是让你钻钱眼里的。我也饿了。一起吃吧。
0: 太好了，我都快饿死了。
2: 你以前什么样，今后还要如此。不必因为嫁了个大官就端着居着，不用管那些虚名礼节。你经商的事儿该怎么办继续办，若有言官弹劾，我来应对。
0: 我上一次嫁人是真结婚，可是婚礼呢却荒谬至极。我日日压抑自己的本性，妙装成贤良得体的刘氏少夫人，无一日开怀。而这一次虽然是假结婚，但我可以做真真正正的何为芳。人生得于知己，足矣。
2: 是啊，
0: 喝酒。若是你日后遇到了自己真心相爱之人，你放心，那赌金我就不要了。我会亲自写放签书，绝对不会误了你的良缘的。

0: 将军，请看。
1: 郎君，虽是入赘，可婚宴上圣人下旨，擢升您为铸造准云副使呢。此时掌管漕运，正合你所期，日后可以大展拳脚了。
0: 我与那昔日佳人刘家的何微风，有何不同？官宦作贱伤国，皇亲作贱光辉，义

0: 重阳一层。无奈愁绕断水，若是不爬到至高处，便永远为人鱼肉。
1: 郎君别这么说，秋实听了怕。
0: 怕？你怕什么？这赘婿会好好走，这漕运我也会好好走。

听你宝莲有话如来，若是真有神佛，他可治我苦。

0: 郎君今日神清气爽，恭喜郎君家有天成，福气绵延。恭喜郎君新婚大喜，琴瑟和鸣。
1: 油嘴滑舌，我喜欢。
2: 赏，
3: 谢郎君。
4: 恭喜郎君，贺喜郎君。
2: 赏，
5: 恭喜郎君，贺喜郎君。
1: 通通都赏，
6: 谢郎君。
7: 昨夜洞房，今日搬家，这小夫人也太无情了吧！
1: 大夫，牡丹呢？你们这是要？
8: 牡丹一大早便去修缮方圆了，以后我也搬去方圆住了。这段时间，感谢蒋军的照顾。走。
1: 搬走？我以为方圆只是用来赏景做生意的，他若想念了，便时不时的搬过去小住几日不就行了吗？
7: 我偷偷去方圆看过了，那边屋舍众多，风亭水榭，住山川湖，确实比住着小破院舒服多了。郎君，您是不是舍不得小夫人走啊？
1: 这什么舍不舍得的？头天成婚，第二天就搬迁走了，不知花鸟水颜面何在？好在这屋内陈设不少，一时半会儿还搬不过。你赶紧去方圆帮我盯着。
7: 那我见到小夫人，我该怎么说呀？我是说，郎君您舍不得她，想请她回来，还是说，大婚翌日就搬迁，与理不合？
1: 你就说，他重的园子为夫替他开心，但园子整修那人多事杂，

0: 若是能让有欣赏花之人都入园纵览芳华，母亲在天之灵一定很欢喜吧。
1: 小夫人，旧园翻修，诸事繁琐，无论是人工还是器物，郎君愿助夫人一同置办。
0: 方圆重建还是要亲力亲为，这样才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失而复得之喜。况且蒋君已经帮了我许多，修缮园子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不劳烦蒋君了。
2: 好，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2: 不好了，
0: 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了？
2: 这园子旧，不听说这园子易主死活不肯走，要悬梁上吊。
0: 人在哪儿呢？
2: 那边，走，快走，快走。
3: 你帮我放。
0: 没事，不用管他。掉啊，继续啊。怎么不继续了？这麻绳是个活扣，根本就死不了人。若真的想寻死，不如夜里悬梁，岂不是更方便一些？大娘想干什么，不妨直说。
4: 你就是何店主啊？哎，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会如此刻薄呢？
0: 我初来乍到，什么都未说，什么都未做，你上来直接给我一个下马威，难道还让我对你和颜悦色？
4: 店主一看就是个明眼人，那我也就直说了。我伺候园子这么久了，每每园子易主便要撵人，可如今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再折腾了，恳请娘子您就将我留下吧。
1: 我奉郎君之命调查完园子之前所有仆役的底细，这婆子姓汤，人称汤大娘，之前旧主卖园子的时候便把她遣散了，可后来吕行头接手的时候，她也上吊哭闹过一回，吕行头拗不过她，便许她留下了。
0: 汤大娘如此不舍此地，不惜寻死，怕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隐情吧。
1: 啊，这汤大娘有一个儿子，去年因为在县尉府中偷盗，为了避祸把他一个人撇下了，至今没有消息。
4: 我儿子是被诬陷躲难才撇下我的，这个臭小子肯定会回来的。娘子，这是我跟我儿子的家，如果我走了，他日他回来便再也找不见我了，恳请你就将我留下吧，将我留下吧，你将我留下吧。
0: 唐大娘快请起，快起来。大娘，我非草木，一连大娘的慈母。

之心，但生意便是生意，我重修方圆是要给客人油漆赏花的，时、酒、月、景无一不需要精细打理。

0: 管家之才不算罕有，那用人呢？我父亲是工匠出身，全长安的手艺人，不论是马把匠、绣娘、乐师，没有人不拜我汤的娘情面呢。
1: 我的，咱们要是整修开张，需要的人手着实不少，你要对此要求甚高，不如说让他试试。啊。
0: 店主想要什么样的人啊？你只管跟我说，你给我3日，我若网络不到你想要的人才，我自个儿搬走。好，那我便给你3日。
2: 多谢店主，多谢店主。啊，
0: 日后想要什么，直说，莫再闹了。
2: 哎。
3: 郎君现在帮忙寻人的机会。

0: 郎君，您忘来了，说是恭喜郎君纳妾之喜，带了好几箱宝贝。
1: 我家小夫人顶庄献主，该由我赔礼才是，怎敢劳动大王登门，怕折了他的寿。
2: 幼贞的伤终归是因为那马儿桀骜难驯，岂能因为一匹箭畜而让本王与随之生分呢？随之啊，你终于有伴了，本王甚是欣慰，所以这礼仪是应当的。只不过这最珍贵的一件还需要你亲自来看。随之莫慌，连州

0: 抢狼。
1: 啊，大王，啊，这是。
2: 虽知曾言不愿成婚，但如今已经纳了姬妾，多一个不多，双喜临门吧。而且子嗣延绵，也好向你已故的双亲有个交代。我想，圣人也会欢喜的。
0: 平夫君，奴家名唤连州，女工、琴艺、武技，都是大王请名师指点调教的。礼仪规矩，亦在王府中得以通习。日后定会为夫君打理好后宅，悦养心神。
3: 连州娘子，楚楚动人，色艺双绝，是个妙人。只是大王有所不知，我家小夫人啊是个醋坛子，我是刚纳妾三日，便又迎新美上门，只怕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2: 哦，为妾善妒，哎，那是不敬主君呐。这不规不矩的，连州啊，到时候可要好生教导。
0: 是。
2: 随之。昔日本王赐婚于你，你不肯。如今，我把我最心爱的义女赐你为妾，你若再推脱的话，难道是真要与本王离心不成？
3: 怎会呢？我真是看中大王，才怕委屈了连州娘子。嘿嘿，
2: 委屈不了。本王这次来，连你和连州的宴席都准备好了。
4: 进。
2: 前几日

0: 今日，你跟连州大喜，我特意安排府上最得力的奴仆亲自操办，定彰显良府体面。
1: 踏王荡真州道，想必这喜宴的帖子也派人发出去了吧？
0: 虽直生性洒脱，不愿为这些琐事牵绊，本王就代劳了。而且，本王算过，荆州。
2: 便是一个上上大吉的好日子。随之，你意如何呀？那便多谢大王了。谢大王，郎君厚恩，日后连州必会尽心侍奉夫君。
3: 酒醉未消，靠不住，靠不住。那汤大娘真是能干，换上了她找的工匠，手脚很是麻利，她还能议价，为三省了不少钱。走，看看再说。行，店主，诸位有礼了，人按您的要求我给找来了。 这是琴师阿桃，
4: 见过店主阿桃。
3: 什么琵琶芦笙箜篌，凡能叫得出的，没有不会的。这是绣娘阿满，
5: 见过店主阿满。
3: 不光会指针套针，枪针与锁和针也疏通，凡所能见，皆可入绣。锦娘经烹歌之术，尤善制酒，
5: 见过店主锦娘。
3: 几位的手艺如何？您一试便知。
5: 阿桃，来。

0: 阿满，大夫，让你开嗅的，
1: 香的。
0: 锦娘，酒。

0: 此酒名为百花酿，好酒。
1: 牡丹虽然不才，但也可以看出三位技艺精湛，可堪其行翘楚，为何会愿意屈就来到方圆呢？
0: 只怕说出来店主要嫌弃。
2: 店主您有所不知，锦娘被夫君点卖，转手几道如今在酒楼帮工，她虽有手艺，却遭同行嫉妒，更因女子身份而被酒楼店主轻薄，一日拿不回身契，便一日不得离开。阿桃本为官家女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因家人获罪，一朝入了贱籍。月季虽衣食无忧，但她不愿日日在男子堆中周旋，听闻方圆是女店主，自然想来此谋生。至于阿满，他绣工了得，却被赌鬼父亲卖进了平康坊，一身手艺不得施展。他一直攒钱想要赎身，问了几家绣坊，皆因他这身份而拒。他本心灰意冷，直到听闻方圆在招人。
1: 我明白，身为女子，许多事情做起来都是不易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你们这般勇敢。听完这些以后，我对三位是更加的敬重了。
2: 听店主的意思是可以将他们留下了。
1: 我会去各位如今主家那里将你们的身契赎回，日后跟着我做事，不必再受世人冷眼，受男子欺凌了。
3: 多谢店主大恩。
1: 真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请起，请起，都起来。我要寻的不是奴婢，而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伙伴。只要你们将所有的本事和诚意拿出来，与我共建方圆，日后我必会厚待。
4: 我们愿肝脑涂地，倾力相助。
5: 牡丹说的对，咱们江湖儿女只有姐妹之分，不分主仆贵贱。以后来我们这儿，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老臣伺候。
6: 他的老拳可厉害了，日后定能保护你们。
5: 不。
6: 今日真是开心，
1: 我满回方圆心愿达成以后，反而生出了一些迷茫，但今日见到你们，我突然生出了新的希冀。我日后要开更多的店，让咱们这样的人都能有一处所在，各施其能，共谋富贵。
7: 被卖掉那天，我便对自己说我再无亲人，没想到还能遇到店主这般的人。
1: 不难过，今日是开工大吉，大家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开工宴如何？
8: 好，赶紧吃肉喝酒，就喝百花宴。
9: 百花酿，
8: 百花酿。
1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1: 有我在，你别怕。
10: 命运交灼相连，
1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13: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1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旧一秒过活，
14: 正在热播。

0: 这花鸟使果然风流啊，三天纳了两房妾，听说上一房出身贱籍，连宴都没好意思设。今日这却是大王送来的贵妾，这宴席华贵体面。<笑>
1: 哎，官员，
2: 新人为何迟迟未到？我们可等不及要贺喜了。
1: 啊，
2: 快了，快了，我这就去再看一眼。
1: 快去，快去。

0: 装扮了一个时辰还没好吗？那些之事啊，本就图个随意，实在不必。
1: 世间夫，待妾随意吧。没有婚车迎门，没有作诗催妆，点妆已经很是忍让了。况且牡丹姐姐至今还不见人影。
0: 他铺子事多，不一定赶得上吉时。你若想见啊，明日奉茶拜见也是一样的。
2: 连州不敢忘了大王的嘱咐，今夜喜宴上必得请牡丹姐姐几杯。牡丹姐姐不会怠慢宁王府，拒绝连州的，对吧？
0: 嗨，我与大王一条心，牡丹与我一条心，怎么会拒绝你呢？
2: 那蒋郎不若留下，陪我再跳跳步摇。
3: 你千盼万盼的牡丹姐姐回来了，我去催催她，莫要误了你的吉时啊！哎，真好香啊！跟你说这么多，你都听不明白呢？
4: 这个好吃。
3: 你才过门三日，她又纳新妾，还不提前跟你说一声？你给句话，打算让她怎么个死法？
2: 是吗？他是夫我侍妾，他纳新人本就无需告知我。
5: 来，钱。
2: 来，不好吃。走吧。来，给我把这个。太不重要，咱们的开工宴才是最重要的。来，
5: 别老了，受不了。
6: 这面不是电煮烤的，怎能这般难吃？
2: 这烤糊了，无妨，一会儿我再帮你们烤些新的就是了。
5: 来来来，这里还有酒呢啊，
2: 大家多喝点。
5: 来，诸位，以后方圆就靠大家了，还请大家多多上心。等来日咱们生意兴隆，庆功宴上，我定备上更好的酒，大家如醉不归。嗯，店主平日干活便爽利公道，我们能来方圆务工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一定好好干，让方圆早日开起来。嗯，
2: 来
5: 来
2: 来。
7: 多吃啊！这个烤糊了，别吃了，直接扔了。给你送，有谁要倒酒吗？不要了，
2: 帮我招待大家，我去去就回。
8: 你让我吃，给我，我吃。蒋长阳，花鸟使又逢纳妾之喜，你朝我院子里扔什么石子啊？
2: 方才那些焦灰的烤肉是你烤的，我本想着不能总白吃你的宵夜，也回报你一次。结果呢，你迟迟不归，一回来便呼朋引伴，喝得不亦乐乎。这方圆得了能干的帮手，开工宴自然少不了。倒是蒋君，再得佳人，这大喜之日还有空同我一起饮酒啊？
8: 你以为我想纳妾？宁王惯用解语花收买人心，控制朝臣，连圣人身边都有一个惠妃，我不孝着谢恩，又能如何？
2: 你之前无妻无妾，自是铁桶一个，密不透风。如今，因为我开了这口子，自然是无法拒绝。如此说来，那还是我对不起你了。
0: 你有心便好。宁王送来的那位不是好相与的，挑挑拣拣，发簪许久，说是要等你入席，敬上你几杯呢。
2: 既然是我引来的解语花，无论多难缠，
0: 我自然会帮你去应对。走吧。
1: 哎，你都醉成这样了，这般入戏岂不是当众失仪落人画饼？

今日喝的有点多，你这两鬓通红，风也盖不住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0: 我们是连州妹妹吧？听闻妹妹要敬我一杯酒，这来的路上耽搁了，妹妹莫要见怪。
1: 牡丹姐姐，这厢见礼了。

0: 日后便是一家人了，在府中有任何不惯尽管开口。
1: 姐姐真当我是家人，那怎么迟迟不归？我还当您不想见我，想驳了大王的面子呢。
2: 怎么会？你一到，我便派人知会了牡丹，为了你我大喜，他特意备了好酒相和，也正因为看中你是大王义女，选了好一阵，这才耽误了。
0: 是啊，
1: 来，
0: 近日我在修缮方圆，智酒娘子特意酿出了这百花酿，这酒水丝滑醇厚，香味袭人，本来是想带到来年春日再开的，既然今日妹妹来了，大家便趁着这喜宴一同借妹妹的光尝个鲜吧。

0: 小夫人这酒果然香醇啊，若是能容下官买几坛回去，岂不妙哉？
1: 酒美，小夫人妆更美，不知此妆何名？
2: 此乃醉侠妆，是花满兔的醉胭之所作，而这百花酿也唯有方圆可胜，还望届时各位携佳酒来踏春啊！
3: 好，
4: 好，好，
3: 师兄，我先预定上水摊。
4: 今天真是来迟了。
2: 平日里我在外跑生意，粗糙惯了，妹妹莫要见怪。论细腻周到，还得是妹妹。日后这宅内的事物，就交给妹妹你了。行了，今日这酒我也送了，人也见到了，望妹妹婚宴尽兴。

0: 夫人，外听已然散席，可还是找不到郎君，估计是去了合适的院子。大王将我送来，让我笼络住蒋长阳，为的便是日后此人能更好的为大王所用。这新婚之夜，我可不能在这白白等着。
1: 忙了一天，晚上还得陪我做戏，辛苦了。
2: 若非为了我，你也不必这般辛苦地跟我做戏啊。

0: 这连州嫁进府里，被大家提防并斥，与我当初嫁进刘宅何其相似，想想也蛮可怜的。
1: 方才宴席上他咄咄逼人，想让你难堪，你却始终温和以待，我便知晓了你对他心有不忍。
0: 她是宁王送来争宠的棋子，想必所行所想也由不得自己。上玉走了以后，我便更加明白了，天下女子同为一命，对于她，日后我尽力避让便是。她若是没有生什么害人之心，你也莫要太过于苛责。
1: 我知道了，你这般疼惜她，洞房花烛你跟她过好了，我也不用费力演戏了。
0: 不过他怎么还没来呀？是不是咱们误会他了？也许他跟当初的我一样，都不想嫁人呢。来了，
2: 五子皆非，卢，我赢了。
1: 愿赌服输，愿意脱吗？
0: 脱就脱，夫君。
3: 连州妹妹，你怎么来了？
4: 夫君让我好找，今夜可是妾与夫君的洞房花烛夜，怎能劳烦牡丹姐姐招呼呢？夫君喝开怀了，就让妾服侍夫君，回房安寝吧。
5: 我没醉，
1: 我要牡丹陪我玩初谱，今日啊，我定要饮你个干净。该我了，
0: 该我了，刚刚是你，现在是我。
4: 既然夫君喜欢，那连州加入岂不是更有意思？夫君还不知道，连州可是玩出谱的一把好手。
1: 好好好，这一般啊，我甚是喜欢。来，喝一个。
0: 哎呀，妹妹没事吧？夫君，夫君你喝多了。夫君没事吧？
5: 放心。
0: 哎呀，真是要吐了！
5: 快去帮我拿火壶，我不行了。
0: 不，夫君，先回床上。啊，连州妹妹，她喝多了，喝多了以后你弄不动她的，小心啊！夫君这边，这边，这边，我来，我来，我来就行了。
5: 我
0: 慢点啊！
5: 我没喝多。
0: 你先等着，夫君一会儿过来啊。
5: 牡丹，
0: 连州妹妹，就算你伺候了动，她今日啊一消化不动了，赶紧走，洗洗身子，安心啊。他喝多了打人的，快走快走，这里有我，快走快走。来了，我来了。
6: 进门头一日便这般冷落夫人，咱们往后可怎么办呀？
4: 慌什么，这种纨绔子弟我见多了，喜新厌旧，朝三暮四，再正常不过了。他早晚回你了和为房的，郎君的心永远都不可能只落在一人身上，唯有谋得子嗣，才能在府里站稳脚跟。届时大王日吹的枕边风也好，强府的荣华富贵也罢，皆可见得。比起流水一遍的君恩，还是金银田产更让人心安，不是吗？
6: 夫人说的是，

0: 应该走了。
1: 哪儿那么快？消息没查去，再等等。我正好有话要问你，还有几车行李要运去方圆，什么时候动身？
0: 明日。

长陶遁。放心吧，我不是知恩不报之人，我不会趁着搬迁就赖账的。救命之恩，单一谈桃夭是远远不够的。我虽然知道你什么都不缺，但是我的诚意还得是有的。日后方圆营收的两成就分给你，这是我拟的契约文书，你看看。

小花店主，第一次这么大方，我都不习惯。谁的命不是千金不换啊？如今有花娘使的庇护，说到底，那还是我赚了。方圆常年借给世俗大家游玩赏月，必会日进斗金，这买卖啊也算是一本万利，甚好。我不打算只做豪绅贵胄的生意。 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只要交了这入园票钱，皆可赏花听曲，吃席饮酒，在方圆，任何人皆可享受这风流雅趣之事。

0: 方圆图，这幽浪跟水榭错落有致，几处假山和花丛的相左也极为妙。你这园林图从何而来？
1: 宫中铜陵百工的江作大剑欠我一个人情，得知你我新婚，你又得了方圆，便将这园子的园林图重新设计了一份送我，看看是否中意。若不喜欢的话，随手扔了便是。
0: 喜欢喜欢，自然是喜欢的。跟花鸟水做朋友，真是不愧。谢了。
1: 你才发现，多的是郎君娘子想与我交好，我都瞧不上。你可得好好珍惜。
0: 是是是，自然是。
1: 那我回房了，你歇息吧。
0: 好，那你也早点歇息。啊。

0: 可开园了，到时候不仅有醉胭脂，还有种种新装，我们亦会安排手巧的娘子为大家试妆。
1: 是吗？
0: 对，
2: 要等那么久啊？
0: 这酒后的客人呀，也有朋友的妹子的好处。第一批原票只售百张，而且只需半价，售完即停。哎呀，
3: 没想到。
0: 诸位不仅可以赏花游园、吃席听曲，还可以学到这旁人啊都没有见过的新装。这来年，只怕长安春色尽在诸位的面颊之上了。
4: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百花酿，供大家游园时畅饮，也可以拿回家与家人们共享。

0: 之前因为县主的威势，这桂女们都不敢光顾花满柱，如今也算是破了这困局了。
1: 是啊，你和小春调理有方，将淑妃的身子养得越来越好，咱们花满柱的好名声早就传出去了。再加上咱们店总有新货新装，那些贵女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如今他们得知你与淑妃交好，他们在县主那儿也能应付一二。那县主总不好公然与宫妃作对吧？
0: 若不是因为这县主逼我去马球场，我也不会认识淑妃。这真是因缘际会。
2: 淋漓一场，君遂至而去，望君珍重，莫忘旧居，常归常念。

0: 你消失许久，今日怎么出现了？牡丹之前还说，不知你何时回来，让院中多备些小鱼干，免得你饿了。
1: 老君，小夫人没回来，最后一架木板车也从后院拉走了。他修缮园子，需要用奇石装点。我为他寻得一块一人高的灵璧石，晚些会送到府中。这个，连同那灵璧石，明日一块送到方院。
0: 就当是我送给他的乔迁贺礼。
2: 是，
0: 郎君，既然不舍，为什么不开口挽留啊？一只猫尚且向往自由的天地，我又有什么理由挽留牡丹？
2: 可我从未见过郎君对谁如此挂怀。

0: 你怎么没走？我刚定下方云瑶种的种苗，我才回来。我走去哪儿啊？
1: 我以为你要搬到方圆去住，这院子都快被搬空了。
0: 那是大福搬过去管事儿了。我还留在这儿住。嗯，这不刚刚种了新的秋海棠，我答应过你，要让你的后院花开锦绣。 怎么嫌我住在这里碍你事儿了？
2: 怎么会？我们家郎君啊，可舍不得
3: 舍不得你这棵摇。

0: 要让我跟他搬过去。可是我想了想，我们这才刚刚假成婚，若是留你一个人应对梁昭，会太不仗义了。哎，对了，你们蒋府明年春日想要种什么花啊？现在就要开始培育了，你想好以后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可以白日在方圆忙完以后，晚上过来帮你栽种。
1: 好啊，我想想，明日啊，让川鱼告诉你。哼，去把信烧了。
2: 什么信？
3: 有人写信了？我怎么不知道？
0: 什么信？有人写信了？啊，
1: 我们说的是旁的事儿。我看你这秋海棠就不错，可以移几株啊，到我院种。
0: 花鸟屎跟这秋海棠可是不搭配，实在是种不得。
1: 为何？
0: 这秋海棠又叫无名相思，你懂什么是相思的滋味吗？
2: 可我从未见过郎君对谁如此寡欢。

0: 陆，刘俊，刘俊，刘俊，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上有高堂要奉养，下边还有一对儿女要抚育，求您大人有大量，饶了在下。
1: 这不是阁属令吗？这阁属令说的话呀，我可就听不懂了。你贪墨失职，挨了杖刑，丢了官职，合情合法，与我有何干系？
0: 刘俊，刘俊，求你，求你饶了小的这一次，给我一次机会。小人就是结草衔环，也不忘您的大恩。
1: 阁属令若真有此心啊，不如将这马厩水槽里的脏水一滴不剩的都喝干，日后吃住都在这马厩。若能如此精业为官，本官倒也不是不能为你举荐一个喂马小吏之职。
2: 四叔难得回来一趟，还亲自下厨，辛苦了。
3: 今日若不是我的寿辰，怕他早就忘了这个家了。哎，
1: 父亲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如今我已经入赘到了王府，便只有宁王府这一个家，如何能亲？

0: 英也来您这儿了。当日情状不是我替你不顾，是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没得选。如今婚事已成，你还要赌气到什么时候啊？你只要牢牢抓住县主的心，以后高官厚禄，你就不用再愁了。子舒，你父亲都给你想好了，我们给你寻两个俏丽丫头，养在刘宅，他日生下孩子。
1: 再待到偏远之处养着，宁王纵然权势滔天，但总有寿终正寝那日。到时，咱们认祖归宗还是一家人。
2: 莫要再说什么一家人，敢问父亲母亲，可曾把我当做一个会喜、会悲的活人呢？
1: 养你，仅于是供着你。为了活命，为了荣华富贵，你把我供到了宁王府。我这条腿被打断的时候，你在何处呢？我在地牢里绝食抗婚之时，你又在何处？啊！你在数你那20台聘礼。
3: 活得还不如你们那条狗自由，
1: 叔叔，你怎么跟你？哎，
0: 子舒，
1: 你倒是想要这个步步高升的儿子，但你们这对摇尾乞怜、无情无义的父母，我不认了。主君，主君，没事。刚刚你们大快朵颐的，您以为是什么？他和从前的我一样。 被你们敲骨心碎，这位的，这辈子忘不掉了。
0: 夫人。

0: 知道吗？虽然我是洛阳人，但是母亲怀我的时候来长安探亲，意外早产，把我担在了方圆。
1: 竟还有这番波折。
0: 是缘分。我儿时母亲常常带我回长安探亲，许多个春日我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昔年这园子里所有的牡丹花都是母亲带着我一起栽培，还有这棵桂花树也是。后来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家中事忙，加上外祖母过世，我们就不常回来了。这孩童长大，亲人衰老，仿佛就是一瞬的事情。如今母亲不在了，一切都变了。
1: 幸而这棵树还在，不是吗？
0: 刚种下它的时候还没有半人高，如今花粉也冒的。
1: 你如今一切安好，母亲在天上看着，定十分欣慰。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夜这耕地除草，也算我一份。
0: 你干过活吗？用过锄头吗？
1: 瞧不起我，锄个草有什么呢？

难的。好啊，我看看你怎么除的，劲儿还挺大。你砸到什么了？

0: 愿舞女为芳，良人相伴，欢乐绵长。
1: 是母亲，是母亲给我埋下的。

我听说，这外祖母在他出生的时候，在方圆给他埋下了女儿红。没有想到，母亲也为我埋下了。她竟是想着，等到我出家的时候，可以跟我共舞。

0: 不可信，咱们刚成婚，这就来的正是时候。这么来看，母亲她当真在天上看着咱们呢，特意让我这个女婿把酒挖了出来。
1: 女婿，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外人
0: 那人的，这酒啊，看来不得不喝了。哎，拿。
1: 这怎么漏了？这不行不行，那不能浪费。嗯，这，
0: 那拿碗来。
1: 别别别，慢点倒，不要浪费。来来来，分你一点。嗯，底下是不是还漏？哎，
0: 哎呦呦，
1: 慢点倒，你别这么。
0: 嗯，别这么喝。哎，
1: 这是母亲给我留的酒，你怎么自己全喝了？你还给我？
0: 不说是喜酒吗？
1: 还给我，给我。
0: 哪有让新妇一人独饮的道理？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母亲不是希望你有良人相伴吗？你帮我应付连州，我也陪你演一场。平日里啊，骗骗宁王就算了，哪能骗我的母亲？
1: 哎，
0: 起来，出去！出去！出去！有无良人，我自得欢愉。

0: 我出来长安时的承诺全都实现了。您在天上看见了吗？
1: 这女儿红后劲真大，我出去吹吹风。这酒我存了些，让母亲陪你接着喝。

夫婿是假，知己是真。母亲，我如今活得畅快自在，您就放心吧。我来陪您喝一杯。

母亲，是您吗？您是听我刚刚讲了那么多话，心疼我了，对吧？经商之路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繁琐辛苦，但是放心吧，我现在不仅仅只是母亲的女儿，我还是何店主，大家都指望着我呢。

0: 何人犯夜？嘘，花女士，这宵禁时分，街巷昏暗，下官为您掌灯，送您回府吧。
1: 府卿，你也行，怎能带个外人？去，是。
2: 是谁在说话？
0: 没人。

我是蒋长阳。嗯，宝春阳，我认识他。哦，您认识的蒋长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总是笑盈盈的，外人都说他心中藏剑，但我知道。 他心中有事情，这个事情是很苦涩的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0: 无花酱，无花酱，先别挖了。您这个坑啊，挖得太深了，易造成牡丹生长不旺。王花酱的坑则过于浅了，忽略了根部的养护，造成枝条细软。您看啊，拿这株来说，种植的深度要根和枝条相接的部分与地面齐平。
1: 现在这个坑也有些深，到时候你爬着再填一填。
2: 店主，店主，哎，
0: 唐大娘，
2: 店主，方才有个秀气的小郎君说要见您，老身说您正相看花匠呢，无暇见人，跟他说让他一个时辰以后再来。他临走呢给了这个，说是给您的谢礼。哦，
0: 难道又是小长阳？
2: 是吃食。
0: 哎呦，谢谢唐大娘。
2: 大家都歇会儿吧，都吃一点。来，唐大娘，
0: 来来来，分给大家吃吧。
2: 来，店主你先尝一个。
0: 谢谢唐大娘。
2: 来来，王花酱。
3: 谢谢大娘。
2: 谢谢大娘。
0: 桂花。唐大娘，此人作何打扮？往何处去了？
2: 过门往那边走了。
0: 先看着点啊，唐大娘。
4: 这就是此女。

0: 如何？
1: 他的咳逆之症是救急，需以葱蓉肉和奇楠木滋补调理方可大好，但这些都并非寻常药材，想来他难以负担。
0: 生意与家人不睦，没与这个胞弟感情深厚。六郎父亲病逝以后，兄嫂霸占了田地，容不下他。他只身来到了长安，身无分文，还要给我谢礼。他的药钱我来付，记得药方上不要写真正的品名，就写一些苍苗、甘草之类的便宜药草，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1: 嗯，你放心，为了情书斋能顺利开张，我本就制作了许多药丸，四处寻人试药，就告诉他是帮我试几味新药，他当门无愧。还有那阿娇，也可给他一起补补身子。

0: 咱们自己做完饭就跑了。这方圆可没有白干活、不给饭的规矩。店主留我在方圆养伤，我无意回报。唯有在刨除发挥所长，六郎借助在此身份地位，哪敢与你们同桌？这方圆众人皆是一家人，从无高低贵贱之分，你亦如此。
1: 不过此刻去啊，恐怕那些肘子、鸡腿全被抢光了。不若你陪我去西式逛逛，我带你尝尝生意最喜欢的那家酱面。好。尝尝，这些果脯啊，都可好吃了。
2: 店主，你先吃吧。
0: 之前我跟生意被王晴诬陷，贩卖败花，退的退，赔的赔，全身上下穷得只剩下一碗面的钱。我们就来到了此处，打算吃碗面，重新振作起来。结果到了以后，店主问我们要加什么浇头，他说加虾干，而我却说加羊肉。
1: 姐姐喜欢吃羊肉，
0: 而我喜欢吃虾干。
3: 谢谢店主联系我，愿意同我讲这么多姐姐的过往。生意是我最好的朋友，每每与人谈起他的时候，虽然还是难免会有些伤感，但心里却是暖暖的，因为还有人能念着他，想着他。
0: 你想问什么，尽管问，我定会知无不言。
3: 姐姐她一生孤苦，不幸中的万幸，便是遇到你。能遇到她，亦是我的万幸。商议生前活得谨小慎微，她定是不希望你亦如此。虽然她如今不在了。 可若是你愿意，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姐姐，所以在家人面前，想吃什么便吃什么，是吧？

我之前见你行步局促，定是鞋子小了，不合脚。这穿久了，脚肯定会破的。我估着你的身长，给你买了双鞋，也不知道合不合

0: 你试试。店主已经为我买了黄山五代，太过破费了。这些，方才说什么来着？还叫店主？
1: 牡丹姐姐，既是姐姐，何谈破费？来，穿上鞋，我们回家。往后的路。

0: 谢谢你，姐姐。
1: 二位慢走。
2: 诸位，我们青书斋以药入庄，养颜康体，凡是各位所需，我们这里应有尽有。
3: 娘子，我近日总觉发肤无光，是否有养发之物啊？
2: 您看看这儿，这是我们润泽养发的银锭丹，按需服用。
4: 娘子，娘子，我常感觉口干气重，而且呢舌根发苦，不知有何清新口气之物？
2: 别急，我们这里啊有可口服的清香宜人的芬芳水，您闻闻看。
5: 娘子啊，哎，我近来寝食无度，面上起斑，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就在您旁边，您看这里，这个是美颜丸，可以养颜祛斑的。
4: 来，小娘子啊，
2: 哎，
4: 我的肤质
2: 拿着
4: 大不如从前，你看看面黄干燥，用这美颜丸合适吗？
2: 这个，这是我们的玫瑰面汁，保湿润肤的，我给您试试。
4: 有了，娘子。
2: 怎么样？
4: 好滋润呀，你们快来看看。

0: 向来喜好华美衣饰，今日为何？
1: 将郎何等身份，定是看惯了那些凡夫装扮，这才如此喜爱何微芳那样的青州小菜。既如此，我也可摒除雕琢，寻些花草素饰，增添野趣，讨他欢心。

0: 真花，周凤娘子放心，我与牡丹一同服侍将郎，应当有碍童心。我不过就是摘一朵花，她不是凄凉下小之人。
1: 谁稀得跟你有碍？不问自取，便为道。你拿来吧，你。哎哎哎！周凤，你的腿我……
0: 我不仅敢推你，我还敢打你呢！我告诉你，下次再来摘花，根本无脑全头同意。
1: 走，走走，出去。哎，走，站起来，快走！
0: 戏弄到我头上，我殿下就不知代价。
1: 没事吧？
2: 云鬓丹加香囊，一共八十五文。店主，这是一百文。吉祥，一会儿你跟小春店主说一声，我有些不舒服。
3: 先回方圆了。是。哪来的庸医？别的医师说我娘子吃些补药便好了，怎么到你这儿，那就时日不多了。
4: 何必信他们开的安慰方？听我的，把钱省下来，余下的日子还能……
2: 好啊，你看看周末娘子，我当然……
4: 客官，客官莫急莫急，都是误会，大家都和气一些，误会。是我们店主冒犯了您，我代店主向您赔礼。
2: 病症幽微，时又不同，换个人，换个日子，这诊断出的结果或许都有些不一样。您看这样，这诊费我们也不收您了，你们另寻医师再行诊断可好？

0: 娘子，您慢一点啊，当心。吉祥，快送一下。
1: 是，
0: 实在是不好意思。
2: 那对夫妻既已看过医师，还来此处问诊，想必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一盼着他人能够帮忙一起欺骗，这心里啊还能好受一些。可我是医师，又不是骗人唬人的江湖术士。是，我明白。牡丹。
0: 可能不适合当店主，不要这么说。你这才第一日已经做得很好了，等日后我再给你安排一个嘴甜的伙计，与你那位协同，到时候另不会发生此事了。
3: 店主，店主，怎么了，唐大娘？店主，您赶紧回去看看吧。
0: 安满刺绣师喜静嫌阿桃的琴声扰人，我就想给他们换个住处。谁知道在挑屋子的时候，这阿桃又跟济娘起了争执。还有那个柜子，他不是在修建水渠吗？将挖出的鱼土跟红花架的花土混一块了，红花架就不高兴了，说了他几句。谁知道我这柜子也不干了，两人打起来了。
4: 这群人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走走走，咱们回去看看。
0: 哎哎哎。

0: 牡丹，你醒了，吓死我们了！小春说你数日劳乏，正气不足，又受了风寒，身子愈发的虚弱，这才累病了。这几日你好好躺着休养，绝不能再劳累思虑了。
1: 大夫，你要不要去告知大家牡丹醒了，让大家安心？
0: 好，那我去看看小春药好了没有啊？哎。

0: 方圆事端如何了？你不出面，天不会塌。先管好自己的身子吧。醒来第一句就问这个，就没别的想问的了。嗯，
1: 那你怎么在这儿？爱妾生病，我不来探望。别说连州怀疑了，朱府的老权都不会放过我。
0: 你这新铺开张啊，脸上的妆粉胭脂甚重，擦擦干净，一会儿睡下，也舒服些。牡丹姐姐，这位是？啊，我是牡丹的夫君，你便是秦六郎吧？牡丹视你为自己的亲弟弟，那你便也是我弟弟。
2: 以后只管叫姐夫，不必拘礼。原来是花牛使，我虽叫牡丹一神姐姐，却无血缘之莲，不敢与您攀亲。姐姐，此乃槐叶冷桃，是槐叶之活面所制，它不仅颜色好看，亦是清新甘甜，修入爽口，真适合解酒。
0: 六郎煮面辛苦了，我来吧。
2: 照顾病人就应该尽心尽力，怎能让病人自己动手呢？来，六郎侍奉姐姐擦脸吧。
1: 多亏六郎提醒，一会儿不要面了，我亲自来擦。哎，这面都洒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只是温病，手也没断，我自己可以的。

0: 胡花匠他们怎么又去找桂子了？难道要打一场？
1: 走去看看。
2: 这又是怎么回事？
3: 我就出去看一眼，我去去就回。
1: 姐姐放心，汤大娘会安置好大家的。

六郎，你去看看药吧。我想留在这儿照顾姐姐。我们夫妻有些体己话要说，小孩就别在这儿了。

0: 你要跟我说什么话？还特意将人支走？
1: 他一直处在这儿，你还能出门吗？把面吃了，过一会儿陪你出去看看热闹。

0: 哎，错了，大福，
1: 这个是给六郎用的奇楠木，这个才是给牡丹治风寒的灵方。
2: 我吃的不是甘草吗？怎么是奇楠？
1: 六郎，你怎么来了？
2: 原来我平时吃的药竟这般名贵，姐姐为何要瞒着我？
1: 牡丹就是怕你觉得药太贵不肯服用，所以才瞒着你的。
0: 牡丹拿你当自己家人，自然会对你好，日后你加倍对她好便是了。哦，对了，她突然病倒了，忘了把这个给你。
2: 这饼也是姐姐做的。
0: 嗯，她担心你思念圣意，就学着她的手艺给你做了鲜花饼。
2: 姐姐离家后便再无人处处记挂我，待我这般好了。

0: 吃。
1: 慢点儿，
0: 没事儿。
1: 哎，你干嘛？
0: 哎呦，没事儿。这胡花匠气恼，是因为自己刚握好肥的花土，被柜子挖出来的鱼土给占污了。他担心会延误种花之期，这才吵了起来。我得先把明日需要的花土给握出来，以免他们再起争执。
1: 许你出屋，可不是让你带病干活的。
0: 我已经没事儿了，我高热已经退了。真的，不信你握，来，你握。
1: 热不热我不管，我只知道，我们才成婚没多久，你就病倒晕厥。若今夜在楼座受风，一病不起，外人岂不是要传我客妻了？
0: 那蒋君不说，外人如何知晓？
1: 你别忘了。连州还在我府中住着呢，你若不早点痊愈，要不了多久，全城的人都会传，啊，青书斋的店主啊，自己身子都不好，那卖的保养之物啊，定是无用。你已经不是一个小花摊，一处小店铺的店主了，往后生意越做越大，若什么事都事必躬亲，

0: 那底下的人何时才能独当一面啊？
1: 是，你说的是。可是眼下这关总得先过了吧？这些花土怎么办？难道就让这些土这样吗？
0: 这关我帮你渡，我来握花土，你在旁边歇着。
2: 算了吧，你知道花土怎么握吗？
1: 再说了，你这花鸟使的工钱我可给不起。
0: 不行，
1: 你给我吧。
0: 不行。
1: 来，
0: 自家园子何必偷偷摸摸的？
1: 哎呀，我这不是病着呢吗？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干活，待会儿又要说我，害得他们担心伤神。
0: 你就不怕我担心伤神？
1: 别废话，过来。他们这一会儿要真打起来，我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啊？干嘛？
0: 方才有个小虫落这儿，
1: 我没感觉呢。
3: 今日是我急躁了，请胡花匠莫要计较。都怪我冲动闹事，将店主气病了。日后开渠注水，我定万分小心，再不会弄伤店主的话。
4: 也怪我，话说得重了些。
5: 从今往后，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建园子，绝不能再让何店主劳心了。
6: 是，
5: 兄弟们，来干活，干活吧，
7: 干活。
5: 你们这个，来，咱们下去。
0: 他们握手言和，皆是因为你。
8: 看来我们牡丹
0: 果真是个好店主。
1: 是我，寻到了一群好伙伴。这最后一批花椒种好了，待到来日，水去通水，天暖雪润，千枝发芽，万花盛放，这园子也真的是方圆了。

时歇方已，园林度岁新，方圆今日开园。

0: 香十分好闻，只可惜无法带走。只要娘子愿意，这园中的任何一味香气皆可带走，而园中的牡丹亦可赏春花，定秋货。这边请。 远景月心，方意永随，此乃方圆的待客之道，请。
1: 谢谢。
0: 诸位皆可将最爱的那抹芬芳带回家中，与心爱之人共赏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可以擅自行动，独自来这里救人，我就不能来救我想救的人吗？别老是找到。
0: 本来这会儿登台的是他，我替他上场。
1: 现在你是我的了，我带你出去。
0: 不行，叶之红和其他女孩困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必须拖延住这里的时间，给银卫他们创造救人的机会。
1: 你想怎么做？
2: 看到警署的李伯泽也追过来了，
0: 你走那边，我去应付李伯泽。
2: 我去引看霍家。
3: 这边，
4: 别跑了。怎么又是你啊？
5: 那边出什么事了？李督察不去看看情况啊？好大动静，吓得我扭头就跑，结果崴了脚。
4: 你不是最喜欢做戏吗？怎么，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完了？
0: 你想做什么？
2: 来人，锁门！
6: 什么意思？
7: 你根本不是九号。
3: 不是九号？那他是谁？
7: 你到底是谁？
6: 我是谁不重要，但今天你要是敢动我跟他，你跟霍家都不会有好下场。
8: 金库之事绝不能暴露，无论是谁，绝不能留活口。
7: 杀了他！
9: 杀了！杀了！杀了！
2: 听见了？方小姐！
9: 听见了？
2: 方小姐！我们来了，素素。
1: 这是霍家几个手下的口供，里面的内容有些关于嫂子。
10: 什么意思啊？
1: 霍家几个手下说，嫂子之所以会出现在金库内，是因为嫂子独自徘徊在金库外，被人察觉了，才意外被人绑进去。嫂子早就已经盯上了霍家贩卖孤儿的事情。

0: 院长嬷嬷无故失踪，至今查不出任何线索。航校开学，飞机爆炸，这次银行被端，桩桩件件都有方家那丫头的身影。
1: 我这就派人去查方木兰那个家。
2: 查，太慢了，我只要她死。

0: 叶教授，我论文又新改了一稿，知道您不爱看电子版，
1: 放在那吧，我会看的。
0: 叶教授，范闲到底死了没？

0: 叶教授，明天学术交流会你可得去啊，这老不露面也不行。
1: 知道了，谢谢。
0: 对了，叶教授，那个范闲死了没？

0: 有事吗？
1: 叶教授，那个范闲真的死了。
2: 你的那篇写好了吗？
0: 还没有呢，我正在构思。
3: 叶教授，
0: 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什么呀？
0: 张庆，
3: 是我。
0: 你终于出现了。
3: 我怎么了？
0: 范闲到底死了没有？
3: 啊？
0: 从你拖更开始，每个人都问我同样的问题：范闲躺在那到底怎么样了？他到底死了没？如果他没有死，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
3: 已经写了，第一个就想拿给您看。
0: 我记得，断更之前，范闲被人刺了一剑。
3: 严冰云，
0: 那他死了没有？
3: 叶教授，马上可就要闭馆了。

0: 逃离了伊彦，你的选择是什么？
1: 不是我选什么，现在是该你选。问问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在这儿留下我的性命？
2: 熊猫大人。

0: 那范闲究竟是生是死啊？
1: 主角怎么能死在这儿呢？
2: 陛下，陛下重大事了，陛下，范闲死了，陛下，重大事了。
3: 军长，军长，
4: 快别管我，召集检察院所有的人集合，快
3: 是，
4: 快去，

传传回消息，范闲身染疾病，回京都途中身亡，尸体已经被烧掉了。

0: 院长，发生什么了？
1: 范闲死了，可能要天下大乱，你们在这儿候着，等我休息。

我儿子尸体在哪儿？不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是你们让他进入监察院，是你们逼他出师背刑，也是你们撤走黑旗，让他以命犯险。现在人死了，剩下的。 就只有一句：不知道。你们不要他，我要！我要带我儿子回家，把我儿子还给我，把他藏了。

0: 辈子总不能到死都是不明不白的。她是个神，不是妻子。
1: 我把命赔给她。
0: 行，你现在就死吧。
1: 不行。
2: 怎么怕死啊？
1: 一个人的命太少，我死之前总要求一个善恶全休、欠得性命的人我都应该带走。
3: 二位大人可别在这儿骂架。
1: 陛下人呢？
3: 陛下不见。
1: 不是陛下召我觐见的吗？
3: 是啊，陛下听闻小范大人噩耗，悲伤至极，才要急着见陈院长的。
0: 那现在如何？
3: 现在看了第二份飞鸽传书就沉默不语，谁都不想见了。
1: 第二份。

0: 李董见面，谢玉安的行踪，范闲的消息，替我看看。
1: 这无妨。
0: 信得过你。
2: 就是陛下让我给您的。严冰云，是你监察院的人。

0: 没想到范闲就这么死了。
1: 范闲与皇子为敌，必将引起庆国大乱。我与他并无私仇，杀他只为庆国。
0: 为了庆国，那为何要烧掉他？
1: 费介是他师父，费老医术不比雍都差，范闲一死，他定会验尸，箭伤而亡，瞒不过去。
0: 可没了尸体，又该如何向世人交代？
1: 那就是水土不服，身染重病而亡。
2: 谢必安说范闲死了，尸体已经烧了。
3: 谢必安杀的？
4: 不是，严冰云背后出剑，暗算得逞。
5: 严冰云杀范闲，

0: 确实少。
1: 怎么，信不过我？
0: 没有，我就是想着装点留个纪念。
2: 怎么会是严冰云动手的？
3: 你也觉得不对？
2: 严冰云行事一切已清。

0: 国为先，平生最重律法，如今范闲这样的身份，不管发生何事，严炳都该把人带回京都来审，怎会动手杀人？
1: 护卫传讯也不合理。
0: 没错，护卫守护范闲是陛下的旨意，若严炳真下杀手，高达一定会将其拿下，怎么可能送回这样的消息？难道消息有问题？难道是假死？
1: 有可能。
0: 这小子闹什么假死？你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1: 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此刻的范闲万劫不复。
0: 陛下，
1: 他这是欺君。
2: 不会，范闲绝不会这么轻易死。
3: 可是这确实是谢必安的笔迹。
2: 如果我是范闲，我会怎么做？假死脱身。
3: 能去哪儿呢？
2: 自然是京都。他这个人太重人情，他想瞒天过海潜藏踪迹，只可惜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能认出来。什么？
3: 范闲的灰
1: 去哪里？
0: 见驾求情。
1: 刚才不见，再去也一样。
0: 那怎么办？把死刑压下来，别闹大了。
1: 正相反，要闹大，范闲的死要有价值。
4: 殿下怎么就这么认定范闲未死啊？
2: 吴九，我有看错过人吗？
3: 可是当面杀的人，当面焚的尸，这人怎么逃了？
2: 不知道，看不穿，这才叫惊喜。
5: 这才是范闲

0: 还给你。
1: 我看看这戒啊。
0: 哪来的血？嘿
2: 嘿，咱也不能让他白死了呀。
1: 大人，
3: 您补补。
4: 鸡血，
0: 鸡血。你这是未卜先知，猜到会有今天。
2: 我这是人缘好。
0: 什么意思啊？
3: 离开京都的时候，三处的师兄给了不少好玩意儿。
1: 等等，等等，等等，小师弟。
3: 好，
1: 小师弟，跟我走。
3: 好，
1: 来来来来来。
0: 怎么了？你们俩在这守好啊！
3: 哎哎哎哎，
5: 抢什么呢？
1: 来拿，
5: 我有一件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给你。
0: 哎，
5: 这是
1: 看，
5: 好好玩。这个头啊，从这进，从这出，这里边装了血囊了，出血量自己控制，
0: 有点意思啊。
5: 哎呀，敌国慢拆吧，危急重重，实在不行也可以死一死啊。哎呦，
1: 谁能想到，
2: 在北齐没用上，用在自家人手里了。
0: 你脸还没擦呢。
2: 他这是故意的，显得自个儿辛苦。
6: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为大人做事情啊，我心甘情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亏你想得出，还准备了一把火。
2: 不烧不行，谢必安定会仔细检查。也是辛苦老王啊，还得在下边挖个坑道，在下边等我。哎呀，
6: 接应。

0: 大人嘛，何其荣光。
1: 那骨灰哪来的？
0: 大人有所不知啊，咱们使团这一路上啊，备了两车吃食，我在里面呢找了半扇风干猪，把这猪烧完之后吧，那个头大小跟大人差不多。哎，大人，我错了啊，我不能拿您跟猪比啊！啊，不，这话说的，大人您要生气的话，您踢我两脚。来，
1: 行了，你这演的可不如小严公子啊！
0: 我哪能跟小严公子比呀、啊？小严公子那演的那跟真事儿似的。
1: 其实还是有破绽。什么破绽？这种温度的火要想把人烧成灰，这么会儿时间可做不到。不过我想了想，谢必安一个使剑的，烧人未必拿手，他想不到。
2: 你烧人拿手？
0: 我家大人烧什么都拿手，这鸡就是我跟大人学的。我家大人那是秀外慧中，样样精通，
1: 这还押上韵了。
2: 接下来呢？什么打算？
1: 滕子京、七耳、范思哲，还有老师，要真是都在老二手里，我心不安。
2: 想救人，
1: 车队慢慢走，我先回趟京都。
2: 你胆子挺大呀！
1: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2: 什么？
1: 为什么选择站在我这边？你真不怕庆国动荡？
2: 监察院从不受威胁，我等行事皆为庆国。
1: 李承泽可是庆国皇子，
2: 身为皇子却与北齐相勾结，暗中敛财，其心可诛。我忠于庆国，忠于陛下，耻于皇子吗？哼。
1: 王启年
0: 在呢，
1: 回头给小严公子送块匾，
0: 匾上写什么呢？
1: 大庆卫士。
0: 好匾。

0: 老爷听说范闲的消息了，
1: 听说了。
0: 秋末慌乱，免得牵你，或许就是误传，咱们自家别乱了阵脚。我已经训过他们了，消息未定，居然想着准备白事，这不荒唐吗？
1: 还是不要听。
0: 什么？
1: 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就当人真死了。
0: 老爷，千万不能当真啊！
1: 孩子这么年轻，我不信他说走就走啊！这我吩咐行事。死讯有蹊跷。嗯，悲痛作祖。
0: 明白。
1: 对了，你去看一眼若若，这孩子对范闲感情最深，我怕他过于悲痛再生了病啊。
0: 若若平时最尊重范闲，这会儿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了。

0: 姨娘来了。
1: 刚炖的阿胶桂圆羹很是滋补，一会儿想着喝了啊。若若，你这干嘛呢？
0: 不知道范思哲每天在忙些什么，这书局也不管，库房里又吵又吵，我看不下去，拿出来晒晒。
1: 你是不是没听到消息啊？
0: 我哥的死讯，听说了。
1: 那
0: 姨娘别担心，也不必悲痛，切记莫要反怀伤神。
1: 这怎么变成你劝我了？
0: 因为我哥没死。
1: 你爹方再找过你？
0: 没有啊。
1: 哎，那你为什么就肯定你哥没死呢？
0: 因为我哥就不会死。
1: 这是人就会死啊。
0: 没错，

0: 我哥不会，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哎呀，
1: 肉肉，你真这么想啊？对呀。那我倒是放心了。不过肉肉，你对你哥这样，是不是得算盲信啊？
2: 哎，老王，这又到你地盘了啊！你得罩着我。
1: 大人有所不知，自从我跟了大人。

0: 个图现在都开始进来了。
1: 五两，
2: 五两，啊！快快快，让我看看这五两的图什么样。就这，这也太容易骗钱了吧？
3: 啊！别收拾，别收拾啊！
0: 气死我了！
4: 都在祭拜呢，
5: 咱们
4: 也去拜拜吧。
6: 来来来啊，排队领香。哎，这里啊，
5: 给魏来领香。
4: 那好，
5: 多谢。
6: 排队领香，前面祭拜。
3: 小贩哪是城门外边摆丧事，这也没人管。
6: 排队领香，
4: 而且这人人都在祭拜，这家人面够宽的。
3: 确实是。
4: 世书世意，诗文未见出其右，千古同悲，多情向来空遗恨。
3: 这两句也不挨着呀。
4: 是是，哎，而且这话说得够狂的，有大人在他还敢说什么诗文未见出其右。
3: 别乱说话，死者为大。
4: 多情向来空遗恨，这是个多情的才子。咱京都有这么一号吗？我过去看看。大庆栋梁范安之之灵位，也姓范。范安之谁呀？
3: 我呀。
4: 大人字安之啊。
3: 难不成是同名同姓？
7: 来来来来来，咱们排好队啊，跟我走。诸位，请看。这儿可有个讲究啊，范闲范大人当年初到京都，便在此地下马，在路边
8: 又是马车
7: 翻怀，得遇佳人，成就一段美事啊。诸位，春雷将至，在此处祭拜，即可保学子高中，又能祝姻缘美满，万万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这还拜姻缘？
2: 哎，你等
4: 冷静，冷静，
6: 祭拜，
4: 我他妈拆了！
2: 哎，别，自个儿的牌位砸了，晦气！
3: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6: 对啊，前面
4: 知道
6: 啊。哎，你的。
8: 这阵仗不比过年热闹？
3: 哎呀，
8: 不愧是我呀！
4: 大人真来过，
9: 姚范大人金笔扇面绝版一
4: 字，字儿写的还可以啊。汉堡，盼子吃饱了。
10: 哎，客官，小范大人同款香囊，来一个吗？
2: 怎么一股五香鸭的味儿啊？
10: 哎，这位客官怎么回事？小范大人的同款香囊怎么会有五香鸭？
11: 这位客官，范大人的事迹，来一本，这不要。哎，还有好的呢，《红楼的结局篇》呢，
2: 结局出来了。
12: 什么结局？《红楼结局》没写完呢，骗谁呢你？啊，
11: 是小，
2: 就没写完。
11: 冲啊你！
2: 没写完。
11: 你冲啊！叫我看你烦死了。
13: 小范大人生前研制的毒药，蛇臭鼠蚁全部杀掉。
12: 毒药贩毒啊！不要贩毒，
2: 不要贩贩毒。
4: 哎，大人，什么时候你也带我尝尝了呀？
8: 等我活过来，酸奶管够。
4: 大人半道假死了，那消息甚是隐秘，这怎么都传开了呀？
8: 这件事除了咱俩，就只有老二最清楚。
4: 二殿下可能都接到，
8: 想不明白他这么做图什么呢？
3: 我记得你家离这儿不远，这院子谁的？
2: 也是我的。
3: 能查到你名字？
2: 查不到。二人请自便啊。这院子呀，本主是个园丁啊，他跟我借钱，结果呢没赚到钱，便把这小院啊抵给我了。您猜猜这是什么？
8: 这不就是个窑炉吗？嘿嘿。哎呀，
2: 这是啊，我们家后。

0: 我挖了坑道，直接通到我家院内，即使有人滋扰啊，我都可以进出自由。范闲之死，天下震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京城把这个人给找出来，
1: 那欺君罔上的罪名，就算是坐实了。
2: 我已经在王启年家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范闲一出现，他便逃不出殿下的手掌心。
3: 王启年是范闲的心腹，又在京都多年，除了他，范闲无人可用。大人看啊，这外边这路啊四通八达，而且都是通往城外的。这真遇上什么事儿了，咱逃跑方便。
4: 可以啊，安全院。
2: 安内署名，这称呼贴切啊！我还有监察院啊，范闲可是监察院祭司，
5: 回监察院，那就不仅是欺君的罪名，真要如此，这欺君的胜负就算定了。
2: 哎，我不记得监察院麾下有这习惯啊。原来呀。 是没有啊，可是自从呢，启年有幸遇见了大人，大人便温暖了启年的天空啊，啊，可是这每天过得呀，也真的是够刺激的。来，大人，您坐。哎，
6: 对，不过既然有这安全院，咱们也不是非得去你家，在这儿落脚也可以啊。
2: 不，大人。
7: 安顿滕家母子的事儿啊，那是我夫人帮着办的。这要找他们呀，那还是得回我家啊，去找我家夫人。哎，
2: 老王
7: 啊，
2: 入夜再去，小心为上。
7: 克制一点儿。关门关窗，防火防盗。
8: 关门关窗，防火防盗。回家真好。什么动静？有刺客！
9: 让我家夫人。 防歹人设的啊！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出口再紧闭，确实想不到。嘘，夫人可能睡了，千万别惊了她的脚，不然要发大脾气的。咱们去内屋。
8: 哎，既然这样，不如干脆回安全院得了。内屋啊，是丫头的房子。 出门这么久了，我想现在就过去看看。走，行。哎，这儿啊，绑着刀呢，迈过去。哎，还有啊，这儿，还有那儿。 有家路的夹子啊，在这儿没事啊。夫人这是换地方了，大人，要不然我背您过去吧。

0: 是王启年吗？
1: 嗯，
0: 我是你爹好朋友，你叫我叔叔就行。
1: 嗯，
0: 给我的。
1: 嗯，
0: 啊，那谢谢你啊。

0: 小范大人吧，我是启年的发妻。
1: 千万莫叫大人，我跟老王过命的交情，按道理我得叫您声嫂子。
0: 大人请坐。启年一早出门给大人办事，我们不必等他。也是他不小事，早上才跟我说大人来了，都没准备。自家熬的粥怠慢大人。
1: 千万别这么说，是我麻烦夫人。
2: 有肉，那可真好。你叫什么名字？爸爸。不是我叫的啊。
3: 大人误会了，孩子乳名。啊？我家丫头单名一个霸字。
2: 是哪个字？
3: 王霸之气。
2: 真的是。
3: 叔叔，鸡蛋掉了。
0: 谢谢啊。听说大人在京都有数十段情缘，
2: 我对天发誓，绝对没有，都是假的，都是以讹传讹，一个都没有，
0: 那郡主呢？
2: 哦，跟婉儿的婚约确有其事，但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假的。我
0: 自相信大人，大人喝粥。
2: 哎，
3: 叔叔，别再掉了。
0: 我尽量。哎，孩子这名字挺特别的。刚有身孕的时候，启年选的，没想到是个丫头。
2: 那怎么没换一个？名字硬气，
0: 命也硬些，能平安长大。好名字，好寓意。
4: 我觉得这名字好。
2: 女儿错了，食不言寝不语，女儿不应该吃饭说话。
0: 知错就改。
2: 女儿知道了，女儿一定改。
0: 起来吧，大人坐。说孩子呢，大人不用拘束。

0: 院长，
1: 聂若海呢？
0: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2: 哎，大人别动，
3: 我帮着一块收拾吧。
2: 听启年说，大人要交房钱。
3: 他是这么说的。
2: 一天一两，说是补贴家用，没这回事吗？
3: 有，有这回事，房钱得交。
2: 那就没有理由让大人帮着做事，不然这钱收的坏了规矩。啊，大人请坐。爸爸，陪叔叔聊天。
4: 嗯。聊啥？
3: 都行啊。你多大了？
4: 我五岁了，那你多大？
3: 反正比你大多了。
4: 那你是大人吗？嗯，
3: 当然是了。
4: 那你为什么睡我的床？
3: 只是借住一下。
4: 哦，那你喜欢吃肉吗？
3: 喜欢。
4: 那你知道什么肉最好吃吗？
3: 什么肉啊？
4: 是五花肉。
1: 嗯，有道理。
4: 那你想吃五花肉吗？
3: 想啊。

0: 晚上给大人做，我不是我没。行啊，肉也让你骗到了，帮叔叔个忙好不好？
1: 好。
0: 家里有纸吗？再找根烧过的炭条来。
1: 哎呀，这爸爸，随他爹。城内一发现，当七年的踪迹。看来。 正如院长所料，范闲没死，还来了京都。那你这会儿是等着范闲来检察院找你？他不能
0: 来这里，检察院凌驾百官，又是倾国敌众的。他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私事动用提司权力，必死无疑。你不是说陛下都震怒了吗？
1: 假死乃是欺君的，也是死罪啊。左也是死，右也是死。那你还有心思喝粥？该做的我都做了。能救他？
0: 能救他的只有他自己。范闲过不了这一关，会怎样？
1: 他如果过不了这一关的话，恐怕你永远不会走出这里了。我不重要，关键是你。如果范闲死了，你会做什么？
0: 如果范闲真的死了，会有很多人陪葬。

0: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1: Thank you.

0: 他如果过不了这一关的话，恐怕你永远不会走出这里了。
1: 我不重要，关键是你。如果范闲死了，你会做什么？
0: 如果范闲真的死了，会有很多人陪葬。

0: 大人。
1: 小年年。
0: 哎，爸爸。
1: 小年年。
0: 哎呀，爸爸，哎呦，哎呀，想死我了。
2: 爹爹早上啊，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
0: 呀，想死我了。
3: 先忙这事儿。
4: 夫人辛苦了。
1: 小年年，
3: 去。
4: 夫人辛苦。大人，您要的东西。这外边情况可是有点不对啊。
5: 怎么了？藤家七桥的消息找到了？
4: 还没找着呢。但是我这一路打听过来啊，我发现大人的死讯不光是在民间，在官场上他也传开了。
5: 所以呢？
4: 所以啊，我觉得这事儿闹大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将来您跟陛下怎么交代啊？这可是欺君之罪，掉脑袋的。
5: 我知道。
4: 那咱们现在就离开京都回使团吧，就说您的死讯那是误传。
5: 别担心，这些我都考虑过。
4: 大人有准备就好。
5: 你继续找藤家母子的下落。
4: 那您自己先回使团。
5: 我进宫见驾。
4: 见驾？大人，这死讯可是已经传开了，您现在去见驾那等于找死啊。
5: 是啊，是很难，但是绝处才能逢生。啊，
4: 但话是这么说，可是将来咱逢不了生怎么办啊？现在先奔绝处去啊。
5: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总得面对试试吧。
4: 不是，大人，大人，那咱也不能去找死去啊。
5: 老王，我要是真死了，你赶紧搬家
4: 啊，
5: 别在京都待了，
4: 没意思。不，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您一定要逢生啊。
3: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小范大人聪慧无比。
4: 那是自然啊，小范大人何许人也啊，那是聪慧绝伦呐。
3: 那还担心什么？
4: 他选的这条路，他是条死路啊。

0: 各位不必惊慌，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刺客而已。
1: 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给我长点脸啊？就连这宝塔还非得有人给我告状，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省点心呢？啊，
2: 公公，侍卫传话，有刺客找您。
1: 你说，侍卫，你说什么东西找我？
3: 侯公公，哎，侯公公，
4: 他对宫里各种细节都熟，不像外人。咱们想着，还是请侯公公亲眼看看再说。
1: 哼，一群没担当的。
3: 小开，
0: 侯公公好呀。
1: 不，散开，散开。

0: 哎呦，我的范小爷，您怎么在这儿啊？
1: 老板侯公公，帮我传句话。
0: 传什么话啊？
1: 我要见驾呀、啊！
0: 有万万不可，陛下现在正在震怒，你要见驾就是个死。
1: 麻烦侯公公帮我转告陛下，我确实有苦衷，只见一面。
0: 我的范小爷呀，就算我求救你了，走吧。
1: 您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0: 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我要是敢给你传这话，我就得陪你一块掉脑袋。说句老奴不该说的话，现在这个局面，你若是不走，就是绝路。你现在还蒙上病，顺着原路出宫，我老奴就当没见过你。

0: 假死欺君，这种做法愚蠢至极。
1: 不然呢？我还能怎么做？
0: 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应该熬到回京。
1: 人命关天，我等不及。
0: 难道你的命不是命？
1: 所以呢？陈院长现在就是取我性命来的。
0: 现在的处境，你应该自己清楚。
1: 我知道。
0: 这是什么？
2: 所有人都告诉我，现在见驾必死无疑。我唯一的活路就是离开京都。
0: 离开京都，与死无疑。
1: 照你这么说，一条活路都没有了。
0: 说对了，见驾就是去死。你要想活，就必须先死。只有拼死见驾，你才有活的生路。如果陛下这次不杀你，你就可以熬过一劫。
1: 可是我现在根本就见不到他。
0: 我可以试着去劝一劝了。是生是死，答案不知。

0: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我，这样很好。如果你一直还是盲信于我，那真的完了。但你如今没得选择。
1: 等等，帮我把这个交给陛下，不用打听。我不需要知道什么。
2: 萧恩临死之前透露了神庙的秘密，
0: 神庙之事，陛下不谈，绝口不讲。如果今天陛下见你，你一定要记住。 在你没有确定名正言顺地活过来之前，不要见我。你做的是你救的人，我也不会帮你。就当京都无缘相助，只有你自己。其他地方我也不能去。别回范府，别来找我，其余的事情你自己决定。
1: 多谢。
0: 臣觐见陛下，臣有喜讯向陛下禀报。范闲死讯传遍京都，已激发起我大庆文人同仇敌忾，奋发奋进，北齐文坛压制我大庆至今呢。恭喜陛下，现如今。 时局已经改变了，我大庆文坛不再会以北齐为师。照你这么说，范闲是真该死。欺君之罪，本就该死。不过，他要是活着的话，也还有些用处。毕竟，天下文人已视范闲为未来文宗了。 如果他活着的话，那北齐文坛也会心生敬仰之心。陛下，外边已有传言了，说远隔千里，消息有误，说死讯传错了，也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欺君之罪，绝不可恕。 只是范闲已知是绝路，依然恳求见驾，说明这孩子内心已知错，也甘愿受死，没有回避之心。您看，这是这孩子给您准备的礼物。您说这孩子。

0: 被急遇险，生死一线，可心里牵挂的还是陛下。
1: 这孩子就是该死吧，要不然陛下先见他一面，然后再杀他也不迟啊。

0: 罪臣犯险，假死欺君，罪无可恕，死不足惜。
1: 臣自儋州长大，不闻天下之事，无凌云之志。自入京都，扶摇直上，若无陛下信重，又岂有今日？臣虽未直言，但又怎能不念陛下之圣恩？臣自出使北齐， 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所谓生死，又怎及陛下信重之万一？今日见驾，不为其他，只愿将臣北齐所知之事托付陛下，切莫因臣一人之身死，牵累国事。
0: 臣出使北齐，得知长公主李元瑞与二皇子李承泽与北齐锦衣卫暗中往来，颇有通敌之嫌。臣虽使团归途中，遭李承泽手下以臣身边亲友相逼，逼迫臣俯首听命。臣无奈之下，只好假死脱身。虽有缘由，
2: 终究荒唐。神庙之事，陛下不谈，绝口不讲。
0: 除此之外，萧文死前向臣透露，神庙之所在就在极北之地。 此等秘闻，当竭力隐瞒，又或择人而事，还望陛下斟酌而定。
1: 臣在北齐所知所闻，如今已尽数告知陛下。

此，即便是身死，也再无遗憾了。唯一可叹的是，生死一别，再无机会为庆国尽心，为陛下尽忠。臣死后，若是魂魄有灵，亦将护佑庆国，护佑陛下。愿庆国四海归一，愿陛下无病无灾。臣言已尽，俯首领死。

0: 好久不见。
1: 范闲，你不都出师北齐了吗？你这什么章程啊？
0: 天下这就装的有点过了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城门挂着我的挽联呢，我的死讯你能不知道？
1: 我最好是不知道吧。什么是好太子啊？不知道才是好太子啊！
0: 我人都站这儿了，
1: 我看不见。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何假死回京？
1: 我眼瞎，武二龙。
2: 李云瑞和李承泽同谋，暗通北齐锦衣卫，走私敛财，图谋不轨。
3: 老二心机重，内库财权，他可一直惦记着呢。
1: 不可能，
4: 这事绝对不可能！
1: 姑姑怎么可能跟二哥站到一起啊？
0: 殿下真觉得自己了解长公主吗？
1: 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0: 北齐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慎重。
1: 有事任务啊？
0: 秦国边境有处小镇，名为史家镇，北齐走私物资运往境内，多在此处囤积转运，把这镇上的商户查一遍，就能真相大白。
1: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消息都是这个叫沈仲的人给你的，对吧？
0: 北齐小皇帝帮我查。
1: 小皇帝凭什么帮你？
0: 我接了走私的买卖，所以李承泽想杀我。
1: 我派人连夜赶往石家镇。
0: 殿下这会儿不聋了？
1: 生死存亡，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送你回使团啊。
0: 暂时还得留在京都。
1: 那你可以藏在我这儿啊。
0: 心领了，我有自己的事儿。
5: 你现在生死攸关，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
0: 那就先多谢。殿下，你我合作，切不可让李承泽知道。
1: 那是自然，绝密啊！
0: 方才那些护卫，
1: 哎，我关他们一段时间啊。想不到有朝一日，你我二人会联手啊。
0: 各取所需罢了。
1: 保重。
6: 刚刚进殿的护卫，都过来一下。
1: 哎，都齐了吗？
6: 齐了。
5: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都跟了我这么多年，留个全尸吧。
7: 现在就没走啊，要不然呀，不光是救不了唐山母子啊，我家夫人的爸爸也得入危
8: 险。慌什么？
7: 就这样，您还去找太子，这不是与太子私下结党吗？这不是罪加一等吗？还有啊，就您刚刚进宫这一次啊，要是有人走漏了风声，那就会有人出来趁这机会让您真死喽。
9: 老王，你听我说啊，
10: 哎，我要活过来，哎，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是吧？要是在使船回京都之前我再活不过来，再想复活我就有困难了，所以我才去找太子啊。哎，
7: 这太子他能让你活过来呀？
10: 不是太子能让我活过来，是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要查的事情太多，靠我一个人不行，所以得分工合作。我让太子釜底抽薪去查老二走私，咱们两个负责查滕家母子下落，查清楚了才能回使船。
7: 那要是查不出来呢？
10: 那就破罐破摔，都得死。
7: 大人，不至于吧？那我家
10: 不至于，
7: 爸爸，
10: 不至于，那就不至于，不至于啊！办法总比困难多。话说回来，你查的怎么样了？
11: 倒是有些消息了。我问了，这费介费老啊，不在京都，是去执行公务了，安全。还有司哲少爷吧，也是安然无恙啊。我问了，说他总是早出晚归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没有被挟持的迹象。
0: 所以失踪的就只有滕家母子？
11: 他们倒是也有消息了，有 人看见他们被带走了。
4: 看到带去何处了吗？
11: 抱月楼。
4: 抱月楼？什么地方？
11: 青楼。

0: 你真的不打算出来了？也不知道要待多久，先搬点进来。不会太久。有消息了？
1: 刺客见驾了。
0: 刺客还见驾？ 范闲，陛下想让他光明正大的活过来，那他时间可不多。使团抵京，一切尘埃落定，他可活不过来了。
2: 范闲都被烧了，咱不回去弄吗？不急，多观察观察，确认没意外再说。
0: 竟然以后让他活过来，那陛下为什么要把范闲的死讯昭告天下呢？要让杀他的人知道范闲死后什么场面。 天下震动，快成国葬。毕竟庄伯涵把自己的藏书都传给了他，意义非凡。文坛传承。再一个，陛下就是想要敲打敲打他，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离经叛道了。
2: 范闲能明白吗？
0: 明白归明白，听空话不可。
2: 这其实是个好机会。
3: 此讯传开，这个时候他若真死了，没人会说什么，还特别顺理成章。
4: 哎，干嘛去？
3: 您的意思不让我杀范闲吗？
4: 人找着了吗就杀。
3: 啊，要找到通知我一声。
2: 这其实啊，找到范闲不容易，但可以让他自己出现。
3: 那他应该在哪儿出现？
2: 还能是哪？抱月楼啊！
0: 要想找到藤家母子，范闲必须抱月楼。
3: 你不出手帮他吗？

0: 现在这情景，陛下也看着，我要出手，陛下未必高兴。
1: 包玉楼背后到底是谁？
2: 开门。能进去玩吗？
3: 对不起，没有帖子不能进。
2: 通融一下。
3: 通融不了，来来，那边请啊。哟，里边请，里边请，玩的开心，玩的愉快啊。
4: 这地儿外人可是进不去，
3: 这不是青楼吗？
4: 但是青楼，但是规格高，挑客人必须得是有身份有才华啊，才给你发凭证，你有这凭证才能进他这楼啊。据说这楼里边比其他青楼更安静更高雅些。
5: 好，还是会员制。
4: 何为会员制？
5: 哦，没什么。那这凭证，
4: 这凭证可是不好弄啊。但是我刚才问了，咱现在有一个天赐良机。
5: 什么良机？
4: 悼念诗仙，寄托哀思，就是纪念您。
5: 所以靠纪念我就能进包月楼？
4: 哎，纪念的好的就给发这凭证，有了这凭证你才能进这包月楼。
5: 那怎么叫纪念呢？
2: 诸位，我们今天依旧请到了三位德高望重的大人，跟我们一起见证追思盛况。
6: 开始了，开始了。
2: 但凡追思者获得三位大人的共同认可，皆可获雅士帖、凭帖进入抱月楼。
7: 完了，这是
8: 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
9: 有的累。
7: 秦年殿，醉酒赋诗，
9: 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这就是模仿的追思，追得好的。
7: 这怎么听着怪怪的？
4: 就是追思您吧。
10: 小范大人千古，
11: 小范大人千古。
12: 公子喜欢什么武器？
10: 当然是剑了。
7: 尴尬，
4: 因为这个，这就属于追思的不行呗，模仿秀
13: 啊。就模仿我大概明白了，
4: 秀是从何而来的？
7: 秀就是瘦。
13: 您是比我瘦。
14: 大爷，你尝尝尝。
15: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14: 我再来点。我再来点。再给我一回就能换钱啊！
15: 我上不上？我上不上？
13: 你看，这就属于追思追的不好的，模仿瘦他瘦的不好的啊。您说这个是不是天赐良机啊？学诗仙，他谁能跟您自己比呀？
4: 大人，咱不是要潜入抱月楼去探听消息吗？为何不报名上台呢？
5: 若是抱月楼中门大开，广迎宾客，或许还可以一试。
12: 大人
5: 啊，
12: 你怎么给大人喝这个？
5: 哦，这还行啊，这个。
14: 哎，夫人，哎，我来。
4: 那您是怕上了台去，有别人把

0: 能给认出来。
1: 台上就算认不出来，没有人权掩护，想混进楼里，怕是隐藏不住。我想来想去，这抱月楼追思会恐怕是个陷阱。
0: 瓮中捉鳖，
1: 捉你
0: 啊？不，我是那个意思。那咱们应该趁着夜黑风高，咱们晚上进楼去找人。
1: 咱们只有一次机会，我就怕打草惊蛇。这抱月楼管事的是谁？
0: 那我得去查查去。
2: 圆梦。
1: 圆梦是谁？

0: 圆梦，圆大家。曾是流金和夸魁，司礼李之前属他最具盛名。
1: 夫人怎么知道这些啊？
2: 咱家以前卖过胭脂香料，青楼这一行的事多少知道些。
1: 那你之前不说？
2: 大人莫怪，这一类的生意几年他管得少。
3: 我得避嫌，
4: 向你学习。
5: 大人呐、啊，那咱们是不是就从这个圆梦查起呀、啊？
1: 这个圆梦就是抱月楼的东家吗？
2: 他虽管事，并非东家。抱月楼的东家很神秘，不知底细，从未露脸。
4: 要查童家母子的下落，恐怕还是得找到这个神秘的东家。
0: 外人不知道，楼中人
2: 或许知道。
1: 有熟人？
2: 有位姑娘与启年相熟。
5: 不可能啊，绝不可能。大人，王某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啊，说一声冰清玉洁啊，那也不为过。夫人一定是听了什么谣言了啊。
2: 桑文姑娘，
5: 今儿这手怎么这么滑呀？
2: 出汗了吧？一开始送胭脂香料不都是送到桑文姑娘手里吗？
5: 那倒是啊，但是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啊。大人呐、啊，我想起来啊，开始呢，我是卖给他一本琴谱，后来呢，又卖给他一把古琴，再后来才是夫人说的这香料啊。
1: 你这卖的还挺多呀，还卖过什么？
5: 卖过地足、红楼，这大人都知道啊。但是我见了大人之后啊，王某就只卖命了啊。夫人，刚才要不是你说起什么桑啊，什么文呐、啊，我都把他给忘了。
2: 如今三文姑娘便在抱月楼。
5: 他不是说他只做唱曲名家，他不会。
2: 大人万幸啊，启年看来是没忘干净，想必能帮大人搭上这条线。哎呀，怎么坏了？
5: 不知道，
2: 我去换一个。
5: 我啊，帮着找找啊。
6: 这茶要不咱们……
5: 哎，对啊，
1: 还是得喝，客随主便。
5: 哎，行行行，让你。

0: 跟你聊三姑娘。
1: 不是，我真的跟他不熟啊。再说人家在抱月楼呢，对吧？我就是想见，我也没有机会见。
0: 你还想？
1: 我是得想，我必须得想啊！我替大人好好想想个万全之策啊。
2: 红了，
3: 手指头还挺长的。哎
1: 呀，一会儿就好了。大人，要想见呢，还是能见到的。这青楼里的女子啊，她们的衣着胭脂都得在楼外购买。
3: 哪家铺子？
1: 铺子我知道啊。咱要想找到桑文啊，那就得去守株待兔。
3: 这铺子能让你钻进去？
1: 都认识。
3: 老王，你这不全，
1: 不是您可别多想啊，我就是偶尔在他们身上赚点小钱而已，别的没有关系。嗯，
0: 这不行。
3: 问心无愧吧？那你刚才不说清楚？
1: 大人没成亲，您不懂。即使是问心无愧，也不能多说一个字，会节外生枝的。这女人呐，疑心不可生啊。这男人呐，平安才是福。哎呀，
3: 成亲不易啊。哎，那咱们现在就走
1: 啊，走走走。哎，
4: 夫人，我陪大人去办点公事啊。
5: 记得带上一条兰花帕子。
4: 好嘞。
3: 怎么了？
4: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1: 咱要去的那家铺子，最有名的就是兰花帕子，
3: 精彩。

0: 桑文姑娘。昨日晚霞如烟，我猜桑姑娘啊也该来了。上次您要的东西已经都给您备好了。姑娘请。这腰跟。
1: 别喊，熟人熟人，
2: 我王谨言，哎，这是乔装打扮啊，这个你拿着啊，哎，这位啊，赵公子，仰慕姑娘多时，只是呢想要见个面，没别的意思，你切莫声张啊。
3: 礼太重了，小范大人。
2: 不，小赵，
3: 我见过你，
4: 在哪儿见过？
3: 司礼李姑娘那夜借烟花驾舟，与小范大人相识，我就在楼上瞧着。
5: 那倒是有缘。

0: 听说大人死了。
1: 嗯，我也听说了。
0: 节哀。
1: 多谢关心，我会往前看。
0: 嗯。
1: 什么意思？
0: 大人是想查包月楼？
2: 你听谁说的？不是我可没说啊，这
0: 大人死而复生，

0: 此，除了抱月楼，身边都是平常人、平常事。
1: 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
0: 你怎么来了？
2: 你可以擅自行动，独自来这里救人，我就不能来救我想救的人吗？别老是找到。
0: 本来这会儿登台的是他，我替他上场。
2: 现在你是我的了，我带你出去。
0: 不行，叶之红和其他女孩困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必须拖延住这里的时间，给银卫他们创造救人的机会。
2: 你想怎么做？
3: 看到警署的李伯泽也追过来了，
4: 你走那边，我去应付李伯泽。
3: 我去引开霍家。
5: 这边，
6: 别跑了。怎么又是你啊？
7: 那边出什么事了？
8: 李督察不去看看情况啊？
7: 好大动机，吓得我扭头就跑，结果崴了脚。
6: 你不是最喜欢做戏吗？怎么，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完了？
4: 你想做什么？
3: 来人，锁门！
9: 什么意思？
4: 你根本不是九号。
5: 不是九号？那他是谁？
4: 你到底是谁？
9: 我是谁不重要，但今天你要是敢动我跟他，你跟霍家都不会有好下场。
10: 金库之事绝不能暴露，无论是谁，绝不能留活口。
4: 杀了他！
5: 杀了！杀了！杀了！
3: 方小姐，方小姐，我们来了，素素。
2: 这是霍家几个手下的口供，里面的内容有些关于嫂子。
11: 什么意思啊？
2: 霍家几个手下说，嫂子之所以会出现在金库内，是因为嫂子独自徘徊在金库外，被人察觉了，才意外被人绑进去。嫂子早就已经盯上了霍家贩卖孤儿的事情。
12: 院长嬷嬷无故失踪，至今查不出任何线索。航校开学，飞机爆炸，这次银行被端，桩桩件件都有方家那丫头的身影。
13: 我这就派人去查方木兰那个钱。
14: 查太慢了，我只有她死

0: 什么意思？
1: 大人是想查抱月楼？
0: 你听谁说的？不是我可没说啊，这。
1: 凡人死而复生，到这种地方来见我，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我就是一普通女子，除了抱月楼，身边都是平常人、平常事。
0: 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
1: 抱月楼新开不久，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花魁，都是最赚钱的招牌，每家都有靠山，可从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这不平常。
0: 可否请三姑娘帮个忙？
1: 三文也想求小范大人相助。
0: 可以谈。
1: 让大人先把银票收着，我才好开口。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1: 大人先问吧，若我帮不上什么忙，便不会开口了。
0: 三姑娘倒是清醒得很。
1: 我这种身份，再不清醒，那真是没救了。
0: 抱月楼东家是谁？
1: 不知道，我从进了抱月楼之后，从未见过东家露面。
0: 那我换个问题，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孩子大概六七岁左右。

0: 没见过。大人想找的人应该不是自愿进暴雨楼的吧？
1: 不是，是被强行带走。
0: 他们抓来的人我们都没有见过。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
1: 关在哪？
0: 没人告诉过我们，新抓来的是谁我们也都不知道。哦，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夺路跑到了前院，还撞上了我。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她或许见过。
1: 这姑娘叫什么？
0: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她爹是个卖菜的。
2: 咱们姑娘该走了。
3: 知道了，换好衣服就出来。
1: 哎，等等，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
0: 我的消息有用？
1: 十分有用。
0: 我想离开暴雨楼了。
1: 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不过倒也不是不行。
0: 不是现在，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
1: 那我帮你赎出来。
0: 不敢让大人破财，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
1: 有钱也不能自赎。
0: 我是被刀刃加身强逼着签下的这份卖身契。
4: 一两未偿啊，这暴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
1: 别说见过我，等我回来救你。
0: 不急这一时半刻，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
5: 殿下，这几日的追思会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呢，
6: 未见范闲露面。
7: 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
5: 动静倒是没什么，各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只有母女二人进出，未见他人。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咱们再等等。
7: 等不得，小范大人之死声势已成，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
6: 可是人没出现啊。
7: 吴娇，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
6: 金榜题名。
7: 是一家团聚。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
6: 得先有个家，
7: 得先分才有聚。吴舅，去把王启年的妻女请来，我想看何家团圆。
6: 是。
7: 就等着被感动。
6: 哎呀，我都打听好了，就是这条街。一会儿这暴月楼负责采买的车队就会从这块儿路过。记住了，最后那家车里边不要再慌，那慌的里边菜呢没有封尸，它能藏人。
1: 确定吗？
6: 确定。来了。哎，大人，有没有这个散碎银子呀？

0: 转空，
1: 好吧，来几个箭。
0: 林军，快快啊，小心我的货物。往里走，这个位置。往里走，往里走，小心点啊。
2: 老亮，这几辆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
3: 好嘞，
0: 好嘞。
3: 队长慢走啊。

0: 我见过你。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上过台是不是？
2: 各爷再给个机会，再给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再给我一回机会。
0: 就这么想进去？
1: 比我命都重要。
0: 你也不年轻了，注意身体吧。
1: 无所谓，只要能见到我女儿，我怎么样都没关系。
0: 你女儿在暴雨楼？为什么？
1: 为了500两。
0: 你卖女儿？
1: 我再混账也不干这种事。那是俺家丫头为了替我还菜钱，她把自个儿卖了。
0: 还菜钱？买什么菜能欠500两？
1: 是卖菜。那工地采办菜蔬的代工就从我这边收菜。
0: 等会儿，你是卖菜的，姓金，
1: 你怎么知道？
3: 哎，放这边，放这边。
4: 好好好，
3: 都放好了啊！别弄坏了，别弄坏了。我去拿只鸡。

0: 才说你给宫里送菜，这好事儿啊，旱涝保收的。
1: 可是太公公要收孝敬，节庆、生辰这都不能弄。上次生辰，那我实在是没钱，被戴公公记恨，之后送餐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
2: 不新鲜你不卖它不行吗？
1: 那倒好了，不新鲜它要发银子，说你对皇室不敬，天天发天天欠，最后欠到了200两，俺家丫头这才做了这种傻事。
2: 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
1: 你不送就是欺君，还是要看脑袋的。
2: 就没人告着戴公公？
1: 你再一个卖菜的凭什么告啊？
2: 凭王法。
1: 那戴公公就是王法。我女儿卖身，我连那银票都没见着，包月楼直接给了戴公公，说把账平了。
2: 这戴公公和包月楼走得很近。
1: 那谁知道，人都是大人物。从那以后啊，我就天天想进去看孩子一眼，我就想告诉孩子说爹在攒钱，肯定把那叔叔呢。
3: 哎，把后门打开，让车队赶紧走啊，彻查后院，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啊。
2: 我帮
3: 快点快点啊。
4: 大人，我的私房钱。哼，咱都说说。
1: 我不爱。你说这
4: 喂，不用管我呀，也是在利用你，不是帮你啊。

0: 而且不是有了银子我也进不去，他进门要门铁。
1: 快快快快点，我赶紧跟上，快快点快点快，
2: 我帮你解决。
3: 燕麦孤船舟楫垒，黄昏草木深，采石花溅泪。
0: 小范大人，千古。
4: 这老头怎么又回来了？
5: 来了，我
6: 这又来了。这回来干嘛呀？
0: 家事。有模有样的啊，
7: 是吧？那这些人都在了，比较长。
0: 真相啊！
8: 追思，
9: 别董大，千里，千里，追思者上台追思。
10: 玉殿您啊，真真是他的好运气。
2: 宫里办菜蔬的戴公公，听说过吗？
10: 捡蔬丝的戴公公，听说过没见过。
2: 回头我得见见，我也见识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子。
10: 大人若想往上爬，就得学会与光同尘，就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这种人，也配称作光？哎，
10: 光不光的。毕竟人家是宫中行走啊。
2: 老金头这样的事多吗？
10: 百姓嘛，早都习惯了。
11: 娘，我不困，我不想睡午觉。
12: 睡醒了就又可以吃晚饭了。
11: 晚上有肉吗？
12: 不能总吃肉。
11: 我还吃饭。
12: 有，睡吧。
11: 娘，爹和范叔叔为什么都从井里走？
12: 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说，知道吗？
11: 我懂，娘你放心，我去和三丫他们玩，都说我爹死了。
12: 那倒也不必，

0: 是吗？
1: 哎呀，谁行？

0: 怎么样？
1: 您托我那个事儿，问过我女儿了。她说新来被关起来的，她都见过，没有带儿子的。您放心，您找的那人他不在宝玉楼。
0: 这人要是不在，线索可就断了。
1: 安云，你明天可以来试试。
0: 什么意思？
1: 我女儿说，楼里人啊教训过新来的，说明天白天东家要来。
2: 宝玉楼的东家，那可是挺神秘的，没人知道那是谁。
1: 人有银子，如果见到东家，可以问问。
0: 哎，您女儿呢？怎么没跟您一块儿出来？
1: 他们是说，五百两，只够两个时辰，让我用那五百两，跟我自己的女儿。
0: 他们要多少两？
1: 一万两！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攒住这一万两啊！而且那五百两，我也没能要回来。孩子没救出来了。您的五百两我也跟您搭进去了，我没本事，我没有本事了。
0: 别这样，别这样，
1: 对不住您。
0: 别这样，您已经帮我很多了，那五百两不用还了，一万两我也给你想办法，放心。

0: 活着就卖菜，我爱人间，能活着就好。哎，大人，别过去。
1: 收尸报官，闹事误杀，赔多少银子，咱们都认。
2: 现在如果冲出去，只会打草惊蛇呀，大人！
3: 刷干净，刷干净！
4: 别看了，别看了。

0: 关天，一个青楼怎么敢？
1: 大东家才是罪魁啊！
2: 都走了，都走了，别看了，到了。
0: 人手活着进去的，出来就死了，这还有别的可能吗？
1: 可刚刚，咱也不在楼内啊。
0: 我明天一定会过来，我倒要看看这抱怨楼的东家到底。

0: 怎么下手这么重啊？
1: 老头先动的手，我们也是逼逼无奈，保不下自己。
0: 他女儿呢？
1: 看着呢，让人盯紧了，别寻短见。
0: 血冲干净了吗？
1: 都干净了。录给新的医啊，咱们按照您说的。
0: 腰呢？
1: 楼内楼外啊，都用心清扫，保持一个以诚待人，以情感人。
0: 他家还有别的人吗？
1: 没了，就一个女儿在咱们楼里。
0: 送点银子过去吧，哈，让人多照顾，多劝着，多开导。你说人没了呢，他肯定是难过的，但断了念想，不也轻松吗？屁股，这手是鸡爪子吗？告诉那姑娘，老人的白事这楼里面就给办了，让这孩子好好努力，将来当一个花魁，回去扫墓，老人在九泉之下看着也高兴些。
1: 袁大家就是太心善了。
0: 再来一遍。腰呢？胸挺起来，漂亮。
2: 哎，大人，按老金头所说，这锦书司的戴公公，那也是一丘之貉呀。但是您别着急啊，等您彻底活过来，咱再接着查啊。你看，
3: 怎么了？
4: 夫人，
5: 到处都找了，没人，会不会走进去了？
3: 不会，我家夫人知道大人回京都要守密。
5: 爸爸，

0: 现在去没用，他们比我的命重要啊！
1: 你先别慌，你听我说。
0: 你说什么？我是不是早就说了，咱们得赶紧走，不然我亲女将会有危险。
1: 现在好了，
0: 他们让二皇子给抓走了，你不让我慌，我能不慌吗？今天白天咱们眼瞅着一个人。 他说死就死了。
2: 朗朗杨氏。

0: 老王，我去了。
1: 大人小心，
0: 外面的事儿你多照应。
1: 是。
0: 放心，人肯定能救出来。
1: 今天相信大人。

0: 我说法务教。
1: 哎，殿下，
0: 你还真天天看书啊？以前没见你这么夸张啊。
2: 春闱将至了，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
0: 怎么，你打算科考？
2: 哪个读书人不想金榜题名的？
0: 读书人还背着刀呢。
2: 习武是我逼不得已，我从小到大
3: 其实是个文人。哈，
0: 嗯，文人好，嗯，文人好，还能替我出谋划策。来吧，文人，帮我想想，王启年的妻子女儿怎么忽的销声匿迹了呢？
2: 回禀殿下，说来也奇怪，昨日我到了王家，眼睁睁看着母女二人进了家门，我冲进去后，你猜怎么着？人不见了。
0: 就没有其他痕迹了？
2: 上上下下我找了一遍，人不见踪影。现在回头想想都后怕，以为自己见了鬼。
0: 难不成是王启年跟范行回京，把人转移走了？
2: 您要这么说的话，就说通了。
0: 呆子，
4: 禀告殿下，王启年求见。
0: 谁？王启年？
4: 是，
2: 他一个人？
4: 就他一人。
0: 有意思，让他进来。
4: 是。

0: 王景年，见过殿下。哪儿的礼品？我买的。
1: 吃点水果。
0: 范闲在使团内是假死，如今已经回到京都。真的？那太好了，我都被他骗了。他回到京都之后，一直在探查滕家母子的下落。如今已经将目光 投向了鲍月楼。鲍月楼是哪儿？
1: 酒楼。滕氏母子跟鲍月楼有什么关联？
0: 这个不重要。范闲得知鲍月楼的东家今天要去鲍月楼，便偷偷的潜入。如果殿下这会儿去鲍月楼，一定能将他假死之事大白于天下，逼他入绝境。
1: 你不是范闲心腹吗？
0: 小范大人对王某有情有义，恩重如山。
1: 那你卖他。
0: 王某只求殿下事成之后将我妻女放回，
1: 为了家人，
0: 在王。

0: 我心中，妻女比什么都重要。我能信你吗？好，我答应你，只要青玉能堵住小范大人，我手里的人，你都可以带走。
1: 谢殿下。
2: 不救，那就陪我逛趟抱月楼吧。
3: 是。跟我走。
0: 哎，我鞋呢？
3: 鞋哪儿呢？殿下。

0: 不愧是范闲的心腹，你弃暗投明，范闲饶不过你。我没得选，起来，起来，你有的选。只要今日抓住范闲，他这欺君的名声就算是定了。到时候啊，你就到我这边来，他出多少，我照跟。谢殿下。
1: 既然这样，那不如就撕破脸吧，跟我走一趟抱月楼，都听殿下的。真不错，东家不常来，这可是你们少有的机会了。把交给你们的都使出来，真要是被瞧上了。 那可是你们一步登天的机会。不过我呢，丑话先说在前面，谁要是犯了错，惹了祸，我记你们一辈子。姑娘们，可要加把劲儿啊！ 三姑娘。 待会儿要好好唱曲，可不能净唱些丧气的。孟姐放心，三温不敢。你要多笑一笑，就这个笑，特别好。姑娘们，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该怎么用心做事。我这个楼啊，就靠你们了。

0: 王先生，替我赶个车。
1: 殿下，还求殿下留小范大人一条性命啊！
0: 怎么这会儿替他求上情了？
1: 王某若不是为了救家人，绝不会出卖小范大人。
0: 你放心，我费这么多的事儿不是为了杀他。
2: 合则两利嘛。
1: 谢殿下。不瞒殿下，王某驾车还是很稳的。
3: 咱们这条街和前后两条街都进街了，您放心。
4: 嗯。

0: 一会儿都别出错，新来的丫头被鞭子怎么抽，你们也都见过。嗯，都知道的。
1: 到时候他们哭天喊地，被大东家听见了可不好。
0: 不会，他们都在后院关着呢，有人看着，不让出声。你怎么知道？我刚路过后院，被护院赶开，瞧见的。
2: 这好些都是被卖进来的，这谁家青楼需要这么多的新人？
3: 我是被骗进来的，这谁家青楼需要这么多的新人？
4: 我是被骗进来的。
3: 里边请。
5: 东家，
3: 哎，东家，
5: 您来这儿，请吧。
3: 坐这儿呢，
5: 坐这儿。
3: 行了，
5: 尝尝葡萄。
4: 我行，我不行。
5: 尝一尝，尝尝，
4: 行了。
5: 尝一尝，
6: 干什么呢？我这都吃了一会儿，吃不吃饭啊？我先尝尝。
4: 燕呢？
5: 这个啊，我还没准备好呢吗？嗯，我先查查，哪儿了？
3: 现在。

0: 这愣着干嘛？怎么不走啊？你都打会儿架啊？
1: 一个都不留？
0: 他们能帮我算，还是脸上有字儿？
1: 不听乐曲，看段五月也行。
0: 我是看账本啊，还是看他们呀？行吧，让他们出去，好吧？

0: 干嘛？你怎么不走啊？
1: 总得陪陪你啊。
0: 陪我啊？陪我干嘛呀？
1: 陪你说说话。
0: 说什么呀？
1: 你想说什么？
0: 甭来这一套，我懂。啊？我这查着账呢，然后你这儿跟我说话，让我分神，你们账里肯定有问题。
1: 那你可冤枉我了。
0: 那凭什么？你就走啊！你跟厨房搓一顿菜，我这饿着呢。
1: 我怕你寂寞。
0: 这么多账本在这儿陪着我，我能寂寞吗？我现在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1: 那你光查账多无趣啊！
0: 你能什么？你激怒我了。还有比查账更有趣的事儿吗？住嘴！我不欢迎你。
1: 我怎么激怒他了？
0: 还脚不错了。走。
1: 那个有事找我啊？
0: 没事儿啊。去。说账本的坏话，真是烦人。

0: 范思哲。嗯。
1: 范闲。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他们都说你死了，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
2: 小点声。
1: 哎，你不是出使北齐了吗？那使团没回来，你怎么先回来了？惹祸了？
0: 你是抱怨老头东家？

0: 战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1: 第二季造出确实强了好多，
2: 这一季各种的黑珍珠啊、米其林啊很普遍了哦。
3: 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4: 这些人全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5: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6: 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我只看菜。
7: 在比赛里面，你放在盘子下面，我就一定要跳，永远不会被机会你犯错了。
5: 去年一帆风神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神的门槛，
7: 结果是出局，
5: 出局，
6: 出局。
3: 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难、更残忍。
8: 打呗，我永远能打。
9: 接下来公布第一局比赛的升级规则。
10: 什么意思？上面，上面，上面！哇！喂！
6: 哇！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
11: 要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他们都说你死了，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
1: 小点声！哎，你不是出使给齐安了，使团没回来，你怎么先回来？
0: 惹祸了？
1: 你是抱月楼的东家？看出来了，光顾跟你说话了，账都快算乱了。
0: 站那儿，看着我。
2: 抱月楼是你的产业，甭跟我这儿咬牙切齿的。眼红羡慕没有用，心兄弟明算账啊！哥，我就这么跟你说，整个抱月楼，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出自你弟弟我的手笔。这抱月楼就是我，哎，是咱老范家的产业。
1: 为什么要买抱月楼？
2: 那挣钱还有什么为什么呀？
1: 反倒是你，你还好意思问我呢？啊，
2: 咱那书局办的好好的，你跑本席去了，你什么更新？你都不更新了，人家的读者都催更了，那我怎么办呀？红楼都写不下去了。
1: 家里人知道吗？
2: 那倒是不知道，一直瞒着他们，想给他们一惊喜。
1: 所以这些真是你的想法，没人逼你。
2: 我真的不明白你。
3: 那挣钱这么好的事儿，咱还非得有人逼呀？哎，
2: 你要不给我讲讲，我倒挺想问问的，你上北齐这么长时间，你是？
3: 喂，你疯了吧你？
4: 打我吧！
3: 这跟谁呀？这是？
4: 不是，
3: 上边不就东家一个人吗？怎么撤动静？
4: 一草一木是吧？一砖一瓦是吧？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你的！
3: 你。

0: 我这不行。范闲，我爹都没下过这么狠的手，你凭什么？
1: 宝月楼是你开的？
0: 我开的？怎么了，眼红？
1: 老金头的事怎么算？
0: 什么老金老铁，我都不认识。你别说那我不知道的啊！我早就忍你很久了，范闲。你算什么东西？你信不信我现在叫人上来砸折你的狗腿？哎，我还没叫人呢啊！

0: 陈思哲，你不用那么麻烦，我就跟你交个底。我是溜回京都的，还惹了祸。你现在出去说一声，说范闲在这里边，我就完了，比断腿草说不定命没了。
1: 你跟我这儿卖惨了，真以为我不敢叫是吧？
0: 行，我就在这儿等着，这仇你得自己报才痛快。去吧。
1: 好，你有难了啊！
2: 等着啊，别动啊！来来来，快点！哎呦，过来！哎哎哎！上午让人急疯了！少爷，来来来来来，都抬走吧！都抬上几个？大家这身板勇士的，都叫来！过来！
3: 怎么了？咱们家这么乱。
2: 哟，你这怎么了？这是？
4: 东家，您刚才说要打断谁的狗腿？
1: 现在翻！
3: 谁？
1: 谁？谁？谁？谁？谁呀？
5: 桌子的腿儿，
1: 饭桌子啊？饭桌子？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子？饭桌

0: 你叫的人呢？
1: 你刚才说我要是叫人上来你就死定了，是真的吗？
0: 真的。
1: 我这可算救你一命啊，先放你吧。不过你也别高兴，我还生着你气呢，你凭什么打我呀？哎，
2: 怎么了？
0: 没事，我这真气，最近总出岔子，刚打你的时候一急就乱了。
1: 说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不好意思啊。
0: 我不好意思什么呀？
2: 藤家母子是你抓的？
1: 什么？谁？
0: 藤子京遗孀。
1: 我抓哪儿？抓抱月楼来了？不可能啊，那老藤跟我关系也不错呀，我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吗？
0: 你不知道？
1: 不是，谁跟你说他在我们这儿的？有证据吗？
0: 有人看见了。
1: 我问问他。
0: 回来。逼良为娼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胡说什么呢？哪儿跟哪儿啊？我们抱月楼是个风雅之地，
0: 不是青楼吗？
1: 你气死我了，我好好跟你说的说吧。你是以为抱月楼是青楼啊？你想啊，要是在京都开青楼，老牌的青楼就三五家，咱们再干这根本就不新鲜。咱们又刚刚入局，跟人抢生意怎么抢？所以必须得另辟蹊径。况且退一万步说，咱们老范家的孩子开青楼传讲出去，爹不得打死我？
0: 那刚才那么多姑娘都是假的？
1: 那是真的。不是，但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别想歪了。他们不是做那个皮肉生意的。我找的这些姑娘啊，一个个必须得是知书达理、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呀、诗词歌赋，样样都得精通。毕竟以色于人，终为下乘。我的目的是把抱月楼打造成在纷纷扰扰的京都唯一一片净土，让这些个文人骚客在这里寻找到内心真正的知音，这才是我想要的独一无二。
0: 老金头的死你也不知道？
1: 你老说这老金头，老金他到底是谁呀？还死在我这儿了！我这买卖刚开张，死了人我生意做不做呀？是哪个对家这么败坏我呀？我给他当面对质。

0: 怎么了？
1: 看看你伤怎么样了。
0: 我半天也没看啊。
1: 这不得找会儿吗？万一打扰着你。
0: 行了，并无大碍。走吧。
1: 不用送了。
0: 哎，
1: 需要我？
0: 确实需要你。
1: 你说。
0: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刚才仔细的想了想你说的那些个谬论，倒是还有几分道理。稍微我自己坐在这儿看账本吧，确实是有一些无趣。
1: 你看，这一跤把窍给摔开了。
0: 嗯，成长了。哈哈，这个刚才那儿有一个个挺高的弹琵琶的那个姑娘还在吗？把她叫上来给我弹奏一曲，我欣赏欣赏。
1: 红袖添香再好不过了，光要琵琶吗？来一套乐器。
0: 多的不要，只要琵琶。
1: 等我，不用送。

0: 可要记着我教给你的啊，待会儿呢要多笑，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听到了吗？我跟你讲，丑鸭子变凤凰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啊，可不能出岔子。
1: 好，
0: 我看挺好。
2: 进来吧。
3: 你干嘛呢？
4: 这会儿还不需要你。
2: 等会儿啊，完事儿我叫你。

0: 拿下来。是他吗？
1: 桑文，桑姑娘。
0: 哦，桑姑娘。我问你有事儿啊，这抱怨楼到底是什么所在？
2: 自然是青楼啊。
3: 怎么能是青楼呢？
1: 你是东家，你不应该清楚吗？
0: 哥哥，这个我是真不知情，这都是袁梦一个人操办的。
1: 你自个儿的买卖，平时自己不来？
0: 我只有查账才过来，平时我也不过问。哎，我又不喜欢唱跳。我问你啊，桑姑娘，那这个地儿逼良为娼是真的吗？
2: 嗯，人就关在后院。
0: 哥，我一定给你严查啊！
4: 明查呀！
0: 那可不，我查了，我被骗了呀！我也是受害者。
1: 你是东家，你查说得清楚吗？
0: 哎呦，我说得清楚。不是你们俩查，你坐近点行不行啊？折腾谁呢？
1: 管思哲，牛奶了是吧？啊，
5: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你的，你的产业。
0: 哥，我其实吧，我承认刚才我说的有一点点吹嘘的成

0: 说吧，在哪儿雇的这个圆梦？
1: 哦，他不是我雇的。
0: 你不是东家吗？
1: 东家不止我一个。
0: 还有谁？

0: 儿子跟我应该算表兄弟，没错吧？
1: 宜贵嫔的儿子，三皇子，
0: 哎，我表弟啊。
2: 小范大人，要不我先出去吧。
0: 哎，干嘛呀？
2: 我不敢听了，我怕知道的越多，活得越少。
1: 你还是先坐吧，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都听见了，
0: 已经晚了。
3: 这帘子颜色也不行啊，尤其是这飘带。
4: 那您觉着换成什么颜色好啊？
0: 蓝的吧。
4: 行。
3: 哎，别，粉的好。
4: 那就粉的。
3: 紫的好像也不错。
4: 那要么紫的？
3: 最好三个颜色都有，混在黑色里头，乍一看是黑的，仔细看，蓝、粉、紫三个都有。
4: 换成五彩斑斓的黑啊？
3: 这个烛台也不行，不好看。
4: 换，
3: 换一个粗壮大气一点的。
4: 好。
3: 还得带一点儿细小轻巧的感觉。
4: 换又粗又细的烛台。二东家，大东家在上面查账呢，您要不要也上去看看呀？
3: 不急不急，开着抱月楼啊，赚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赚钱。
5: 他刚才说那句话你听懂了吗？
4: 现在的银子不好赚了。
3: 还没懂吗？哎，从头给你们讲一遍。
0: 他其实就是为了面子。
3: 面子啊，
0: 他不管开什么买卖做什么生意，只要能挣钱就行。能挣钱呢，就证明他有眼光，有实力，有能力。回到宫里去呢，就给他娘露脸啊。
6: 不是，他在这儿开个青楼，想在他娘面前有面子，这孩子怎么想的？
0: 不是哥，我不都说了吗，我跟表弟我们俩都是让坏人蒙骗了，我们不知道抱月楼是干这个的呀。
1: 宜贵嫔就没多问。
0: 表弟跟我一样，都想给娘一个惊喜。
1: 那他是在哪儿雇的这个圆梦？
0: 我是真不知道，你老揪着这圆梦不放干什么呀？
1: 你还没明白？
3: 这哥，这不跟这个颜色撞了吗？这红的，你把它改成换紫的啊！
4: 换、啊、
3: 这个，哎不对，那个
1: 就是他，
3: 那好吧？啊
4: 好，
3: 这换黑啊，过来，
4: 好，
3: 这个也不行，这个换成紫的，那个这颜色有点撞，不行， 还有不少地方能改，我想想。回头一块儿说。
4: 好。
3: 哎，表哥在上面呢。
4: 大东家细心，一个人在上面查账。
3: 他一个人查账。
4: 还有唱曲儿的陪着。
3: 表哥一直不喜欢听曲儿。走，去看看。
4: 你慢着点儿。
3: 表哥，我进来了啊。哎，进来吧。哎，不是听曲吗？怎么你唱上了？
0: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呢。你们这怎么教育的呀？啊，
3: 这弹的还没我好呢。回去再练练吧。啊。
5: 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跟下去。
4: 当年我在刘庆河当花魁的时候啊，这琵琶呢还是我弹的最好。
0: 起去。嗯。站住。
4: 那你待会儿想听了就喊我。
3: 哥，我也会，要不我给你唱两句。
0: 别跟我捣乱了，这都你从哪儿找的人啊？
1: 你是哪

0: 这人是都到了呀，这家到了。你确定范闲这时候在里面？
1: 绝对在，跟我一块进去。
0: 殿下，这……
1: 喂，
0: 做人可不能瞻前顾后，想给自己留退路的往往都成了绝路。小人遵命，
1: 真聪明，
0: 走，看热闹。

0: 原来咋了？
1: 晕了，
0: 这就晕了。
1: 我好歹也是个高手。
0: 哎，那你那真气呢？怎么样了？
1: 缓一会儿就好了。
0: 啊、哦，那他一会儿醒了，我咋跟他解释？他看见你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0: 我提个醒啊，这楼前后左右都被围住了，哪儿都去不了，更别想着翻窗上房了。开门吧，迎客。
1: 你不是不想见人吗？
0: 一扇门可挡不住皇子，开门。
2: 二殿下，少爷，别来无恙啊！皇，真热闹。这是，困了吧？睡会儿。
0: 这是。 驴踢的，范闲，好久不见了，也没多久吧。满打满算不到半年，可在我这心里呀，觉得都过了两三年了。京都没了你，真没趣儿。
1: 你知道吗？
0: 我去北齐的路上，燕霄一想要杀我。真的？嗯。我呢就一直好奇，他怎么知道我的行程啊？我要走哪条路，没告诉过别人。
1: 那他怎么知道的呀？其实很简单，知道我不走哪条路，就可以算出我的行程。此去北齐路途遥远，沿途关卡尽是你的门下。不走风明关，又不想绕远。
0: 我会选哪条路，再见他们不过了，不是吗？所以，联合长公主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是你。大仙，其实，抱月楼私卖人口的事，随便查查就清楚了。大东家。 二东家、全都在这儿了，还有我们假死回京的小贩石贤，这场面可真够清楚的。是，这
1: 会儿说抱月楼跟我没关系，怕是没人信。其实啊，
0: 到如今这一步，私卖人口已经不重要了。范闲，你假死欺君，才是实实在在的死罪。不过，我还是要感谢王启年王大人。
1: 布局这么久没有他，还真遇不到你。老王一向办事得力。

0: 老王，你这是吃里扒外呀你！
1: 殿下，如今小范大人已入殿下阁中，还请殿下礼阅，将王某妻女归还。
2: 人不在我这儿。
1: 殿下明明答应了，
2: 我说得很清楚，我手里有的都可以给你，但你妻女真的不在我这儿。我想过派人去请他们，但去晚了，人去屋空。
1: 人真不在殿下手上，
2: 千真万确。哎，你不要慌，等这事儿过了，我帮你寻他。
1: 能去哪儿了？

0: 我以为人事让殿下。李显，其实我也挺奇怪的，把人抓走了，也不留个要求。啊，
1: 是不像你是吧？抓人人命都是为了谈条件。<笑>
0: 这不重要。其实到现在，我真的有点被自己感动到了。即便到如今这般田地，我依然想给你一个机会。
2: 如果你愿意化敌为友，我立刻放了滕家母子，鲍玉楼的麻烦事儿，一笔勾销。
0: 都这个时候了，还得是你来原谅我。
2: 都一样，人生在世，谁没做过什么错事儿啊？放下，放下就好。
0: 放下？怎么放下？鲍玉楼买卖人口，逼良为娼，这些人受的委屈该怎么算？
2: 该怎么算？找你算，
0: 他们这样都是你造成的。
2: 我不在乎他们，我在乎的是你。只要你愿意化敌为友，这些人不都你说了算吗？两条路，要不然和解，
0: 要不然杀你。
2: 明白了，我不和解。
3: 李承泽，咱俩不是一路人，我跟你注定为敌。
2: 可惜了。京都府班，放下女儿。
0: 别动！都别动！你都死了，怎么把京都府差役给调来呢？不，不对，没死也调不来京都府，会是谁呢？
4: 各忙各的，免礼吧。

0: 二哥也在啊，见过太子殿下。哎，自家兄弟，不必多礼。那咱们聊聊，多免礼吧。
1: 太子殿下，
0: 这孩子什么章程啊？
1: 困了，睡一觉。

0: 就这么睡啊？孩子长身体，觉多。
1: 我小时候也这样，理解。
0: 理解个鬼。
1: 哎，你这脸怎么回事？
0: 驴踢的。
1: 嘿，二哥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
0: 太子殿下怎么有空来这种地方啊？
1: 闲来无事，看见京都府办案就跟过来了。
0: 办什么案呀？
1: 包玉楼啊，私买人口可是国之重罪，我得来看看呀。谁成想在这儿还碰上二哥了。二哥，要不明日再来。啊？
0: 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
1: 思什么？怎么思啊？
0: 犯嫌欺君，这是死罪。你连这也敢护着？
1: 他不真死了吗？
0: 眼前这位是？
1: 陈二哥，你可别吓我啊！我这眼前哪有人啊？
0: 你得想想后果，包庇欺君，这是同罪。
1: 我近日啊，甚是乏累，不眼瞎，不怕耳聋，我何罪之有啊？
0: 这事要真是闹大了，你觉得你护得住吗？
1: 不知道，咱试试吧。
2: 京都府衙办案，拦着的，按谋逆处置。
0: 就不动动脑子想想怎么收场？
1: 没想过，要不然你想想。
0: 冒昧问一句啊，太子殿下怎么知道今日我会来这包云楼？王启年，
3: 呸！殿下，殿下，殿下，这哎，这千怪万怪啊！
4: 这都得怪我家大人啊，小人本质还是纯良的。
5: 范闲去包玉楼了？
4: 正是。
5: 那你一会儿还得去二哥家。
4: 小范大人说了，只要太子殿下时机把握得准，就能把人堵在包玉楼里。
5: 范闲这是把自己当鱼饵了，
4: 就希望太子殿下钓得开心。
6: 连环套，真把我给骗了！
4: 这都是我家大人他的心眼太多，小人也是勉为其难。
0: 要是你的妻女真是我抓的，刚才我都把人交给你了。
4: 还好哈，他们母女啊不在您手上，这就安全多了哈。
0: 话套得好，坑啊挖得妙！哎呀，
4: 小人惶恐，小人惶恐。
0: 王启年，你这坑蒙拐骗挺自然，把我都给骗了。平时没少干吗？
4: 哪儿有哪儿有啊！王某一向都是洁身自好啊，主要是被我家大人呢、给拐的啊。
1: 哎，二哥，咱这刀都拔出来了，怎么你还聊上天了呀？
0: 拔刀？拔什么刀？
1: 没拔呀，那就坐下聊会儿呗。
0: 你说这是自家兄弟，你又贵为太子，在你面前拔刀，那不是谋逆吗？当个玩笑，开个玩笑就得了。
1: 正因为是自家兄弟，我才得劝你两句啊。这抱月楼你就不该来，这旁人要是看见了，难免会闲言碎语的。
0: 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家，
1: 但抱月楼的二东家是你这长身体的弟弟，
0: 这二东家也是你长身体的弟弟。
1: 二哥，你还真错了，楚军不入皇子之列，他比我小吧，但他排老三，所以这兄弟啊算不到我头上来。
0: 怎么着，今日准备把我给拿了？
1: 这话说的，我把你当亲兄弟，出了这门啊我至死不会提的。
0: 那我该怎么回报呢？
7: 把滕家母子放了。
0: 啊，范闲不是不在吗？
1: 刚刚是我的心声。哦，
0: 其实闹翻了又怎么样了？这抱月楼与我毫无瓜葛，外人诟病两句，我不疼不痒的。
1: 包玉楼跟你毫无瓜葛，
7: 我问心无愧。
1: 你确定？
7: 非常确定。
1: 那咱们借也不说吧。

0: 哎呦！
1: 楼下是圆梦吧？
2: 他们在说什么都听不见。
3: 不知道，别吵。
1: 曾经流经河的花魁名气不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洪城收了他。洪城虽是靖王世子，但是我与他缘浅，并不太熟悉。二哥跟他挺熟的，可以说洪城为二哥马首是瞻呀。
4: 把话说明白点儿。
1: 啊，这个关系呢，就是圆梦跟洪城，洪城跟二哥，铁三角吗？这不是。外人看来，二哥跟着抱月楼还是有点牵连的。
4: 有点牵连恐怕不够吧，
1: 就怕深究。
4: 那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呢？
1: 人言可畏啊。
4: 直说吧，人言可畏，想换点什么？
1: 所以把滕家母子放了，就是我的意思。
4: 一句人言可畏我就放人，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看人真准，我还真是。

0: 说到底都是自家兄弟，咱们是自家人，谁退一步无关紧要。太无咎，
1: 殿下，
0: 把藤家母子送回住处。
1: 这个
2: 快去。
1: 是。
0: 还有什么吩咐呀？
3: 你放心，人我肯定放，不打折扣。人言可畏，我还怕？
2: 那二哥有什么吩咐吗？
3: 太子这都到了，我还不低头认输啊？麻烦问一句，能走了吗？
2: 请便。
3: 人心难测，好自为之。
4: 哎，
5: 他跟谁说话呢？
6: 不知道。

0: 琢磨什么呢？
1: 你觉得他真的假的？
0: 以我对二哥的了解啊，他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只要他答应了放人，那他一定会放的。
1: 我是觉得他妥协的也太快了，就算局面不利，当场就走也是一种做法，就这么容易放人？
0: 那有可能是就我说的那铁三角，他肯定也觉得说，在外人看来，他不可能跟这抱月楼啊一点干系没有，是不是？
1: 圆梦这个漏洞未免也太大了点。
0: 那有可能是我来的太急了，他没来得及藏人。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非要这个圆梦来管抱月楼？换个人不行吗？
0: 人家圆梦是花魁，这八面玲珑之人，最适合的就是干这活了，对不对？
1: 他借抱月楼坑了范思哲，然后给我送信儿，又抓了滕家母子，费这么半天劲，现在就这么算了。
0: 人家本来啊是想抓你个欺君的，谁成想这计划落空了。
1: 有没有可能圆梦是他故意

0: 送出来的龙洞。那他图什么呢？
1: 图什么？
0: 是啊，图什么？

0: 人放了。
1: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0: 孤儿寡母的别把人吓着。
2: 咱们就这么把滕家母子送回去？
0: 但现没抓着，放就放了。况且为了这事儿他玩命不值当。
2: 可是这么一来咱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
0: 急什么，包玉楼这出戏才刚刚开始，只有他以为他赢了。
2: 老王几年了？
0: 他倒是真把我给骗了，是个人才。
3: 不敢当不敢当，王某算什么才呀、啊、顶多算是个人。殿下您实在是谬赞了。
4: 哎，那这个人还挺谦虚。不过能骗得了二哥的人啊可真不多，已经很不错了。
3: 主要是殿下您福缘深厚，再加上我家大人那是妙计连珠啊，我呢不过是尽了点老实人的本分啊，所以才把这事儿做得这么漂亮。
5: 老王，哎，差不多得了。
3: 好嘞。
6: 这暴雨楼你打算怎么办呀？
5: 能不能把人放了？
6: 如果现在放的话估计一个活口都留不下。
5: 那就先封楼。
7: 你安抚他们，等我正式回京一定给他们条生路。
5: 好。哦对了，楼里有一个姓金的姑娘，你尤其照顾着，把卖身契还给人家。
3: 对得起我嫂子。
6: 这生意这么好说封就封啊，不干了。
5: 不敢干。
6: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
5: 底线不敢碰。

0: 江南是水乡，水乡的土地多半是从沼泽河流中捞起来堆起来的，因而尤显珍贵。西园村的土地就是这样得来的，因地势低洼，村民们沿着河岸建屋。洪涝来时，这连排的居屋就如堤坝，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形成水包村、村包田的景象。
1: 我们金山地区呢是最低洼的一个地区，这个河道的形成呢是冲积而成的。老祖宗为了生存下去呢，把这个农田看得很重要，所以说把房子都作为挡墙围起来。像这边四周都是民房，把这个最保

0: 宝贵一块地方，最好的一块地方，这个围在这个当中。
1: 15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和滩涂的时候，枫泾就有集市了。至元代建镇也有750年，新元村至少也有400年。依着水，围着田，田如同棋盘，这处处可见的景色，只是江南的一种田园意象。但无论是哪一种，讲述的都是人、水、田的关系。这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方式，是千年辛苦和智慧的创造，是多少年抗洪排涝沉淀下来的江南之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这样描写徐光启的家乡：江南的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他用了这样的赞词：物产丰富，人事众多，人性温和。
2: 大家世界上是一个著名的三角洲，孟德斯鸠他写的《论法的精神》，那里边提到的长江三角洲蓬蓬勃勃的发展。
1: 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很难说18世纪的孟德斯鸠对江南的理解是完整的，但这位启蒙思想家指出，江南由人类的勤劳创造是中肯的。
3: 它有一个好处，他是地理学家，他知道气候地理的重要性，所以他理解过了那个江南的特点与他的地理与他的气候是有关系的。
1: 孟德斯鸠还在笔记中写道：浙江、江南两省是中国最好的省份，我觉得有点像荷兰。
4: 在世界经济史上，江南研究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相当多的一些学者在做比较经济史的研究的时候，就讲，就是在欧洲的工业革命的发生的那个关键时候，从人口、从生产的技术、从生活的品质、从这个文化教育来讲，这个地球上最发达的两块地方，一个是西欧，一个是江南。
2: 江南社会确实是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于说当时的17、18世纪的整个世界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孟德斯鸠是把长江三角洲列为与这个莱茵河的三角洲并列，他认为整体上是从3000年前，从吴越时期一直到现在的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发展的一个地方。
1: 然而江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由小而来，江南少有一马平川的生存空间，土地主要通过围田、堆墩、筑堤获得，很是有限且得之不易。
5: 田地非常少，要在非常小的空间中有非常高的产量，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这个劳力去耕种，然后去节约，去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
6: 这个莲藕要早上采，新鲜，中午就到客户的手里了。它底下会生莲藕，叶子打掉它不会生，它就一直开花。这也是一门学问的。我们现在一田两用，上面是种荷花、进莲子，下面的里面养鱼、养甲鱼的。藕收掉再种几稻，尽量减少这个土地空闲。刚开始我们只有19亩规模，后来慢慢发展了，规模现在有600亩。
1: 于是他们珍惜土地，珍惜山林，珍惜用水，为着生存，在并不广大的空间里，他们辛勤劳作，每做一件事情，他们总是精益求精，做到最好。于是江南有了精耕细作，
7: 他就要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他不会偏居一隅，安乐乡土，他一定要走出去。这就导致了江南这一带的另一个文化品格，它的开放性。

0: 单体的辛勤的劳作，总是要拿出去交换买卖的。江南的富庶离不开合作，财富是辛苦劳作的果实在流通中实现的。山水之间，造就了江南人的一种特质——城市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开放的品格，让勤劳的人民拥有了创造力。
1: 文化的力量，长久底蕴的力量，你重新再发掘出来，它在那里啊，它就是在那里啊。
0: 江南的底蕴丰厚绵长，坚韧有力。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有300多座书院被毁，无以估价的文汇阁、文宗阁等众多藏书重地也毁于战火。江南灾难之深重，你无以想象。然而江南一旦兵戈止息，便要在瓦砾之上重获新生。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谏言：东南新造之区，世事别开生面，纸器造船各式皆已半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数千年在有限的空间中求生存，孕育了江南对自然友好、对资源节约的文化品格。
1: 整个江南的环境也迫使它必须要节约、充分利用。那么整个富裕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也跟这有关，而且还有一点呢，它多元利用，它不是单一的利用，啊。这一点实在是这个环境逼使他用脑筋。
0: 江南人是温润的，却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他开放包容，不断地走没有路的路。江南人是有进取心的，求实精进，但他们又是向内的，反求诸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外开拓创新，就是这江南的文化品格打下了上海的底色，沉淀在这座城市的精神里。

0: 壮阔的吴淞口，长江与黄浦江在这里交汇，大洋的潮流携着世界风云，拍打着岸堤，撞击江南。这座由长江和大海孕育的城市是伟大的，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大都市像上海这样，在过去的180多年里经历这么多兵险。1937年淞沪战争让上海华界沦为废墟，世人耳熟能详的上海棚户区就是那场战争的后果。棚户区完全成为历史，则是21世纪的事了。上海在很长时间里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但1843年开埠时，上海只有20余万人。同时期的苏杭全国排名第二、第五，上海则位列第12。开埠划定租界，外滩这一带就是老城乡北城门到苏州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仍是沼泽和滩涂。偌大的滩涂只有一户人家。
1: 上海在明代、清代属于松江府，松江府和苏州府已经是全中国最富裕的两个府。松江府虽然只有3个县，但它是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城市。它虽然有那么辉煌的成果，但是它还不是江南，也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那时候江南和中国的经济中心是苏州。苏州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有150万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国家首都的总和，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我做了一项研究，在苏州政府工作人员、军队、差役各种人员加起来，人口只占苏州的1%左右，而其他的都是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工。

0: 但战争来了。1851年，太平天国世纪以后，太平军和清军在这里拉锯了10余年，江南成了血腥的杀戮场，惨烈空前。
1: 关于苏州被毁的情况，英国人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到了苏州，他说这是曾经中国最富裕的地方，现在到处看不到人，到处都是坟墓，这个田野里也没有庄稼，树也砍光了。而杭州呢，据一些人口统计，杭州的大概是70%-80%的人都死于战乱。
0: 中国最繁华的江南，人口损失了千万之巨。1860年后的4年里，杭州城人口从80万降至7万，苏州同样如此，繁华市镇竟10里无人烟。有天堂之誉的苏杭陨落了。
2: 明代的时候，苏州是最繁华的城市。那里有个孙春阳南货铺，老板呢是一个宁波人，叫孙春阳。这个商铺被后世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超市。他的南货铺就是分类百货，统一收银，这不是超市的最大特点吗？比如说这个是卖调味品的，这个是卖针头线脑的，就是一块一块分好，分好你到那里去买，买好他给你开个票，你拿着这个票到收银台去交钱，交了钱以后他给你一个提款单，那你拿着这个提款单到那个货柜上去提货，那这个不是跟今天的这个发票是一模一样的吗？啊，那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讲诚信。你拿了这个提款单，你如果一时没有拿走，过了多少时间都没事，随时可以来提货。有一个人甚至是改朝换代了，到了清代，拿着这个100多年前的提货单，去照样付给他。这个商店一直是从明代一直开到清朝末年，清朝末年就太平天国打进苏州，不是占了很长时间，整个店铺被烧掉了。
0: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同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租界人口骤增至2万。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平息时，租界人口创纪录的达到50万。战争的灾难给上海人口带来爆发式的急剧。到了1920年代，苏州还只有20来万人口，而这时的上海达到了200万的规模。
1: 苏州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恢复过来。
0: 幸存者从100多个古镇逃离到上海，他们当中有乡绅、商贾、世家，也有工匠和苦力。这是一次影响深厚的资金和劳动力的转移，他们也把田园的江南所培育的精耕细作、节约勤朴的风尚带到了这里。
1: 大批的苏州人带着技术、带着资金来到了上海，同时呢，宁波人也带着过来，宁波是中国最重要的商班之一，贵州人也带着大量的资金跑到了上海，所以几方面的因素配合起来，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就开始向上海转移。
0: 更重要的是，经历了生死，经历了绝望，经历了他人的罹难，幸存者在伤痛中完成了精神和格局的善变。在国门打开、风云变化的环境里，在上海的舞台上确立修正自己的生存方式，如同凤凰涅槃。他们愈加刻苦勤勉，当然也有人做起了寓公，坐吃山空，有人甚至终身与鸦片为伍。但在江南能做成事，崇尚实干实学是根深蒂固的。无锡惠山下有一年轻人，5岁失户，母亲养大，20岁时他立下座右铭：

0: 无谈无稽之言，无谈不经之语，无谈星命风水，无谈巫习谶纬。20多年后，他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机动船。他就是载入中国工业化史册的工匠徐寿。一次，徐寿在县城修七弦琴，一路人见他手艺精巧，顿觉不凡，邀请他与自己热爱数学的儿子交朋友。他的儿子就是华恒芳，小徐寿15岁。上海开埠后，两人结伴到墨海书馆看书买书，自学物理化学。这时他们与众不同了，江南的风尚变了。
1: 他变在什么地方？开始接触西学了，就是那些有能力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这批人，打开了对世界的见识。
0: 1862年，仅凭借一张传教士画的汽机略图，徐寿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3年，他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机动船黄湖号。他没有工作母机，凭一把锉刀和自小锤炼的手工技艺，纯手工造出了船和汽轮机。那一年他45岁。洋人有如下记录：用于煮轴、锅炉及气缸配件之铁，购自舶来品。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经徐氏父子之亲自建造，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助。到20世纪末，还有美国科学史家在写他，对一切事物真理的探索，从来是实事实证。也是在45岁时，他建议中国应该有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于是有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徐寿从盛产西湖的无锡招募了江南厂最早的工人，后有宁波、镇江、南京等地工匠的加入。就这样，手艺精湛的江南工匠被带到了上海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上海产业工人的源头。上海师傅和与之相伴的现代工匠精神由此发端。统计表明，上海开埠后，民族工业中机器制造和机器母机的使用都很弱。到1933年，上海已是远东大都会，机器制造业车、刨、钻床三种主要机床2500台，平均3个工人才有1台机床，且多陈旧，专用的磨洗糖床更是缺乏，只有91台。但只看数字，将严重低估当时的生产力。江南的能工巧匠是中国工业化宝贵财富，经欧风美雨的磨砺，到20世纪初，江南制造局诞生了万吨轮、军舰、水上飞机，创造了中国工业最初的辉煌。抚摸着纪念碑，历史沧桑斑驳。抗战时，江南厂破坏严重，1949年遭轰炸，机器被损毁，是工匠们如神一般护佑着它。在今天的上海，仍能看到新老工匠、帕斯卡定律、压力、压强、面积等的关系转换公式和计算，他们张口就来。工匠们有惊人的创造力，他们用两只手搓出的同心圆与现在精密机床的加工精度分毫不差。
2: 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这是最好的工匠。
3: 我是在做过钳工的，我们产品的尺寸、你的把握，这个跟江南精耕细作的性格是复构对应的、普遍的。
4: 责任意识、担当精神，这个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有太多的例子。
3: 对于后来在上海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智力的基础。
0: 徐寿20岁时立下格言：不二色，不妄语，皆人已成。
2: 前提是真诚和热爱。

0: 他热爱这门手艺，他可以几十年做这个手艺，越做越好。这是需要一种像江南这种血性文化的精神来支撑的。
1: 工匠们有真诚利他为天下的情怀，他们如蚂蚁啃骨头般的建设上海，辐射全国。虽然过去几乎没有工匠的正史，但江南对工匠的尊重，对手艺和绝活的崇尚，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建设。工匠一技在身走遍天，手艺精湛在江南是一种无上的荣光。
2: 所以从江南诞生中国最好的工匠，那很正常，因为他的文化品格在那个地方。
1: 如果说徐寿是江南的神匠，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工匠时代，那么江南无以计数的农匠工匠，在一个个犄角旮旯里，一个个螺丝壳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赞美江南的时候，不由得赞叹江南工匠之造也。今天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你不经意间就能撞见他们。
3: 我修过飞机、地勤，经常会修仪表啊之类的。那个时候这个手啊，就养成了一种好动的习惯。手不打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总觉得生活当中少点什么。哎，我自己做的东西就是我的宝贝啊，就是我孩子。用心做的，用双手赋予他生命。
1: 一双手用了心，便做出了江南的生命之韵。
4: 一副眼镜，阿拉拿了上来一看就看得出，我学好字呢，基本上是 OK 的了，就两只手。手捏板，眼睛平常些老便当了啊，高配，搿也老讲究的呀。阿拉爷做搿眼镜的，我从小跟牢辣爷学，我做了40多年了，阿拉儿子也辣做，10多年了。配眼镜也是啦，会得三代人到辣得来配，老的一代八十几岁，第三代十几岁。30年以前的朋友，到现在还是到了这店里头来配。搿手捏物事呢，阿拉是就是先试上流。阿拉爷从小就跟我讲呀，做手捏侬勿要吓到他，有的手捏随便包袋里头侪有得饭吃的。阿拉就是一辈子就做搿一样，我做到现在了。
1: 都说江南好。不能忘记勤恳善作的工匠，江南和上海都离不开一双灵巧的手，它是江南生长关键的密码，也是上海发展的内生力。没有千万能工巧匠的创造革新，江南和上海会是怎样的呢？今天中学生们都熟悉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最早就是150年前由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这个厌弃无必实用的科举，完全靠自学的大工匠，是近代中国铸造、制器、化学诸多工业门类的开创者。这里是徐寿倡议设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也是他翻译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地方。他们是为近代中国工业采西学的人，他们也是中国早期的职业教育学校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的老师，培养了一批数学、化学和造船的科技人才。著名的天厨魏京就是一个叫吴运初的学生，在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用最简单的酒精灯试管从小麦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中国化学工业的里程碑。后来他放弃了魏京的国内发明专利权，将全部专利报酬回馈员工和社会，晚年将个人财产全部捐出，用于培养中国化工人才。吴运初说，人生须以服务为目的，而服务跪求全民之福利，必须力不为己，社会乃有进步。这里。

0: 原本是瑶江上的灌浦古渡，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隔江相望，因村庄半江半浦，得名半浦村。也有人说是因了半世书香而得名。村庄有800年历史，启蒙思想家黄宗羲30000册遗书和遗稿就是被这里的村民保藏，至今村庄以耕读传家为上。这是已逾2000年的老村庄，西汉初年吴氏先祖迁移至此，2000年未遇兵火，繁衍至今80余代。这是他们的宗祠三至堂，三至就是至身、至家、至国。2000年来，他们恪守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礼让为怀，乐善济民。族谱既有家训：凡为父兄者，以慎则明师，极其尊敬；为子弟者，以专攻学业，至于大成。如果贫而好学，不能自己者，公祠助高火，以成就之。
1: 这个慈养虚社，就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免费为我们这个贫苦的人义务教学的地方。
2: 中国农耕农业文明当中非常好的一种追求啊，生活中的追求，用4个字来表达，就是耕读传家。一个有地可耕，一个对书可读，这个家就好，未来就有希望。
0: 努力劳作、勤奋读书是一个家族繁衍和长久健康发展的保证。
2: 在江南一带，老百姓尊重读书人，读书是对文化和文明的真诚的精神上的向往。
0: 1840年后的近代中国国运危难，洋务运动中有识之士以办学应对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推动广方言馆，徐寿领衔格致书院，盛宣怀创办上海电报学堂，张之洞设立江南水师学堂。学堂在科举制时代影响深远，但凤毛麟角。经历了甲午战败、维新夭折、庚子国难，民族已到存亡的关头，延迈了数千年的耕读传统在最紧迫的关头前所未有的突变为兴实业、办教育。为护佑中华民族，各阶层都起来办学了，且不分信仰，无论贫富，
3: 各个阶层都来办学。还有一个呢，办各种各样的学，盛况空前。现在上海110年、120年的老校数不胜数。我们从今天倒推上去，这个时间段就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
0: 张闻天、蒋经国、王淦昌、范文澜、潘旭伦、叶君健、谢晋等，都是有名的历史人物，但少有人知道这是他们的母校。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创办这所学校的是一位幼年失户又失学、13岁痛失母亲、外出学徒的泥水匠。他刻苦好学、勤奋，终因技艺超群，成为上海建筑行业领袖。贫弱的中国，乡邻子弟也多失学，他立志在浦东建一所最好的学堂。他以勤朴为校训，严请川沙同乡大教育家黄炎培担任校长。国步为艰，兴教育为救国第一义。杨思胜一生还创办川沙小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捐资创建了上海医院。劳累了一生，1908年，杨思胜辞世，年56岁。临终前，他将大半家产计12万2000银做浦东中学维持和发展的基金，留下遗嘱：杨氏子孙不得干涉校产校务。弥留之际，他自语：学校里的黑板还要改良。1937年淞沪战争，学校全部被毁。1951年，国家在原址重建。

城中中学也是百年老校，创办者没有立锥之地，11岁只身到上海杂货店当学徒，黄浦江上摇山板做小生意，在江海

0: 在他创办的学校里，走出竺可桢、包玉刚、邵逸夫、倪铮玉、胡适等众多的大家。而胡适的新思想启蒙，则是在中国四千年来最先改良小学校完成的。
1: 胡适一直记得这个学校，他是从这个学校开始学英语的 ABC。 尽管他学了一年，他就跑掉了。英语和数学都是零起步，那个学校他就不一样。哎，他发现这个孩子怎么国文水平那么高啊，然后就一天当中把他连升了四级，就从末班跳到了头班。他拔到头班以后，这个学校不像原来的只是背八股，只是写贴括，而是呢要做作文。他一看作文的题目他就傻了，叫论日本之强有，就是日本为什么强，这个理由是什么。他就从这个就开始，他睁眼要看世界，如饥似渴的开始就读了。
0: 当年这里是一条溪，溪岸遍植红梅，故名梅溪。梅溪小学是开创中国师范教育先河的张焕伦创办，他是上海老城乡的一位士绅。他倡导的千万不要仅仅做个字了汉，成为胡适一生秉持的理念。
2: 他确实属于最先按照那种新的理念来办学校的。
1: 胡适就说张焕伦是一个新教育的老先锋，但是呢，他说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记得他。
2: 他是有打算的，他就觉得就是应该从小学开始办起嘛，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要走向把整个的国民的智慧激发出来。
1: 他的教育主张叫教者政之本，教成政则立，就是政治最根本的途径是在教育，而只有教育成功了，然后政治呢就开始立起来了。
0: 20世纪初的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办新式教育，其盛况今人很难想象。推开历史的大门，每一所学校都有感人的故事，每一句校训都令人震撼。他们都有一个志向，那就是立人、救世、革新的思想和主张。南通有一世代农耕之家，粗通文字的父亲教育孩子，非公亲田间耕役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历尽千辛，儿子1894年中了状元。千年来，这是读书人最高的荣耀。就在这时，甲午海战的炮声隆隆，当日军占领大连湾，慈禧却在颐和园大宴群臣三天，这是他奢华的六旬万寿庆典。状元看见了，亲历了王朝腐朽，他弃官回到故乡，看到的是马关条约，他一一抄录，批下11个字：合约十款，激沁中国之高血。他从给人写电招、卖字、玉画开始，历尽艰辛办实业。他用创办实业赚的钱创办教育，结果他的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有370所之多。他就是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张謇。
3: 甲午战争改变了张謇的人生走向。张謇当时就把马关条约主要的条款全部用日记抄了下来，
4: 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如果不进行改变的话呢，是没法生存下去。他就认为要救国必须要保民生，
0: 保民生就要办实业。1895年，他创办了大生纱厂。周易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取大生之名，寄托了他实业要有如天地般的大德，化生万物，养育众生。
4: 这个我们今天也可以理解，就是要保民

0: 身，保民心，保民气。
1: 他创办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复旦工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东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和河海大学，涵盖了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师范到职业技工和特殊教育等诸多门类，
2: 创办了一系列基于实业发展的教育门类。他说教育实业迭相为用，比如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纺校，为纺织来加持，医校、农校、女工传习所、商校，这些完全跟张謇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门类完全吻合的。
1: 他创办了狼山私立盲哑学校，今天的南通市特殊教育中心，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自立生存于社会，他先在南通博物院创办聋哑师范传习所，培育特殊教育师资。国所与利，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与衣食，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
3: 同学们，我们怀着崇敬之心，缅怀十一柱国教育双胞的先贤张謇先生。
4: 他整体性考虑了他的行动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张謇的做法呢，就是整体的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我就从一个区域开始做起，比如说要办实业，要办教育，要办社会事业。
1: 张謇以为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他找到一座被废弃的千佛寺庙，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他办的第一所学校。学校与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同为中国师范教育的源头。他还是中国第一所有章程、有校训、有校歌的新学校。师范起其色，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规。
2: 创办第一所学校的时候，张謇的这个实业还刚刚起步，所以首先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
1: 办学艰辛，他不惜毁掉家业，誓言家可毁，不可败师范。
2: 他当时说了这句狠话，他想了很多办法，
0: 无论是在经费的筹集、师资的聘请，乃至于招生各方面都是比较困难。
2: 一个巨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要说服其他的董事来实现他的这种教育救国的梦想。
0: 自己创办大生纱厂多年都未取的心经，说服了大生纱厂的股东。股东的红利原来分为13份，改为14份，其中的一份呢，就作为师范学校的日常办学经费。
1: 他把实业挣的钱全部投入了教育和社会建设事业中。最后，当实业资金紧张陷入困境，他都不愿意耽误学校的运营和建设，而他要顾及的学校又是如此的众多庞大。
0: 他又想办法获得了他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农垦公司股东的支持，9900亩的垦牧土地，土地上租税的收入就作为学校日常经费的补充。这个土地呢，也后来被称之为学田。
1: 他认为开民智、育有德有才之人是社会变革进步的基础。
4: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自我更新的过程，就是已经是重塑了一个自我，但是它重塑这个自我呢，是在这个重新塑造他的生活世界的过程当中实现的。以他为代表，他那代人最可贵的就是敢于去放弃掉前代千百年来读书人的那些成长和成就之道，开始自己的新的道路。
5: 他是取之社会以回报

0: 它并没有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所抨击的、所唯利是图。江南人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意识，有担当精神，其实这个在体现在各个阶层上。在社会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以慈善的方式来回报社会。
1: 没有例外，他们过着简单简朴的生活，他们有江南的温润，又展现着现代文明的气象。办企业，他们带动着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程。办公益，无不是对民生的关怀，为社会建设尽力。他们聚财有道，却更用心散财。在一个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企业家初登历史舞台的精神面貌。他们的高度让我们仰望，他们的修养人格是真实的文明的气度，理应成为传统，彰显于后世。怀旧民族于危难中之抱负，携江南兴学重教的人文传统，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一个中国的大问题。他们没有回避，用自己的实干实行做了回应。这里是苏州河入黄浦江最后两公里处，南岸是开埠后的租界，北岸则是华界。这座高大的门楼是当年上海总商会旧物，商会主楼今天成了一家豪华的饭店，但议事会堂依然保留着原样。1910年代的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都会，当年每一任会长都是中国商界的领袖人物。有意思的是，商会的会长竟多是宁波人，而且是宁波余姚人。
2: 民国期间，中国工商界有一个基础的调研数据，在上海经营工商业的人群当中，有四分之一以上都是宁波人。
3: 除了金融业，许多新兴的啊，尤其是制造业，中国许多地域都是宁波人创造出来的。他们非常愿意接受新生事物，这个跟我们宁波的这个海洋文化是有关系的啊，海洋文化。
1: 宁波地处山海间，唐代与扬州、广州并称三大名港，及宋与泉州、广州齐名，近代为五口通商地之一，是通天下的港口城市。永江边上的庆安会馆，又名永东天后宫，祭祀妈祖的庙堂，也是浙东船工博商同行聚会的场所。
3: 宁波这个地方往北海岸线基本上都是滩涂，往南去海岸线都是原始。那么这两种地理，它的船结构是不一样的。北方的它是平底的，可以冲到这个沙滩上去，而南方的呢是船体是尖的。那么这两种船它就必须到宁波来交汇。
2: 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贸易口岸，也是中国南北船转运还有南北货转运的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另外，因为滨海土地盐碱地居多，非常不适合耕种。
4: 宁波地区完全露出海面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这里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赤裸之地。
2: 这种地理的特征也造就了宁波人必须是要向海图强，向海而生。
1: 为了生存，求得发展，土地贫乏的宁波一代代人背井离乡，闯荡天下。三江口就是无数宁波人告别故土起航的地方，连通内河航运和海洋贸易的节点。
3: 五口通商以后，宁波跟上海同时成为口岸，但是由于上海经江带海，腹地广阔，它这个地理位置要比我们这里好得多了。
1: 宁波上海一为可航，上海开埠，宁波人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

0: 清末明初的时候有段谚语叫做无宁不成事，天下没有一个集市没有宁波人在那里做生意，宁波人多地少嘛，很难生存下去，所以都全国各地都跑求事业，不觉得丢人，不觉得丢人。商人重利嘛，头脑也非常灵活，大规模的移民到上海十里洋场打拼，然后又从上海逐渐的扩散到全国各地，那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宁波帮。
1: 就像江南的田是从水中一块一条围起来的，家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江南的美是用一锥一刀雕琢出来的一样，他们在上海打拼也是从各种各样的小一点一滴做起来的，他们从小而零碎的生意走向实业、地产、金融甚至教育的顶端，他们的故事都是从做学徒开始的。无论是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严信厚、朱宝三，通商会工唯信是从的前业巨子秦润清，还是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的企业大王刘洪生，包括五金大王叶成忠概莫例外。
2: 90%以上的宁波帮群体啊，它都是从小的行当开始的。当时在上海的四民公所里边，行业涉及到一些领域，其中包括了有木工、洗衣工、铜匠、轮船工等等，应该几十个行业的这种门类。
0: 无论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他们都做得很好。他们把经商看作是自己的天职，这是我的天职，我一心一意就是想做的。
1: 刘洪生是圣约翰的学生，品学兼优，校长保举他赴美留学，条件是回来当牧师。刘洪生不愿意，肄业了。他从小做起，看到码头的煤炭装卸总会落下很多煤屑，他便把煤屑收集起来加工成煤球，替代家庭烧柴，由此创办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造煤球的工厂中华煤球厂。煤屑是水泥的原料，他又创办上海第一家华商水泥厂。今天黄浦江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水泥厂原址，当年用于储存和军化原料的大穹顶仓库已是文化艺术中心，曾经这里生产的象牌水泥建造了上海地标建筑海关大楼、国际饭店和东方明珠。同时期诞生的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造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最早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还有大世界、上海最大的戏院新兴舞台，创办者也都是学徒出身的小人物，也是从小做起来的。
0: 那么像钟表那都是新的，亨德利、亨达利那现在都还在开着的啊，还有一个叫美华利都是宁波人，比如当务印书馆鲍氏兄弟创办，还有大中华橡胶厂都是宁波人创办。
1: 就像江南人善待土地珍惜水一样，他们的成就无不是从善待顾客、真诚的服务、为他人创造价值开始的。
3: 在中国传统的来讲的话呢，南方文化之中的商业精神，有责任，讲信用，对于这个用户负责，这是100多年来我是觉得，上海城市的一种最基本的精神。
1: 学徒出身的陈光甫后考上了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他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创办一家可以1元开户、资本微薄的小小银行，但他立宗旨，服务社会、服务大众，靠降低门槛、积少成多、吸纳社会资金。为辅助工商，他还创办对农业和个人的小额信用贷款，银行深获民众信任。20年的时间，

0: 发展成为最大的民间银行。回望上海开埠后的历史，他们在这里创办了第一家商业图书馆，制定了第一部商法草案，出版了第一份商业月报，创立了第一个商务公断处，创造性地举办了各种主题性的国货展览，组织商家参加世界博览会，深刻影响了中国工商业。宋汉章，中国近现代不可或缺的银行家，上海总商会第三任会长。他在最艰难动乱的年代里服务中国银行37年，他视声誉高于生命，视诚信重于泰山。
1: 我们现在把宋汉章呢当作是我们中国保险行业的这个奠基人。他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时候呢，他创立的中国保险公司，创立以后呢，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发生的，荣家的一个棉纺厂啊，突然之间呢失火了，这个保险的连底库都要赔走了，那么完全不赔可以，我们破产了也可以。但是宋汉章他讲，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讲信用，所以呢，他就最后冒着破产的这么一个风险，把钱呢全部都赔给了荣家。
0: 荣家身心四场起死回生，中国的保险业也由此站住了，在上世纪30年代发展了起来。从宋汉章看宁波商人，从宁波商人看到整个上海的工商界，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总能在做生意的同时关怀着社会的整体发展，他们都是江南和它的历史文化养育的。以宁波为例，宁波地贫，三北地区更是盐碱地，为生存，他们用盐碱地上的蚕豆、黄豆、花生或米面做成的零食、小吃去卖。今天很多上海人还记得的三北盐炒豆，当年与城隍庙的五香豆同父盛名。
2: 这个地方真的是被诅咒过的地方，因为所有的河水、江水全部是通海的，它既不能饮用，也不能灌溉。东海一天有2次潮啊，12小时不规则半日潮，上来一次，下来一次。那灌进来的可都是海水，跟威尼斯跟悉尼是一模一样的。历史上记载，在天气晴好的夏季，宁波三江口的潮水可以穿过宁波城，当然也穿过慈溪县城，就是现在的慈城，一直到上虞的通明坝前面。
0: 在百姓生存的艰辛和挣扎中，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产生了窃于民用的思想，他提出的工商接本在当时振聋发聩，但对于地少人多、生存压力大的江南顺理成章。
3: 把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看得同等重要，他们不是末，这所谓工商接本，这个是跟江南文化、江南历史传承下来的这种生存方式直接关联起来的。
0: 江南农耕为本，但不以商为末。在宁波，孩子开蒙需实实在在掌握书法、尺牍、珠算。
1: 我们余姚人读书是耕读传家，农忙的时候呢去种田，有空的时候就读书。我们余姚的好多的这个家风家训里面呢就这么说，以无官有知识为荣。
3: 阳明心学它的重要特点就是每一个人要成为道德自律的主体，这样一种思想在江南很容易传播。
0: 大思想家王阳明的致良知引导了买卖中求实诚信的精神风尚，驱动着人内心的责任。
3: 当王阳明讲他的心学的时候，最受谁欢迎的？四个等级当中最受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的欢迎。从阳明心学当中，他们感受到了他们未来的那种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贸易，获得了思想上的支持。
0: 在上海，他们向洋人学习商业，进而与洋人商战。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中有大局。

有天下，有公义。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交织，商场和官场险峻，谈何容易？他们的智慧、人格、胸襟超群，他们宗奉非诚信不得食于骨。在那个贫弱的年代，江南走来的企业家似乎都有这个特点。但宁波商帮是传统中国十大商帮中率先完成现代商业转型的，有理由说是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传统经过时代的洗礼，构筑起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开埠后的上海，中国传统文化破天荒地表现出活泼泼的生机。到1920年，上海的租界有华人68万，宁波人占40万之多。他们为这座城市，也为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写就不朽的篇章。

0: 这是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手艺，宫中的瓷瓶上出现了咱们的形象，这可要好好检验一下它的档次。
1: 那咱们就当一回严选官，要是这瓷瓶足够精致华美，咱们就用法力为它天天服气，不然的话
2: 就回炉再造。
1: 英雄所见略同。
3: 我先来打个样，这是一件八方盘口瓶，端庄尊贵，八面玲珑，咱们八仙各居开光之中，各有其位，各显神通。造型这关我得亮灯。
1: 咱们的画像用的是粉彩技艺，在康熙五彩基础上融合了珐琅的渲染手法，白色底料打底，层层渲染上色，颜色柔和通透，明暗有致，我们的形象也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来，亮灯。
0: 瓶子可解构为四十多块大小，弧度不一的构件，却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手艺了得，值得一盏灯。
4: 此瓶通体分六段，八条金彩纵向分隔，整整四十八个装饰区。明清时期讲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瓶子上处处是好彩头，四十八区堪称华美，必须给灯。
5: 肩部和颈部都有一圈双翅拱兽，翅是一种吉祥神兽，两条翅护着一个兽字，寓意长寿吉。

0: 性，这纹样够吉利，有巧思。我喜欢，我给刀。
1: 符与符谐音，蝙蝠满屏飞，就是符在眼前。这符文化的生动精致，谁能不多看两眼？通过，亮灯。
2: 瓶颈上这三样，结谐音及庆谐音庆。璎珞纹源自佛教装饰，意为珍贵庄严。福寿吉庆，正应了这瓶子的好彩头。亮灯吧。
3: 这些纹样之下，还有一层粉彩压道。先用袖针一样的工具画出细密的几纹做底，这叫地。再在地子上填色画图描金，这叫锦上添花。只有最珍贵的瓷器才配得上这手。这瓷瓶非凡，我也给亮灯。
4: 全票通过，这八方瓶是咱们八剑认证过的官方周边了。
5: 那咱们岂不是变成代言人了？
0: 八仙纹可是陶瓷上的常客，从宫廷到民间，咱们代言的还少吗？
3: 八仙代表世间众生，无论何种际遇，一心向善，凡人也能得道成仙。
2: 那咱们就把法力注入，让这只瓷瓶也替咱们送福气。
6: 八仙人选，福泽人间。

0: 我本人呢，事实上并不聪明，所以只能是一本手册一本手册去编写，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去细抠，这样才能真正的指导我们基层的党建组织工作。2022年下半年以来呢，整个钢铁行业都不怎么景气，在这个当口呢，对我们煤钢来说更加困难。当时呢，我们整个公司怎么样能够活下去，成为了摆在面前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大家呢压力都很大。我本人呢是22岁就开始进煤钢，一开始呢就一直在日轧产线上，当时呢夏天总是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这种状态。然后近些年来我转到做党建这项工作上来了，每次在工作策划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我的工作策划能不能够帮助现场去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现场的一些问题，那么我觉得就不如不搞。
1: 整个炼钢厂的除尘系统的这个电耗，大家当时测算呢是认为会增加6到8度电吨钢，相当于炼钢厂的这个产量一年会多增加4000万度到5000万度的电，
0: 差不多要4-5千万
1: 一年。对对对，是的。
0: 我们在引导基层党组织，就是把现场的技术难题转换成党员基榜的这个榜单啊。如果说谁有这个本领去解决这个问题，谁就来接榜。
1: 我们精准的实现工量的分配，然后呢，把原来现场一些呢就做无用功、无效功、高转速的这种情况消除掉了。结果呢，我们环保指标达标了，电耗反而下降了，一年节省下来的电耗费用达到3000万。
0: 不仅仅是对我们技术人员有相关的考核，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呢，我们也设计了一套量化的评价指标，在做年度党建增值评价过程当中呢，是把它纳入到个人的年度绩效评价，也与干部的这个选用、奖惩和评优相挂钩的。
2: 今年没呢，
3: 还有对基层讲堂课这一块，
2: 那不就在定点联系里面？
3: 大概率是在定点联系体现，是吧？
0: 我就跟智能部门讲过，以后哪一块的就

0: 来讲，
1: 对，
0: 跟踪这个东西。
1: 对，
2: 王尚明同志牵头优化了各级党员领导人员的履职清单，使得从党委书记到各级党组织党员，明哲之子，通过每人一本履职手册，应该干什么，干了什么，随时可查。
3: 现在我们目前呢，也是超为一体化的大工种培养，这个各岗位都要通熟，各个车子都要会开，包括提升对设备认知的能力。
0: 我们在生产现场呢，设立了党员责任区呢，我们把党员的姓名、责任和贡献的指标呢，都量化写在棋板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不存在叫组织的再发动这个过程，遇到问题它总是冲在第一个，身份亮了，责任就实了，我们的党员身份模范作用才能真正的落地。很多人觉得呢，可能党建工作主要就是写写材料，我觉得呢，从事我们党建工作的就必须要把中央的文件包括上级的一些要求精神完全的吃透。近些年来，我们组建了1540个党组织攻坚团队，双方党组织聊着聊着就签了合同，这就是党建活动创造出来的真金白银。近五年确立了300多个项目，帮助煤钢超额实现生产经营目标，助力我们的生态圈跟我们的产业链共荣共进。2022年下半年我们亏损，到2023年我们扭亏为盈，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始终处于盈利状态。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是活下来，而且好起来。所以我坚信，我们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我是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煤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组织管理室王尚明，200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连日高温推动申城夜间消费，上海多地举行夏夜文体与促销活动，点燃夜经济活力。

0: 最近几天，我国强降雨落区分散，陕西西安150多个监测站点测得大雨到大暴雨，多处城市道路积水。莫斯科市中心一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方疑案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警报，称中东局势可能升级，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3: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2: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5: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2: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军事专家分析称，演训在日后会成为常态，用于警示菲律宾等国家。
6: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中方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期限了，黄岩岛是属于中国的，它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呢，就是又重新宣布了一遍，他是想要实际占领黄岩岛，是无效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
8: 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演习是一样的，
7: 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全体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都有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是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主权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0: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9: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2: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9: 报舰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2: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10: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2: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

0: 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1: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3: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官兵以歌舞配合演唱多首歌曲，展现官兵的英勇斗志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与现场嘉宾一同高唱歌唱祖国，赞颂国家的繁荣昌盛。
4: 青春的光荣主角始终为和平闪耀。
3: 现场还播放短片，展示了多款海陆空先进装备。昂船洲军营昨天下午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是香港最可靠的定海神针。
5: 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驻港部队依法履行防务职责，29载航来署往，日夜坚守岗位，以威武闻名的形象、专业素养和亲民作风，赢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和由衷爱戴。
3: 现场还设有特别展览，介绍军营的日常运作，并展示各种枪械。另外，现场还有多款军粮可以试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品尝了巧克力。
6: 头先都试过，其实食用之余都系几好味嘅。
3: 这是驻港部队第一次在昂船洲军营举办展览，现场还展示了多套军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于7月31日零时正式成立，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
8: 黄岗口岸口岸联检大楼以多层式设计，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其中港方口岸区约占25万平方米。
9: 今天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首次开放给记者参观报道，我们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如何运作。从现场来看，整栋大楼的硬件设施已经是基本完成了。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介绍，口岸未来将进行大约20种不同类型的测试，包括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大大小小的测试呢，大约是超过100个。最后还将与深圳进行涉及过万人的大型跨境演练这样一个压力测试。等待以上的准备工作都结束之后，将会考虑适时的公布开通时间。
10: 我们这个测试呢完成以后啊，我们觉得是安全有序的话呢，我们会考虑尽快的把这个通口开关。这个意义呢很重大，因为这个关口呢是我们香港融入及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其实也是为我们香港跟内地的市民呢往返两地的一个很好的安排，对于市民是非常便利的。
8: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通关模式从过去的两地两检模式升级为一地两检，并创新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通过这个长约3米的3道门闸机，就可以实现深港之间一次排队急速通关。
9: 三道门是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最受关注的一个创新设计，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以从香港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的证件或者是通过 过刷脸来核验通道的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呢，是采集指纹还有人脸这些生物信息，完成身份

0: 比对。第三道闸机呢，是用于入境方进行身份的核实，然后完成入境查验。那前两道闸机它采集的全部的通关数据呢，将通过专属的网络双向的同步到两地的查验后台，实现同步独立审核。也就是说呢，旅客一次提供这个数据，内地和香港的查验机构是可以同时进行审核。除了为旅客查验提供的三道门设计之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车辆查验通道方面也有全新打造的五合一设计。像我现在正在走的这个通道呢，大约是54米长，当初入境的车辆驶过的时候呢，会一口气完成深港五个不同部门的查验，包括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以及深圳边检和深圳海关。那像这样的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呢，在皇岗口岸一共有28条，这里也非常有特色，它写的是深港欢迎您。
1: 联检大楼共9层，地上5层主要为旅客及跨境车辆的出入境楼层和港方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地下4层主要为深方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以及停车场，连接深圳地铁及城际轨道，还预留位置连接香港北环线支线。
2: 上海连日高温，夜间消费热情也依旧高涨。上海的中心城区黄浦区启动了快乐一下主题活动，各类文体活动齐齐上阵，点燃深城夜经济活力。
3: 傍晚时分，南京路步行街华灯初上，游客也较白天多了许多。除了逛街外，不少人的目光还被世纪广场上的树鱼嘉年华活动吸引。主舞台上武力全开，200多位报名的小舞者正在进行少儿街舞大赛，台下观战的不仅是家长，不少游客也为此驻足。
4: 我以前也在别的地方比赛过，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舞台，我看到观众那么多，我跳起来更有劲了。
3: 一旁临时搭建的篮球场上也是活力十足。上海市大众体育季之城市街头2对2篮球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共有28支队伍报名，参赛者中既有学生，也有公司职员。
5: 平时打球都在球馆里，然后这次来步行街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在户外，这空气比较好，然后这观众也比较多。
6: 其实我也是刚刚从家里空调房赶过来的，对，就是马上换上衣服出来之后，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是就更加激动，更加热血一点。
3: 现场还有互动游戏、文创特色市集等活动，共同构建起逛、玩、购一体的完整消费链条。在不远处的复兴公园，随着夜色渐浓，人气也越来越足。最受欢迎的自然是露天电影，一块巨型幕布架在空地，正在放映电影《金刚川》。幕布前摆放着60多把躺椅，虽然没有空调，但坐在躺椅上边摇扇子边看电影，也是一种特别的夏日体验。
7: 我们就是这逛一逛啊，你看这吃的，你看这都现在都丰富得很，就是说吃一吃，喝一喝呀，玩一玩啊，就是那边还有跳舞的，这些文化生活都很丰富的。
3: 从本周起，每周五、周六，复兴公园内都将放映露天电影，而南昌路街区还将举行露天瑜伽、一日乐队、打卡抽奖等活动，全面点燃消费力。傍晚时分，浦东第一800万户外广场活力全开，一场100人尊巴快闪热力上演，动感节奏搭配简单易学的舞步，吸引不同年龄段市民踊跃参与。大家跟着教练尽情舒展身姿，在清凉夏夜解锁新潮运动方式。
8: 今天的话，在这个广场上100人尊巴，对对对，也很新鲜，第一次体验这么热闹的风格。它其实不仅是让我们全民运动起来了，同时也跟商圈去做了很大的联动。
3: 这个周末，商场同步开启年度83大促限时福利，联动场内400多个品牌推出满赠、打折等多重福利，吸引市民集中消费。
9: 折扣到位，性价比蛮高。如果说家庭大采购的话，我感觉是可以疯狂的买买买。
10: 今天我们跟去年同期是增长的，增长了41.5%。
3: 除了服饰，零售品类强势回暖，商场推出的餐饮团购券也有效激活�夏日餐饮消费。
11: 我是用掉了20几张，然后差不多给我带来了10几周的生意。
3: 浦东第一800万创新文体商旅融合模式，将潮流户外轻运动体验与年度惠民促销相结合，以沉浸式体验聚拢人气，以实打实让利拉动销售，激活暑期民生消费活力。
12: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攀岩活动啊，儿童的专属乐园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解锁一些专项的会员权益，比如说购物可以享受我们的电影券啊，给到消费者更多的一些互动体验类的一些项目啊，也是带动我们的消费持续的往上走。
3: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何晓，上海报道。

0: 吸引更多游客到上海体验住宿加美食一站式打卡，沪商部分星级酒店引入了弄堂老字号美食，用充满市井烟火气的上海味道拉动夏日酒店经济。
1: 日落时分，在坐落于三甲港的绿地国际度假村，充满烟火气的上海味道开炉仪式拉开了滨海去玩季的大幕。刚出炉的阿大葱油饼和耳光馄饨让人一饱口福，
2: 味道老嗲的，还是小辰光的味

0: 做的人呢，能够尝到正宗的上海老味道，也为弄堂的老字号拓展啊，更多的销售渠道，
1: 通过拉通我们的客房加餐饮加休闲的多元业态，为我们上海的一个夏季消费注入新活力。
2: 记者汤明报道。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这两天我国强降雨落区分散，广东东部的沿海以及四川东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
3: 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持续影响下，这两天四川、陕西等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西安，7月31日开始到8月1日，阎良、临潼局地遭遇大暴雨，全市391个监测站点中，6站为大暴雨，59站为暴雨，91站为大雨。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临潼区新丰街半站，达114.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临潼区林口街半站，为73.0毫米。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多部门连夜排涝抢险，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国雨带依然位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预计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华北、内蒙古东部等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7月29日下午，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遭遇到了短时强降雨，洪水漫上土河高速轮台辖区路段，部分群众和车辆被湍急的水流围困。危急时刻，当地的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5: 7月29号下午，新疆巴州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受强降雨影响，G3012土河高速轮台县境内部分路段被洪水淹没，有人员被困车内。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轮台县塔尔拉克往库尔勒方向高速路段水位已上涨至近1米高，水流湍急，一辆私家车被洪水冲至高速公路一侧，车内两名乘客正互相搀扶，试图逆着没过膝盖的洪水向路中央的护栏行进，随时有被水流冲走的危险。
6: 不要走呀，别动，
7: 不要走。
5: 消防员驾驶消防车缓慢靠近被困车辆，面对洪水侵袭，一名乘客因受惊吓不断哭喊，消防员一面安抚一面迅速行动，通过托举、搀扶等方式将车内3名被困群众转移到消防车上。
6: 拉错拉错，一个一个来，先走。好了，已经安全了。
5: 在另一路段，由于水位上涨较快，一辆私家车停在水中，车内人员无法撤离，随时存在车辆漂移的危险。消防员果断翻越道路中间护栏，靠近被困车辆展开救援。为确保安全，一名消防员先将后排座椅上的小女孩从车窗中抱出，随后两名消防员以接力怀抱的方式将孩子转移至消防车上。
6: 好吧，你慢点啊，
8: 都给我。
5: 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援，车内被困的一家四口成功脱险。仅用时12分钟，消防员就将高速公路上被困的14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度，而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高温尤为持久，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份的高温日数历史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
5: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摄氏度。重庆热力尤为持久，截至7月31号已出现27天高温，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今明两天，高温天气仍停不下来。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夜温纷纷打破当地7月最高纪录。而华南的部分地区，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这两天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与东北等地高温形成鲜明对比。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

0: 将看到。
1: 莫斯科市中心一餐厅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方已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警报，称中东局势可能升级，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餐厅昨晚发生了爆炸，造成了包括袭击者在内的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方已经按照恐怖袭击立案调查。
2: 当地时间昨晚8时10分许，莫斯科库德林斯克广场一栋斯大林风格高层建筑底层的巴尔奇罗西餐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自制爆炸装置带入餐厅，被保安拦在门外后，装置发生爆炸。袭击者本人、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当场死亡，21人受伤。事发时，餐厅内正举行私人宴会，有报道称宴请对象疑似俄军方高层人员，伤者已全部送医。调查人员和紧急服务部门仍在现场展开刑事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昨天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2: 昨天，美国驻约旦、阿联酋、伊拉克、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
0: 以军昨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昨天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市，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以军战机空袭了戴尔拜拉赫市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属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仓库，空袭导致该仓库被完全摧毁。以军无人机昨天还空袭了加沙城谢赫拉德万街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南部发动了袭击，造成1人死亡。
1: 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
2: 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媒体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此前有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
0: 伊朗的一名官员称，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特朗普7月31号早些时候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

0: 和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
1: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昨天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此前曾表示，曼德海峡并未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0: 该协调中心发表声明称，其为船只提供的安全通行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声明提供了船只申请安全通行服务的电子邮件地址。声明强调，任何以通过曼德海峡为由要求船只支付款项的个人或实体均不代表也门方面。另一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公告称，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7月30号共有47艘船通过。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均维持通航，但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了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持续发酵，一度有约6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进入该市，遇难人数升至67人，绝大多数为囚徒溺亡。大量移民涌入，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收容中心人满为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飞赴休达，称这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极右翼政党党议结束，领导人阿尔维塞在休达一家餐厅与支持者聚集，遭反移民抗议者围堵，警方到场护送撤离。此次事件起因与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一项裁决有关，该裁决禁止立即遣返经海路抵达飞地的移民，引发网络误读，诱发了此次移民潮。欧盟多国反应强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法国已开始加强法西边境管控，以应对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出现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宣布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事件不可接受。截至昨天，约5万名移民已返回摩洛哥，危机已大致平息。欧盟各国专家已召开会议评估局势。西班牙政府表示将修订移民法规以完善遣返手段。
1: 7月下旬以来，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持续肆虐，大片的房屋和土地被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昨天表示，当地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经得到控制。
0: 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
3: Mais pour la Gironde, le feu maintenant il est fixé, hein, donc il est fixé, donc ça veut dire qu'il ne progresse plus.Pour autant, la préfète le dira et le précisera les zones qui sont concernées. On a encore des points chauds, on a encore des zones actives. Donc même si le feu ne progresse pas, il y a encore des zones actives qui,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u territoire, ne permettront pas encore à date la réintégration.
0: 吉伦特省省长索菲·布罗卡斯当天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野火在该省没有造成居民伤亡。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野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1: 法国西南部地区的野火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东南部瓦尔省又出现了野火迅速蔓延的情况。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公顷，约2500人被迫撤离。
0: 瓦尔省官员表示，强风助推，新一轮野火迅速蔓延，还导致此前野火留下的余烬复燃，短短数小时就烧毁了约1000公顷土地。
4: Pour l'instant, on n'a pas de notion d'un nombre important d'habitations détruites, et nous n'avons pas de victimes à déplorer. Donc, c'est un bilan bien sûr qui est provisoire. Donc, l'essentiel, les priorités ont bien été tenues et l'essentiel a été sauvé. Mais la surface parcourue, la destruction de la forêt est absolument, sont absolument dantesques. Et ce phénomène de feu qui va plus vite qu'un cheval au galop défie l'entendement.
0: 由于火情不断，一些长期处在疏散状态的居民

0: 已经感到疲惫。
1: Ça fait quoi? Ça fait trois jours, même pas trois jours qu'on est revenu, ça s'était calmé. Et là, ça repart de plus belle, d'après ce que j'ai...
0: 据法新社报道，瓦尔省部分地区气温一度达到38摄氏度，由于高温加剧野火风险，当地开始对燃油运输和打火机实施禁令，并将持续到8月3号。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环境穿越奇观吸引摄影爱好者齐聚外滩，镜头定格记录上海专属浪漫。阿联酋航空飞上海航班备降杭州后，373名乘客被困机舱超过10小时，赔偿工作启动，有旅客获赔近5000元。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8: 来来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7:34，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2: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癌症转移治疗啊，是临床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日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团队首次完整还原了肿瘤细胞前移转移的全过程，系统阐明了肿瘤细胞肺转移时与肺部微环境在时空维度上的协同演化规律。
10: 肝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数据显示约25%到56%的肝癌患者会发生肝外转移，其中肺是最常见的转移器官。跑到肺中的肿瘤细胞从微转移到红转移的过程，因为病灶太小，影像学检查无法发现，过程就像一个黑匣子，长期以来困扰着全世界的肿瘤研究者。为解开这个谜题，此次中山医院团队在 Science 发表的研究论文，利用高精度的时空组学技术，在小鼠身上设置了9个连续时间点，从肿瘤细胞进入肺部后的15分钟一直追踪到第35天，首次完整还原了肿瘤细胞从播散、休眠、复苏、增殖到红转移的全过程。
11: 那么首先，大量肿瘤细胞进入肺部以后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清除，只有少部分的肿瘤细胞会存活下来。那么这些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大战以后的幸存者，然后进入一个休眠状态，导致计划性体沉默，来抑制免疫细胞的目击，它就像一个潜伏的特务啊，然后它不向外释放任何的信号，导致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和我们的机体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存在。
10: 团队发现，绝大多数最终形成转移的肿瘤细胞都曾经短暂地处于一种 pH-GDH 高表达的瞬时适应状态，一旦转移灶长大，这个信号反而会消失。这意味着抗转移治疗必须抓住一个适应性窗口期，在肿瘤细胞还很弱小的时候出手才最有效。目前这项研究主要是在动物模型上完成的，但也用人类肝癌肺转移的临床标本进行了验证，并确立了精准干预的靶点。虽然从技术研究的突破到真正临床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这项研究为癌症术后转移复发的预警和预防提供了中国思路。
2: 7月31号晚上，外滩上演了一场环金穿越的奇观。数百米长的江堤上啊，数百名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一字排开，齐聚蹲守，只为赶赴这场与月亮的星空之约。
12: 黄浦江两岸华灯初上，外滩江堤上被长枪短炮围得水泄不通，还有不少游客驻足，只为等待环金穿越的美妙一刻。
13: 今天我一下班就从公司赶到外滩这边来拍摄。我一到现场呢，这里已经有很多摄影师了，大概有100-200个人了已经。现场的民警呢，也是，为我们这边搭建起了一个围栏，方便我们去拍摄，也不妨碍路人的走动。
12: 当月亮运行到特定角度，满月恰好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顶部的开屏器孔洞中穿过，与金茂大厦塔尖形成3.1线的奇妙景观，也就是摄影爱好者们口中的环金穿越。

0: 这一自然天象与城市地标建筑的完美融合，也创造出属于上海的独特浪漫。
1: 一年一度的环境盛宴也是魔都的一种新亮点，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上海参观打卡。
0: 记者邢颖报道。
2: 上海宝山的李女士反映，她家楼上业主违规在阳台和客厅加装了马桶和淋浴，把32厅的房屋隔成了5个独立厨卫的房间对外出租，让他们一家不堪其扰。
0: 去年12月，李女士发现自家楼上的32厅的房子被改造成了5个隔断房出租，房东在客厅和阳台都私自加装了马桶、抽油烟机和热水器。由于楼上住户多，作息各不相同，李女士备受噪音困扰。
3: 楼上我们原始的房型上，它隔了5个房间，相当于原始的卫生间除外又增加了3个卫生间，就是半夜冲水的时候你能把睡梦当中就是冲醒。
0: 她曾多次向物业和城管反映这一问题，但几次都是整改后没过多久又死灰复燃。今年7月，她再次反映这一问题后，隔断墙被部分拆除，但1个月不到，他发现被砸掉的墙又重新垒了起来。而类似这样违规改造隔断房出租的情况在小区并不鲜见。记者以租房者身份走访了小区内多套在租房源，看到不少都被隔成5个房间。中介称，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独立厨卫，有的也是在阳台上加装马桶和淋浴。
4: 正常情况下，3个房间都是5间，
5: 全部都是独立。他这个次卧本来是没有卫生间，
4: 本来没有卫生间，后改的。
0: 小区物业告诉记者，他们虽会对这些房源装修进行登记和验收，但不少二房东会在完成验收之后再打隔断装马桶，以此绕过物业的检查。
6: 通过自己贴隔断、买材料啊，在房屋里面私自改装啊，乱七八糟的，而且这种声音量不响，就是你也察觉不到。
0: 请一。记者将李女士楼上业主的情况反馈给属地城管后，城管上门检查，被拒之门外。此前，城管已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属地表示，之后将统筹居委、物业、城管、社区民警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通过夜查、突击检查等方式推进小区隔断房乱象整治。
2: 市民顾先生反映，他租了一套房子，入住不到1个星期就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经过专业机构检测，房子竟然是甲醛超标7倍的串串房。当他向房东提出解约遭拒之后，只能诉诸法庭。
0: 顾先生告诉记者，今年3月，为了孩子读书方便，他通过住商不动产中介租了这套60平方米的房子。租房时，中介就称该房屋为新装修，通风已有3个月。今年5月初，一家人正式搬了进来，没想到身体出现不适。
7: 期间待的时间长呢，可能半个小时、1个小时以上呢，就觉得喉咙有异样感。没想到住进来5、6天以后，就感觉这么异样。
0: 顾先生购买了一台甲醛测试机，在密闭的卧室中开了机器，10分钟后显示甲醛超标，
7: 甲醛已经0.14了。只要甲醛超过0.12，它这里就是红色的。正常应该是绿色的，是小于等于0.08。
0: 顾先生向房东反映了这一情况，房东请了一家企业除甲醛，之后又由该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了甲醛检测，出具了一份各项指标正常的报告。对此，顾先生并不认可。他自费2200元，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新上门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房屋主次卧甲醛超标近7倍，挥发性有机物 TVOC 超标近2倍。于是，顾先生单方面提出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房产中介退还3300元中介费，要求房东退还28480元已付押金和房租。几经周折，房产中介最终退还了中介费。但房东只愿退还部分租金，
8: 中间解约，押金不退，搬家费这块你可以选择搬家，也可以选择不搬家。
0: 无奈之下，顾先生向法院起诉房东，要求返还押金、租金和搬家费。7月28号，在法院的调解下，房东同意退还押金、租金和搬家费，共计14200元。记者刘黎明报道。
2: 近日，阿联酋航空再次向7月22号搭乘 EK302航班从迪拜飞往上海的全体乘客致歉，表示正主动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相应的补偿方案，并对乘客因为本次事件所产生的额外的但是合理的费用予以审核报销。
0: 7月22号，阿联酋航空 EK302 航班从迪拜飞往上海时，因遇上强雷雨天气，备降杭州萧山机场。种种原因叠加，导致机上373名旅客滞留机舱长达10几个小时，
9: 绕着上海在天空中盘旋，最后说是没有油了，快没有油了，最后迫降到了杭州的萧山国际机场。当时飞机落地的时候呢，他们不让我们下。
0: 目前已有乘客

0: 获得600欧元的赔偿。有分析称，此次事件或触发了欧盟 EU261 条例。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如果航程大于3500公里的长途航班，因非不可抗原因导致延误超过3小时以上，乘客可获得600欧元的赔偿。
1: 阿联酋航空在这个邮件里面说是给我们600欧，然后根据我们提供的银行卡信息会折算成当地货币进行赔偿。
0: 此外，阿联酋航空还可以报销合理的离开杭州机场的费用，比如交通费等。对于还没有收到补偿的乘客，可通过阿联酋航空官网联系补偿事宜。记者许新元、翟玉森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上海正在推动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今年以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共安装了75套塔基视联系统，主要针对重点区域实时监控道路扬尘、工地扬尘等空气质量污染事件。此外，黑灯实验室也在上月投入试运行，未来本市地表水监测任务将逐步由黑灯实验室承担。入夏以来，上海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一度攀升至4252.7万千瓦。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联合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开展2026年重要输电通道直升机巡视，保障上海主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这一警企协同巡线机制自2014年建立以来，至今已持续12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与苏州湾大剧院联合打造的舞剧《垂虹别意》《唐寅》亮相上海西岸大剧院，将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唐伯虎的传奇人生搬上了舞台。舞剧自去年11月在苏州湾大剧院成功首演后，在国内12座城市完成首轮巡演，凭借真实的人物塑造，沉浸式的江南美学舞台，成为近年来少有的叫好又叫座原创舞剧之一。自今年5月1日，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南通海关全力释放红利。截至7月30日，南通海关辖区自非20国零关税向下进口享惠货值达3111.1万元，累计实现税款减让467.17万元，辖区外贸企业切实享受到关税减负实惠。今年7到9月，扬州重磅出台文旅专项扶持新政，创新推出常态化演艺票根经济新模式，观众持纸质或电子演出票根，可享受除国庆长假外的演出当日及前后2日全程文旅商户专属折扣，覆盖景区、民宿、美食、温泉度假区等范围，构建演艺引流、全域留客、消费增效的完整产业闭环。 AI 杭州科技游买科技科文旅融合127行动启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26杭州十大科技新特产，从 AI 助行、智能外骨骼机器人到实时宠物翻译器，这些新晋十大科技新特产全部来自杭州本土企业。此外，杭州还同步发布了科技旅游新20景和20条科技研学有特色主题线路。
2: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尚南，带来今天的报天下。尚南。
4: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军政评工作室发表的最新评论：法理昭昭，主权有据，中方加强黄岩岛管控，合理合法。那评论说呢，众所周知，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相关证据确凿充分。然而近段时间，菲律宾频繁派遣军警、舰船、公务船只乃至是军机蓄意冲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制造摩擦，持续推高海上紧张态势。那与此同时呢，菲方一贯上演肇事炒作、倒打一耙的戏码，混淆国际视听，奉劝菲方早日迷途知返，立即停止一切的侵权挑衅和炒作，不要甘当供域外势力驱使的棋子，切勿误判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意志。中方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活动，任何企图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好，我们再来看文汇报记者从上海市税务局获悉啊，增值税发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的态势，传统产业稳健增长，筑牢经济基本盘。那么新兴产业呢也是加速崛起，激发增长新动能，科创投入持续的加码，数字经济也是蓬勃发展，市场活力充分释放。那么上半年呢，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上海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1.5%、17.5%。上海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0%。其中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12.4%。上海税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经营主体需求，规范落实税费支持政策，优化各项税费服务，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助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再来看《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的报道，聚焦科技副总模式，激活长三角产业创新生态。那么报道说了，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刚起步，缺技术缺人才，来自国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星期六工程师为乡镇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解决了生产难题。那么随着长三角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形态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今呢，为各类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科研人员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成为了企业正式聘请的科技副总。那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还进一步推出了双聘制，也就是高校的老师可以到企业来当副总，企业的技术骨干呢也可以被请到大学当客座教授。如果说当年的星期六工程师解决的是有没有技术的燃眉之急，那我们今天的科技副总和跨区域人才互认解决的就是技术匹不匹配、人才稳不稳定的长远课题。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正在上海举办。那么解放日报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啊，本届展会国风的气息非常浓郁，参展的众多老字号和非遗项目纷纷都刮起了次元风，推出展会限定的联名产品。像在艺武馆，76岁的北京捐人传承人华树林对记者表示啊，他这次来到展会现场就是想去听一听年轻人的反馈和考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捐人已经和看服品牌展开了合作，把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转化为时尚现代的风格，开拓新的市场。那么今年的展会呢，特地在E3馆打造上海知名品牌展区，那么集聚了像老凤祥啊、雷允尚啊、美加净等等本土老字号的品牌，传播海派品牌文化，提升上海国潮文化影响力与城市品牌的形象。那么国产的动画电影《八仙》片方啊，近日正式公布了海外上映的档期。那么作为立足中华传统神话故事的原创动画电影，该片呢同步面向全球不同的文化圈层铺开发行了。你看，像覆盖了欧美、大洋洲、东南亚等等多国多地。那么数据就显示，今年中国电影呢，不仅在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持续火热，也在全球荧幕上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多部电影呢，先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并且收获了好评。去年中国电影年度海外票房也是突破了10亿元，海外上映国家和地区也达到了46个。那么《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了，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电影系统性出海步伐的加快。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底气源自产业体系的成熟，也源自内容本身的一种自信，突破内容和技术的浅层输出，以更强的行业实力、更优的文化表达参与全球视听产业共建，中国电影必将成为世界影坛重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好，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新闻继续。为了规避资金监测，电诈骗子啊，常常是诱导受害者购买金条、名表等等贵重物品，邮寄到指定的地址。那如今呢，这个套路再度升级了，新款的手机、高价电动车等等，也被列入骗子转移财物的名单当中。近日，上海宝山78岁的肖大爷就落入到了此类陷阱当中。
2: 侬买了只苹果17送给人家？
3: 是。
2: 为啥送给人家？
4: 此刻网上显示快递正在派送中，随时将送达。然而此刻肖大爷却态度强硬。
5: 现在人家已经收到了。
2: 没收到，还在路高头，马上要收到了，侬还不打电话来不及了。
5: 这货根本
3: 太大太货了。
2: 侬上当受骗了呀？
3: 侬凭啥讲我受骗？
2: 有的老个老人侪被骗脱了。
5: 哎，
2: 那都是这个地方，广西适应是吧？
5: 晓得不啦？
2: 批发部代收。
4: 将信将疑之下，肖大爷将手机递给了民警。
2: 能手机包我帮你拦截，我开着免提，你听着，好吧？哎，你是快递员是吧？
6: 对。
2: 哎，我这边有个快递，你帮我退一下。我这边是公安局的。
4: 拦截完快递之后，肖大爷的一番话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3: 我跟侬讲，我只开了个小店。
2: 侬开了杯

0: 小弟啊，
1: 对，
0: 那啥地方开啊？
1: 忙高头呀，
2: 忙了。
1: 小，
0: 我现在到侬小弟想买样么子，哪能操作？
2: 哦，伊是好像侪是进啊。
3: 原来骗子一比一模仿了一款海外销售平台 APP， 让肖大爷下载后卖货创业，日常经营还会有人帮着大爷打理。
0: 这只标签谁好做啊？不是我明确通知讲侬上当受骗了。
4: APP 呢也很厉害。啊，它这个图标呢和国内的一个 APP 的图标长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打开里面内容呢还是不一样的。
3: 此次肖大爷送去手机，就是骗子声称可以通过小店在境外高价卖出，而对于小店的利润分成，此前肖大爷也曾经在假 APP 上成功的提现过几百元，所以深信不疑。
1: 我今早是去收好拿，我拿过钞票啊。
0: 侬现在拿？问问题，侬拿？
1: 我在不忘的，我还要进货了。
3: 看到大爷执迷不悟，民警只好将他请到了派出所进一步劝导。
5: 小额钓鱼就像侬讲五百块、六百块啊，以后大就等侬最退休金全部廿万、三十万进去了。
0: 晓得是啥 APP 了，对吧？
1: 对
0: 啊。不会再往里面充一分钱了，对吧？
1: 对
4: 啊。比较贵重的物品啊，类似于黄金、手机、手表，高价值的电动车。这些东西呢，现在都已经被诈骗分子列为，比较高价值的东西进行一个转移，然后呢进行一个骗取。
3: 无独有偶，近日金山公安接线索反映，有群众购买了2100多克白银，经研判，民警认为可能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随即前往当事人陆先生所在的工地进行劝阻。
6: 不需要你，就算是我被骗了，我也不找你们。我人骗了，我不跟你们。
7: 对，我问你，
6: 我不跟你们聊一下
7: 。
6: 我不是跟你们聊什么。
3: 面对劝阻，陆先生异常抵触，声称购进的白银已经通过快递寄出，至于寄往何处以及收件人等信息，陆先生始终不肯透露。
8: 你现在如果愿意配合我们，我们马上还可以帮你拦一拦，因为现在时间还有时间，说不定他们还没送到。
3: 民警几番耐心劝说加案例讲解，陆先生终于醒悟，和民警一起赶往快递站，全额追回了白银。原来陆先生在网友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类的涉诈 APP， 客服承诺只要邮寄白银到指定地点就能获得返利。
9: 他承诺会让他从这个平台上面获利10%左右，比如他买了这个近30000块钱，可能就获利33000元到他的那个涉诈平台的账上。实际上这个账只能是一串数字，他是提不出这笔钱的。
10: 高速收费站的道口是交通通行的关键关口，依法有序通行是每一位驾驶员的基本义务。然而近日在奉贤临海收费站，有一辆超宽超限货车经过，被明确告知不能通过道口，但是驾驶员却无视管理规定，强行闯卡通行，恶意损毁了高速道口的设备，最终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法律代价。
11: 当天在奉贤临海收费站，驾驶员刘某驾驶超限货车途经时，拒不配合道口管理，不顾劝阻，强行闯卡驶入收费通道，直接导致高速道口多项设施设备严重受损，对高速道口正常通行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经查，涉事货运车辆还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
12: 这辆无牌车辆，它其实它的货物是超宽超限的，是不能上高速的，为了将货物送达，故强行闯卡进入那个收费站。
11: 根据相关规定，奉贤警方依法对刘某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交警部门同步对其遮挡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0: 近日在上海，因为琐事和儿子闹得不开心，一位老人负气离家出走，那家人急得向民警求助，一场搜寻连夜展开。
11: 7月3号晚上，浦东公安分局万祥派出所接到焦先生报警，其母亲清晨负气出走后一直未归。原来老人是专程从老家过来照料新生儿的，因带娃琐事与儿子产生矛盾。当天一早，儿子埋怨了几句，母亲便独自出门了。
13: 你妈那个倔脾气知道吗？那你看见他走了，你为什么不跟上啊？
11: 老人初到本地，无手机无现金，民警当即兵分两路，巡逻警力路面搜寻，内勤同步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追踪到老人曾出现在33公路路边，与一名骑车人交谈后被带走了。警方继续追踪骑车人，原来是一位工人，他见老人独坐路边可怜，便带其回工地吃泡面，老人吃完后独自离开。
14: 看到可怜你们了，在那个地上后面给他吃了一半，还在那里犹豫不决。
13: 穿黑颜色衣服，背个黑包，本人在外面，现在基本上位置他就应该在这正33公路这一带。
11: 扩大视

0: 视频排查范围后，发现老人又折返三三公路原地停留，民警张文玉立即驱车找到老人，没多久儿子焦先生也及时赶到，母子相见，老人倾诉了满腹委屈，焦先生也当场诚恳道歉。
1: 你儿媳妇啊，满世界在找你，我们也在满世界找你，你真的走丢了，他们真的是着急的，毕竟他们他妈，明白不？从傍晚开始找你，找到现在，我都找了你将近6个小时。
0: 民警对双方都进行了耐心疏导，母子二人心结打开，感谢民警后一起回家。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床等执法行动。记者首度探访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将采用通关新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今夏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宽，从纯观光打卡迈入沉浸式深度体验。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3: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2: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5: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2: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军事专家分析称，演训在日后会成为常态，用于警示菲律宾等国家。
6: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中方已经在2024年就宣布黄岩岛领海期限了，黄岩岛是属于中国的，它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呢，就是又重新宣布了一遍，他是想要实际占领黄岩岛，是无效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
8: 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